0: 埋其他军演参与方嘅部队人员都参与搜寻工作，目前军演已经终止。美联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话：失踪士兵系陆军，佢哋喺演习结束之后外出休闲徒步。非洲斯2026军演四月底喺摩洛哥南部展开，嚟自40多个国家近5000名军人参与演习，原定持续至本月8号。政府早前公开招聘新闻处处长一职，本地报章星岛综合消息话，已经确认现任特首办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获聘，合约期3年，听日履新。谢振中现年49岁，佢喺科大毕业，1999年加入警队，2019年反修例期间负责警察公共关系科事务，经常主持警方记者会。喺疫情期间，佢被借调到保安局抗疫特遣队，负责对外沟通。李家超当选行政长官之后，谢振中加入特首办，出任传讯秘书，其后升任新闻统筹专员。港珠澳大桥发生车祸，清晨近5点，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通关广场，一架私家车失事，撞向一个检查更停之后翻侧，车上一对年约60岁的夫妇被困，消防及救护员接报到场救出两人，其中女乘客陷入昏迷，送到玛加烈医院抢救，延至早上6点16分证实不治，男司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查事故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在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同时，更加着眼长远规划，为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预留空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端人才。李家超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时话，香港有幸是全球唯一拥有5间百强大学的城市。政府成立了留学香港专班，向全球推广香港的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从2026-27学年起，放宽自资收生限制，广纳人才，让香港成为全球学子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噶，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屯门乡市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屯合街嘅部分行车线，同埋亚加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洗衣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嘅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

0: 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嘅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
2: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我你就行。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2: 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啊，日本咧就假期休市嘅，南韓股市今朝又創咗新高嚇，咁啊而家最新咧係6768點啊，升170點嘅，升幅有2.8%嘅。澳樓股市咧，今朝早澳洲方面咧都做好啊，澳洲升咗大約係1.3點，8731點嘅。
3: 啊，咁呢個美國咧，即係搞出嚟嘅嘢點樣自己收貨咧？有時都好睇，即係佢話人係紙老虎啦，咁佢自己究竟係咪一隻真老虎咧？呢個我唔知啦。咁但係咧，佢係一隻小氣嘅老虎咧，就呢個必然噶啦。點解話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小氣咧？就但凡你得罪過佢啊，你即係對佢唔 feel good 啊，佢唔爽嘅情況下咧，即係佢終會有一日咧就會。做翻啲嘢嚟报翻仇嘅咁，譬如佢对于欧盟咧喺今次即系月尾呢一单啊，佢哋轰伊朗同埋霍尔木兹海峡扫水雷呢一个 case 嚟讲咧，咁佢哋就曾经咧系向呢个盟友招手，咁你啲北约咧廿几个国家之中咧，美国咧就系阿哥嚟嘅，咁但系咧大家就我哋以前都解释过啦，北约如果大家系联盟嘅话咧系协防嘅，即系话。如果有人嚟入侵咧，咁佢哋就一致，大家咧就共同咧就去对抗咁样，咁呢个系防啊嘛，咁但系就万不料得。到咧就係你作為大佬咧，就你就走去揼人。咁你揼人嘅時候咧，你就問人點解你唔幫我一齊去揼人啦、啊？咁樣咁呢樣嘢咧係有少少咧令大家嘔嘴嘅。咁就係你無論你係基於咩原因咧，你去恰佢又好，你基於利益又好，基於一個民族意識又好，乜都好啦。咁係你兩國之間嘅事。咁你嘅糾紛點解又要我哋全棚人咧走去幫你咧？咁。於是咧就大家就翹埋手啊，觀望啊，又或者揾把口去撐下就算啦咁樣。咁佢一一咧就記在腦中。咁然後咧，當兩個幾月過去啦，個局勢有所平和嘅時候，因為嗰陣時咧就

0: 以色列咧就要跟呢個特朗普咧就聯埋一齊咧，就想去剿滅呢個伊朗咧，但係又唔能夠，即係就算殺咗佢哋50個領導都好啦，或者佢精神領袖又好啊，合家都有即係俾佢轟都好啦。咁結果人哋咪又係繼續喺度，仲有機會同你啊，即係討價還價添。咁如果佢係咁弱，咁差，你一嘢就即係滅咗佢啦。咁所以咧但凡期間冇幫過佢啦，批評過佢啦，甚至乎教宗啦，即係梁十四世啦，咁佢咧一一咧都會咧係用佢嘅方法，去喺唔同嘅時間咧就即係俾啲顏色嚟睇翻咁樣。咁其中咧就係德國啦。咁佢有啲即係歐盟之中，佢都唔係個個啲感情 O K 嘅，有啲系 friend 啲，有啲系啱倾啲，有啲人啱嘴型咁。咁但系咧，即系喺呢个 NATO 嘅呢个北约呢个盟友之中咧，佢就先喺德国嗰度咧就裁减驻军。咁咧就其实大家都知美国喺世界咧都布咗好多美军基地啦。咁一来就系一个地区和平嘅一个即系制衡啦。另一方面有咩事嘅时候，咁佢即时就在地有佢哋嘅军队咧就去做一啲嘢啦吓。无论系嗰个系防卫又好，主持公义又好，或者帮佢嘅盟友去退敌又好，咩都好啦咁。咁但系咧，就呢啲都要钱噶嘛。即系阿特朗普咧，除咗系睇大家嗰个叫做即系友谊精神之外，其实佢都冇乜噶啦。不过佢好睇重嘅咧就系钱。喂，我而家帮你睇场，点解你又唔交保护费啊？咁即系成日都有呢种概念嘅。咁而家咧，佢就喺德国咧就准备佢嗌到响口噶啦。就撤走呢个5000美军，然后咧佢仲要系啱啱讲咧，就唔止咁多嘅，远超过呢个5000咁。咁个后果系乜嘢咧？咁其实呢个系咩嘅信号咧？同埋佢可唔可以噏一句咁就即系做到咧？咁因为你住喺欧洲嘅人员咧。其实德国是重的，即是那个人数又好，军力又好，是重的。咁因为你经历过二次大战之后呢，咁你那个你知德国是一个战败国啦。咁你即是长期那个驻军模式呢，就已经是即是有一个生态系统在度，大家已经有一个协同的效应。咁你突然间呢就即是撤军，即是抽走啲兵咁样。咁佢呢一个行动呢，就即是被指为是大家都觉得㗎啦，就是报复呢个德国嘅总理咧，阿梅尔茨咧就认为美国咧就俾伊朗咧系羞辱紧，咁呢啲即系特朗普嚟讲啃唔落呢啖气，咪 call 捞嘢咁，所以咧就即刻回应喺上个礼拜六嘅时候回应啦。咁但系咧呢个裁军呢样嘢咧，佢就话个数目咧就唔止5000咁。咁不过当然咧，国内咧就好大声音，一来呢样嘢比较突然，第二咧就系你共和党同民主党咧。都有议员就表示担忧，同埋咧亦都批评佢呢个做法。喂，你有冇问过两会噶？你有冇问过佢哋嗰啲咩军事委员会主席噶？咁你贸然就话走啊走啊咁样，咁即系又讲到啦，即系你同盟国之间咧，大家咪成日拗嘅，即系嗰啲军费究竟我出几多，你出几多啊？占 GDP 几多啊？咁啊成鬼日咧就喺度争辩呢样嘢。咁其实呢一个所谓占 GDP， 无论2% 或者5%。其实咧咁多年嚟咧，大家都缩缩骨骨咧，就即系冇乜点达标嘅咁。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咁个个未系好注即系重兵嘅时候咧，你就决定咧就削减呢个美国喺欧洲嗰个前线嗰个部署咧。咁其实咧就喺整个阵营嚟讲，我唔知边个会 happy 啲啦。咁你梗系对家会 happy 啲啦，亦都令到俄罗斯啊、普京又即系夜晚瞓下都可能笑醒咁啦。哦，原来你自己喺度自断一臂啊，咁样咁，所以咧喺美国自己本身嗰个参众两院咧，其实就表达咗好大嘅忧虑，亦都觉得呢个做法系非常之唔审慎啊，即系好鲁莽啊！啲咩特朗普嘅鲁莽就已经唔系今日噶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呢一条阵线系断咗或者系削弱咗嘅话咧，咁你嗰阵时即系。做咁多嘢系咪枉费心机咧？咁当年你真系二战嘅时候，嗰、那个盟军赢咗呢个纳粹德军之后，咁你即系呢个西德就俾英国啊、法国啊、美国接管咗噶嘛？咁你而家美军 住宅嗰個點係根據當年嗰個佔領區份嚟分佈噶嘛。咁你冷戰之後，咁你做幾廿年嚟嚇，一直咁喺度，即係作為一個局勢嘅制衡又好，這個價值觀之間嘅分庭抗禮又好，咁你而家咧就冒冒然咧就俾佢一嘢咧就踢散
1: 咗。咁當然咧，有啲人講緊咧，即係特朗普多年嚟一直都威脅住咧，話要係裁軍嘅啦。咁行動咧，這個可能都係意料之中啦。又話咧，歐洲咧各國咧需要承擔翻咧更多自身个国防嘅责任啦，咁其实你睇翻特朗普咧同德国方面嘅关系咧，其实佢第一年嘅任期都曾经咧就话要由德国嗰度咧就撤出咧9500名嘅士兵，不过最终咧就冇启动到个程序，最后咧就拜登上场之后就叫停咗嘅。咁而家咧大约有68000名咧现役嘅军人咧就常驻欧洲，约咧一半咧就驻扎喺德国嘅，其他主要城市喺意大利啊、英国啊同埋西班牙都有嘅，咁大家都关注住吓会唔会影响咗即系国防方面嘅力量咧，特别系民主党方面就话呢个咧都系即系特朗普系都基于咧唔系冇基于咧任何咧就系连贯嘅国家安全政策嘅，而系都系感情用事，呢个总统感情用事咧就寻求咧呢个政治报复啊。
0: 咁每年咧几廿亿使喺呢啲咧，咁你系历史遗留落嚟噶嘛？咁你喺德国有36000几军，咁你而家撤走，咁当你撤走5000又好，7000又好啦，咁都系一个影响嚟噶嘛？咁你喺英国就话同喺意大利就话有过万啫，你其实喺德国系最多嘅。咁啊唔知佢嗰盘数系点啊？定系话即系我空咗你先算啦？我恶啊嘛，即系恶嘅人就成日觉得自己好正确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觉得。成件事咧，而家系发展到咁咧，特朗普已经俾人笑，即系嗱，你话阿德国阿总理即系笑你啦，即系阿梅尔茨笑你嘅，即系啊，而家美国咧好似俾呢个伊朗咧喺度羞辱紧，其实又好似都几系呢个叫做事实，就或者接近事实。咁你系的确俾一个丁咁细嘅国家度玩下咁样，佢又在暗，你又在明，咁你又喺度扎扎跳，仲要俾阿查理斯三世啊，即系喺度。即曲线地咧，就喺度揦佢肺咁样。咁但系咧，问题就系、是、你以色列会唔会真系会同特朗普一路行落去嘅嗰条路咧，系即系同样嘅叫做反应咧咁样？因为以色列亦都已经去到一个唔受你控制嘅阶段咧，就系、是、我中意点样炸黎巴嫩就炸黎巴嫩，我中意继续咧去追杀呢个真主党就追杀呢个真主党，哪怕咧就滥杀无辜咁。咁所以咧呢个即系。成个局势咧就继续咧就系喺度乱，咁而呢个以色列前日都继续喺度空袭紧黎巴嫩南部噶，咁所以造成又起码都有9个死啊，几个伤啊，咁呢个主要就系话回应咧。即系大家唔知边个指责边个咧，去违反呢个停火行为。咁呢样嘢没完没了嘅话咧，咁我觉得黎巴嫩即系处于一个咁嘅状态咧，你伊朗亦都唔会贸贸然咧就同呢个美国和谈得好亲近啦，因为佢大家啲兄弟都仲喺度啊，俾你喺度即系搞紧咁样。
1: 咁当然啦，特朗普嚟紧咧就焦点咧就放咗喺咧之后啊，其实咧佢延后咗嘅5月14到15号咧去中国嗰边访问啦。原本特朗普咧就原定喺3月底咧就会访华啦，因为伊朗嘅战事而咧留喺美国度坐镇啦。结果而家就延到5月中呢段时间啦。而家大家关注住啦，佢呢一个去中国嘅行动咧，对于中美喺全球而家咁动荡嘅局势之下，究竟咧起到啲咩作用咧，或者控制风险上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预料焦点咧放喺咧风险管理上面嘅。美方目前咧都唔想同咧战略供应链咧完全系脱钩嘅，亦都希望中国咧唔好向伊朗咧提供武器啦。北京咧重点咧就系咧台湾问题啦。咁所以而家。就睇紧咧，即系5月14到15号咧，佢哋双方个见面咧，其实有啲咩倾谈啦？特别喺个战事同埋咧，就系中美关系方面啊。
0: 咁啊，来来去都系最瞩目嗰三大话题嘅啫。嗱，当然即系可能阿习主席就会同佢讲下关于台海啦。咁另一方面啊，最紧要嘅都系喂伊朗呢单嘢点解决先咁。咁你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啊，你即系你伊朗打还打，你霍尔木兹的确系影响紧全世界嗰啲即系油嘅运行啊供应啊，咁佢占咗我谂大大话话都1/5啦。咁而家全世界有1000几百只嗰啲载住油嘅船咧，就喺度浮一浮喺个海度，咁啊埋唔到岸啊，又运唔到去目的地，而啲油价咧就喺度贵。咁就算你啊，即系呢个OPEC。加係增產嘅話咧，嗱，成個石油嘅世界裏邊咧，其實有人就想去加。 油价，有人咧就想减油价，咁大家点解唔同咧？就系、是、因为佢自己嗰个产油嗰个生产个 capacity 咧系各有不同嘅，即系譬如啱啱退。

0: 咗退咗群嘅嗰个亚联游，喂，我有好多闲置嘅即系炼油设施，但系又因为咧，我系入咗呢个 OPEC 嘅其中一个成员咧，我就要跟呢个 quota 嚟办事，咁我要勒住，我仲有一半咧，就即系其实都用唔着嘅，咁但系为咗嗰个油价嗰个一致性啊、话语权啊、供应啊各样嘢，咁又都要同呢个即系所谓大家同一个组织嘅盟国咧，又要叫做即系服应于咧你 set 出嚟嗰个 quota 咧，其实系好多矛盾，因为每买一桶油或者每买一个单位嘅油咧，都系钱嚟噶嘛，咁我明明可以啤到咁多，咁点解你又唔准我即系生产咁？咁但系即系沙地阿拉伯就有啲唔同嘅，因为佢个 capacity 都已经用到咗，我谂起码都八成过外噶啦，咁即系唔同阿联油，佢有一半喺度闲置，咁所以沙地阿拉伯又冇所谓。咁啊，繼續咯，咁所以大家對於嗰個油價嗰、那個叫做期望咧，係有啲唔同嘅。咁俄羅斯有俄羅斯嘅諗法啦。咁至於即係美國咧，其實今次佢以為自己係贏家嚟嘅，因為你個個咧缺油嘅情況下，得嚟美國買啦嚇，買我哋美國油，因為美國自己本身咧都係有產出嘅。咁所以咧，即係總體嚟講咧，呢、這個咁嘅 uncertainty 咧就會維持一段時間啦。咁但系咧，我哋即系香港嚟讲咧，无论系直接间接都好啦，我哋见到特区政府都有为咗呢一个短期嘅油价嘅高企不下咧，都做咗一啲补贴嘅功夫。咁呢个都系应有之义嚟嘅，因为呢样嘢作为呢个稳食嘅燃料啊，即系油啊，无论系柴油又好，石油气又好，咩都好啦，即系油嘅相关嘅衍生产品都好啦。咁你真系如果系大家眼白白见佢系咁上。就算你每个星期啊摊盘数出嚟话，透明咗噶啦，我哋知道油价嘅走势系点噶啦，个燃油附加费咧系咁样加。你摊俾我睇，其实你都系继续要加，
1: 对
0: 你唔系话等于你摊俾我睇就可以加少啲。我只系知道个原因啫，我只系知道。我势必要咁做咁解啦，咁所以咧呢个世界大势咧，即系总体嚟讲咧，又不可抗力，咁但系又唔知玩到几时嘅情况下咧，咁啊香港咧，就算啊陈茂波司长预告话啊第一季个 GDP 嘅增长超过4%都好啦，咁啊五年最劲嘅首季嘅呢个季度嘅增长，即系最劲嘅季度增长啊，唔系首季季度增长都好啦。咁我觉得打落嚟呢条路咧，香港系咪即系所有嘅资金嘅安全港啊？系咪即系人哋乱，我哋就会即系相对有着数啊？咁我觉得呢样嘢都未必可以用一个咁简单嘅二分法咧去嚟衡量。
1: 咁當然啦，即係油價高企咧，如果政府唔支援嘅話咧，一啲小巴業界啊，甚至巴士業界等等咧，其實都會有所影響。但係佢哋嗰個費用咧，係咪真係即時咧轉嫁俾消費者咧？其實就唔係，因為佢哋都有啲機制咧，係要通過一啲關卡先能夠咧係調整嗰個費用啦。咁另外咧，即係中小企方面咧，可能都會有影響，無論係運輸費用啊，或者等等咧，呢啲都會對佢哋有影響嘅。咁啊，為咗協助咧本地嘅中小企咧應對咧而家咁變幻莫測嘅市場咧，其實陳茂波都話咧已經請咗金管局同埋銀行咧聯。推出一轮新一轮的支援措施，包括增加预留给中小企一些专项的资金，提供信贷支援给受影响行业，同埋推出灵活的贷款还款安排等等，希望看看可不可以在这段时间帮中小企能够渡过难关。
0: 反而呢，即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居安而思危的情况下，大家都即係應該檢視下咧，香港有啲咩錢咧係唔可以冒冒然使啦，即係應使則使啦。眼前咧要度過一個唔知幾長嘅一個即係不確定性嘅階段咧，就投資未來係要嘅，但係有一啲即係所謂啊，即係可以慳啊，或者公務員之間有一啲使費啊，有一啲開支啊，總體嘅公共開支咧，其實大家都應該咧去檢視下，即係好老實講啊。咁有啲钱可使可唔使，其实就以上个礼拜啊审计报告出嚟啊，嗰一连串嘅嗰啲咁嘅嘥钱到一个点啊，或者嘥精神到一个点咧，你就会谂下，哦，原来日中咧365日当中咧都有咁鬼多呢啲咁嘅莫名其妙，好似个鱼缸流水咁样，咁点掂啊？咁样咁即系你譬如青年宿舍嚟讲，咁你买个厕纸架都几千蚊，仲要系唔啱使嘅咧？呢啲嘢咧，即系大家会好入咗脑啊！咁你政府个把关作用喺边度？咧咁，

0: 咁譬如你嗰啲泳池嘅使用，咁即係上個禮拜我哋都講，呢泳池本身係一個 public service 算啦。咁但係你嗰個 wastage 係咪可以減咧？即係喺審計報告嚟講，我當佢真係已經好公正嚴明啊，即係有碗話碗，有碟話碟，咁攤出嚟啊，都已經覺得喂，你政府自己即係拿住啊！幾千億啊喺度摸嚟摸去嘅時候，咁嗰啲細嘅位置，嗰啲你以為好濕碎啫咁樣，咁呢度一億，嗰度兩億咧，喂香港人嚟講，呢啲係有點而冤枉。
1: 係咪慳得一蚊得一蚊咧？應該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会有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5年盈利2248亿4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5.85%， 每股盈利24.74分9人民币，每股派息港币5.3，按年增加 17.7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1亿6935万人民币，按年升 9.04%， 预期每股盈利26.87人民币。折算港币29.55仙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持平喺港币5.3。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元，今年4月底最低464.6，足足跌咗32%有多。以2026年预期盈利嘅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嘅平均值 12.45倍做买入价368元。有效期至到6月3号。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9.63 倍至到31倍，五计实物派息股息率 0.82 厘至到 1.29 厘。2024年市盈率 11.69 倍至到 21.6 倍，股息率 0.93 厘至到 1.73 厘。2025年市盈率 13.24 倍至到 24.79 倍，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45 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是10多年低位。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93 倍，股息率1厘，以买入价跌 10%， 331.2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5: 早上8: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一项自由计划，协助一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中立和无辜的国家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的水域，给他们自由和顺利开展业务。他形容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目的是协助中立国家。他又说，美国的代表正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开始支持由特朗普指导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15,000名军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路透引述伊朗官方传媒报道，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相关单位正在对美国的回应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和评估。伊朗外交部强调，现阶段伊朗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核子谈判，澄清了外界对于双方可能重启核协议的猜测，显示伊朗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仍然保持谨慎态度。报道说，美伊关系因为核武开发的疑虑和经济制裁而陷入僵局，今次伊朗主动提出14项提议并获得美方回应，虽然被视为一种沟通信号，但是从伊朗官方的强硬表态来看，要达成实质的外交突破可能仍然有一段漫长道路。两名美军士兵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非洲 C-2026 联合军演时失踪，美国传媒报道两人可能堕海，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一名国防部官员说，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邻近摩洛哥坦坦市的海边悬崖，未发现两人有被

0: 谋杀嘅迹象，当局仲未公布两人嘅姓名。据报，嚟自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同其他军演参与方嘅部队人员都参与搜寻工作。目前军演已经终止。美联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话：失踪士兵系陆军，佢哋喺演习结束之后外出休闲徒步。非洲斯2026军演四月底喺摩洛哥南部展开，嚟自40多个国家近5000名军人参与，演习原定持续到今个月8号。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已经造成3人死亡。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3月20号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期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来自荷兰的男人病逝之后，他的69岁妻子亦出现症状，转送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然在船上。世卫话，目前已经确认一名死者感染汉他病毒，另有5宗怀疑个案。其中一名69岁英国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世卫已经将事件列为公共卫生事件，同南非及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症状的乘客，并展开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到流行病学调查。病毒测序工作亦正在进行中。据报，邮轮上大约有170名乘客同70名船员。汉他病毒主要透过接触受感染啮齿类动物，例如是老鼠的尿液或者粪便传播。虽然罕见，但是仍然有可能在人同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港珠澳大桥发生车祸，清晨近5点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通关广场，一架私家车失事撞向一个检查岗亭之后翻侧，车上一对年约60岁的夫妇被困，消防同救护员接报到场救出两人，其中女乘客陷入昏迷，送到玛加烈医院抢救，延至早上6点16分证实不治，男司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据了解，涉事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翻香港，驶至香港口岸通关广场失事。政府早前公开招聘新闻处处长一职，本地报章星岛综合消息话，已经确认现任特首办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获聘，合约期3年，听日履新。报道话，自回归以来，新闻处处长一直由政务官出任，今次是首次由公务员其他职系人士出掌新闻处，反映谢振中获得行政长官李家超信任。谢振中现年49岁，他在科大毕业，1999年加入警队，2019年反修例期间负责警察公共关系科事务，经常主持警方记者会。在疫情期间，他被借调到保安局抗疫特遣队负责对外沟通。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5%。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洗衣街嘅部分行车线；同埋乡市屯门乡市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屯合街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多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洪天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4: 咁而家咧，世界咧就真系有一啲立亂嘅，咁包括呢個秩序，亦都包括呢個思想咁。咁啊，點解話思想都有啲立亂咧？就係嗰啲正邪啊、是非啊，都有時都變嚟變去，都唔知誰是誰非，亦都咧已經即係唔係一個二元嘅分化啦。咁啊，有好多嘢咧，某某咁樣做咧，其實咧又唔係啱得曬，又唔係錯得曬。呢一種咁嘅混沌咧，我覺得有時會唔會大家？都要停一停，去深思一下，即系究竟大家点样走落嚟嘅？然后咧世界始终都有一套价值观，哪管意识形态不一样都好啦。咁啊，善恶同埋伦理咧，都有时要照顾。咁啊，国际形势咧就凶险啦。本土或者系个别嘅自己嘅经济体咧，亦都要做翻好自己嘅本分啦。就算外围风吹雨打都好。咁咧，我哋今次咧，不如咧就比较宏观啲去睇个来源咧，就系启智呢个上个月嘅28号咧，英皇查理斯三世咧就去咗访美。咁佢喺访美期间嗰四日咧，即系包括喺国会演讲啦，包括喺唔同嘅晚餐嘅场合啊，或者讲嘅嘢咧，唔系话佢讲嘅嘢好劲，而系话咧佢都即系整篇整段时间啊所引发出嚟嘅一啲前前后后啊历史啊。典故啊，又或者国与国之间嘅关系咧，都令我哋咧不如重新都思考一下呢、这个国际形势同埋呢个世界秩序咧，系咪可以应该有一啲改变咧？咁而家咧就同张炳良大格录下先。
3: 财资大格局。
4: 我系电话接通咗咧，阿 Anthony 嘅就系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教授，早晨啊！
5: 早晨，教授，早晨。
4: 系咁咧，嗱，刚才就即系我用一个比较宏大嘅引言啦，吓，好似大家觉得咦，使唔使讲到咁大？咁但系其实系嘅，即系引发我有同你倾呢个话题咧，或多或少都好啦。即系美国就庆祝紧佢自己250周年嘅一个立国，咁论长其实佢真系唔算啦，比欧洲比唔好比呢个世界文明四大文明古国嗰啲咁长远啦，就算。比欧洲来讲，它都是一个联邦，从而承认，从而呢就有今日成为了世界的超级大国。但是呢即特朗普在位期间呢，即是无论是 1.0 定是 2.0 都好，都有点而呢即对整个的国际的型格呢是有一些作用，我不敢讲破坏。那你又觉得今次查理斯，即虽然查理斯本身呢都大家印象中都不是一个特别叻的人，但他似乎这个即来自这个即 Royal Family 的这个 Blue Blood， 即是这个蓝血，他讲出来的东西呢过去这个两个世纪啊，真系都引人即系反思嘅。
6: 嗱，刚才你讲过去对查理斯嘅印象，佢唔系好叻。咁当然好多睇法啦，系嘛？即系包括就系因为佢过去喺佢母亲嘅阴影底下啊嘛。即系以前嘅英女王长期系即系做皇帝，咁所以变咗查理斯冇发挥嘅空间。咁而家佢终于可以发挥啦，咁。的确佢今次去到美国，无论喺国会嘅演说啊，或者系喺特朗普喺白宫款待佢嘅时候，

0: 佢嘅發言咧，都好多引起好多人即係喝彩嘅嘢嘅。當然，所以喝彩就係一啲對特朗普有意見嘅人啦，係嘛？咁一方面咧，就呢個演辭咧，就既係反映英國即係政府喺現階段係希望盡量即係尋求翻同美國去改善關係，或者回復到嚇過去所講嘅特殊關係，亦都咧唔多唔少係有英國嘅一啲政治嘅幽默嘅。因为今年是美国立国250周年，咁啊时间其实就冇长啫。咁但系咧，查理斯去到你睇佢演辞喺国会演辞里边咧，佢提翻美国英国同美国嘅历史嘅嗰个渊源咧个联系咧，其实不断去提醒，即系美国嗰个政治啊，或者佢嗰个所谓民主价值啊、自由价值啊、法律制度啊，无论是普通法啊、司法的独立等等呢，他不断去提醒就是呢，其实这些都是来自英国的。甚至在白宫里面讲就是如果不是英国呢，美国人今天可能讲的是法语咁。因为呢特朗普讲过嘛，如果不是美国介入去二次大战呢，可能欧洲的人就讲德语咁。咁呢个系好好巧妙嘅讽刺，但佢其实个核心内涵咧，都系强调翻美国喺文明方面、喺文化方面、喺个思想方面，好多系源自英国嘅。咁当然佢喺个演辞里边亦都有提到，即系话咧同欧洲关系啦，佢系几番强调咧，系要即系支持呢个乌克兰嘅咁。咁如果睇翻成個演辭咧，我相信好多人對佢印象好深刻，就係佢個用語嚇，嗰種諷刺嚇，又唔係過太過位，不過就即係帶出一個好重要嘅論點咁。但係放諸世界咧，你可以話咧，佢講出一樣嘢，就係話咧，英國人嗰個長期嘅嗰個所謂思想啊、歷史嘅文明咧，其實遠遠長過美國。咁但係當然美國立國點解250年之後到今天咁強大呢，或者被視為仍然好強大呢，就因為佢係一個移民嘅國家。咁同埋呢，移民當時走去美國嘅人呢，基本上係大部分係身無一物，係由零開始嘅。咁呢個亦都係好多人講呢，就係話呢，當你冇任何損失嘅時候呢，乜嘢都可以拼搏，乜嘢都可以嘗試，好多發明啊，好多新嘅做法，唔需要太受即係已有嘅制度、已有嘅思想體系所約束，冇包袱。但係亦都同時因為咁樣呢，佢個歷史短呢，對好多問題呢，佢就缺乏嗰種對文化文明嘅嗰種敏感性。你睇特朗普喺伊朗戰爭嗰個期間對伊朗嘅嗰種講法，即係話咧，我一夜之間可以毀你文明佢睇唔起即係一啲同西方文明唔一樣嘅一啲文明。
1: 即係人哋打翻去石器時代嘛，佢話
0: 係啦，係啦。咁即係話呢種傲慢，呢種對自己文明嘅傲慢，當然美國佢唔係就講美國自己啦，特朗普啊，佢同時係講咧由美國去代表西方。其實過去呢二三十年咧，美國經常俾人嘅姿態就係我去代表西方，我去捍衞西方基督教文明。咁所以呢個文明嘅嗰種肤浅，即是我容许我咁讲啦，其实系导致好多时美国对外对其他嘅国家一啲同佢文明历史不一样嘅，包括对一啲同样系西方世界里边吓，佢啲盟友佢睇唔起欧洲一样道理。咁所以亦都成为咗而家当下咧，我哋个地缘政治，全球嘅地缘政治啦，我认为咧系个不稳嘅其中一个因素。
1: 嗯，其实呢，你睇返呢，佢对盟友呢，你可以话佢冇感情嘅，佢做总统佢又唔係由历史点嚟，但佢自己嘅血统呢都有即係欧洲嘅血统啦，佢与之同时呢，我又唔好知道佢点解而家咁即係蔑视呢、這个北约嗰班呢，就即係话人哋系纸老虎啦，话人哋唔帮佢啦，冇义气啦。咁但係呢同一时间呢，佢所作出嘅任何 嘅，即係無論係侵略性嘅又好，同對國際秩序有影響嘅嘢又好，又唔見佢問過人嘅喎。咁所以咧，佢都同阿高市祖苗講要 surprise 啊嘛，打仗嘅嘢我點會問過你啫？咁樣咁即係佢係會即係對人嗰套咧，佢對人哋嗰套咧，佢又對自己嗰套咧係好唔同嘅，好 double standard 嘅。但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我覺得查理斯今次咧，即係叫做啦。

0: 权嘅，同埋要系赋权于民嘅。咁所以你国王都要守法嘅，即系你嗱，譬如去英国嘅皇室，佢都要守法啦。佢自己作为美国总统都要守法咧，就唔可以打横打斜嚟噶嘛。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佢得到咁多掌声和应咧，都系好多人嘅心底说话。
1: 系，我觉得佢个演辞唔系对。当然啦，一定系某个程度对住特朗普讲啦，系嘛？有时候有啲说话讲得比较令佢开心啲嘅吓，因为始终有个外交上嘅礼仪喺度。但实际上咧，佢系借呢个机会系向美国人讲吓，向世界转达一种睇法咁。咁呢个亦都系某个程度曲线地咧，去即系有时去说明咧啊，点解英国喺今次啊？美國同埋以色列喺攻打呢、這個伊朗嘅呢場戰爭裏面，啊，點解英國睇法唔同咧嚇？或者歐洲睇法都唔同咧咁？咁當然呢啲演辭咧，佢唔多唔少係有外交嘅戰略考慮嘅。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如果深層咧，我覺得就係佢強調翻即係。因为当特朗普讲西方文明嘅时候，佢都讲翻嗱，我咁英国就系西方文明嘅好重要一个成分啊嘛，咁即系好多啊，而家被视为好重要嘅一啲思想价值，咁可能佢来自英国嘅历史嘅吓，因为大宪章啊，英国嘅国会都被视为世界国会之母啊，有过去有咁嘅称誉咁。但系呢个只不过系去重新再去讲清楚啊，呢个由英国角度。西方文明是怎样，但我正话较早前去讲呢，就是现在我们地缘政治所碰到的问题呢，就是一些第一，如果讲经济的武器，很多其他即是西方体系里面以外的其他的经济体系都武器了，包括亚洲下、制度上的东西、也都说明了呢， 不是一定西方那套制度是先行得通，甚至近年呢西方亦都好多嘅有啲反思啊，即係講西方嘅自由民主制度係咪出咗事咧？係咪點解有時俾人覺得唔夠振作咧？咁啊，東方嘅武器啊，包括中國啊，咁所以而家係一個幾，你可以從一個角度嚟講係幾亂嘅，即係話好多即係全球係一個多元嘅。多角度嘅一个咁样嘅时代，唔系话一种价值观咧就贯穿一切，咁所以成为咗国与国之间啊，文化体系之间有时好多嘅张力吓、有时互相角力嘅一个来源。但特朗普佢去针对伊朗咧，我相信佢当然唔系净系纯粹系一个文化上吓，我要征服你，我要令你承认吓，即系美国系最伟大嘅。咁当然有好多其他战略上啊、经济上啊、能源上考虑啦。的确唔好低估佢吓，唔好以为咧佢系一个狂人啫，系嘛？乱嚟啫。我觉得佢系有佢嘅喺佢自己嚟讲，佢认为佢自己好清楚佢做紧咩嘢。
0: 但是呢，你刚才提及这个即西方文明 vs 这个东方文明两大阵营，那我觉得这个没说哪个优于哪个的，那也都是讲紧同样一套的，就是如果大家容许包容容许共存的话，就算偏左或者偏右都未必一定要好极端互相排挤，因为特朗普呢其实就即係佢其实就好唔能够容嗰啲左嘅思想啦，亦都唔 agree 包容啦，即係大爱包容嗰啲呢，亦都对于呢个移民呢係好讨厌， not to mention 佢自己都係一个移民啦。咁呢变咗佢呢一种咁嘅极端嘅手法呢，会唔会就形成咗呢个西方文明同东方文明本来可以和平共处，而家就构成咗好多嘅叫做即系冲突咧，或者系即系不能够共融咧。
1: 嗱，当然嗰、那个如果系喺香港或者喺亚洲我哋呢个地区咧，嗰度我哋睇嘅时候，好多时就系将东方西方或者中国相对于西方啦。但如果从全球角度嚟讲，当然唔止咁简单系嘛，譬如伊斯兰嘅世界吓。又或者咧，俄羅斯咁佢都有過去傳統啊，即係源自當年嚇沙俄年代個對陸權，即係陸上嘅陸下嘅陸權嘅嗰個重視啊咁樣。咁東亞都仲有日本、韓國啊，呢雖然歷史上咧係受到中國影響，但係佢都有佢自己都幾長期嘅一個歷史文明。印度啦嚇，我哋好多時忽略咗呢啲問題。咁但係特朗普點解佢又能夠即係點解我哋？ 即係近年社會上討論咁多呢個特朗普現象呢，因為佢唔係淨係佢自己。

0: 即係佢唔係話，哎，我一個本來唔屬於個政治體制嘅，甚至佢可以話一個政治素人嘅，而家當權啦，如果佢用好多新招數啊、新嘅做法，而係佢係代表咗喺西方社會或者喺個特別係美國社會咧，有相當嘅聲音，佢就覺得好似美國開始衰落啦。美國咧，佢認為佢過去為世界、為歐洲做好多嚇，佢唔知道佢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咧，亦都收穫好多。咁啊，覺得我負擔起依樣嘢，我而家我唔負擔啦，要逼呢個歐洲你要負擔多啲軍費啦，你要保護自己啦咁。但係佢又唔會放棄，即係嗰個全球嘅個影響力嚇，即係無論喺東亞又好，或者歐洲，甚至佢要喺能源上咧，要能夠控制一切嘅。所以中東對美國嚟講係好重要嚇，北歐啊亦都好重要嚇，寧格蘭個重要性就係能源嗰度咁。咁所以依個係反映到。这个美国社会里面有相当的声音呢，它是对现在的现状，就是现在的世界的大局啊，现在那个东方武器啊，中国的这个武器呢是有不安的。这个不安不单止是说经济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个即是我认为呢是个文明上的不安。咁當然啦，你調翻轉頭喺，如果從翻即係我哋自己中國咁啊，內地經常或者北京經常就會提到啊，依家依個百年巨變嘅大局啊，依個世界不穩啊，咁即係東方亦都有對西方一種睇法，咁依個係構成咗嗰種好存在嘅一種張力啊，依個張力先至係我認為咧係依個世紀，起碼我哋觀察到嘅，到而家為止觀察到嘅嗰、那個地緣政治嗰種不穩因素嘅好重要因素。
1: 如果佢對於東方的崛起或者强大而感到不安呢，他即是用尽很多方法阻人前进，所谓好像踢波那样，但不至于要用一些叫做极端的手段呢去扰乱这个国际秩序。但是呢当然即互相冲撞的过程里面呢就产生很多好多问题，令到个世界即系再动态地纷乱啦。反而我又想落翻香港啦，咁即系我哋咁细嘅一个小型经济体，虽然我哋系祖国下低嘅一个特区咁样，咁我哋要应对呢一种，我哋点样先自己即系强大咗，或者自己强化咗、优化咗自己先咧？而即系就算世界几风风雨雨，我哋都叫顶得住咧咁样。
0: 香港呢，我哋如果睇返由上个世纪二次大战之后一直以嚟呢，其实冷战都係不稳嘅，係咪？咁后尾好似就世界上比较和平啲，咁但係到今个世纪近呢二十年又可以出现好多问题。
1: 甚至有好多机会我哋搵到钱添。
0: 係啦，金融海啸爆发啦等等。咁以前我哋呢，你可以话呢，好巧妙地喺历史某个时空里面呢，我哋可以係游走四方嘅，吃死边茶饭啊，有个好特殊嘅一个空间。咁不过依空间呢，如果去到个地缘政治扯得好行嘅时候呢，其实空间係会细嘅。咁我哋就要问，咁香港点样发挥到呢？我哋左右唔到个国际大局。但係呢，我哋喺个国际大局里面呢，如果搵到我哋个空间呢，其实产生一啲作用呢，係其他地方未必起到嘅。但我哋要承认呢，如果世界好动荡，经济充满不稳定因素呢，我哋香港好难系所谓啊，我哋独善其身，因为冇得独善其身嘅啊。所以最近中东嘅事变啊，伊朗战争啊，嗰、那个世界嗰、那个趋向紧张咧，我哋唔好以为啊，咁因为中东乱啦，咁啲资金咪走嚟香港啦避难啦，所以我哋得益。呢种好短视嘅，我哋要知道咧，就如果系全球性咧，真系关系恶化咧。啊！覆巢之下咧，系无完卵嘅，香港一样会受打击。呢、这个打击几时喺边方面嘅啫？咁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地去面对，我哋要居安思危。当然我哋唔可以话由香港点样去左右到局面，我哋令到个关系改善啊，战争消失，我哋冇呢个能力。但系我哋有嘅能力喺边度咧？就系咧，我哋仍然系一个好重要嘅国际上一个枢纽，一个连接点。咁我点样去发挥到呢个连接点起到嘅作用呢？令到譬如话我哋最终嚟讲，一定系喺即系我哋整个国家吓，点样去处理世界喺嗰度起到一啲嘅作用。
1: 咁希望咧，大家咧，即系每人都有个责任做好啲啦。咁啊，时间咧就差唔多啦。我今日同阿张炳良咧倾到呢度先。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0: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
1: 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2: 吓，九出十三归，乜的你识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3: 啊，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6: 快借啦，借啦嘛，
7: 快先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叫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4: 真相大白，
1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4: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6: FM 102.4至106.3
1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9: 早上9:00，
2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一项自由计划，协助一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中立和无辜的国家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经通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的水域，给他们自由和顺利开展业务。他形容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目的是协助中立国家。他又说，美国的代表正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开始支持由特朗普指导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以及15000名军人。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传媒报道，14项提议的内容包括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包括黎巴嫩等各战线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等等。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伊朗的方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提到伊朗可以依据零储存原则，在时限届满之后恢复纯度 3.6% 的铀浓缩活动，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不能够攻击伊朗及伊朗的盟友，伊朗亦不会发动攻击。而在第三阶段，伊朗建议和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已经研究伊朗最新提出的谈判方案，认为内容不可接受。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国军队，同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无关系。默茨说，他对美国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对德国而言，美国仍然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没有缩减，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胁的承诺亦不存在限制。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在德国部署，因为美国自己目前都

0: 都唔够用。默茨早前话，美国喺冇制定任何战略嘅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特朗普其后回应话，默茨唔知自己讲乜嘢。其后又话，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嘅可能性。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已经造成三人死亡。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3月20号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得角，期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来自荷兰的男人病逝，之后他的69岁妻子亦出现症状，转送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然在船上面。世卫说，目前已经确认一名死者感染汉他病毒，另有五宗怀疑个案，其中一名69岁英国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世卫已经将事件列为公共卫生事件，与南非及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症状的乘客，并展开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病毒测序工作亦正在进行中。据报，邮轮上大约有170名乘客和70名船员。汉他病毒主要透过接触受感染而此类动物，例如是老鼠的尿液或者粪便传播，虽然罕见，但仍然有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港珠澳大桥发生车祸，清晨近五点，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通关广场，一架私家车失事，撞向一个检查岗亭之后翻侧，车上一对年约60岁的夫妇被困，消防同救护员接报到场救出两人，其中女乘客陷入昏迷，送到玛加烈医院抢救，延至早上6点16分证实不治，男司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据了解，涉事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翻香港，驶至香港口岸通关广场失事。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7%。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有 Linglin 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中线仍然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南地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青田交汇处。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会员棚入口，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就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就排到运动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11: 挥动羽毛球拍，
12: 凝聚社会爱心，
11: 打出慈善力量。
12: 第二届
1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10: 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6: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咧喺长假期之后咧睇下个市况，楼市嘅市况吓，请埋呢位嘉宾就系利嘉阁研究部主管陈海潮。Hello，David 你好。
17: Hello， 贵姐。
16: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系啦，咁啊嗱，睇翻咧，即系五月份咧，而家啱啱开始啦。咁啊，大家话咧，今年咧楼价走势咧，第一季咧非常之好啊。咁啊，亦都系讲紧话丁财两旺咁样啦。咁有咩因素去推动翻个市，或者你哋自己睇第一季嘅情况系点咧？
17: 系啊，冇错啊。咁我可以用百个字概括去形容啦，就第一季全面复苏。价量齐升啊，咁咧就或者先睇个楼价啦。咁其实楼价咧就嗰个升幅咧喺第一季都几显著嘅。我哋参考差股处啦，其实一月、二月、三月连续三个月咧按月都系升超过1% 嘅。咁整个第一季咧就其实升咗4.4% 啦啊。咁如果睇翻我哋集团个城市指数啦，咁其实截至到4月26日啊，上个礼拜日，咁其实咧都系做紧155.2啦吓。咁其实系。连去年年底到依家咧，其实累积升咗7.7% 嘅，咁亦都系创咗大约系2.5年嗰个新高啦。啊，咁至于你话睇埋个成交量啦，吓咁啊，第一季嗰个一手咧个爆发力系非常之强劲嘅，咁我哋成季咧就录得5,300+啦，吓咁其实按年啊同期比较咧系大升咗45% 嘅，吓咁亦都系创咗过去22年嚟嘅首季嘅新高嘅。咁所以个数字非常之惊人啦，咁其实依家踏入即系啱啱过咗4月啦，我哋见到咧，其实都嗰个登记数字咧都系超过，我谂最后都超过2500嘅吓。咁至于二手方面啦，咁都系好活跃嘅。第一季咧，我哋录到系11,900+啦，咁其实都系过去。去年第比较去年第四季咧，系上升咗14%啦，吓，而且亦都系连升咗两季啦，创咗18个季度以嚟嗰个新高啦，吓，咁按年更加系激增咗62%嘅。
18: 咁啊，我哋咧即系 look back 就觉得咧，2025咧都算系一个即系低潮嘅，差唔多。见底咁样啦，咁所以咧，今年嘅数无论第一季又好，无论按月又好咧，比起2025咧，都应该系有个可观嘅升幅。咁但系咧，嗱，而家就新闻就好多啦，嗱，一手嘅发展商咧就已经都唔会扣住噶啦，好多时卖得几多就尽量推咁，价钱亦都唔算话好过分地即系脱离呢个市场咁，咁二手咧亦都俾佢带动咗啦。咁如果我哋纯粹同2025嗰个升幅嚟计咧，都算唔算系有秩序咧？即系唔算系话啊，即系突然间好爆发性咁样。
17: 我觉得是有秩序的。咁其实你睇返楼价上升是由几时开始呢，是去年第二季，即是踏入四五月份呢，就开始其实开头是很轻微的上升的，不足1% 的，有时 0.2 啊 0.5%
18: 左右。人家仲系好观望。
17: 是啦，咁嗰时其实个入市动力都唔算话好大嘅。咁直至到去到去年即系叫做第四季啦，咁即系个息口进一步回落啦，咁那個再加上接近年底的時候，有很多外資都紛紛調升了那個樓價的預測，變了呢就慢慢那個升幅開始加大一點，都是有序地上升的。就算我們看回今年第一季，按月頭三個月呢都是1.幾% 的升幅啦，再加上其實有那個購買力的支撐的，所以我覺得呢個樓價現在的升幅都是叫做溫和健康咯。
18: 那個量而家吸得咁快，會唔會你剛性需求咧？始終當係釋放啦。啊，舊年啲人咧觀望呢個減辣之後或者撤辣之後咧，咦，睺下睺下都出資入市咯喎。咁但係即係剛性需求或者實際自住咧，始終都有個數噶嘛。咁我又覺得中間又多咗啲投資客啦，叫做即係買嚟收租又好，買嚟即係日後升值再轉讓又好。因為而家冇咗嗰啲即係納税咁。咁你覺得呢一個叫做剛性需求咧，會唔會呢一陣已經索咗差唔多嘅咧？即係乾未咧？
17: 系嗱，我觉得咧就仲未干嘅，因为咧我哋睇翻两年前啦，其实全面撤辣咗之后咧，嗰、那个购买力系未爆发嘅，因为当时嘅楼价或者整体嘅经济气氛都系一般啦，咁嗰、那个即系好多买家都系睇定啲先嘅，直至到咧即系旧年年底啦，即系确认咗真系楼价见底，并且徐徐回升之后咧，咁啲购买力其实主要喺今年第一季咧就明显爆发咗出嚟啦。咁其实按季呢5000多宗，虽然係即係淡季之下，咁其实5000多宗係唔错嘅数字，但係其实亦都唔係比起你话平常啲季度嚟讲呢都係好好普通嘅水平嘅啫。咁所以我相信呢啲撤辣之后嘅购买力，无论市场嗰个刚需啦，投资者嘅需求啦，以至内地一啲资金呢都係未完全释放出嚟嘅。
16: 睇返呢即係2月底呢就出现咗呢就係美伊方面嗰个战事啦，咁加上呢投资环境都有啲波动啦，咁大家就諗緊啦，其实第一季头先你讲啦爆发咗上嚟啦，明显就价量都齐升咗上嚟，第二季会唔会稍微喺呢个位呢要停一停呢？
17: 我觉得个升幅呢有机会系收窄返啦，当然冇第一季咁爆发性啦，但我相信仍然都有个上升嗰个空间喺度嘅，正如我刚才所讲啦，好多购买力其实都未出晒嘅，咁分段出嚟啦，咁啲市民见到楼价仲有得升，个市仲系咁旺，可能都陆陆续续有啲即系惊迟买更贵嘅，会继续出嚟啦。咁我相信第二季一二手咧都有机会轻微再一个上升啦，咁可能个幅度咧即系5-10% 以内咯。
18: 你睇头个嗰个支持位系咪喺个租金度？始终个租务嘅市场咧，即系如果唔落咧，你个回报咧，即系叫做都顶得住个楼价咧再上啊嘛。因为如果你个租金系即系比较疲弱嘅话咧，咁啊难啲。咁而家个租务市场就靠可能系内地嚟噶啦，可能系本身嚟读书噶啦，经商或者打工噶啦。咁系咪呢个租务市场呢股力仲喺度咧？
17: 系啊。咁其实租务市场咧呢股力咧都爆发咗好耐啊！我哋如果睇翻咧，其实2024年12月开始系上升嘅个租金吓。咁如果你计埋即系平稳嗰啲月份啦，咁其实系叫个平稳及上升连续16个月噶啦吓。咁其实呢个累积升幅咧都系大嘅，咁主要都系即系正如 Alice 头先所讲啦，即系好多个内地嗰个专才高才落嚟啦，同埋学生嗰个支撑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其实第一季向来都是淡季嚟嘅，但系租金其实系冇跌嘅，反而仲系轻微上升啦，升咗大约0.85% 啦。咁可见其实嗰个支持力度系大嘅。咁其实嚟紧咧，我哋相信租金即系喺呢个开始踏入次季啊，啲旺季之后咧，个升幅系会加快。
18: 就嚟暑假又要搵楼啦，系嘛？
17: 系啊，冇错啊。咁好多学生客一嚟到，
16: 暑假租务市场旺季嚟，
17: 个爆发性系会大好多
16: 嘅。系嗱，睇翻咧而家所有嗰个管理需求嘅措施，即係印花税已經撤離咗啦，咁啊睇到咧樓市嘅氣氛就回暖

0: 啊，担唔担心可能会有个炒风呢？另一方面就是咧，年轻人咧讲紧话个楼价而家开始咧升翻上嚟咧，担心咧即系置业困难嗰个情况，特别系个首期啦，就一直都讲紧话啊，会唔会攞强积金方面一啲嘅储到嘅钱出嚟，可以做一啲首期，甚至可能咧首期方面可以再系即系降低啲嗰个比例咧？你自己点样睇咧？
1: 嗰、那个即系全面撤下之后系咪有个炒风咧？我觉得咧，即系依家都未形成嘅，未见到嘅吓，因为我哋见到。其实依家入市嘅系啲咩客多呢？刚性需求系有啦，投资客都有嘅。咁投资系啲咩投资客呢？通常都系睇啲长线少少嘅，佢哋唔系短炒嗰啲投资客啦。咁其实我哋睇翻啦，金管局咧，佢都系仍然有个即系供款入息比率要50%啦。咁嗰啲限制都系有喺度嘅。咁其实好难造成一个好大规模嘅无理性嗰、那个短炒啦。咁所以依家其实入市嘅都系一啲。叫做就算投资者都好啦，都系睇好中长线，睇好嗰、那个放租个回报率吓、比银行息率系为优胜嘅啊。咁系大部分都系有实力嘅投资者嚟嘅啊。咁至于
2: 我见到咧，即系罗家瑞啊、施永青啊，咁都系真金白银买嘅。罗家瑞买咗10多亿啦吓，咁佢即系觉得你买亲可能系有部分系一手，但系好多都系二手。咁我谂佢都系攞个回报啦，亦都即系如果你压一个咁10多亿嘅住，可能喺佢嘅身家比例嚟讲唔算什么，但系都有一个叫做信心摆咗喺度啦。
1: 系冇错，咁其实呢个信心都好紧要嘅，咁大家都睇到嗰个租金啊回报率都系仍然有喺度啦，咁啊投资者入市啊，咁某程度其实即系对整体嘅楼市系有个即系叫做睇好啊，有个信心喺度。
2: 至于你话炒唔炒咧，我就见到有个别嘅新盘咧，佢第一浸啊，即系第一张价单咧，可能佢就真系 humble 啲，即系有水位啲。咁而家咧陆陆续续咧都有一啲新盘咧，隔咗9个月啊一年咧，都有人咧让翻出嚟。佢系执可能10%、15%唔出奇嘅，咁但系咧呢种系咪成为一个风咧？我又觉得有啲怀疑，因为可能你真系早入市嗰啲，佢咪旧年年尾买嘅，咁你 enjoy 到即系呢一个10% 嘅升幅咧，咁你都系一个即系眼光啊咁样咁，咁所以呢个唔我见到有呢啲 case， 但系又唔觉话炒到啡啡声咁样。
1: 系的确系嘅，咁其实你楼价最低位嗰时入市，例如即系西沙有啲项目啦，当时首批推出都唔使10,000即系尺价嘅，咁依家即系有个叫做获利嘅空间吓，咁当时其实有啲即系证明有啲投资者目光系即系比较长远啊，睇得准啊，咁佢哋有适量嘅放翻出去咧，都系市场正常嘅操作嚟嘅。
0: 你睇翻即系呢一类咧，甚至可能发展商而家开盘呢个价咧，对于二手市场嘅影响有几大咧？
1: 咁其实依家我哋见到新盘呢即係卖得好好啦，即係好多时都首轮都沽清，尤其是卖得好嗰啲盘呢都开始有个叫做轻微调价嗰个空间啦。咁其实整体嚟讲啦，嗰个新盘以前呢即係过去一段时低沉嘅时期呢即係负日价啦。咁依家开始都叫做平稳返，甚至有少少日价。咁对于个二手市场其实有个刺激作用㗎。咁二手业主见到以新盘都可以加价咯，咁依家放盘啊，个议价空间啊，即系可以收窄啲啊，甚至咧都可以跟随住个大市轻微加价啦。咁对个二手个市场嘅楼价其实有个支撑喺。
0: 但系咁样会唔会令到嗰个胶着状态，可能嗰个成交方面唔会减少？因为业主就可能嗌价好进取，但系嗰个买家其实就未必追得贴啦。
1: 系咁，当然啦，呢个系会有多少嘅影响啦。但系我哋一睇紧嘅情况咧，就其实业主买家咧都呢一刻都仍然好愿意追价入市。反而是担心市场的二手货源呢就不是很足够啊，所以见到呢有时那个二手的交投间中是会跌返少少啊，其实可能是个货源未及时补充。
2: 而家呢那些普通话拼音串法那些客多不多呢个比例，即是无论一手也好二手也好。
1: 是那咁其实这个我们就没有具体统计啦，但是前线都有反映的啊，其实都是个比例是多了的啊，啲内地客啊，因为呢点解呢就是撤立之后咁，其实冇咗个买家印花税嗰度悭咗成30%啦，咁你楼价之前由高峰 回調落嚟，即係曾經咧，即係跌大約都接近三成嘅。咁其實呢度一來一回咧，對於啲內地客咧，香港市場嘅樓係非常之吸引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趁低吸納啦，咁未大升之前，好多內地客咧就蜂擁入市嘅。咁所以變咗個比例咧，的確係比之前有所上升咯。
0: 嗯，嗱，五月份咧，其實咧都見到發展商仍然都相當積極啦。你自己睇咧嗰個供應量嘅情況係點樣？特別係有冇話邊啲區咧係會係一個焦點咧？
1: 嗯，咁其實依家即係發展商都好積極推盤啦。咁其實有新盤成熟嘅都會攞出嚟推啦。嚇，咁即係啟德啊，有啲將軍路啊，有啲項目咧都陸陸續續推緊嘅。咁其實都好百花齊放嘅。你見荃灣有啲單棟新盤啊，都係攞緊出嚟啊。另外即係鴨脷洲啊，有啲啦嚇。咁各類各樣嘅都有咯，係即係由中小型嘅單位上車客嘅需求啦，嚇換樓客嘅需求啦，嚇我相信市場咧嚟緊都係五月份會有百花齊放嘅。
2: 嗱，咁我哋好多時樓呢樣嘢咧都要講求個供應同埋需求啦。咁需求而家聽大家講個氣氛就好咗嘅，咁但係都會睇下話嚟緊有幾多供應潛在供應紅紅聲出嚟嘅，咁我又慢慢揀啦可以。咁政府出嗰套數字就係未來三四年咧，一手嘅私人住宅嗰個潛在供應咧有少咗噶啦，就仲有10.1万伙咁樣啦。咁呢、這個即係未跌穿呢個十萬啦。咁我唔知道大家對於呢個潛在供應係咪算係仍然處於高位咧？即使係即係叫做個數字係收窄咗咁，咁如果有咁多供應嚟緊，大家又係咪唔使咁急咧？咁
1: 咁其實個供應咧，我哋見到過去啦，都係陸陸續續叫做回落翻少少啦，去到十萬嗰個邊緣啦嚇。咁其實即係反映到咧，即係之前嗰、那個比較淡市嗰陣時咧，發展商就唔係好積極去投地啊，去發展啊咁樣啦嚇。咁再加上過去呢大半年以嚟啊，個一手個現貨啊，無論現貨或者貨尾咧，嗰、那個銷貨去貨速度都係快嘅嚇。咁其實即係個供應係的確有陸陸續續有個減少緊個情況啦。咁其實我哋睇翻差股處佢最新個數字啦，咁其實嗰、那個私宅個落成量啊嚇，咁其實都連跌三年啦嚇。咁今年咧就17,000伙左右啦嚇，咁出年咧就會去到即係15,300伙左右嘅嚇。咁其實都係下降緊嘅，咁啊反映到咧其實嗰、那個發展商啊嗰、那個銷售嗰個壓力啊，那個庫存嘅個壓力係減輕咗啦。咁未來嘅話咧，發展商佢嗰個議價，即係定價能力咧，亦都靈活咗嚇，同埋有個機會去個提價嘅嚇。咁至於你話買家嘅層面咧嚇，我相信其實嚟緊嘅購買力係會仲有喺度嘅，包括一啲海外資金啊、內地客啊，咁喺度增佔個市場啦，咁所以其實如果樓價我哋之前前景係睇好的話咧，咁其實依家都仍然係一個叫做趁低入市嘅機會咯。
0: 嗯，我记得咧，即系年初嘅时候咧，农历新年嘅时候就因为一月份咧嗰个交投情况相当活跃啦，咁有啲嘅行咧都调高咗咧佢哋全年嗰个咧楼价方面预测嘅。你哋自己睇全年嗰个楼价方面预测或者成交宗数方面又点样预测咧？
1: 嗯，咁其实个楼价方面咧，我哋都仲系乐观嘅吓，咁啊首季就已经升咗4% 啦，我哋觉得4.4% 啦，次季咧其实有机会都系around 咁上下啦，接近4% 啦，咁所以成个上半年我哋估计会升8% 多少少啦，咁如果第三、第四季咧，即系整体你个经济都系睇好的话咧，咁可以都如果有3-4% 升幅咧，全年嗱保守啲估计我哋睇10%啦，乐观啲估计都可以升到15%嘅，咁至于个交投量咧，我哋即系一二手都系仍然睇好啦，咁一手咧，咁其实上半年啦，我哋睇即系大约系11,000伙左右啦。咁如果下半年都可以维持相应水平咧，今年嗰个一手私宅买卖登记可以系突破到20,000伙啊，甚至去到22,000伙嘅啊。咁二手都系啦，二手我哋估计就二万上半年有二万四千伙左右啦。 全年估计系48,000伙左右。
2: 咁、你都系估计啲细码嘅单位多系嘛、大码嗰啲，譬如豪宅啊，或者系三房以上啊。
1: 其实豪宅呢都陆陆续续睇好緊㗎啦，见到即係市场嘅资金之前股市

0: 而家嘅財富效應喺度啦，啲大價碼嘅交投咧，陸陸續續都多咗嘅，甚至有啲獨立屋啊，3000至5000萬嗰啲成交佔比係都有陸續上升嘅趨勢喺度嘅。
1: 嗯，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咧就系李家国嘅陈海潮咧，倾到呢度先啊，提一提大家，楼市系有上有落噶，买卖咧因应翻自己嘅情况，好好考虑吓。今日咧，多谢晒大家。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5: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9: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
10: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錢攞錢送，真係咁著數？
13: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蚊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4: 咁我哋都一齊姚祥開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FM 102.4至106.3
1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9: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早上九点半。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361点，开市报26138点。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巴巴升2%，百度同网易升3%，腾讯同美团靠稳，京东升近1%。内房股做好，中海外升50%，龙湖集团升3%，华润置地升1%，融创中国升2%。中资金融股上升，工行升3%，中人寿升2%，平保建建行、中行同埋招行升1%，其他金融股都做好，友邦同汇控升超过2%，渣打集团升4%，中银香港升2%。ASMPT 以超过9亿元向应用材料出售一间美国附属公司，股价升4%。国企指数高开107点，开市报8788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无关。美国将引导他们离开，令到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表示，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所剩无几，形容这次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特朗普警告，如果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开始支持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以及15000名军人。估计现时大约有1000艘商船和2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传媒报道，14项提议的内容包括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 解除制裁，包括黎巴嫩等各战线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等等。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伊朗的方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由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提到伊朗可以依据零储存原则，在时限届满之后恢复纯度 3.6% 的铀浓缩活动，要求美国

0: 同以色列唔能够攻击伊朗及伊朗嘅盟友，伊朗亦唔会发动攻击。喺第三阶段，伊朗建议同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嘅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话，已经研究伊朗最新提出嘅谈判方案，认为内容不可接受。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已经造成三人死亡。涉事邮轮迪红迪厄斯号3月20号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期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个70岁来自荷兰的男人病逝，之后他的69岁妻子亦出现症状，转送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然在船上面。世卫说目前已经确认一名死者是感染汉他病毒，另有五宗怀疑个案，其中一名69岁英国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世卫已经将事件列为公共卫生事件，同南非及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症状的乘客，并展开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病毒测序工作亦正在进行中。据报邮轮上大约有170名乘客和70名船员。汉他病毒主要透过接触受感染疑似类动物，例如是老鼠的尿液或者粪便传播。虽然罕见，但仍然有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港珠澳大桥发生车祸，清晨近五点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通关广场，一架私家车失事撞向一个检查岗亭之后翻侧，车上一对年约60岁的夫妇被困，消防和救护员接报到场救出两人，其中女乘客陷入昏迷送到玛加烈医院抢救，延至早上6点16分证实不治，男司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据了解，涉事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翻香港，驶至香港口岸通关广场失事。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9%。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中线是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的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在和富中心，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是中环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9: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提、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0: 数咧暂时系升紧491点，升幅1.92%，26268点。咁啊，今朝内地股市啊休紧息嘅，咁啊跟住咧嚟睇睇涡轮市场嘅策略啦。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 Fiona。
1: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0: 早晨，先同我哋睇睇咧就系啲指数产品嘅策略先啦。
1: 冇错，恒指走势方面啦，咁今日咧就高开361点，暂时嚟讲咧升势持续住扩大啊。而家咧恒指最新咧上到26200点楼上嘅位置嘅，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定产品65575，收回价系258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4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定产品61896，收回价系264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2倍。
0: 好，咁跟住我哋睇睇个股嘅表现，留意翻今个礼拜汇丰咧系会出业绩嘅，咁啊听日出业绩前而家暂时升2.5%，即前部署有咩策略俾我哋？
1: 冇错，汇丰方面啦，咁今日咧就裂口高开啦，咁开于咧144.1嘅水平，咁暂时嚟讲咧，股价方面咧而家系升紧2.7%嘅。冇错啊，听日方面咧就会公布业绩啦，汇丰嘅话，如果希望咧做一啲的前部署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汇丰认购证26079，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相反，如果睇淡汇丰嘅话，就可以留意汇丰认沽证2392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
0: 好，咁另外就留意埋9988阿里巴巴，今朝暂时咧升幅3.8%嘅，咁啊留意阿里巴巴嘅部署又点样咧？
1: 冇错，阿里巴巴方面啦，咁啊上一日咧，咁其实咧就即系失守咗130蚊呢个水平啦。今日嚟讲咧，就股价方面咧，咁啊升紧大概接近啦4%，咁重上130蚊嘅一个楼上嘅位置。咁啊，如果希望咧部署阿里巴巴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认购证2654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接近有6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认沽证27125，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0: 好啊，唔该晒。咁阿里嘅 put 咧，头先就提到咧系27125啦 ，call 咧就系26544嘅。至于汇丰控股正股今朝升2.5%， call 嘅朋友可以留意26079，而做淡嘅系23923。恒生指数牛证刚才提过系65575啦，红证就系61896嘅。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红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4: 早晨啊，开门红啊！
0: 好，咁啊，今日假期之后啊，开翻咁啊，内地股市咧就继续佢哋呢一两日都系放假休息，咁我哋继续自由行啦。而家指数今朝高开361点之后升多咗，26247，暂时系升咗474，升幅去到1.8%。
5: 今朝题材都好多啊，科技啦，半导体啊，芯片啊，电力啊，仲有韩国股市咧都今朝首次突破一个新嘅高度啦。咁所以今朝如果睇翻嗰啲韩股相关嘅 ETF 咧，都爆紧上嚟噶啦，都喺活跃榜啊。韩股系首次啊，史上首次突破6800点嘅关口啊 ，KOSPI 个指数咧系升幅一路都扩大，当然啦，我哋香港都冇执输啊。嗱，而家韩国咧最新升咗3.2%，咁我哋咧恒指依家都升紧1.8%，

0: 是科指更加犀利了。
1: 科指暂时升幅是有 3% 那么多，升了147点。那我们香港这边科技指数是做的5015点。
0: 咁啊，睇边两只咁唔争气先，就系、是、蔚来同埋美的集团啦，要唞气啦。咁、但系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就系小米。
1: 小米啊，哦，小米
0: 名不该传，
1: 咁啊，
0: 业绩啊嚟紧。
1: 休息之前，放假之前，佢又好惨烈嘅嗰日，连35蚊咧
0: 都失手
1: 失手啊！咁今朝翻嚟嗱，嗰日咧星期。星期四嗰日就係、是、4月30日，我哋放假之前嗰日低位见过28.08，佢收呢当日收呢係收29.02。
0: 佢、哦、通常跌穿一个整数关呢，佢唔係同你一夜穿晒㗎，佢喺度浪啦。
1: 不过呢
0: 储下啲
1: 係呀，咁佢好襟跌㗎呢一隻股份，
0: 好要好襟跌。
1: 咁佢今我哋都唔係第一次话佢襟跌㗎，佢係
0: 由50蚊楼上都係咁嘅样。
1: 係呀，咁佢啱啱就完成咗4月份啦，咁啊4月份咧全个月佢系累积跌咗8.6%，虽然唔多，不过如果你逐个月
0: 系七连阴咧，
1: 系啊，逐个月逐个月计咧，就系、是、见到佢已经连续咧7个月都系录得阴烛，仲有就系嗰个10个月嗰条线咧，就已经系穿咗20个月嗰条线噶啦，咁就月线图就。睇到个真相啊！咁今朝咧就系、是、做紧30.92蚊，而希望佢唔系博，即系唔系即系博反，
0: 唔系回光返照啊！咁啊，同埋咧，如果七连阴啊，咁即系话年头至今咧，咁、又睇下累计跌咗几多啊？原来年头至今咧已经系累计跌幅超过21%噶啦，
1: 有啦。咁4月跌咗8.6% 嘛，咁佢3月就跌咗8.9% 啦，2月就好啲，过年嗰个月都有1.6%，咁至于喺1月份呢就跌咗9.6%，每个月都系跌嘅。
0: 月线图佢都就嚟要跌到去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嘅支持啊，希望唔好真系跌到嗰度啦，24.75啊，
1: 冇错。咁啊，今日喺低位反弹啊，希望佢认真啲啦，
0: 认真啲咧就企翻上10天、20天线啦，唔该，31.02先系10天线所在，31.2咧就系20天线，50天线系32.8。
1: 咁啊，今日弹得嚟，成交又多唔多咧？暂时系未见到好多嘅，而家暂时升幅7.5%，暂时成交金额系有139,000。
0: 如果要睇下佢嘅业绩争唔争气咧，就要等月尾噶咯，5月26先至公布。
1: 不过今个礼拜焦点咧就系留意汇丰嘅业绩咯，咁啊业绩今朝未公布啊，听日咧就会有啦。
0: 未公布先兴奋啊！
1: 咁已经有行就做定啲预估噶啦，今朝做紧143.7嘅汇丰升。2.4%，咁因为即系个通胀啊、战事啊，都会有影响佢哋嘅业务。咁啊，大行啊，综合咗10几间大行咧，就估计佢期内会有个信贷嘅损失，嗰度大概有11.9亿。
0: 但系唔紧要，宏观咧就而家讲到话美国系启动一个自由计划啊，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咧就似乎有啲曙光啦。咁佢会护航啊，
1: 系
0: 帮啲滞留嘅邮轮啊、商船咧，就系、是、过海。
1: 唔该晒哦。
0: 咁但系咧，佢讲又好似话唔会用军舰嘅，咁唔知你用咩？
1: 点样护航咧？系啦。咁佢又讲咗系咁样啦。
0: 神仙难变。
1: 咁但系咧，今朝我哋翻嚟见到啲油股啊，咁啊有两桶油喺蓝筹入面，今朝咧都系跌。而家中海油883系跌2.4%，中石油就跌近2.4%，跌幅系相若嘅。
0: 系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系致函国会啊，就话对伊朗嘅敌对行动经已终止。其实咧，因为美国系有例嘅，如果佢打仗咧，开火超过60日咧，佢要攞国会嘅 approval。但佢就啱啱喺死线之前，
1: 咁我而家停咗啊嘛。
0: 系啊，
1: 系啊，
0: 有好多人好识得玩呢啲。
1: 呢啲时点嘅游戏系嘛，
0: 法律啊、程序啊咁样啦。咁但系我哋成个亚洲啊、亚太区嘅股市咧，都系相当之兴奋嘅。最紧要唔好打啊！
1: 最紧要天下太平。
0: 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最紧要业绩好啦，当然。咁除咗汇控啊，听日佢嘅季度业绩之外啦，咁渣打啦都出咗噶啦。不过咧，佢啊好多间行咧都调升个目标价，有啲睇到275蚊啊。
1: 系啊，渣打今朝再升多4.5%，做緊199.2%。咁啊，头先系

0: 要，所以头先渣打咧抽到上201蚊齐头，缩翻转头噶。
1: 嗱咁啊，渣打嗰份业绩我哋都可以睇下，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影射翻，即系折射翻即系汇丰嗰份业绩啦吓。咁啊，第一季渣打嘅信贷减值支出咧系增加咗嘅，去到2.96亿嘅水平。咁呢一个咧系升咗啦。咁另外就系佢嘅经调整嘅净息差咧系按年跌咗7个基点。咁另外佢就仲有个税前啦，列账嘅基准税前盈利咧就增加咗17%，净利息收入系增加咗1%。
0: 咁啊，头一季咧个经营收入系达到59亿嘅，系创咗季度嘅纪录噶。
1: 好，咁今朝股价曾经201蚊啊。
0: 系，不过咧。就渣打嗰边话今年指引啊列账基准营收嗰个收入咧营业收入啊按年增幅咧接近5-7% 范围系比较低嘅水平咁啊调节下大家嘅预期啊
1: 喺呢啲业绩公布嘅时候咧大家都好想即系评估翻啊或者系睇下公司点样评估翻中东嘅战事对佢哋嘅盈利嘅影响啊经营嘅影响渣打集团嘅行政总裁系有温托斯啦佢。他就话成日都关注住中东冲突嘅持续时间嘅，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但系认为咧供应端受到关键原材料供应短缺嘅冲击，而唔系咧就价格嘅波动。佢亦都咧就话好难预计几时先会见到经济嘅转势，但系认为而家即系市场都好有韧性啦，集团会继续观察成情况，咁啊期望能够解决冲突对经济造成嘅严重嘅损害。咁啊另外咧佢就话咧。集团咧已经系将严峻嘅情景纳入咗佢哋嘅压力测试，维持预计信贷成本30-35个基点嘅指引。
0: 好，咁今朝咧升得好嘅喺科技成分股里边啊，蓝筹里边啊，都系小米跑出翻啊，上翻31.4啊，而家升幅有8.2%咁多啊。咁其他嘅人工智能啊、AI 啊相关嘅题材啦，咁都可以睇下英诺赛科啊，今朝都做得好好啊。
1: 英诺赛科就系2577啦，今朝暂时系升咗4.5%，67.14，升咗2.95。咁不如睇喺成交。额入面有得升，又有 AI 概念嘅
0: 百度咯，
1: 百度9.8。
0: 因为星期五、星期四啊，上个礼拜四咧，即系假期前嘅一日，我哋系 call 咗只百度噶，俾咗只百度嘅认购嘅选择27686。
1: 27686今朝咧，暂时系做紧九仙半嘅。27686咧就系喺星期四嗰日提供嘅27686咧，系一只9.8。
0: 嗱，今朝爆升咗26%噶啦。咁另外咧。992联想啦，佢嚟紧系会公布全年嘅业绩嘅，咁佢咧亦都上个礼拜做得几好下嘅，咁啊不过最后嗰几日咧就有啲滞仔地啊，因为逼近13蚊咧，一定系阻力重重啊。
1: 但我哋只 call OK 喎，23640，讲嘅时候1.75元嘛，23640都系上个星期四，
0: 因为佢前嘅，因为佢回卖嗰日啊嘛。
1: 系啊，
0: 2、3、4、3日都回啊，星期二嗰日先回得急啊。
1: 23640，我哋讲嘅时候咧就系1.75元啊，抹低咗，咁而家就暂时系1.9元嘅。好，咁另外喺活跃榜入面见到科技相关68号咯，群合科技呢一只半身股，今朝咧系24.66，升咗1.78，升幅有7%。
0: 咁啊，睇埋其他科技股啦，都做得特别好噶。咁啊，智普2513，而家升幅有5.4%啊，喺915蚊100啊，仲有只 Minimax 781蚊，785.5元啊，而家升足10%啊。
2: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成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3: 公募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对退休策划起到咩作用？留意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有我主持林淑敏，逢星期三中午12:30至1:00播出。今集嘉宾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退休业务部总监容启宝。
1: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遗照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有些人太早了如
1: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4: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啊，五一假期翻嚟啊，开门红，今朝高开361点之后，而家升紧410点。
1: 紧要五月唔好咁穷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咁就今朝科技指数升139点，升2.8%，升幅系好过恒生指数啦。万宁外国企就升1.5%，内地股市啊继续休息，要休埋听日星期三先翻、
1: 哦。你话佢系咪真系弹得好叻啊？好劲咧？佢又有啲就住就住，譬如汇控咁样啦。音足嘅，咁啊，仲有只渣打啦，十字星嘅，咁仲有只 Minimax 啦，去到条十天线回头嘅，咁啊都有啲就住，智普又系去到条十天线，即系呢啲由支持变咗阻力嘅咧，就好麻烦。
0: 咁啊，今日去翻有啲弱势股抬头啊嘛，嗱、小米点解今日咁叻仔？唔系跌得多就一定要弹嘅，跌得多咧就要有一啲催化剂啊嘛。啱啱啊出咗啲四月份嘅
1: 交付量，
0: 我睇下系咪因为呢组数据
1: 系，应该系啊，
0: 系咪啊？
1: 系
0: 系啊，
1: 我睇咗其他未来理想嗰啲，我觉得佢系咯。
0: 好，咁啊，四月份嘅
1: 佢系因为数据而兴奋，
0: 咁就四月份嘅交付量，小米系超过咗30,000架车，咁啊，按年增加咗有7%，如果按月度去计咧，亦都增加咗50%咁多，咁就个增速咧系今年以嚟嘅新高，不过今年都系得几个月啫，
1: 按月升50%、
0: 啊，
1: 其他好多人按月系跌噶，今朝唯独咧私人独潮水嘅科指成分股里面嘅车股，未来又睇下佢啊，你睇下人，你睇下你自己9866，
0: 系986养翻条街出嚟先，而家做紧48.2，跌咗1蚊，跌幅有2%嘅。咁就再睇埋小鹏，小鹏都有得升嘅，小鹏63.15升咗2.15%，升幅3.5%。
1: 系啦，咁啊未来咧四月份交付就系29,200啦，
0: 按年少啊小米，
1: 按梗系啦，咁啊按年升22.8% 啦，咁啊包括未来品牌汽车咧系18,200，乐道品牌咧就5,352，同埋萤火虫嘅品牌小车车咧就系4,980，咁啊去到今年头四个月啦，累计汽车销量都有113,000啊，升咗71%咁多，咁累计交付量111,200嘅。
0: 好，咁啊记住呢条数啦，大概30,000架咁上下啦。咁啊，小鹏汽车四月份嗰个交付量都系30,000，呢三架车其实佢哋四月嘅交付都系差不多。9,600。小鹏汽车四月份嘅交付量咧就系31,011架，
1: 多啲，
0: 多咗。
1: 未来29,000几，你有31,000，
0: 咪叻咯。咁佢咧就系、是，不过佢同旧年去比咧就跌咗11%嘅。咁啊，比起月份啦，比起三月份佢就增加咗13.1%。咁另外佢哋喺五一期间咧，佢哋有多款嘅车型推出咗零首付加限时零息购车方案，咁最长可以有3年嘅零息免息嘅。
1: 咁、另外自购都好多方法嘅，理想汽车四月交付佢多个人噶，34,200啊，微微咁样升咗0.4% 啦，佢一向都叻。下个礼拜五咧，佢会加把劲，推新嘅理想。L9 Levis
0: 系啦，咁啊，预先话俾大家听先啊，呢、一个喺四月份咧全新嘅理想 L9 Levis 咧，喺2026嘅北京国际车展已经亮个相。
1: 啊，老板好有信心咁、啊，
0: 好理想系咪？佢预
1: 计系啊，佢不过佢又减又加咁样喺场外。
0: 系啊，哦，即系你讲股票，
1: 减咗啲 B
0: 嗱，头
1: 加咗啲 A， A 股 A 类股。
0: 嗱，呢一部新嘅 L9 啦，即系喺北京国际车展出现过呢一架车咧，真正落地咧就系嚟紧5月15日就会正式发布噶啦。系啦，咁话喺外观啊，同埋设计上面啊，内饰设计上面咧都。进行咗一啲嘅优化，
1: 不过咧交付最理想嘅就系反而系零跑汽车，今日咧佢好冷静、哦，同埋佢股价咧近期回咗唔少啊，
0: 系9863，今朝股价升紧1.2%，
1: 零跑汽
0: 车48,000，
1: 零跑汽车四月销量
0: 哇犀利、哦，
1: 71,200，
0: 哇差唔多系头先嗰啲
1: 造车新势力里面嘅
0: double 啊，
1: 简直系状元嚟噶啦，
0: 系啊冠军啊，
1: 按年升74%，按月增43%，
0: 哇咁即系月份或者系年份去计都系赢晒啦，
1: 赢咗，
0: 但个股价又唔系话 真係好飆青，係咪之前行多咗啊？睇下先，今朝暫時升咗1.3%，又唔係
1: 之前倒咗落嚟，
0: 過嗰幾日都係牛下牛下。
1: 咁啊，另外話佢多咗個競爭對手啊嘛，東風又走去同
0: Stellantis
1: 係啦，次次講啊，175啦，吉利汽車23.16%升1.1%，佢都出咗噶23.5万啊，佢一個月，
0: 23.5万，
1: 係啊，按年持平，按月微升，
0: 哇，
1: 但係都好犀利，
0: 呢個先大個，
1: 係啊，呢個咩數字啊？
0: 係咯，咁啊睇埋長城汽車升4.4%。
2: 上昼10:0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录得收益345亿元，按年跌56.4%，按季跌3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有246亿元，按年跌39%，按季跌18%，主要由于中东冲突令到债息大幅上升，债价下跌。至于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同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分别是50亿同110亿元，而外汇投资就赚259亿元，按年升近1倍，按季又升2倍，主要是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资产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是58亿元，支付比政府基金同法定组织的款项是29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影响相对可控，但系强调本港系外向型经济，未来嘅影响要视乎冲突持续嘅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是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都不错。金管局将会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和安全，并积极配合制定香港五年规划的工作。余伟文又说，中东冲突导致环球股市好似过山车，三月环球股市跌近10%，四月初美伊停火后股市又急速反弹，原油价格直线上升，对环球制造业、副产品等造成影响，增加消费者的负担，亦都增加美国通胀的不明朗，令到美息走势出现好大转变。市场对今年美国息率走势的预期由冲突前的减半厘已经转为预期今年不减息。港股向上，大市高开361点之后啦，系一度升500点噶。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报26,265点，升489点，成交550亿。新经济股啦就做好啊，阿里巴巴最新升紧50%，报132.2，升6.2。百度方面最新升幅有5%啊，报124.8，升6.1。美团啦最新升紧3%，网易升紧2.9%，腾讯方面升紧1.5%，京东啦升2%，小米啦上个月嘅汽车交付量按月升50%，股价急升8%，系暂时升幅最大嘅蓝筹股。理想汽车旧上个月嘅交付量按年微升，股价升紧接近50%。比亚迪上月销量跌1.5%，股价靠稳。吉利汽车销量按年持平，股价升0.8%。内房股做好价，中海外最新升紧3%，龙湖集团升紧2.6%，华润置地升紧2%，万科升紧10%噶。中资金融股系做好，工行升紧1%，中人寿升紧1.1%。

0: 平保方面升紧，亦都有1.1%。其他金融股都做好，友邦升紧2%，汇控升紧2.3%，中银香港升紧1%，渣打集团升紧4%。ASMPT 向应用材料出售一间美国附属公司，作价超过9亿元，股价升1%。国企指数报8836点，升154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已经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进行审议。路透引述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政府证实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相关单位正对美国的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和评估。伊朗外交部强调，现阶段伊朗和美国之间不存在核子谈判，澄清了外界对于双方可能重启核协议的猜测，显示伊朗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仍然保持谨慎态度。报道说，美伊关系因为核武开发的疑虑和经济制裁陷入僵局，今次伊朗主动提出14项提议并获美方回应，虽然被视为沟通的信号，但是从伊朗官方的强硬表态来讲，要达成实质的外交突破可能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德国总理默茨话，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国军队，同佢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嘅批评言论并冇关系。默茨话，佢对美国削减驻军并唔意外，佢唔会放弃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合作。对德国而言，美国仍然系北约中最重要嘅伙伴。美国喺核共享方面嘅安排冇缩减，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嘅核威慑承诺亦都唔存在限制。默茨话，2024年美国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在美国部署，因为美国自己目前都不够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中线系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丽都湾泳滩。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演艺，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清水湾道正直之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高走，高开361点，而家最新升咗464点，升幅去到1.8%，26241点，大市成交。

0: 金额系591亿，十只最活跃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6.4元升5毫，腾讯做紧475.4元升7.6元，小米集团31.46元升咗2.44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1元先四，今朝升咗2.8%，阿里巴巴升5.4元131.4元，宁德时代系627升紧19元，升幅系3.1%，中芯国就系74.2升咗3.3%，升幅4.6%。7709咧就系南方海力士 ETF 55.14升7.54，升幅有接近16%。潍柴动力系23.38，今朝做紧43.98，升5.32，升幅13.8%。
1: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0: 指数而家升紧456点，今朝升嘅股份有916只，跌嘅股份有507只。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普遍都系做好嘅，香港呢边升1.7%，
3: 韩股创咗新高。
0: 系啊，咁啊有只7709南方海力士 ETF 今日喺我哋嘅活跃榜见到嘅，今朝55.38，升咗16.3%。韩股今朝系破咗位，曾经去到6800点楼上。6828点嘅，而家继续升紧。
3: 但系日股咧就冇事放假喎，应该咪啊？
0: 日本系啊，今个礼拜咧，日本嗰边咧有好多假期噶，有佢哋嘅儿童节啊嘛，佢哋儿童节系
3: 黄金周啊，佢哋今个礼拜
0: 佢哋放嘅假咧，同内地都相约，佢哋
3: 唔紧要啦，佢都 happy happy 啦。今年累计暂时升幅都有18%。
0: 咁咪好咯，好，而家指数暂时升457点，最紧要咧就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3: 国泰民安啊，
0: 系啦，
3: 1211比亚迪啦，佢都公布咗，四月份汽车销量，佢真系约埋同一日咁嘅，四月份汽车嘅销量系320,000辆啊，最劲系佢啦，
0: 个个都公布咧，你唔公布，人哋会有啲唔，
3: 但系佢嘅320,000辆系按年跌咗15%，按月咧就升7%，
0: 应该咁讲嘅，我哋应该咧就。睇佢嗰啲新嘅亮点啦，
3: 但系佢今朝咧系阴足
0: 啊！睇佢出口啊，佢而家成日标榜自己出到海噶嘛，
3: 系啊，
0: 唔系架架车都出到海噶，内地啲牌子。好啦，咁佢嘅出口咧系一个亮点嚟嘅，新出口嘅新能源汽车咧，出口嘅新能源汽车大概有135,000架，系升咗70.8% 嘅。系啦，咁你净系四月份啊，头先讲每一间车厂佢哋嘅销售都系讲紧啊，大概30,000架啫嘛，但系佢净系比亚迪净系出口嗰 part 已经有135,000架，升咗70%咁多，叻仔噶啦！咁呢头四个月累计嘅汽车销量咧就系1,022,000架，咁但系系跌嘅，整体嗰个数字就系、是，咁你睇下你点样去睇呢一组数字咯，即系你揾嗰个亮点喺边度咯。
3: 咁你就系跟住嚟睇咯。先就冲咗上去咯，
0: 系啊，
3: 跟住就缩翻转头。
0: 系啊，而家咧就系103.2，今朝升7毫子，今朝最好景嘅时候咧见过104.6嘅，缩翻转头。
3: 继续欲罢不能嘅都系啲晶片股啫嘛，
0: 晶片股啊，晶片股就代工嗰两只先啦，981中芯国际，今朝做紧73.95元，升咗3.05元，升4.3%。
3: 1347华虹半导体啊，今朝见过120.7元，咁而家都仲系高过开市位先啦，高好多添啊，119.5元，升嘅5.4%，升幅4.7%。近期好标青嘅522 ASMPT 音足。
0: 今朝升紧0.2%，0.6%，今朝系升咗0.6%，164.2。
3: 但系今朝一开都169啦。
0: 佢有啲公司消息啊，出完业绩之后，即系有啲嘢可以做。
3: 有份买咯。
0: 佢咧就公布咗旗下有间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啦，叫做 ASMPT USA Holding， 同美国上市嘅半导体厂商应用材料。订立了一个旧股的协议，计划以总代价大概1.2亿美元就出售他这一间全资的附属公司 ASMPT， 就是全部的普通股来的。今朝是164.1，升了1元，升幅0.6%。
3: 近期潮流都

0: 好兴去揾啲 AI 股系咪啊？
1: 系啊，
0: 一线嘅、二线嘅、
1: 哇，三线嘅、四线嘅，全部涌晒上嚟，
0: 炒到不亦乐乎。咁咧，好多年前，你记唔记得？香港咪有只三一八啊？
1: 三一八，
0: 即系黄河实业咧。
1: 哦，系啊，系啊，
0: 我好少揿佢嘅。
1: 不过都曾经
0: 你记唔记得佢系间酒楼嚟噶？本嚟
1: 黄系咩？系咩？
0: 金龙船啊嘛，
1: 金龙船系三一八。
0: 金龙船都冇咗好耐啦，
1: 系咪啊？我冇乜印象喎。
0: 咁228系咩啊？
1: 228就啊，228系一只券商股嚟噶，当年系咪啊？
0: 龙宝啊，
1: 龙宝哦，
0: 炭烧龙虾，
1: 我知啊，龙宝
0: 佢后嚟变咗个煤炭股，
1: 系啊，
0: 佢变后嚟变咗煤炭股，
1: 变身。我呢只龙虾唔系而家我哋讲嘅龙虾，
0: 系啊，
1: 系啦，而家
0: 汉堡酒家又系冇卖啊。
1: 系点啊？呢两间公司有咩？
0: 咁咪共通点咪就系做亲酒楼啊、饮食啊。
1: 酒楼好难做噶，
0: 都好辛苦咯。
1: 嗯咁点咧？
0: 而家咧
1: 三一八点啊？
0: 潮流兴 AI 嘛，
1: 系佢哋又去搞下 AI 嘅，
0: 系真系聪明。
1: 唉，咁啊，即系点讲咧？要识时务啊。
0: 今朝咧，股价曾经升过七成嘅。
1: 好，黄河实业，佢叫做黄河实业，今朝升咗39%。
0: 咁长江俾人叫咗啦嘛，
1: 系黄河咯，有冇珠江啊？
0: 佢拣翻条河，
1: 有冇三角啊？好，黄河，咁佢哋有啲新搞作系嘛？今日
0: 卖咗啲消费金融业，就
1: 入股咗另一间公司。咁嗰间公司梗系做一啲最当时得令嘅嘢噶啦，
0: 即系换咗啲嘢，梗系换啲当时得令嘅嚟啦。
1: 系，咁就据了解，嗰间公司应该系同 AI 相关，见佢个名都系
0: 400万，
1: 见佢个名
0: 系用 A
1: 系咯。咁啊，搞掂！而家就暂时升咗42%。
0: 佢嗰个雕好得意嘅，都冇咩话系用钱买嘅，
1: 换嘢噶。
0: 系啊，
1: 系。咁佢哋不是股份推介。
0: 佢同独立第三方啊，阿鲁晓聚啊，咁得意个名，
1: 晓聚
0: 系
1: 几好啊，
0: 鲁晓聚
1: 即系 gathering，
0: 系啊，人嚟噶，
1: 我知啊，我知啊。即系我话佢嘅英文名，可以叫 gathering， 晓聚晓系啊，不是笑啊，晓系知晓个晓，聚系聚散个聚，
0: 系啦。
1: 咁啊，订立咗一个
0: 互换
1: 优先购
0: 股份互换，
1: 系啦，
0: 优先购买权协议。咁咧就集团以2400万收购 Slancor AI Inc，
1: 但系同一时间佢又会用翻相同嘅代价。就出售佢旗下嘅一间叫做点读
0: ？Fund Group，
1: 黄 Group 嘅
0: BCFC 啦，
1: 系啦，
0: 呢间系消费金融公司，
1: 即系以物换物咯。双方嘅代价系以对销嘅方式去处理嘅，
0: 交换人质
1: 以物换物系啦。你嘅股份就换翻我啲股份咁样，咁即系佢最紧要就系而家摆咗喺上市公司嗰嚿系咩嚟嘅先？
0: 从来都唔使用真金白银，
1: 系啊，
0: 几开心。
1: 你印俾我，我又印啲俾你啊。
0: 嗯，
1: 好，最紧要就系而家注入咗，即系喺公司上市公司入面嗰嚿系做啲乜？
0: 系啦，
1: 系啦，
0: 人工智能
1: 嗰个叫 Sing， 系咪叫
0: 代理训练？
1: 系啦，
0: 就系 AI agent 咯，
1: 冇错啦。咁啊，会基于人类回馈嘅强化学习同相关嘅科技业务，具备咗可扩展嘅商业模式。赚唔赚钱先？呢间买翻嚟嗰嚿嘢赚唔赚到钱嘅先？咁啊，佢嘅附属公司喺旧年咧系录得有个税后日利375万嘅。咁啊，当董事会点解要咁样做呢？佢话收购有助集团扩展人工智能领域，并且同而家嘅科技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0: 所以咧，佢今日逼。基因已经变异咗啦，已经系 AI 啦，
1: 系啦。
0: 咁佢其实喺星期四嗰日咧开市之前停咗牌嘅，咁咧就终于喺收市后啊公布咗啦。
1: 系，咁佢就
0: 都唔系收市后，系今朝公布咗啦。
1: 今朝嘅系啦。
0: 咁新鲜滚热啦，咁我话市场点样解读都未识，已经喺度炒啦。咁头先1.26买咗嘅，而家得8.8，唔知系咩心情呢？
1: 嗯，就系
0: 睇定咁咯，
1: 睇定啲先吓，睇下真系做啲咩先。
0: 佢本嚟唔系嗰样，佢忽然间又要做嗰样，都唔系。
1: 仲有人哋做得好，
0: 都唔系完全，
1: 你又唔代表一定识得做嘅，
0: 系
1: 系啦。咦，不过佢其实之前咧喺3月13日，
0: 佢嘅收入系375万咧，
1: 系啊，
0: 随时 随时老细份人工、
1: 都唔知啊。

0: 系啦，
1: 系佢其实喺三月中嘅时候呢已经系即系讲咗话佢会同一个潜在投资人工智能科技呢有啲讨论㗎啦，嗰陣时已经预告咗㗎啦已经。
0: 嗯，
1: 系啦。咁啊，不是推介啊，升咗39%嘅。
0: 即系好强调，
1: 我就要强调系，因为即系咁多只股票，点解要讲佢？因为佢有公司消息咯。
0: 系咯，
1: 系啊。好，咁跟住咧就系升紧，指数升紧479点。嗯，再留意翻一啲系大价啲嘅喺活跃榜见到嗰啲股份啦。
0: 真系好恐怖啊！佢有时突然间 AI 都可以咁样变身噶。你间公司完全个 DNA 都唔系一样。
1: 系啊，你买咗嚿嘢翻嚟，你入面啲人识唔识做先？
0: 系啊，会唔会出现啲智能叛变嘅情景咧？
1: 诶，呢啲风险迟啲先至谂咯。
0: 哦，
1: 而家炒住上去先。
0: 咁我哋而家炒住先，咁啊睇下50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哎，有咩稀客先？
1: 稀客啊！
0: 小米排咗嚟第三，
1: 小米系啊大成交啊，
0: 好惊嘅。
1: 佢啲数据真系咁犀利，
0: 好惊惊。
1: 嗱，四月份嗰度得啫，咁但系累计又得唔得噶？
0: 要俾我博咩？宁德时代中心国际，
1: 哎，我都系咁话啦。宁德时代起码配咗股，冇咗个悬念先啦，我觉得都已经伸咗手啦，626.5升咗18.5，升幅3%。冇悬念啊！呢啲股份咁啊，跟住
0: 长飞光纤啦，今日都飞翻起啦，都系啲 AI 啊、算力啊、仲有光通讯啊呢啲题材。
1: 但系佢嗰日放假之前嗰日系呕晒白泡咁样噶，佢嗰日系跌咗14%咁多噶，冇乜几可见佢咁跌法。
0: 仲有噶，你想要揾只跌嘅都得噶，泡泡马特啊，
1: 泡泡马特跌咩？泡泡马特今朝跌少少啊，跌紧0.7%，
0: 佢跌少少。你谂下，而家指数升470点啊，佢都系跌噶，咁就应声唔升咧。
1: 出事啊，出事啊！同埋我哋喺假期之前都睇过佢嘅图形走势啦，
0: 有啲头绪啦。
1: 系啦，咁就都见佢好唔妥噶啦。同埋
0: 我见佢好好病啊，
1: 佢而家要出咩啊嘛？出雪柜啊嘛，系嘛？仲有个限量版雪柜出紧嚟啊！
0: 系我自己喺屋企黐我啲战利品啊，就系一个限量版，
1: 你自己
0: 特别版添
1: 啊！系啊，嗰个冰箱一出就已经扫晒啦，跟住仲可以炒埋二手价添，佢话90,000啊！
0: 啲人买嚟都唔系用嘅，
1: 买嚟话俾人听我买到咯，
0: 90,000买个雪柜啊，
1: 买到啊，都系一种荣耀嚟嘅，冇错。
0: 好，
1: 唔知几多价，唔知几多部啊？999部噶咋，限量版
0: 999部
1: 系啦，
0: 售价9992。
1: 系啦，
0: 泡泡马特156齐头跌紧个二，
1: 九一定系佢嘅 lucky number，售价就5999，6000找翻1俾你，但系二手价系炒到几多啊？炒到睇下先，炒到有啲去到成，哇！最劲嗰个开价啫，开价系90,000+，开到系咪成到先？我唔知啦，咁呢啲
0: 自己成翻，
1: 系咯。自己剩翻自己买翻，
0: 系啦。另外咧，今朝做得比较样衰咧，就系康方生物啦，
1: 9926，
0: 系啊。
1: 今朝跌，哇，使唔使跌咁多？跌咗7.3%，125.8，咩事咧
2: ？Hello Kenny， 听讲你退休后做咗100件事，好精彩、啊。
3: 系啊，思琪姐，全球 HKMC 退休三宝，帮我自制长粮，陪我开展自主无忧嘅人生下半场。
2: 仲有会员计划 Amigos by HKMC 啊，超多好玩活动，包你识到好多新朋友，得到更多退休资讯。
3: 退休大事自己话事，快啲打嚟25360833揾三宝啦。HKMC
4: Retire 3，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好唔好睇个指数升得咁兴奋啊，都有啲好潮水嘅股份嘅，包括头先讲嘅泡泡玛特啊，
1: 仲有油股啦，咁而家。

0: 又话个霍尔木斯海峡咧，有美国人帮嗰啲商船啊护航啊嘛，唔知揾咩嚟护航啊？
1: 系咁，跟住个油价今朝暂时咧就冇乜方向住嘅，暂时布兰特嗰边咧就系升紧0.2%。系啦，
0: 继续都系100蚊楼上。
1: 系啊，100蚊楼上，108.4元。
0: 好，咁今朝有啲升得特别出色嘅，天数智深9903，咁佢今朝刷新过一个历史高位啊，新高嚟噶，555.5元。
1: 嗯，天数智深。咁另外就系头先讲到嘅一啲本身股啦，智普今朝升3.5%，100 Minimax 话升咗10%咁多，784.5元。咁呢啲当时得零嘅科技股啊，68号嘅群合科技本身股升紧15%，升咗15.5%，26.14元，都系继续玩呢啲啦。
0: 咁后边咧仲有剑桥科技啊，今朝玩翻只长飞光纤啊嘛，佢有时搭死咗飞唔起，咁有时一飞起上嚟咧一飞冲天嘅。咁剑桥科技6166咧排喺43位嘅，又系光通讯嘅朋友咯。
1: 系啊，咁喺挂期之前有回过一日，攞翻条十天线，今日再起飞，今朝升紧13.1%，做紧138元，升咗16元咁多，都系继续热炒科技啦。咁啊，仲有呢一只咯，1879半新股咯，希智科技1879，今朝喺活跃榜升咗17%。咁我哋上个礼拜都解释过咩叫 P 仔股，佢就系 P 仔股啦。
0: 系啊，佢嘅交易单位咧实在太过神奇啦。
1: 系15啊，15股系一手。咁啊，等大家可以方便啲入场，唔好话贵系啦。咁就天数智深就系喺活跃榜第26位嘅，都系升只有成。
0: 系本身股日日都可以上到榜。
1: 系噶，升极都仲有噶，你成日都等佢落，佢又真系上唔落咯。诶，咁啊，仲有只商汤咯，嗱，商汤今朝嗱呢啲啊比较容易啲入场啦。今朝咧就系23000，终于都上翻去2元啦。
0: 但佢升唔多咧。
1: 佢系噶，佢好独特噶，佢啲走势又系1000股一手。
0: 佢之前配咗股啊嘛。
1: 即系你入场就2000多元咯。
0: 嗱，不过佢有啲新嘅发布噶，佢发布同埋开完日日新嘅 Sense Nova U 一模型啊。
1: 嗯，系啦，咁就
0: 发布兼开完。
1: 嗯，咁就今朝股价最高位嘅时候咧，见过2.05元，咁佢嘅技术含量相当之高嘅，都有好多不同嘅产品，系啦，咁佢话咧，佢哋亦都喺呢一个产品上面咧，就会实现呢个语言同埋视觉信息嘅高效协同，令到理解同埋生成嘅能力咧同步咧系增强，亦都保持呢个语义丰富度，亦都会维持呢个像素级嘅视觉同埋个保真度，咁都系可以生成一啲复杂嘅信息图啊。
0: 系
1: 啦，亦都系业内第一个实现到连续性图片创作输出嘅模型。
0: 唔怪之得啦，好似 GPU 第一股咁样，啲智谱啊、群核啊，哇，全部都
1: 仲喺活跃榜噶，好多都仲喺活跃榜啊。咁但系咧，除咗呢一类之外咧，仲有就系建滔积层板啦，
0: 1/8
1: 系啦，佢又搭上咗呢个 AI
0: 顺风车，
1: 顺风车今朝再升多5.1%，36.5元，升紧个百，
0: 系再创4年嘅高位。
1: 呢间公司喺度已经好多年噶啦，我记得我当时抽新股嘅时候咧，我都有参与过啊，已经系2006年喺度上市噶啦，当时嘅招股价咧系7.73元。不过都好考你耐性嘅，有一段时间都挨咗好耐。建滔积层板就1400，今朝咧就
0: holding power
1: 啦，系啊，43.94元。你冇谂过佢而家搭上咗呢个 AI 顺风车噶嘛？当时你当佢一只工业股噶啫嘛。
0: 但系呢啲系几奇妙啊，好自然嘅演进嚟噶嘛。
1: 系啊，咁啊，
0: 今朝建滔集团1400都回啦。
1: 回紧0.6%，但系今年佢都赢好多咯，应该都唔失礼。
0: 赢晒噶啦，
1: 系啊，上个礼拜即系假期之前咧，嗰一日就比较回吐得大嘅，嗰日系月结嚟嘅，嗰日跌咗有8% 嘅。不过咧，成个四月份佢话都好犀利噶啦，其实星期四嗰日回咗8%啫，但系

0: 两个月佢升咗34%咁多，1400，
1: 细法，
0: 好犀利，犀利。
1: 哇，仲有睇先，有啲6908今日都会啦。
0: 6908就系宏光半导体，咁又唔系所有嘅半导体股都得嘅。头先讲嘅981得啦，即系1347华虹得啦，但系头先讲嗰只宏光就麻麻地。系啦，其他啲晶片股又如何啊？其他晶片股头先双汤得啦，然之后兆易创新咯，3986。今朝是升 1.7%， 476.4，升了8元。还有就是立新美2676升，跌的，跌 1.8%。还有3277长光神心，这只是半身股，今朝升 3.3%， 84.1，升了2.7%。指数升紧359点，咦，升少咗。头先明明有400几嘅，而家升嘅股份882只，跌嘅股份有604只。
2: FM 102.4至106.3，
3: 新城财经台。
4: 上昼10: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总统特朗普无意再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特朗普原定在3月底4月初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其后因为中东局势将访华行程推迟到今个月14日和15日。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未结束，特朗普会否重新安排访华行程，他回应说，据他所知，特朗普没有计划再推迟。贝森特又表示，伊朗曾经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而中国通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资金，他预计特朗普同习近平会面时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一个活动时说，中美关系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历经风雨，但是始终克难前行，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双方应该回首过去，吸取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现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着眼未来，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无关。美国将引导他们离开，令到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表示，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难，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所剩无几，形容这次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特朗普警告，如果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开始支持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以及15000名军人。估计现时大约有1000艘商船和2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传媒报道，14项提议的内容包括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包括黎巴嫩等各战线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等等。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伊朗的方案分为3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由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提到伊朗可以依据零储存原则，在时限届满之后恢复纯度 3.6% 的铀浓缩活动，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不能够攻击伊朗及伊朗的盟友，伊朗亦不会发动攻击。在第三阶段，伊朗建议和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已经研究伊朗最新提出的谈判方案，认为内容不可接受。

0: 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益345亿元，按年跌56.4%，按季跌34.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246亿元，按年跌39.4%，按季跌18.3%。主要由于中东冲突带动债息喺三月大幅上升，令到债价下跌。至于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同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分别是50亿元同110亿元。外汇投资赚259亿元，按年升近一倍，按季升两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基金支付俾财政储备嘅款项系58亿元，支付俾政府基金同法定组织嘅款项系29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但是强调本港是外向型经济，未来的影响要视乎冲突持续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是运输业受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是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不错。金管局将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和安全，并积极配合制定香港五年规划的工作。余伟文表示，中东冲突导致环球股市好像过山车咁，三月环球股市跌近一成，四月初美伊停火之后，股市又急速反弹，原油价格直线上升，对环球制造业、副产品等造成影响，增加消费者负担，并导致美国通胀的不明朗性增加，令到美息走势出现好大转变。市场对今年美国息率走势的预期，由冲突前减半厘已经转为预期今年不减息。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9%。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8: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8: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7: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8: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9: 挥动羽毛球拍，
10: 凝聚社会爱心，
9: 打出慈善力量。
10: 第二届
9: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9: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股价速报，
2: 指数升紧409点，升幅接近1.6%，而家做紧26,185点。跟住睇下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排第一位系盈富基金。26.34升4.4，腾讯做紧474.4升咗6.4，小米做紧3

31.54，反弹翻2.52，升幅有8.6%。阿里巴巴131.9，升5.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系4.9002，升2.6%。宁德时代升紧18.5，做紧626.5。中芯国际系做紧73.8，升咗2.9。南方海力士 ETF 咧就系56.1，升咗8.5嘅。潍柴动力43.8，升咗5.18，升幅有13%。长飞光纤光缆系做紧210蚊，升咗11蚊，升幅5.5%。

0: 今朝升紧407点，
1: 仲有啲题材嘅，AI 嘅上游啊，
0: 系
1: 电力设备啊，
0: 有一只喺活跃榜
1: 2338，
0: 系啦，冇错啊，咁应该系业绩因素啦，系咪啊？
1: 系啊，
0: 2338今朝升咗13.4%，做紧43.82，升咗5.18，业绩出咗噶啦。
1: 头一季嘅纯利咧升咗14%，经营利润咧就升咗50.5%。
0: 系，咁仲有就系留意翻佢嘅加权平均嘅净资产收益率咧系3.27%，亦都升咗0.19%。
1: 咁啊，仲有重庆机电啦，今朝2722啊，佢哋咧股价哇都好犀利啊！佢
0: 今朝话再升咗8.5%，3.19，2722系啦。佢高位呢今朝係见过呢係3.2嘅水平㗎啦。
1: 嗱唔争再睇埋1072啦。
0: 1072啱啱做緊破咗40元，今朝最高位见过40.98元，而家都落返啲40.2元先，升9.4元，升幅係2.4%。
1: 1133哈尔滨电器。
0: 1133。
1: 係呀，佢由30元嗰度呢都回咗好耐啦。
0: 升紧4.5%，24.28元，今朝升1.06元，升4.5%，
1: 挡得好实啊，30元。
0: 2727上海电器，4.05元，升咗1.6元，升幅有4.1%。
1: 佢哋咧就有货卖。
0: 有个公布啊，就是香港同上海嗰边一起公布，以4.27亿出售咗5项目公司咧，俾控股股东，就是这个控股股东电器控股啊，系啦，咁就预计咧系会增加归属母公司净利润4.846亿。
1: 嗯，
0: 咁呢五个项目佢哋要出售嘅咧，就是属于一啲新物质发电营运项目，股价升4.1%。咁佢喺内地 A 股都有上市嘅，不过 A 股今日就未开翻，睇唔到个价吓。
1: 咁啊，仲有咧，上个星期咧就有啲风电股做好啦，今日继续都有几好表现。龙源电力啦，上个礼拜四咧假期之前系升幅有6.4%嘅。
0: 龙源电力系今日除净嘅，系啦，佢6.86升2.71元。升咗4.1%，今日咧系佢嘅除净日，佢有派末期息，用港纸计咧，大概系7仙多少少啦。另外2727有啲公司消息啦，头先就讲咗啦，而家咧就系升紧4.1%，4.05元。
1: 今朝仲有只啦，2208，
0: 2208系金峰科技。升紧4.9%，做紧18.14，2208。
1: 咁啊，啱啱喺假期之前咧，花旗上调咗金峰科技嘅目标价，
0: 去到买入评级添。目标价而家最新系睇20元，佢之前系睇18元，即系调高咗2元嘅。系啦，咁就第一季嘅盈利亦都已经出咗啦，非常之亮丽嘅金峰科技第一季嘅盈利系升咗成60%咁多嘅，系啦。佢亦都系有 A 股啊，
1: 喺风电嘅机组，我哋中国真系
0: 做得好事啊，系啊，好多地方可以用到啲风电啊。第一季嘅盈利咧就系有9.07亿人民币，2.08，系升咗59.7%，每股嘅盈利咧系有20.91元嘅，呢个喺假期之前咧已经一个礼拜咧已经出咗噶啦。咁业绩公布完之后，花旗就随即将个目标价调。

0: 高咗，而家睇嘅目標價係20蚊，今朝個高位見過18.3嘅。然之後喺活躍榜留意一下，就係好多係科技類股份啦。康方我哋都未講喎，9926。嗱，今日啲藥股就好分化嘅，隻康方咧就係跌住入。咁但系只顺达生物咧就系升住入嘅101，
1: 系啊101做好，
0: 101系升2.5%，
1: 四已经好好噶啦。
0: 9926康方就系跌住入嘅，
1: 上星期个棍用劲啊，6% 嘅。
0: 系啊，好咁我哋留意一下康方先，跌得特别伤嘅一只股份，跌咗8.4%，去到124.3嘅水平。而家今日跌落嚟咧，就遗留咗一个好明显嘅下跌裂口添啊。嗯，系咯，但系佢唔系第一次咁样跌法噶咯，佢喺4月下旬有一日，4月23号嗰日咧，又系曾经咁样跌法噶，嗰日系跌咗12.6%，但系又睇唔到咩原因咁样搞法。咁留意个图形走势啊，晏啲都可以开翻10天线，已经系穿咗20天线，喺上个礼拜穿咗。咁今日咧就系落到去50天线，测试下50天线嘅支持力。低位见过120.4元，唔系好对路。
1: 嗯，今朝仲有咧，有啲好似除咗潍柴动力之外啦，3808中国重汽啦。都做得挺好的，
0: 308升2.4%，39.4元。
1: 是的，做工程机械股的就有隻中联重科啦，
0: 嗯，
1: 是的，1157
0: 跌1157就是升1.2%，7.97元。
1: 是的，这些就做设备的啦。
0: 嗯，仲有联想啦，
1: 啊，联想嚟紧出业绩，
0: 联想升紧0.4%，做紧11.73。
1: 21号啊会出全年业绩，不过咧佢上个礼拜又真行得好急嘅。
0: 嗯，咁啊最近亦都有行系增持咗佢嘅，系摩通咧之前系增持咗，喺4月尾嘅时候增持咗2470万股，嗰度都用咗成2亿几嘅。而家做紧11.73元，升0.4%。
1: 好，今日仲有啦，睇下先，有啲人工智能嘅主题啦，一定系 AI 啊嘛。咁咪见百度今朝有4% 升幅啊，阿里巴巴都5% 升幅噶，仲有只小马智行今朝做得好好，金山云啦，
0: 嗯。咁啊，小马智行提一提大家啦，
1: 2026
0: 解禁两日之后，而家做紧78.85元，升咗5.6%。嗯，丰田都系佢其中一名嘅股东啊，佢咧就系2025年嘅11月6号，今日咧就系5月4号。系啦，咁啊，两日之后佢就会上市半年解禁，139元上市嘅股份，而家做紧78.85元，升。
1: 仲有机器人啊，今朝未睇机器人啊，
0: 机器人啊，
1: 地平线9660升幅2.3%。
0: OK 嘅，咁9880就系优必选，升0.9%，107元。然之后有179德昌电机系跌紧1.8%，
1: 2432
0: 就粤疆系升少少，升0.6%，
1: 6600
0: 系外安机器人，今朝升0.8%，107.1元。仲有就系极致家啦，2590啦，2590升3.9%，18.05元，2727都算系嘅，升4.1%，但今日系跟电力股嗰个板块行嘅，即系2727，4.05元。嗯，速腾最创嗰啲咯，2498跌嘅，跌0.3%，哇，唔系只只得，
1: 睇先。哇，这个指数啊，
0: 指数升多了咯，
1: 嗯，
0: 今朝升紧447点，944只股份录得上升，598只股份系录得下跌。
1: 系啊，今朝咧如果买重反向嘅南方恒科咧，唔系买3033，买一只7552咧，就弊家伙啦，跌到入埋活跃榜啊。

0: 国航升5.1%，293国航升1.2%。
1: 哇，冇乜几可见嘅，联想都系入到活跃榜啊！
0: 联想系啊。
1: 第36位啊，
0: 消费股得唔得啊？呢、个黄金周点睇啊？中环好多人嗰日行过去，
1: 旺丁旺唔旺财啊？
0: 一街都系人见中环，即系而家最新嗰个打卡位咧，就系兰桂坊个入口嘛。
1: 哦，
0: 同埋边度咧？同埋去到中上环而家都好多人行，同埋开咗好多啲即系啱晒啲内地同胞中意打卡嗰啲 coffee shop 啦。
1: 有冇见过免费报啊？星期六都有啊。
0: 免费报星期六都有。
1: 系啊，有一份啊。我前日出去做 facial， 咦？点解有免费报纸派？梗系攞翻份啦。
0: 同埋内地同胞而家最中意咩？原来就中意去掘海胆咯，好笑真系。
1: 同埋
0: 系啦，自制 buffet 嘛，
1: 掘啲沙白。
0: 哇！我哋香港人都唔识呢种玩法，
1: 带埋插苏嚟铺垫啊，都拖板。
0: 哇！真系好鬼有创意嘅，真系不得不佩服。我哋
1: 喺香港喺啲插苏附近扎营。
0: 你谂下，我哋喺香港活咗几廿年，有冇谂过真系去掘海胆啊？同埋喺度自制 buffet。飞啊，系，啲系创意啊！
1: 五一黄金周，佢喺铜锣湾咧系特登派嘅，譬如咧法国五月有艺术盛事啦，香港夜生活啦，感受闹市中嘅烟火气啊，仲有香港打折季杀到啊，因为
0: 咩叫打折季？discount
1: 系啊，打折头嘅季节啊，系咁系咁缩埋噶啦啲字，咁有我哋知嗰附近有个感谢祭噶啦，到时到后，有啲四大宝藏店啊，女生必买清单啊，
0: 呢沓根本就系放
1: 呢个广告杂志，放
0: 内地朋友噶啦呢份系咪啊
1: ？Golden Week 啊，无需消费都即刻送你200蚊，系咩嚟噶？
0: 唔系都入去个
1: 区，
0: 都入个区，系啦，
1: 专享超过75间。餐饮礼遇
0: 都好啊，都揾到啲商机啊，
1: 多咗好多新食肆啊，真
0: 系啊，
1: 系啊，有间食炭烧鳗鱼啊，
0: 中环都系
1: 地长炭烧鳗鱼啊，系咩？
0: 系啊，
1: 中环都有咩？
0: 中环都有好多呢啲新嘅餐厅。
1: 踏入五月，法国艺术五月啦，都好多啊，有啲打卡位啊。
0: 你使担心内地同胞唔识去边度玩？佢叻过你啊！
1: 担心佢唔知订啊！
0: 你睇系咪几丰富？嗱呢啲自制海鲜放题啊！
1: 哇，
0: 有海胆嘅，原来我哋不过呢啲真系完全唔鼓励大家去做啊，因为食物安全好紧要啦，同埋自然生态你都要保护嘅，唔可以咁样做噶。提一提大家先啦，虽然原来哇，我哋嘅海滩咁多嘢噶，哇海参啦、拍炒鱼啦、
1: 海
0: 鲍鱼啦、海胆啦，嗱食咗有咩事？
1: 但我真系
0: 自己负责任啊！
1: 我真系走咗去索菇湾，真系喺间海鲜菜馆嗰度，真系食靠海食海。
0: 咁但系
1: 佢哋嗰度啲海草咧，真系喺海底度因为掹上嚟，跟住。蒸完就炸，
0: 我都试过喺鱼排度即刻捞啲鲍鱼上嚟，
1: 靠海食海，
0: 系啊，
1: 但系嗰啲唔系滥捕啊嘛，
0: 但系嗰啲系经营噶嘛，
1: 系啊，
0: 你呢啲喺海边真系有啲咩污染，食咗落肚痛，你自己
1: 真系乜都够胆喎，
0: 好有创意啊，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4: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快借啦，借啦嘛，
9: 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都一齐姚长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

0: 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2: 嗯，
1: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 易醒啦、
1: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2: 嗯，
1: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有间接宣传。
1: 好，继续我哋嘅财智心战室呢个环节啊，我哋留意翻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493点。今朝我哋有啲咩短炒部署呢？见强势嘅咪继续追咯，弱嘅咪拍姜咁拍扁佢咯。
2: 跟红顶白，是我哋系今朝俾我哋发现咗只跌紧落嚟嘅普普马特。
1: 普普马特。即系今朝股价系跌紧0.1%，但系个大市咧系升紧1.9%。
2: 个市升紧500点，佢喺度私人独潮水。咁会唔会因为上个星期即系假期前咧，我哋讲嗰个消息咧，实在太打击士气啦。就系话喺美国又卖得麻麻地嘛，
1: 因为美国个市场而家好重要噶啦，对于佢哋嚟讲，
2: 好快速噶个市场。
1: 系咁就头嗰几个季度都好好嘅。
2: 咁但系佢第一款冷藏箱啊，即系冰箱啦、
1: 雪柜啦、
2: 雪柜啦，
1: 手细嘅就应该
2: 系
1: 啊，唔系好大个。
2: 全球限量999台，
1: 系卖尽咪999台咯，
2: 系咯，
1: 之后都唔会多咯，系嘛。讲明系 limit edition 啊嘛，咁但系个反应系好嘅，不过呢啲只系好喺表面咯，对个销量或者对个盈利唔会贡献好大，卖尽咪俾你999部咯。
2: 哦，系噶，同埋咧上个礼拜北水都沽佢咯。
1: 北水沽佢啊？
2: 咁都沽佢啦。
1: 系啊，咁我哋今日都系沽佢啦。
2: 佢个十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啊。10周啊10个月嘅都耷晒头咯。
1: 系啊，日线呢
2: 周线下降期型添。
1: 日线呢就已经落到去好关键位啦。恐怕呢个位向下再跌就麻烦㗎喇喎。因为已经系10天同埋20天线。
2: 烧晒落嚟啦，好耐未见过佢个走势咁丑样。
1: 系啊，同
2: 埋。既然咁丑就
1: 冇㗎啦，咁丑我哋都系跟红顶白㗎啦，唔好意思。系啦，用少少钱呢，我哋系做一个做淡策略 ,28116。今朝做緊1.49毫，系一隻普普马特嘅做淡策略 put。28116行使价138.8毫，指四倍杠杆喺十月份到期嘅。
2: 系啦，28116啊，呢只泡泡马特嘅 put 啊，咁啊要嚟买翻个保险咯。如果揸咗正股喺高位，
1: 你又唔舍得。
2: 咩叫唔舍得啊？
1: 唔舍得沽噶嘛？
2: 300几蚊又买嘅，又话唔舍得沽；200几蚊买唔舍得沽，而家人哋得翻85蚊啦。
1: 嗱，仲有啊，留意一阵间开翻个周线图俾你睇啊。佢呢几个礼拜都系沿住嗰条100天线守住守住守住，但系呢条100天线咧已经冇之前咁斜啦，开始平坦翻噶啦，同埋唔知守唔守到噶。
2: 系啦，
1: 系啦，
2: 就算守到都九守必失啊。
1: 系咯，咁所以我哋买定保险先啦，
2: 买保险啦，
1: 21116，
2: 21116。咁另外一只咧，都如果有啲朋友去泡泡马特，冇乜心水喎。咁其实中心有啦啩
1: ，call 咧就一定系 call 啲强势
2: 嘅啦。走都走唔切啦，上个礼拜 put 咗佢
1: ，put 咗佢，但系你睇下佢周线图，
2: 真系强爆，
1: 升咗起码6个礼拜。
2: 既然咁强。既然入场费又咁贵，
1: 所以一定系用轮噶啦。
2: 系啊，
1: 一手几多啊？中心而家一手系500股都30000几蚊噶喎。
2: 37000几蚊咯，入场费。而家74.3啊嘛。
1: 我哋就
2: 轮正，
1: 轮正出击系啦。我哋 call 佢嘅25671系中心嘅 call 25671。
2: 哇，呢只25671都储咗个圆底嘅，点解
1: 轮啊？
2: 嗯，
1: 系啊，今朝系做紧。

0: 毫子松啲，25671。而家系
1: 佢毫三碌落嚟噶嘛？
0: 1.006先 mark 低佢先。行驶价98.15，25671系中心嘅 call。10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系5倍。
1: 好，
0: 好，我哋今日嘅部署就系 put 普普马特 call， 就系 call 只中心981。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上昼11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益有345亿元，按年跌56%，按季就跌3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录得246亿元，按年跌39%，按季都跌18%。主要是由于中东冲突带动债息在三月大幅上升，令到债价下跌。而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和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分别蚀50亿和110亿元。外汇投资就赚259亿元，按年升近1倍，按季升2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基金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是58亿元，支付比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的款项是29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影响相对可控，但是强调本港是外向型经济体，未来的影响要视乎冲突的持续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是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都不错，金管局将会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和安全，并积极配合制定香港5年规划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和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离开，令到他们能够自由和畅顺地继续业务。特朗普说，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形容今次的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特朗普警告，如果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会开始支持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15000名军人。估计而家仲有大约1000艘商船和2000名海员滞留在波斯湾。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总统特朗普无意再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特朗普原定在3月底4月初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其后因为中东局势，将访华行程推迟到今个月的14和15号。贝森特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然未结束，特朗普会不会重新安排访华行程？他回应说，据他所知，特朗普没有计划再推迟。贝森特又说，伊朗曾经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而中国通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资金，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一个活动时说，中美关系在半个世纪以来虽然经历风雨，但是始终克难前行，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新的十字路口，

0: 双方应该回首过去，吸取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现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着眼未来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因应伊朗战事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燃油的价格持续上升，美国政府计划在暑假的旅游旺季期间，暂时允许航空公司合并班次集中载客，减少航班临时取消的情况。英国政府发声明说，这项临时措施容许航空公司整合在同一日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航班，希望透过给航空公司及早确定航班时间表，或者更早安排旅客转乘类似服务的航班，减低旅客在机场临时面对航班变动或者延误的情况。临时措施亦都容许航空公司归还部分升降时段，而不会影响下一季度的使用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的居民第一轮上楼執拾安排今日是最后一日，宏泰阁和宏盛阁最后一批居民返回单位。宏泰阁低层居民欧体带备花束和少量食物，期望可以放在大厦外悼念大火中罹难的街坊，感谢他们多年的照顾。他说单位遭到严重焚毁，预计未能够带走任何物品，形容心情既紧张又不安。当局早前说总结首轮上楼安排经验后会公布第二轮的安排。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会今个月的13到17号再度开放给居民返回单位執拾。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3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0: 外汇、
1: bitcoin、
10: 基金、
1: 黄金、
1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高开高走，而家仲升多咗，升紧526点，升幅已经去到有2%，26298点。咁期指方面咧系升咗571点，26193点。科技指数升幅更加系达到3.5%。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仍。

0: 富基金26.44升5.4指，腾讯系477升9.2，阿里巴巴133.7升7.7，小米做紧31.84升2.82指，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4指升1.64，宁德时代627升紧19蚊，中芯国际74.35升3.45，南方海力士 ETF 即系770957.32升9.72，升幅有20%。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90.09升咗2.02。华虹半导体121.5升7.4。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五月第一个交易日咧翻嚟，咁今朝开门红嘅，而家升咗529点，升幅系扩大去到2%。今朝系高开361点嘅，跟住就节节上升。蓝筹入面做得最好嗰只就系之前最弱嗰只小米，咁今日
1: 贡
0: 献
1: 最强。
0: 嗱，今日贡献指数有84点啊，多得佢啊！小米今朝升紧10%过外，不过论到贡献就当然唔会系小米。是借9988应该。9988贡献指数有125点来自借9988阿里巴巴。现在做紧134蚊升了 6.2% 嘅。另外腾讯啦，腾讯今日有2%嘅升幅，升幅计呢就未到佢，即是个贡献计呢就未轮到佢。
1: 严格来讲呢，如果以呢个升幅去计呢，佢都系跑输指数嘅。
0: 系。因为指数已经超越咗2%。
1: 同埋亦都跑输俾隻阿里嘅。
0: 阿里嘅升幅有成 6%， 有成而家阿里系升咗 6%。
1: 系啊。
0: 淨系单一隻阿里贡献126点㗎啦。仲有贡献嘅汇丰啦，汇丰都贡献咗有45点都多过腾讯嘅贡献47点。
1: 阿里衰衰地呢，佢个日线图啊都有个头肩底睇下。咁博下有冇机会掂一掂返138蚊啦，条250天线都好啊。月线图啊靓圆底，但係呢 ,700 呢有少少十级以下什么都不是咁嘅样。
0: 係啊，咁啊上个礼拜四仲见过一个低位463.2。
1: 从即係纯粹从形态去睇啊。
0: 係啊。
1: 咁如果系 AI 啦。
0: 咁啊，
1: 腾讯都有运源嘅。
0: 咁佢同阿里嘅最大分别就係冇一个潜在嘅沽压囉。
1: 但係呢，咁样嘅好消息都唔係帮得到腾讯，真係有啲令人沮丧。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呢，有个报道话根据 OpenRouter 呢最新嘅数据测算，话上个星期即係由4月27号至到5月3号啦。
0: 即係琴日啦，至到。
1: 係喎，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呢係239,000,000,000个 token。较之前嗰个星期呢，哇，一升就升咗 8.6%， 连续两周上升。哇，咁即係呢啲数据都攞嚟睇 trend 㗎喇。攞嚟。
0: 咁
1: 其中呢，中国嘅 AI 大模型周期个即係个调用量呢係升到去7.942万亿个 token， 哇，咪占咗三分一，
0: 个增速咧系有成81%咁多嘅，即系越嚟越多内地人咧系运用紧 AI 啦，
1: 仲用中国噶，
0: 系啊
1: AI 大模型添。
0: 咁美国嗰啲咧，
1: 好多人用噶，我哋嘅 DeepSeek，
0: 哎呀，好用噶，其实
1: 豆包嗰啲好好用
0: 噶。系啊，咁啊，美国嘅 AI 大模型嗰个每个星期，唔系每个星期嘅，即系啱啱佢统计呢个
1: 星期
0: 嘅调用量咧，就系3.258万亿。
1: 咁咪系中国嘅一半都冇，
0: 仲要系跌。
1: 哎呀，
0: 中国系升，升81%，但系美国呢边咧系跌34.6%。
1: 咁唔怪得佢哋唔俾我哋认证嗰啲电子产品过去啦，而家系酝酿紧。
0: 又调翻转啦。

0: 又话唔俾你买设备啦，
1: 咁中国又唔俾佢收购某一啲嘢啦。上次啊 ，Meta 想收购一个中国，
0: 咁系 Manus 个基因系中国噶，
1: 同埋入面好多啲技术人员啦，都唔想透过呢一种嘅情况，将啲技术人员就调换咗入去美国啦。咁啊，另外就系再计翻，如果喺全球嘅调用量嘅排行榜前嗰三甲，有两款都系中国嘅 AI 大模型。
0: 呢两款啊，
1: 咁一个咧就系讲紧700旗下嘅云源 HY 三 Preview， 呢个系免费嘅，免费嘅，
0: 所以咪榜首咯。
1: 系啦，咁啊调用量咧，呢个统计星期嘅调用量咧系3.03万亿嘅 token。
0: 哇，咁咪即系接近一半啦，
1: 增长系7.9倍。
0: 系啦，
1: 系啊。
0: 咁 Kimmy 系边个啊？
1: Kimmy
0: 知暗面咯、
1: ，Kimmy 就系排第二，每周嘅调用量，即系按周嘅调用量咧，系有1.28万亿个 token， 同比增长都有15%。咁啊，另外啊，好多朋友都用紧嘅 DeepSeek 咧就 V4 呢一个咧，因为啱啱系新版本嚟嘅 V4， 之前咧系 R 字头嘅，我记得。咁啊 V4 咧就系、是、第一次上到呢个榜单，因为佢系新啊，排咗喺第九。哇，啱啱公布就已经排咗第九，已经相当之唔错。系啦，咁就嗰、那个调用量方面呢就系、是、未够10,000亿个 token 嘅。咁但个增长都好快，因为新啊呢、這个。同埋佢之前就话减咗价，所以都多人用囉。
0: 系。
1: 好，咁啊呢个排行榜上面榜上有名嘅腾讯其实都唔系话升好多啫，升1.9%，477蚊。系啦，因为佢耐唔耐就我哋会讲下佢个背后嗰个股东唔知系咪又增持又减持。
0: 咁啊，照正应该腾讯个股价好啲噶，
1: 系噶，应该系噶，系噶。同埋佢啲游戏啦，佢啲游戏又好受欢迎啦，但系个股价就系即系就住就住啦，477.2啊，升紧9.4。
0: 好
1: 好，咁我就睇埋其他嗰几隻吓，9618京东升1.8%，做紧118.5，升咗2.2。3690系美团升3.3%，86.05升2.8。啊，旅游股我哋今日点解唔讲嘅？
0: 9961
1: 系咯，咁啊，旺丁系咪旺财咧？其实
0: 咁都
1: 周街都系人咯。
0: 喂，咁五一之前已经部署好噶啦嘛？唔系噶，澳门嗰边博彩收入粒粒地喎、
1: 哦，澳门啊，澳门嗰啲赌股今日唔得，受惠唔到呢个黄金周假期、哦。四月梗系跌啦，四月未黄金周嘛，
0: 咁俾多个礼拜你吓。
1: 四月嘅赌收都唔够200亿，大家都聚埋一齐，等五月一次个长假期去啦，咁啊影响咗四月嘅。
0: 咦，只9961携程好似个样唔系太衰、哦。
1: 9961升0.1%，可以睇翻图嘅418.6。
0: 咁巧，好似有个小圆底。
1: 好啊，我哋睇下携程啊，携程今朝升紧8毫子嘅，418.6，
0: 系咪啊？
1: 好，我哋留意翻 MBOTV 嘅朋友可以留意到个日线咧，出现咗个圆底。
0: 有一日话俾人罚钱，
1: 罚完就算噶啦。
0: 系，
1: 有
0: 一月中，跟住挫咗落嚟，
1: 下面裂口冇补过，
0: 冇啊！
1: 4月15有个裂口冇补过、
0: 啊。如果补到嗰度啊，佢连100跌穿250个死亡交叉啊，都可以收复啦。
1: 而家睇到嗰啲日线图咧，咁有好多咧都已经兜翻上嚟噶啦，已经冇再跌落去啦。譬如好似10天、20天同埋50天都仲系斜紧落，但系10天同埋20天咧就兜翻上嚟啦，已经
0: 系啊，如果要挑战翻100天线嗰个死亡交叉位咧，都有机会见翻460左紧啦吓。
1: 但系佢
0: 四百五、四百六啦，
1: 有裂口冇补噶。
0: 有嗰、那个唔补，
1: 4月15嗰个裂口系冇补嘅。
0: 系啊，
1: 系
0: 好，咁另外咧，今朝我哋同大家睇咗泡泡玛特9992。
1: 好，我哋睇翻个图形走势啊，大家可以喺 MBOTV 睇翻泡泡玛特嘅图形走势。今朝虽然系升，但系升得嚟咧，都跟唔到个市啊！个市系升紧1.9%，恒生指数、科技指数升3.4%，但系泡泡玛特系只系升到0.7%。
0: 系啦，
1: 咁我哋开翻泡泡玛特嘅日线图，日线图就冇再踩落去啦。佢三月尾曾经见过145蚊，
0: 有啲牛咯，
1: 系啊，

0: 冇乜动力咯，可以咁
1: 讲。牛牛地，
0: 牛牛地就睇下佢仲有啲咩嘅招数啦。
1: 缩缩地，
0: 系啦。咁睇下会唔会除咗冰箱之外，有冇其他家电啊 ？Core sofa 啊，但系呢啲 Core sofa， 即系你净系999部电，即系限量版嘅，即系雪柜咧，呢啲只系 marketing 嘅手法咯。真正唔可以成为一个即系盈利嘅来源啊嘛。除非哦，你话呢一个嚟紧会有个战略嘅改变啦吓。咁但系佢又一个 IP 公司，又冇可能变成一间家电公司咁去做大量啊，
1: 系啊，
0: 系咯，你都要揾啲人同佢 call sofa， 咁赚嘅佢又未必佢赚最大嚿喎。
1: 咁但系佢有好多个 IP，又唔系只只都好似纳布布咁。
0: 唔系你讲嚟讲去咪就系纳布布，
1: 系咯，
0: 仲系红嚟红去都系呢一只，有冇第二梯队啊？又噏唔出，158.5元，升个3%，升0.8%。今朝我哋嘅策略系俾做淡嘅2116是一隻拿布布泡泡马特的造淡策略，现在大概是1.44元。而9992泡泡马特今朝就是升紧0.8%的。另一隻就是
1: 即是它的下降期型就不是太好看。
0: 是啊，那有没有说看不看到哪一个位置是支持呢，或者是短期下面的支持位，我们应该要守住哪一个位
1: 置呢？之前就见过140元附近，
0: 那个是三月底的时候见过咯。
1: 是啊，
0: 是啊，不太乐观。
1: 嗯，
0: 好，那所以我们用轮正出击。
1: 好了，
0: 981就是中心国际。
1: 981就很强啊，这几天
0: 强成怎样
1: 呢？强势不能移，不过呢强得来今天好像成交不是很得的。
0: 成交暂时有18.4亿，咁啊冇咗啲北水嘛，今日同埋听日都未翻来，咁但系我哋已经升咗上去啦，73.95元，升咗3.05元。涡轮部署今日系做好嘅，25671呢一只系中心嘅 call， 今朝系做紧大概1.004元，升咗18%，开紧车嘅。好，咁我哋讲到呢度先。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4: 吓，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0: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
10: 哇！
11: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4: 砖头事务所
1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4: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6: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3: 开始直击。
15: 胡孟清、魏美珍。
0: 我哋指数升紧512点，
1: 哇！512点里边咧，有85点已经系一只阿里贡献出嚟噶
0: 啦，
1: 咁即系三分一系佢咁滞
0: 啊！有贡献啊！
1: 跟住小米啦，
0: 小米啦，70几点赞佢啦，升多咗啦、嗯。
1: 其实今日个升势好集中，汇控啦，今朝哇未出业绩，
0: 嗯，
1: 唔系未出发，系未出业绩，
0: 听日咯，
1: 先兴奋，
0: 系啦。今朝应该佢啲财富管理业务做得几好啩，不过啲广告开支都唔细啊，即系咁样点讲咧？呢、這个叫做系咁样车俾你睇啊！啲财富管理嘅广告系入息嘅，143.4，今朝升3.2，升幅2%。
1: 咁啊，今朝仲系友邦保险啦，友邦我哋都上星期 call 过噶嘛。
0: 友邦系嘅，今朝做紧86.9，升2%。
1: 佢咧就相对比较慢热啲，但系保险嘅板块咧，事实上系真系劲落后嘅。
0: 友邦保险系上个星期二28号嘅推介2.6082，
1: 哇！今日飙青啲喎，只百度。
0: 2.6082都 OK 喎、如果你未食，今日都仲有位喎、因为讲嘅时候，只2.6082上星期二嘅货系1毫子啊嘛，咁而家系1.25毫啊。OK 嘅。另外就系3750咯，
1: 系
0: 3750都 call 过噶，上个礼拜都系星期二嘅作品啊，28459啊，28459就。推嘅价钱同今日嘅价钱差唔多，都系相约8.6。今朝做紧，嗰日讲系。
1: 咁今日跌边啲咧？就跌油股啦。
0: 油股啊，两桶油咯。
1: 两桶油，中石油同埋中海油啊，两只咧跌幅都系超过2%嘅。咁仲有跌咩咧？跌金沙中国银河娱乐咯。
0: 咦，一对喎、
1: 啤住跌，
0: 啤住就要睇埋唔喺蓝筹嗰啲啦。
1: 2282美高梅中国
0: 跌3.7%，11.28。
1: 1128永利又点咧？过江龙
0: 1%，5.61，咁啊成板噶咯。
1: 2000，
0: 今朝跌紧3.2%，因为四月份嘅倒收就麻麻地，佢哋系
1: 我
0: 过
1: 去都唔系倒嘅，过去睇水务间
0: 啊，好唔好睇啊？
1: 系好好睇嘅水务间。
0: 好咁啊！四月份嘅博彩收入只系得198.9亿，系比较差嘅，比起二月份仲要跌添啊！比二月份系跌咗12%。咁啊，二月啊，唔系比三月份啊，呢个系四月份嘅博彩收入198亿，同旧年同期去比啊，升5.5%，但系比起三月份就跌咗12%。而今年头嗰四个月嘅博彩收入857亿。就是比起2025年的同期升了 12.1%、
1: 但是4月份的倒收呢连200亿都没有，真的
0: 是价好失礼的了，已经
1: 很差预期很多、
0: 都说了留回5月一次过去嘛，是的，但
1: 都不是
0: 年年都是这样想的，
1: 以前好像4月呢、都有榴莲节的嘛，我们都会乘机即是找个藉口过去吃下榴莲。
0: 不是应该要制造一些话题。
1: 是啊。
0: 即是有烟花节啊，赛车啊。
1: 七月咯，不是烟花节咯。
0: 赛车啊。
1: 11月不是东望洋咯。
0: 是咯，即是有一些盛事经济可以发展到。
1: 全年都盛事。
0: 是啦，各个月有盛事咁先至有揭秘的嘛。好，另外就是美高梅中国在假期之前都出了业绩的啦。282。第一季的收益净是升 9.2% 的，但是澳门四月那条数就影响到整个板块都不得，是啦，200都不得，跌 3.2%、242、我找242升，
1: 今天有只得北上，
0: 哪只
1: 这期的燃油附加费好贵，个个呢坐高铁北上，
0: 是啊，
1: 你看只香港中旅
0: 308，高铁飞是没有加价的，1.14升 1.7%， 咁有些地方你可以搭飞机又可以搭高铁，咁但啲机票呢就贵咗，所以有好多朋友比较精明嘅就会选择搭高铁啦。即係例如好似张家界咁，你去长沙你可以搭飞机又可以搭
1: 有直航
0: 嘛。有噶，系啊！
1: 但系坐高铁咧，沿途风景优美。
0: 系啊，我都几中意搭高铁噶。
1: 都系3.5小时啫嘛。
0: 系啊，
1: 就去到长沙个市中心咯。
0: 系啊，
1: 仲喺度玩玩翻转。啲酒店又靓，
0: 啲酒店又平。
1: 系
0: 系啊，
1: 平靓正，
0: 平靓正。咁啊，一一诶一 1179系咪？嗰只酒店股
1: 1179
0: 啊？
1: 华住。

0: 系啦，话住跌紧1.6%，39.3号六。去内地旅游，大家住嗰啲酒店，
1: 我去几次长沙都系住1997旗下嘅酒店。
0: 其实你住咗都未必知道系1179嘅酒店。
1: 系啊，或者你住咗都未必知道系1997嘅酒店。
0: 系啦，因为佢入面咧系用唔同嘅名啊。
1: 咪即系好似而家好多知名嘅酒店品牌咧，佢哋都会开条副线噶。
0: 系，
1: 譬如好似啱啱喺 Bangkok 啦，市中心Central World 对面嘅 Moxy
0: 系边个嘅？
1: 万豪
0: 哦 ，Moxy 万豪嘅
1: Marriott， 但系里边好超嘅喎。
0: 嗱喺内地旅行，大家可能有住过全季酒店，唔系四季酒店，系全季，唔系四季，
1: 一年
0: 点
1: 止四季啊？一日都四季啦。
0: 呢间咧就系属于中档嘅酒店，系属于咧系华住集团，唔贵啊 ，OK 好 reasonable， 华住集团旗下嘅，好多朋友都有住过噶啦。
1: 啊，
0: 好，休息一阵。
1: 好。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喺中东时间星期一上昼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喺霍尔木斯海峡嘅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话，被困海峡嘅船嚟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同无辜嘅旁观者，同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嘅局势无关。美国将引导佢哋离开，等佢哋能够自由同顺利咁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表示，好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嘅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嘅各类物资亦所剩无几，形容呢次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特朗普警告，如果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开始支持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15000名军人。估计现时约有1000艘商船和2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话，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总统特朗普无意再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特朗普原定在3月底4月初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其后因为中东局势将访华行程推迟到今个月14和15号。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未结束，特朗普会不会重新安排访华行程。他回应说，据他所知，特朗普没有计划再推迟。贝森特又表示，伊朗曾经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而中国通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资金。他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一个活动时说，中美关系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历经风雨，但是始终克难前行。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双方应该回首过去，吸取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现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着眼未来，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南韩统一部宣布，北韩一支女子足球队将会在今个月17号起到访南韩，和南韩的女子足球队争夺女子亚冠杯决赛资格。统一部在声明中说，北韩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会在今个月20号在水源市和水源 FC 对垒，胜出的一方将参加3日后举行的决赛。北韩已经在上个礼拜五向南韩通报了27名球员和12名工作人员的名单。今次是北韩女子足球队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10多年来首次访问南韩。内地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增加，假期头3日共录得超过70万人次访港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旅客增加令到核心旅游区人流畅旺，带动经济，酒店入住率整体亦达到90%以上。崔定邦在电台节目指出，今次假期来港的过夜旅客当中，一半逗留1晚，一半逗留2至3晚。对于有部分旅客选择露营过夜，他表示由于 旅客基数大，加上有人鍾意深度游，会选择其他过夜方式，但是不认为会影响酒店业入住率。崔定邦又说，大湾区交通方便，内地旅客出行模式有变化，部分中短途旅客可能会选择返回湾区城市留宿，因此酒店业在价格上较克制，整体房价只有升了大约一成。崔定邦又说，高铁拉动客流的动力高，增长步伐快，在过去两年增加不少班次和站点，认为能够吸引不少自由行旅客乘坐高铁来港，并形成新趋势。医管局将延长公立医院探病时间，当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目标在7月底在全部联网全部实施。根据新安排，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复康疗养、护养服务以及舒缓治疗领养病房就延长至每日9个钟，超过160个病房受惠，占整体病房数目大约20%。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在电台节目说，住院长者年纪越来越大，家人探访能够照顾他们的心情，有助康复，儿童亦需要父母陪伴，新安排可以给病人的家属有更多弹性，强调新安排已经作出多方面考虑，包括平衡病房运作、感染控制风险以及病人休息时间。对于会不会增加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邓少强说已经跟员工沟通，希望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和配合，同时期望新安排可以改善人流分流，以免造成病房拥挤，当局会视乎首阶段推行情况，再决定下一阶段延长哪些病房的探病时间。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6%。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啊。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3: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3: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4: 有些人太早了解。
12: 有试过你影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14: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我
15: 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升紧460点，升幅1.7%。今朝高开高走，曾经最高位见过26,326点，当时升咗超过500点。而家高位落翻嚟，收窄个升幅，升紧1.7%，26,235。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就系包括第一位系盈富基金，26.36，升4.6，腾讯475.6，升7.8，阿里巴巴系133.5，升7.5，小米集团31.6毫八，只升2.6毫6，升幅9.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1，升1.36毫。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90.54元，升1.68，指宁德时代628.5，升咗20.5元，指升3.3%。中芯国际73.3元，升2.4元，升3.3%。南方海力士 ETF 系57.86元，升紧10.26元，升幅有21%。南方三星嘅 ETF 咧就系7747，都入咗去活跃榜，排咗系第十位啊！而家系98.2元，升5.8%，升幅系6.2%。

0: 数暂时升1.7%，453点升紧。咁今朝升嘅股份累积过1000只噶啦，1004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有661只。咁啊，南航首尔综合指数今朝系升咗成4%，咁啊，所以有2只同南航股市相关度相当之高嘅 ETF， 一只就系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以及系7747南方嘅三星电子嘅 ETF， 今朝都入咗去活跃榜，分别排咗喺第9同埋第10位嘅。今朝只7709系升21%，升咗21%。而只7747咧，今朝就7747咧就系升6.2%，做紧98蚊。然之后我哋再睇下喺活跃榜入面，俾啲稀客咧就有快手啦，1024今日系升住入咗活跃榜，暂时升紧4.3%，44.78。咁啊，揿完只快手就顺便揿埋只 Bilibili 都系升嘅，今朝升咗2%，171.6。小米咧就越升越有大报复。即是他那天月结就夹死人啊。
1: 其实 Bilibili 同隻快手都是大报复的。
0: 是啊，隻快手都入了活跃榜第21位啊。
1: 不过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内地有98000个自媒体的账号是未标注信息来源，所以是被处置了啦。
0: 是，那就少了那么多个账号啊。这些账号全部都是违规的账号。
1: 是啊，是啊。
0: 是啦，啊。那因为其实而家內地對於啲自媒體個監管咧就非常之嚴啦。咁呢啲被人哋封咗或者處置咗嘅違規帳號咧，主要係涉及咩情況會俾人封呢？就係涉及未標注嘅海內外嘅時事啦、公共政策咧、社會事件嘅信息來源，仲有一啲咧就係 AI 生成標識嘅。咁真係喺个自媒体入面呢係好多呢啲咁样即係不实嘅内容嘅。
1: 唔知真定假
0: 嘅。係呀，好多都係假㗎，其实喺香港都有好多㗎。即係你睇得多就会分辨得到㗎啦。好，咁1024快手升4.3%。
1: 我哋蓝筹里面呢港铁都升多咗喎。
0: 係咩？
1: 头先都升唔够1%。
0: 应该好多人答啦，系嘛？
1: 几日好
0: 逼爆啊！我都唔敢去答啊。
1: 港铁
0: 33.72，升咗有1%，升3.6。我有位朋友佢经常系要搭东铁翻工啊，佢话真系最惊就系呢啲假期前前后后啊，即系
1: 全
0: 马线
1: 啊呢几日。
0: 系啊，好蜂拥啊。
1: 嗯，
0: 仲有入咗活跃榜升住入嘅，头先讲咗好多，连中资金融类股份都得，
1: 今日都行啊，保险股啦，行上个礼拜嗰只
0: 业绩出咗啦嘛，
1: 国寿啊嗰啲行得几好啊，
0: 系啊，
1: 棒棒声，
0: 啲2628中人寿出晒业绩噶啦，
1: 应
0: 该系向住30蚊进发啦，
1: 系啊，
0: 今朝个高位见过29，
1: 今朝有只芯片股，
0: 边只
1: 吓死你，以前。

0: 叫做紫光。
1: 紫光
0: 365，
1: 去到
0: 最大股票，去到你了已经。你啲唔系一线嘅芯片股。第二嗰只就系今朝
1: 讲
0: 过啦，黄河实业。我问
1: 你，318黄河实业前身系乜嘢啊？饮食。而家就变成 AI 股啦，系啦。而家一蚊鸡升咗58%，升咗3.7毫子。佢之前嘅收市价咧，
0: 哇！今朝只落比海啊，2635，
1: 升咗21%。
0: 仲有只希字咧，
1: 希字
0: 1879，
1: 上咗都几日嘅啫，
0: 系啊，
1: 上个礼拜嘅好似系，
0: 系啊，
1: 980蚊，升咗166。
0: 佢最为人所谈论嘅咧，
1: 系
0: 唔系佢嘅基本面，
1: 而系咩？
0: 而系佢嘅交易单位。
1: 哦，系啊，15啊，
0: 每手嘅股数
1: 15，
0: 系啊，
1: 15股。
0: 你话对散户几好咧？
1: 系咯，
0: 诶，仲有只 A V Concept 我哋又
1: A V Concept 啊，
0: 系一讲 A V 啊，
1: 595，
0: 呢只系老牌工业股嚟噶嘛？你唔觉得间唔中都会喺个升幅榜噶？
1: 唔系啊，而家啲工业股得啦，
0: 抬头啊，
1: 你睇下建滔就知啦。系咁，我当佢工业股嘛，
0: 19%升幅，仲有只
1: 595啊，
0: 群核。595同只群核都18%-19%嘅升幅，天数至深又入咗升幅榜，
1: 系啊，全部都系金峰咯，金峰锂业，金峰锂业都系入咗榜，
0: 剑桥科技又入咗榜，
1: 系啦。咁我哋港股呢边讲住咁多，跟住落嚟要睇下外围嘅
0: 吓。
2: 外围战报。
1: 好，咁呢就11:45，我哋今日星期一呢就约咗亨达财富管理嘅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呢同我哋睇下外围嘅情况嘅。
3: 早晨
4: 早晨
3: Patrick。
4: 早晨 Michelle， 早晨清姐你好。
1: 我哋亚太区呢边啊升得好亮丽啦。咁踏入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就红盘嘅，今日开门红。咁两个因素啦，战事嘅因素同埋息口嘅因素喺五月份应该都会系明朗化啦，可唔可以咁样预测？
4: 都可以咁讲嘅，即係个战士嚟讲，我諗都係睇下点样去收场啦。咁似乎转返差嗰个机会呢应该係比较细啲嘅。咁就至于息口嚟讲呢，我諗暂时应该都係即係不变啦。咁加息其实就加唔到，因为今次嚟讲呢个油价升嚟讲呢就係个供应唔够。咁你加息都冇用呀，咁佢唔够，咁你加息都唔会话个供应会多咗。咁所以呢样嘢呢佢就唔会做。咁而喺美股方面咧，个个都谂一样嘢，就系咪sell in May go away？ 咁我觉得五月咧个市态系偏好嘅机会大嘅。咁主要嚟讲咧，就个企业盈利咧喺啱啱公布咗嚟讲咧，其实今年暂时预测系增长14%。咁所以咧，你见得到咧，就一来比旧年好啦，旧年系大概8%啦。咁而家嚟讲咧，个市盈率咧，其实标普500指数2026年咧系落翻去大概20倍松少少，咁就比起其实未打仗之前嗰个22倍嘅预测咧，其实都仲好咗啲。咁同埋我觉得机构性投资者嘅货源咧，我諗佢哋都係揸到50-60%嘅啫。咁50-60%嘅仓位咧，佢哋即係基本上如果譬如个市再好嘅话咧，佢哋係唔够货。所以其实佢哋而家等緊就係有好消息佢係追，冇好消息佢都唔敢沽，因为你如果再沽嘅话得返40%-50%嘅话咧，咁你都係会跑输。咁所以佢都係即係容易升多个跌咯吓。
1: 好，咁油价都系另一个关键点啦。油价今朝喺亚洲时段咧就唔系话太大变动，但我哋喺香港上市蓝筹入面嗰两只油股咧就已经搭晒落嚟噶啦，分别都跌咗2%过外嘅。油价嗰个揣测又系点样？五月份我哋睇个目标系可以去到几多？
4: 我想五月份来讲呢就暂时升其实个空间就不是太大，但跌亦都不是太大。咁原因来讲呢就预计呢美国其实都最终都有机会会开返个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开伊朗就应该会开，咁到时个供应应该会好返啲。但点解我话个油价都唔系好落得到好多呢，就是因为你而家开呢你都要时间先补充得到囉。咁你要补充嘅要时间呢，变咗个油价暂时都系 90零蚊嗰个水平徘徊嘅机会就最大嘅。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见到亚太区都系继续追紧嗰啲科技。

0: 領其實都唔係太難咯。咁我覺得都係買嘢啦。咁啊揀嚟講就存儲啦、光通訊啦，甚至乎係做芯片嗰啲咧，都係比較中意啲嘅。
1: 嗯，我哋今日都 call 翻只981嘅。咁啊金咧，金價會點樣去預測？
0: 我覺得牛皮咧，就始終今年年初嗰下咧，就用咗好多力啊。咁同埋而家咧，有部分央行都會減少少金咧，就套現。當然亦都有啲央行會係買金嚟到係去做儲備，但係變咗你就唔係好似年初咁係 net buy 咯。咁而家有人買，有人買下，咁就變咗中立少少。咁所以個金咧都係4500至4800嗰啲位度上落啫。
1: 好，今日唔該曬 Patrick， 多謝你分享。
2: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会有一股同大家讲7000腾讯。腾讯2025年盈利2248亿4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5.85%， 每股盈利24.74人民币，每股派息港币5.3，按年增加 17.7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1亿6935万人民币，按年升 9.04%， 预期每股盈利26.87人民币。折算港币29.55仙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持平喺港币5.3。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元，今年4月底最低464.6，足足跌咗32%有多。以2026年预期盈利嘅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嘅平均值 12.45倍做买入价368元，有效期至到6月3日。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9.63 倍至31倍，五计实物派息股息率 0.82厘至 1.29厘。2024年市盈率 11.69 倍至 21.6 倍，股息率 0.93 厘至 1.73 厘。2025年市盈率 13.24 倍至 24.79 倍，股息率 0.78 厘至 1.45 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是10多年低位。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93 倍，股息率1厘，以买入价跌 10%,331.2 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企好啊，今朝高开高走，445点，升幅1.7%，26220点。不过升得嚟咧，就
6: 有啲就住
1: 集中咗喺只9988，
6: 但系
1: 就唔够全面。
6: 嗯，
1: 系啦，
6: 标指同埋即系标普指数啊，同埋纳指都创咗新高噶噃。
1: 系啊，今日亚太区最标青就韩国咯。
6: 不过咧，随住美股创新高啦，但系个道指咧。是有啲打到褪嘅，啲脚软嘅。咁同埋咧，高盛嗰边嘅交易台咧就有话，对冲基金咧系连续3个星期啊净沽出美股、哦。
1: 咁佢哋又咁讲啦，佢哋升咗好多啦。香港呢边今朝升紧445点，今日
6: 仲有、哦、科技板块去杠杆咧，创咗10年之最、哦。
1: 系啊。留意今个月，
6: 即系所以小注好啦。
1: 系噶，我哋都系用啲涡轮产品捕捉下个市嘅咋。
6: 系啊，考下眼光，考下眼界嘅咋。
1: 咁啊，今日
6: 好短人。
1: 香港呢边唔系升得最多嘅，就系、是、南韩嗰边系升得最多。
6: 咁系啦，南韩要帮日本同台湾升埋咁
1: 啊。系啊，因为佢哋台湾嗰边系休息啦，
6: 全国劳动节。
1: 另外，
6: 黄金周。
1: 日本嗰边又系啦，日本今个礼拜就几个假期
6: 打埋一齐。好多朋友咧，其实就系买 ETF 咯，嗰啲被动资金啊，
1: 咁都 OK 啊。咁我头先数咗，有只三星嘅 ETF， 同埋有只海力士 ETF 都入晒活跃榜噶。咁今朝喺南韩首尔嗰边，只海力士系升咗超过10%噶啦。咁啊，三星都有唔错嘅升幅。咁可以同大家跟进下，三星应该都有 3.5% 嘅升幅，系啦。 咁啊，海力士都升得好犀利，
6: 好克制啊！
1: 好，咁今朝指数升三

0: 444点。嗯，再睇下有
1: 而家加速流入嘅咧，谷起个指数嘅都系啲被动资金。
0: 嗯
1: 嗯，咁形成咗同一啲对冲基金咧，过去三个星期，哇，全沽型啊。
0: 嗯
1: 啊，咁有啲好大嘅落差、啊。
0: 嗯，咁啊，科网股今日系非常之好啦，咁啊，只阿里巴巴最标青，咁有啲大行就预计嚟紧2027年，都唔系讲今年啊，全球嗰个云端嘅资本开支咧会破万亿、啊。咁嗰啲云啊概念嗰啲应该都好得下啦。咁我哋今朝只阿里巴巴升咗上嚟，然之后其他啲科技类股份，嗱咁今日只小米得啊，但系佢同系嘅只金山软件又唔系好跟到喎，22.84升四先升0.1%。
1: 咁但系小米唔得嘅时候，金山已经发挥咗佢嘅小宇宙啦，
0: 嗯，
1: 同埋佢已经咧做咗旧年九月个顶噶啦，做多一次噶啦。
0: 嗯，好，咁我哋留意翻9926啊，康方，我一路揾紧
1: 9926，
0: 究竟佢今日点解跌得咁惨咧？
1: 点解喊得咁大声？
0: 唔会无啦啦咁样喊，
1: 会有无缘无故嘅恨。
0: 咁啊，有单新闻就系关于佢嘅，唔知系咪因为呢一单新闻、啊？
1: 因为好地地噶，真系。
0: 今日咧系遗留咗一个好明显嘅下跌裂口添嘅，仲要成交都唔细嘅，成交唔算细噶啦。佢今日成交嘅金额系有6.1亿。好，咁有单新闻咧，就系关于佢有个合作伙伴生物跟发布咗一个临床嘅进展更新，一个中期的分析结果显示，就是康方生物的一个原创药物叫做伊沃西丹抗脂的一个试验啦，有个名的啦。
1: 这个是它核心的双抗产品来的。
0: 是啦，咁有个名叫做轮癌队列的早期进展生存期的数据未达到预设的高度显著统计学门槛。
1: 通常都是呢啲嘢衰，
0: 系啦，
1: 林美香。
0: 咁即系我讲完一大轮呢两段字，即系表达
1: 你都用唔到，
0: 就表达即系话今次呢个结果意味住冇办法凭住中期数据提前递交美国上市申请。
1: 哦、
0: 但系试验咧系未终止嘅，即系中期呢一个 data 唔系好对版啫。咁、
1: 嗯、
0: 但系佢哋个实验咧个试验咧系会继续嘅，未终止嘅，系啦。咁今朝股价就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啦，跌咗成6%，唔系最差噶啦，低位见过120.04，而家叫做好翻啲噶啦，而家127.6，跌咗8.2。咁啲药股就大家投资嘅时候，即系都要即系提防呢啲消息咯，系啊，药物嘅进展，哪怕系未商业化咧，都对个股价好关键噶，
1: 尤其是系喺第三期临床。差唔多有成绩噶啦，跟住临门一脚，
0: 系啦，咁有时就唔系事事咁如意嘅。信达咧就系、是、升住入，康方咧就跌住入嘅。嗯，仲有啲药股可以6887咧，就系呢一只东阳光药。好耐冇揿佢咯，今朝升咗13%。
1: 因为有感
0: 冒药嘛。但唔系啊，佢今日升咧系唔系感冒药啊？系、一款关于治疗有啲糖尿嗰啲药咧。
1: 又系减肥药。
0: 系啦，佢有个自主研发嘅叫金晶胰岛素注射液，系、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签发嘅批准信。咁呢一款药咧，系要嚟治疗一型糖尿病成人同埋儿童患者，二型嘅糖尿病成人患者嘅基础血糖嘅控制，亦都系第四款喺美国上市嘅金晶胰岛素产品。
1: 嗯，
0: 咁啊，股价升咗13%，46.48。
1: 咁另外假期之前咧，就话有一啲楼市嘅新政啊嘛，
0: 系，
1: 咁啊影响所及咧，有啲内房咧都爬翻上嚟，今日都继续 做好喎、
0: 啊。金三银四嘛，话系嘛？金九银十，
1: 朝三暮四啊，听得多。
0: 金三银四系咪个个城市得先？通常都系一线城市先嘅。一线城市啊，咁我
1: 六八八啦，喺蓝筹嗰啲先啦。
0: 六八八今朝有升2.4%，13.6%。9600龙湖升1.6%。广州邦越秀头先高位见过4.5元，但有高位又落翻去做紧3.87元。
1: 嗯，
0: 系啦，咁啊，咦，只万科，咦，竟然系你升紧7%，3.2元，好，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录得收益345亿元，按年跌56%，按季跌3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有246亿元，按年跌39.4%，主要是由于中东冲突带动债息三月大幅上升，令到债价下跌。至于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同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分别蚀50亿同111亿元。外汇投资就赚259亿元，按年升近1倍，按季就升2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基金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是58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影响相对可控，但是强调本港是外向型经济体，未来的影响要视乎冲突持续的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是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不错，金管局将会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和安全，积极配合制定香港五年规划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被困在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发生的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离开，令到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说，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形容今次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特朗普警告，如果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就宣布，美军部队将会开始支持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15000名军人。估计而家大约有1000艘的商船和2000名海员滞留在波斯湾。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总统特朗普无意再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特朗普原定3月底4月初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其后因为中东局势将访华行程推迟到今个月的14和15号。贝森特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然未结束，特朗普会不会重新安排访华行程？他回应说，据他所知，特朗普没有计划再推迟。贝森特说，伊朗曾经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而中国通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资金，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一个活动时就说，中美关系在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历经风雨，但是始终克难前行，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双方应该回首过去，吸取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现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着眼未来，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医管局会延长公立医院探病时间，当中在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目标7月底在全部联网实施。根据新安排，儿科病房探病时间会延长到24小时，复康疗养、护养服务以及舒缓治疗、 领养病房就延长到每日九个钟头，超过160个病房受惠，占整体病房数目大约两成。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在电台节目说，住院的长者年纪越来越大，家人探访能够照顾他们的心情有助康复，儿童亦都需要父母陪伴，新安排可以让病人家属有更大的弹性。强调新安排已经作出多方面考虑，包括平衡病房运作、感染控制风险以及病人的休息时间。对于会不会再增加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邓少强说已经同员工沟通，希望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和配合，同时期望新安排可以改善人流分流，以免造成病房挤容。内地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增加，假期首三日共录得超过70万人次的访港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凌邦说，访港旅客增加令到核心旅游区人流畅旺，带动经济，酒店入住率亦都整体达到九成以上。崔凌邦在电台节目说，今次假期来港的过夜旅客当中有一半逗留一晚，一半逗留两至三晚。对于有部分旅客选择露营过夜，佢话由于旅客基数大，加上有人中意深度游，会选择其他过夜方式，但系唔认为会影响酒店业嘅入住率。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
10: 彩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14: 啱啊，你们真的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们这个九出十三龟贷款计划啊。
15: 吓，九出十三龟，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6: 30厘啫，好抵噶啦。
1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19: 喂，借啊，借啊嘛，
20: 借啊。
21: 系先
20: 借。
2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2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2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23: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24: 冇错。
25: 哇！
24: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23: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2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7: 投资涉及风险。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2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 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6.3六升咗4.6，升幅1.7%。700腾讯475.8，升8元，升幅1.7%。9988阿里巴巴133.1，升7.1，升幅5.6%。1810小米集团31.56，升咗2.54，升幅系8.8%。3033南方恒生科技4.904，升咗1.28，升幅系2.7%。2828恒生中国企业90.5，升1.62，升幅1.8%。37500德时代628.5，系升咗20.5，升幅系3.4%。981中心国际73.1，升2.2，升幅系3.1%。睇埋只7709咧，系南方海力士嘅 ETF， 58.04，升咗10.44，升幅咧系接近2.2%。7747系南方7747咧系南方三星嘅 ETF， 咁系99元，升6.76，升幅系7%。睇埋只2338潍柴动力。43.42，升咗4.78，升幅系12%。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一见理财里面啦。咁12:11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就请嚟咧我嘅拍档，咁啊逢星期一嘅时候咧都会请嚟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 ，Avis 你好，嘉嘉。
3: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啊。
2: 喂，嘉嘉，今日咧就消息面方面咧，我谂即系都系继续系即系嗰个元素啦。不过今日咧就系一个利好嘅消息嚟嘅，因为咧即系睇翻咧港股方面啦吓，咁啊见到今日咧嗰个嘅消息层面上面咧，咁其实都几多咧系讲紧呢一个嘅利好嘅消息。咁啊，关于呢个中东嗰个嘅问题嘅，咁啊因为咧即系。特朗普啦，咁又话即系对呢一个伊朗嘅敌对行动咧就结束噶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即系重点咧，仍然都系关注喺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嘅问题上面。但系点都好，今日咧就系五月一开局翻嚟嘅时候咧，咁啊首个交易日首个交易日咧系过去高走嘅，指数咧亦都系即系喺呢一个科技股嘅带领之下咧，咁啊继续都系即系冲翻上去呢个26000点楼上。睇翻咧最高嘅时候咧，咁啊现货方面咧。见过26326点嘅低位咧就系26123点，虽然今日咧就系高开高走，但系咧都系叫几窄幅。咁啊，今日咧最后半日咧都升咗440点收市，咁啊报26216点嘅。国企指数系8824点，升142点。科指系5010点啊，咁啊升咗139点。科指咧系略略跑赢咗啦，咁升咗2.8%啊。咁啊，另外咧就上升股份1009只，下跌嘅。接近700只左右啦，不過成交今日就缺乏北水啦，應該都算 OK 啩，1076亿2800几万啊，對於呢個成交呢、這個即係升幅收唔收貨咧，嘉嘉？
3: 系啊，我谂成交上 OK 嘅，因为始终今日北水未翻嚟啊嘛，咁要等内地开完个长假期之后，北水翻咧，嗰、那个成交可能先会即系再进一步增加。咁但系今日喺冇北水嘅情况之下，半日市都有过千亿咧，相对嚟讲其实系 OK 嘅。恒生指数喺五一长假期之后，今日翻嚟有少少好似开门红咁嘅即系成绩表啦。咁早段其实都有一度升近500点嘅。突破咗26200点嘅关口，亦都系创出近两个月嘅新高。咁我哋见到喺资金流入量咧都比较即系全面一啲嘅，唔单止系个别嘅强势股份啦。咁我哋见到板块上边，无论系啲科技啊、半导体啊，都比较即系全面嘅。咁所以见到个升势咧，都系有啲买盘去吸纳啦。你见今日阿里巴巴啊翻到嚟都有升。升过半日市啦，都有升过5.6%，就报喺133元。另外只小米1810咧都升得劲噶，都有成8.7%，报喺31.56。相对地就腾讯就弱咗少。

0: 少噶，升得1.7%
1: 啦。不过佢系咯，即系其实嘉嘉点解呢排个腾讯真系比较弱啲咧？
0: 系啊，咁我而家习惯咗咧，翻每个礼拜翻嚟之后咧，我都会去啲网站嘅 AI 大模型嗰啲数据 download 嘅一啲即系数据整合嘅一啲网站啦，好似 Open Router 咁样啦。咁会睇一睇咧，近排个市场有啲咩大模型咧系即系环球或者全球比较中意用嘅。咁我睇翻今朝早翻嚟去睇 Open Router 啲数据咧，我哋见到全球个 AI 大模型嗰个总调量咧，大约系23.9万一个 token。咁其实按周嘅增长都劲喎，有 8.6%， 其实已经系连续两个礼拜咧录得一个增长。咁呢个数据反映到咧，其实全球嗰个 AI 嘅使用量咧，唔系净系斋讲，大家真系有落地咁去用。咁一个重点，投资者值得留意啦，就系中国嘅 AI 大模型咧，周调嘅用量咧系上升咗。去到 7.942 万亿个 token， 按周咧系超升飙升咗80%以上啊！美国嗰边嘅 AI 大模型咧，周调用量咧大概系3.258万亿 token 啦，按周美国嗰边嗰啲 AI 啊，反而系跌咗差唔多30%。咁两项数据，换句话说咧，就系过去个礼拜咧，中国嗰啲大模型个实际用量咧，再一次系喺以一个礼拜嘅周维度上边超越美国，咁呢个系全球 usage 嗰个爆发嘅背景之下咧，好值得留意嘅。咁同埋咧，今次呢、这个礼拜嘅模型调用量嘅排行榜嘅前三位啊，第一位咧就系腾讯旗下嗰个混元，即系 HY3 preview， 佢都仲系免费试用阶段嚟嘅。咁但系我哋见到佢呢个模型咧，即系腾讯旗下嘅混元呢个模型，嗰个周调用量咧，大约喺3.03万亿个 token， 按周咧系增加咗超过8倍啊！排第二名就 Kimi 2.6啦，之后就系大家比较熟悉嘅 DeepSeek V4 啦，亦都榜上有名嘅。咁但系就个 DeepSeek 嗰个都慢慢落翻去第九位啊！咁其实点解我会惯咗去睇呢啲咁嘅每周下即系下载量咧？其实你见之前嗰啲 Minimax 啊，或者智谱咧，早几个礼拜升得咁劲咧，其实就系见到嗰个下载量，实际个用家究竟几多系愿意付钱去 download 下载？咁我哋可以透过呢啲公开网站嘅信息啦 ，Open Router 呢啲咁嘅下载信息啦，去指示翻究竟其实呢类新出嘅模型啦，喺平台使用量嘅趋势咯，有冇用家系愿意俾钱或者付费去用啦？同埋个趋势系究竟系增加咗、减少咗，甚至乎有冇啲新嘅模型出取代咗旧嗰啲咧？我觉得呢啲好重要嘅，因为好多时如果我哋要睇到企业嘅业绩啊或者数据公布咧，其实已经有啲滞后，咁所以我哋就要揾市场一啲公开嘅信息咧，去超前。睇翻究竟佢即時嗰個撇下載量啊，個變現量啊，所以點解我會即係慣性地每個禮拜一翻嚟咧，首先就去望下呢啲咁嘅 AI 下載量，因為如果我哋只要透過呢啲嘅 AI 下載量啦，其實大模型變現或者商業變現一向都係兩個方向嘅啫，一個咧就係直接變現，即係透過 API 按量收費，咁一啲企業咧就形成翻佢個 recurring 嘅雲或者 AI 收入。另一个比较间接的变现呢，就是利用 AI 去提升现有的业务或者转化率。那我们去看Open Router 这些数据呢，就正正是第一个变现方式，就是见到多少的其他用家去愿意 download 给钱呢。那腾讯就比较偏向除了 download 以外呢，他自己用现有的就是 AI 的模式呢，去提升就是他的混元那个大模型呢，去提升它本身现有那些业务的个转化率。好像腾讯为例，它可以用混元这个大模型放在它的广告、游戏的营运和内部的审核，甚至乎客服的服务风控等等 等。咁其實運員可以更加幫手做到精準嘅推薦啦，或者更高效嘅一啲智能客服啦。咁呢個就係第二個變現方式啦。咁但係就相對比較慢啲嘅。咁所以我哋比較睇咧，好多時都係睇如果係啲

0: 大模型咧，佢睇翻一啲下載量嘅數據啦，喺公開上面去睇咧，就會比較能夠預示到究竟佢嚟緊有冇啲爆款嘅大模型係可以促銷到佢嘅一啲盈利嘅增長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去分析呢一類嘅大模型旗下啲公司佢哋未來嘅recurring 收入嘅話，譬如一蚊算力究竟可以轉化成幾多嘅 recurring 嘅收入咧，我好建議投資者咧去留意多啲呢類嘅數據。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
3: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大家嗱，透過呢啲嘅數據啦，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析到咧？即係其實除咗係騰訊點解會即係個資金流入比較少之外咧，其實仲有啲咩牽，所以即係俾我哋睇到咧？
2: 我谂就睇下啲二三线嘅模型嘅 model 咯，即系譬如我哋见到 Minimax 啦、1018啦，今日上半场翻嚟咧，其实都有升超过一成国外嘅，咁而家报喺787.5啦。咁其实如果你睇翻咧 Minimax 喺过去几个礼拜咧，其实佢喺 Open Router 嗰个下载量咧都系快嘅。咁呢个同埋佢系持续企喺一啲榜首，即系头十名嗰啲 model 位置度嘅。咁呢个亦系间接即系讲咗点解会升个股价啦，即系早几个礼拜会即系已经做得咁好。其实我谂呢个数据咧，多数有少少前瞻性嘅，因为譬如如果真正睇佢个模型下载量个高峰咧，其实已经系喺1月尾2月头嗰阵时嗰啲情况。咁嗰阵时我哋已经见到佢个 model 咧系比较受嗰、那个。實際個市場用家歡迎，個下載量咧都係長時間喺一個榜首裏面嘅，咁所以亦都係即係點解可能我哋會比較有能力去預示某一啲嘅股份咧，佢哋個升勢咧係會有啲即係可以即係超前部署啊，甚至乎可以係提醒投資者去留意呢啲數據咧，間接指示到俾我哋睇咧未來個市場關注邊一類嘅一啲大模型相關嘅 model。譬如 Minimax 佢个 M2.7 嘅长时间都喺头十名以内嘅下载榜，咁当然其他下载嘅头先提过嘅，除咗系腾讯新上榜嘅混元 HY3 啦，仲有 Kimi 啦，同埋 Crowd， 同埋Gemini， 大家都好熟悉啦 ，DeepSeek 都仲系排榜首，榜里面咧即系十大啦。咁所以呢啲数据都几可以用嚟间接显示到，如果你发觉一啲相关嘅模型开始喺个榜头。嗰度慢慢去慢翻落嚟咧，咁可能对个股价其实相对上都会有啲调整嘅压力。咁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前瞻性指标，去引导嗰、那个股价嗰个走势其中一个重要嘅一啲因素。
1: 嗯，系啦，亦都咧，即系同我哋睇翻啦。嗱，除咗系你可以透过一啲公开数据咧，去睇翻一啲即系从而我哋。間接咁去睇下邊啲嘅 AI 相關嘅股份之外，喂，咁但係數據應該顯示唔到我哋呢一排嘅資金流向啩？資金流向都要靠翻阿嘉嘉嚟去即係去感受同埋分析啊！呢排其實除咗擺我諗科技股未係最 hit 嗰批係咪啊？
2: 我諗翻嚟呢幾日啦，即係5月1日啦，我哋見到其實內地嗰個五一假期嗰啲內需嘅消費數

0: 据咧，好似都冇市场预计咁差。虽然即系我哋其实由第一季度开始去讲内地个经济状况咧，都系有少少比较卷啦，即系内卷情况啦，个内需情况又唔系话真系太热衷啦。咁但系今次嗰个五一假期，无论喺人流啦、旅游、餐饮消费数据咧，比去年嚟讲咧都有啲同期改善啦，称唔上系爆发，因为投资者如果有印象，早几年咧，其实每逢去到十一黄金周啊，甚至乎五一呢啲长假期咧，有时会有啲旅游啊、澳门博彩股啊，会首先即系爆升咗先嘅。咁我谂系有低位改善嘅吓，但系见到呢几年开始慢慢落嚟呢啲咁嘅情况咧，就消费数据就未必可以拉动相关股份。但系我哋今年翻嚟个五一咧，又好似有少少改善，咁所以相关一啲内需股咧，可以少少留意翻。
1: 好，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先休息一阵啦吓，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同阿嘉嘉咧讨论下一个话题啊。這个话题咧，其实我谂即系呢个说话，我一入行嘅时候就已经识噶啦 ，sell in may and go away。咁跟住咧就有人再讲咧，五穷六绝七翻身。咁啊，究竟咧呢一句说话其实咧即系去到而家啦，2026年仲套唔套用咧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再同大家一齐倾下，先休息一阵啊。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中午十二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和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无关。美国将引导他们离开，令到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表示，很多受困船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为储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所剩无几，形容这次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特朗普警告，如果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开始支持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以及15000名军人，估计现时约有1000艘商船和2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将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因应伊朗战事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航空燃油价格持续上升，英国政府计划在暑假旅游旺季期间暂时允许航空公司合并班次，集中载客，减少航班临时取消的情况。英国政府发声明说，这项临时措施容许航空公司整合在同一日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航班，希望透过给航空公司更早确定航班时间表，或者更早安排旅客转乘类似服务的航班，减低旅客在机场临时面对航班变动或者延误的情况。临时措施亦容许航空公司归还部分升降的时段，而不会影响下一季度的使用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资料显示，截至上个月24号的那个礼拜，航空燃油平均价格已经升至每桶179美元，远高于战前平均水平。美国廉航、精神航空因为未能够获得政府的纾困资金，加上燃油等成本飙升，日前宣布结束营运。南韩统一部宣布，北韩一支女子足球队将到访南韩，同南韩的女子足球队争夺女子亚冠杯决赛资格。统一部在声明中说，北韩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会在今个月17号下午经北京从仁川国际机场入境，20号在水源市和水源 FC 对垒，胜出的一方将参加三日后举行的决赛。北韩已经在上个礼拜五向南韩通报了27名球员和12名工作人员的名单，感谢北韩女子足球队自2014年仁川亚运之后12年来首次访问南韩。对上一次有北韩运动员参加在南韩举行的体育比赛，是在2018年12月在仁川举行的乒乓球赛事。北韩女子足球国家队是亚洲女足劲旅之一，屡次夺下国际赛事的冠军，在青少年层级表现特别突出。他们最近一次夺冠是在去年11月在国际足协的 U17 女子世界杯决赛以3-0击败荷兰。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益345亿元，按年跌 56.4%， 按季跌 34.4%。 当中债券投资收入246亿元，按年跌 39.4%， 按季跌 18.3%， 主要由于中东冲突带动债息在3月大幅上升，令到债价下跌。至于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和其他股票投资都落得亏损，分别是50亿元同110亿元，外汇投资赚259亿元，按年升近一倍，按季升两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基金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是58亿元，支付比政府基金同法定组织的款项是29亿元。警方今年头一季录得超过1200宗长者受骗案，当中四分

0: 之一是投资骗案，涉款超过3亿元，较去年同期升近70%。有受害人表示，骗徒假扮成资深股评人，推介他买入某只股票，声称回报可观，但是买入之后几日股价就急跌20%。骗徒以赔偿损失为由，诱导他将股票余额转账至快旅户口，导致最终损失过80,000元。他表示，骗徒会分享生活照或者社交动向，令人信以为真。警方相信骗徒是看准长者有较多储蓄和退休金，对网上信息的警觉性亦较低，其中退休前任职商业、地产、保险和会计的损失金额最高，人均损失超过120万元。警方说会联同金管局和证监会打击这类的投资骗案，包括将警方情报结合零售银行的开户数据，以识别快旅户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6%。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推崇大围柏豪庄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柏豪庄三 B 座高层 A 室，售面积550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138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25,091蚊。业主喺2020年用1,051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转赚329万离场，升值超过30%噶。四月份柏豪庄大约14宗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
12: 讲钱讲故事，
13: 主持陈以提，
1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2: 一起讲钱讲故事。
14: 一见理财，
15: 主持林淑敏。
16: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我哋不如咧讲下呢一个最新嘅话题啊，关于呢个五一啦吓。咁啊，五一咧有呢一个假期啦，但系港股之后嘅部署应该系点咧？因为咧又开新一个月份嘅啦嘛吓。咁而第二季嘅时候咧，亦都去到呢个中间嘅啦。咁啊，究竟咧部署上面有冇啲咩变化咧？嗱，外围方面咧都有几多唔同嘅变数嘅，例如好似呢个中东嘅问题啦。咁啊，再加埋咧就系、北水方面啦吓，啊睇下咧即系佢回归咗之后咧会唔？会系真系有增添一啲吓，即系假期后嘅新动力。不过咁啊，嘉嘉，过往咧，我哋成日都有人讲话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嘛。呢、這个唔单止净系广东话有呢句咁嘅说话，咁啊，连外国咧都话 sell in May and go away。咁都显示到咧，喂，五月其实未必系好月嚟嘅、哦，即系对于喺呢个投资界上面呢、這个五月迷思，我哋应该点样解构呢？
17: 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歷史數據啦，根據過去20年嘅一啲恒生指數表現數據咧，其實五月份恒生指數錄得咧係12跌8升嘅，平均嘅跌幅咧大概0.47%。咁所以喺一個數學嘅概率嚟睇咧，港股喺五月份下跌嘅機會率咧較大。咁但

系值得注意，近几年嘅变化咧，都出现明显嘅一啲指导性噶。因为咧，2021去到2022年咧嘅五月咧，恒指分别系上升 1.5 同埋 1.54%， 成功打破咗五穷嘅魔咒。最重要都系发现啦，透过分析2025去到2024年嘅恒生指数表现数据咧，其实大家都发现咧，五穷六绝七翻身整体嘅讲法咧，喺历史上嚟讲咧，港股只系有35% 嘅五月份咧產生正回報，平均的回報是-1.4%， 所以說五月其實並不是表現最差的月份來的，所以五窮月多數都是一種心理預期，並非一個鐵律來的。當然有部分的因素去催生這個說法的，第一就是那個五窮月心理的預期的自我實現。剛才我們都分析過五窮月就不是一個鐵律，但是市場的心理預期本身都造成一些實現的效應的。在中美的貿易戰的背景之下，其實港股四月份曾經單日都有一些比較龐大的歷史跌幅，也都是拖累了港股全月的表現。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看到其實估值空間方面，經過2025年大概 28% 的強勁反彈之後，港股去到2026年比較進入一個穩健的增長阶段。暂时我们看到个资金面方面呢，最近如果我们用一些数据去论证的话呢，我们看到五一长假期之前呢，看回北水那时表现呢是有些增持的意图的。根据港股通的数据呢，在长假期前最后一天呢，北水涌入去港股呢，其实是去到122亿港元的。当中11只活跃股当中呢，是买入9只。显示內地的資金呢都是選擇比較重貨去過這個長假期的節日，這種操作呢就不是說第一次出現的，實際上呢也都反映到北水對港股的中長期走勢的信心。我哋見到港股通喺第一個季度，2026年嘅第一個季度咧，其實滬深港通成交量咧創咗一個歷史嘅新高嘅。港股通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額咧，同比咧係上升咗 11.5%， 去到1222亿港元嘅。而滬股通同埋深股通咧，其實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額咧都有攀升69%， 去到人民幣3241亿元嘅。南北向的交易成交量呢，其实都是打破了2025年的全年纪录，持续创了一个高峰。那其实这一组的数据话给我们听什么呢？就是港股的市场流动性呢，其实在2025年的第一个季度呢都还有改善的，而北水呢都还是港股推动上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要比较留意到近日北水方面比较中意嘅咧，可能都系一啲科技偏好嘅股份啦。近期嘅市场位立咧，亦都系有所上升噶。咁但系我哋都留意到咧，北水有时咧都会几趁一个指数去到一个相对高位嘅时候咧，趁高锁定利润。咁所以北水嘅回归咧，就同以往嘅操作有啲唔同啦，就唔系单向咁样利好嘅。有时咧，佢哋都会有啲获利了结嘅买盘卖盘咧，去压制住个恒生指数的表现的。咁所以整体来讲呢，我哋预计五月啦有几个即係重要嘅消息啦。当然中美嘅贸易谈判啦，本身呢之前特朗普就计划去到五月中啦有机会访华嘅。咁但係我哋见到呢，佢喺周末嘅时候对于欧盟嗰边采取嘅汽车关税呢，好似特朗普又想用返关税嘅政策呢作为一个手段啦。咁所以喺中美贸易谈判之下，再加埋中东嘅局势影响之下咧，我哋预料整体个资金链流向咧，继续会对整个亚洲金融市场咧带嚟一啲波动嘅。虽然我哋觉得喺美元嘅中期整体嘅走势维持偏弱啦，咁好多一啲机构投资者咧都系有少少减持美元嘅资产，同一方面咧就系睇好人民币嘅资产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在长线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里面，他们都还是部署一些人民币相关的资产的。港股方面相对近期的日股甚至乎韩股的表现好像有少少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和韩国比较多一些大型

0: 嘅 AI 科技股受到國際嘅投資者嘅眼球嘅關注。相反地咧，港股呢方面咧就比較少一啲重點性嘅科技股啦。咁好似韓國方面，我哋有 SK 啦、Samsung 啦等等一啲 AI 受惠嘅股份。咁所以喺資金流入量方面咧，亞洲市場咧，尤其是韓國啊，甚至乎日本咧，都有少少分流咗港股呢方面嘅資金流向嘅。咁近期我哋從一個資金流向方面咧，就見到整體個板塊部署啦，都仲係關注一個科技嘅創新題材嘅，例如 AI 晶片。一啲新能源，即是我哋讲嘅 AI 需要更多嘅 energy 去推动嘅话咧，其实相关嘅资金咧都有流入板块相关色素嘅板块嘅。咁所以喺整体上边，我哋睇五月啦，北水回归咧继续会持续流入支撑市场嗰个交投活跃嘅。咁另外咧，中美嘅贸易谈判啦，甚至乎中东嘅局势影响咧，持续会为个市场带来一个区间性的波动上落。在策略方面配置方面，我们都觉得 AI 的板块，特别是一些科技板块，都还是发挥到它领涨的作用的。但是一些大型的旧 AI 股份的升势可能会比较受碍于市场担忧它们 AI 资本开支对盈利带来的一些限制。所以反而在港股方面，一些新型的 AI 股份预计成为投资者的焦点的。咁我諗市场嚟緊五月份都仲有几个重点消息要留意啦，包括係北水回归第一日啦嘅一啲资金流向同埋成交嘅状况啦。另外呢中国同埋美国会唔会真係有一个即係集特会呢？再之后呢就係美国方面嘅一啲经济数据，连同埋内地公布嘅经济数据啦。咁预计恒生指数短期呢都仲係喺个区间里面波动嘅。咁所以配置策略上面呢都係沿用返一个共鸣嘅策略啦，一方面增持一啲科技嘅板块，另一方面咧增加嗰个高息同埋稳定嘅板块咧，去配合翻整个组合嘅稳定性。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吓，唔该晒嘉嘉嘅，咁啊最后亦都同嘉嘉做翻个申报。咁啊，以上所讲嘅股份或者系资产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呢一节咧就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会讲下外汇市场嘅表现嘅，转头翻嚟见。
2: 一件理财，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小米股价累计下跌近两成，集团旗下几个业务都分别面对激烈竞争。汇丰环球引述集团管理层重申2026年智能手机嘅业务全年毛利率嘅目标喺8%，不过管理层亦都承认 DRAM 同埋 NAND 嘅价格上升有机会持续到去2026年嘅第四季，对集团嘅毛利率可能造成压力，要实现目标并唔容易。小米管理层亦都话，集团聚焦在人工智能，亦即是 AI 的策略发展，将 AI 投资定位为硬件赋能者，而不是收入的驱动因素。2026年仍然是难以去实现完整的 AI 智能手机体验，但是小米坐拥独有的硬件、操作系统、模型和第一方数据的闭环，可以形成持久的结构性优势。高盛转述小米管理层话，公司的独特竞争优势是在智能代理时代拥有全栈式的内部能力和跨层协同效应，并且可以跨越人、车、家的生态系统，在现时讲究设备代理的时代脱颖而出。高盛认为，小米能够预见到潜在的 AI 变现路径，包括到更高的产品定价以及高价值的场景订阅服务，而付费用户的转化率已经达到35%，反映相关发展步伐快速。另外，李昂指出，虽然目前内地车市场需求疲弱，但是今届的北京车展规模达到去年的2倍，车企应该利用国内市场作为基础，推动新能源车的出口。不过，北京车展上

0: 好，大家好。
1: 阿泰啊，要睇睇咧就美医方面啊，其实应该叫美尔医啊，而家唔知点解咧，就即系好似 skip 咗个以色列咁样吓。咁啊不如咧即系讲下呢啲最新嘅进展啦。喂，一时又话停火，咁但系个霍尔木兹海峡咧仍然都系封紧嘅。究竟而家最新嘅 update 嘅情况系点
0: 咧？嗱，咁其实咧呢一个所谓嘅停火咧，就几个星期前就叫做达成啦。咁但系美国同埋伊朗咧。經過一輪在巴基斯坦的談判，基本上是談不到什麼的進展出來，至此之後呢雙方都沒有再去直接的對話，所以那個停火暫時是 hold 得住的。但是最大的問題，從一個經濟市場的角度來說的話，就是霍姆斯海峽繼續封閉，船隻不能通過，也代表了就是說中東生產的石油啊、天然氣啊，很多的原材料，包括了肥料的一些原材料呢，是出口不到。咁呢个对于全球经济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之大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啦，霍姆斯海峡是全球石油大概 20% 要通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港口来的，或者一个枢纽来的。咁如果 20% 的油是出不到来的，比如说亚洲呢，咁其实对于那个能源的供应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影响。咁所以其实大家除了看停火之外，究竟最重要的就是双方愿不愿意是重新开放返个海峡，而讓呢一個船隻通過，去舒緩呢一個燃料啦，同埋一啲原材料不足嘅問題。
1: 咁但係而家似乎咧，即係霍爾木茲海峽開定唔開咧？似乎嗰個主導權就唔係喺美國度喎。
0: 其實兩方面而家可以話係互相鎖死咗嘅，因為咧當然啦，即係由呢一個二月底美國同埋以色列襲擊呢一個伊朗之後咧，咁伊朗就係採取呢一個封鎖海峽，去作為一個即係談判嘅籌碼。咁但係談判當中咧，美國又一個反手，又話封鎖霍姆茲海峽，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好多嘅伊朗船隻咧喺封鎖當中咧，佢哋係可以自由進出。咁所以美國就係話，既然你封鎖我哋成個波斯灣，咁咧美國亦都封鎖呢一個伊朗嘅船隻。咁所以而家其實大家係互相去封鎖大家。咁所以問題就係話，大家願意同時放手嘅話咧，咁对全球经济有帮助，但是目前来讲双方都好像不是太过想让步咯。
1: 不过呢，即是先同我哋讲返喺个经济层面上面点睇啦。咁其实即是我头先都有喺即是未开咪前问阿泰里，喂，其实即是特朗普咁样嘅动作呢，上任之后其实佢连返咗好多唔同嘅动作啦。咁其实即是当然啦，有时候佢嘅动作呢未必系对整体美国经济呢系有好处㗎。咁喺呢个特朗普嘅时代里面啦，其实大家呢会点样估算嗰个经济嘅前景呢？
0: 我谂其实嗰个经济嘅前景对于美国嚟讲，短期嚟讲都仲可以应付，因为美国咧其实喺石油啊、天然生产方面咧算系自给自足嘅。咁但系当然啦，虽然话美国系自给自足，但系美国嘅汽油价格啊、能源价格啊，都不能避免地同全球个经济挂钩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就系话美国嘅汽油，即系香港当然汽油最近升咗好多啦，但系美国嘅汽油咧，由呢一个战前嘅$3以下一加仑，而家系升到差唔多4.5，即系差唔多升咗系50%以上噶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嘅民众啊，好多嘅企业啊，而家都系面对一个成本上升嘅一个问题。咁我先去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肥料。咁其实你见到美国嘅农业咧，其实需要呢个肥料啦。咁呢个肥料价格上升嘅话咧，其实对于好多农民嚟讲咧，系百上加斤，因为始终過去幾年嘅呢一個關税政策咧，令到其實好多美國嘅農民，尤其是大豆方面嘅出口咧，都受到打擊嘅。咁所以一方面出口嘅市場唔暢旺，另一方面咧成本上升。咁其實所以對好多美國嘅消費者或者係特朗普嘅選民支持者嚟講咧，嚟緊呢一段時間嗰個經濟都係一個比較大嘅打擊嘅。
1: 系啦，亦都咧，即系同我哋讲下啲美国相关嘅资产啊。咁我记得咧，即系之前咧，我哋都仲讲紧咧，就话呢个去美元化嘅。今年呢个主题仲凑唔凑效咧？
0: 短期嚟讲就唔系咁凑效，因为始终咧三月初嗰一段嘅市场波动咧，令到好多投资者都需要去增加佢哋嘅资产嘅流动性。咁流动性最好嘅货币，咁当然就系美元啦。咁所以见到美元咧，其实三月初嘅时候都升咗一轮嘅。咁但系嚟紧呢一段时间咧，越嚟越多嘅 尤其是中東嘅國家咧，開始考慮會唔會採用其他貨幣，包括人民幣去做結算。咁所以我諗去美元化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達成，但係起碼今次嘅戰爭某程度上咧，亦都係令到更

0: 多嘅中東國家喺呢一個石油啊能源嘅計價算即係運算方面咧，可能會希望降低對美元個依賴性嘅。
1: 嗯，係啊，咁啊，亦都咧就講下美元嘅走勢啊嚇，同埋咧即係我一陣間都想問下泰你啦，即係譬如呢一個中東嘅問題咧。咁對於一啲即係需要入口油嘅國家，譬如好似歐洲嗰方面某啲嘅國家啦，或者日本方面咧，咁對佢哋個貨幣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喂，先同我哋講咗一個美金嘅走向先啦。
0: 美金嘅走向，頭先我講到啦，即係三月初戰爭啱啱爆發嘅時候咧，咁美元係有個升值，因為始終大家都需要多啲嘅流動性。咁但係即係每一次有和談或者係嗰、那個戰爭有一定嘅曙光嘅時候咧，咁美元就開始貶值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話，如果中長期嚟講，即係呢個美伊嘅局勢開始緩和，或者係經濟係重拾呢個正軌嘅話咧，我哋認為美元嗰個貶值趨勢會係持續。只不過就係話短期嚟講，當個戰事局勢係緊張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係避險嘅情緒高漲咧，美元係相對地受惠。所以短期嚟講，美元會受惠啦，但係長線嚟講咧，我哋認為美元係會繼續貶值嘅。
1: 嗯，系啦，咁另外就头先咧有提到啦，对于譬如欧洲方面欧罗啊，咁又或者系日本嘅 yen 方面嚟计嘅话咧，咁会点睇咧？
0: 其实每一个货币本身嗰个反应都会有啲唔一样啦，例如头先讲到美元即系嗰个战事开始缓和嘅时候咧，咁欧元相对地受惠，咁但系日本 yen 咧，因为其实日本国内嘅货币政策，又或者更加重要就话投资者担心日本国债嘅问题咧，整体嚟讲对于日元都带嚟一定唔少嘅压力，所以其实你见到曾经上个星期都即系跌到去160对1美元啦，咁当然央行有干预，咁将个日元拉翻上嚟，咁但系整体嚟讲，我哋认为咧，日本国内嘅情况咧，依然都系会令日元处一个弱势嘅。
1: 嗯，系啦，咁大概水平会去到边啊？
0: 嗱，我估计yen 指嘅话，我谂160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阻力位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日本嘅政府继续系扩张佢嘅财政政策，即系继续去使钱，继续去增加佢嘅军备嘅收嘅采购嘅话咧，咁呢一方面我谂对于个日元嘅贬值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嘅。
1: 嗯，系啦，咁另外咧就最后都同我哋讲下呢个人民币嘅走势啊。
0: 咁人民币方面，我谂即系亦都系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就系美元即系大美元嘅走势咧，系人民币一面镜子嚟。咩意思咧？就系话当头先讲到美元如果系处一个长期贬值嘅趋势嘅话咧，咁人民币的确系有一个升值嘅空间。只不过就系话当人行唔希望升值嘅速度太快啦。咁但系佢哋话中长期我哋认为美金系继续会有一个贬值嘅空间嘅话咧，咁我相信人民币升值可能系3-4% 一年咧，都系一个合理嘅预期嚟嘅。
1: 其实泰啊，其实呢排咧，我哋即系如果你要睇翻外汇市场咧，系咪应该都系睇翻澳洲呢一方面咧，澳洲纸咧会比较好啲？
0: 澳纸嘅好处咧就系首先佢系一个能源生产国啦，咁所以其实佢缺能源嘅威胁咧，相对地冇好多东亚国家咁严重嘅。当然佢都系要输入一啲，例如话飞机嘅燃料啊，或者系一啲柴油等等，但系整体嚟讲咧，佢嘅能源短缺应该冇咁严重。咁更重要咧就系话澳洲嘅央行系一个明显嘅加息轨道。咁呢个方面嚟讲，对于例如话相对喺联储局啊，或者其他央行咧，那个加息嘅优势咧，对于澳元应该系一个支持作用。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今日咧唔该晒泰，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会直击一下咧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节录重温。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下午1:0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录得收益345亿元，按年跌56%，按季跌3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有246亿元，按年跌39%，主要由于中东冲突令到债息大幅上升，债价下跌。至于环球股市就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同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分别蚀50亿同110亿元。外汇投资就赚咗259亿元，按年升近1倍，按季升2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资基金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有58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影响相对可控，但系强调本港系外向型经济体，未来嘅影响要视乎冲突嘅持续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佢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话：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系本港嘅外汇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同资产市场势头唔错。金管局将会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同安全，积极配合制定香港五年规划嘅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为中东时间星期一上昼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话，被困海峡嘅船嚟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系中立同无辜嘅旁观者，同目前中东地区正发生嘅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佢哋离开，令到佢哋能够自由同顺利咁继续业务。特朗普话，好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嘅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嘅各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形容今次嘅疏导行动系人道主义之举，警告如果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会开始支持疏导行动，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同15000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南韩统一部宣布，北韩一支女子足球队将会到访南韩，和南韩的女子足球队争夺女子亚冠杯决赛资格。同一部的声明说，北韩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会在今个月的17号下午经北京从仁川国际机场入境，20号在水源市和水源 FC 对垒，胜出的一方会参加3日后举行的决赛。北韩已经在上星期五向南韩通报了27名球员和12名工作人员的名单。今次是北韩女子足球队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后12年来首次访问南韩。对上一次有北韩运动员参加在南韩举行的体育比赛，是在2018年12月在仁州举行的乒乓球赛事。医管局将会延长公立医院探病时间，当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目标7月底全部联网都全面实施。根据新安排，儿科病房的探病时间会延长到24小时，复康疗养、护养服务以及舒缓治疗、宁养病房就延长到每日9个钟头，超过160个病房受惠，占整体病房数目大约20%。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在电台节目说，住院长者的年纪越来越大，家人探访能够照顾他们的心情有助康复，儿童亦都需要父母陪伴，新安排可以让病人家属有更多弹性，强调新安排已经作出多方面的考虑，包括平衡病房运作、感染控制风险以及病人的休息时间。对于会不会增加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邓少强说已经同员工沟通，希望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和配合，同时期望新安排可以改善人流的分流，以免造成病房挤用。内地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增加，假期首三日共录得超过70万人次访港旅客入境，访港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宁芳话，访港旅客增加令到核心旅游区人流畅旺，带动经济，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以上。崔宁芳在电台节目说，今次假期来港的过夜旅客入面有一半逗留一晚，一半逗留2至3晚，认为大湾区交通方便，内地旅客出行无

0: 色有变化，部分中短途旅客可能会选择返回湾区城市留宿，因此酒店业在价格上较为克制，整体房价只有大约一成的升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都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公募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对退休策划起到咩作用？留意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有我主持林淑敏，逢星期三中午12:30至1:00播出。今集嘉宾：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及退休业务部总监容启宝。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嘅股份，咁啊，而家睇睇啦，最新咧系第一位嘅股份系就2800盈富基金，26.32升4.2，700腾讯474.8升7蚊，9988阿里巴巴132.8升6.8，110小米集团31.32升2.3，3033南方恒生科技4.89升咗1.1先4，二百二八恒生中国企业啊，90.34升1.48，3750系宁德时代，632升24蚊，981中心国际72.75升0.9，7709咧南方海力士 ETF 57.8系升咗10.24，6869长飞光纤光南219升20蚊，7747咧系南方三星嘅 ETF 99.8升咗7.56，睇埋只2338维柴43.06先升咗4.42。
1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就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啊亦都咧就接通咗我今日嘅拍档啊，咁啊就系Michael 黄敏石咧，咁同我咧一齐睇睇呢一个嘅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嘅。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恒生指数方面啦吓，咁啊继续

0: 咧就有啊 Michael 喺度咧，同我哋一齐去分析一下啦吓。咁啊，睇睇恒生指数咧，去到下半场嘅时候咧吓，港股方面咧，咁啊继续都系做好嘅。咁啊，见到咧就恒指方面咧，而家都升咗411点噶。咁啊，最新系26,186点，升幅系1.6%。国指系18,815点，升咗133点，升幅1.5%。科指咧就个升幅略少咗啲，咁啊5,002点，升咗131点，升幅系2.6%。成交金额就去到1139亿几，咁啊上升股份就1000只多啲啦，下跌嘅就700多只啊。期指而家睇翻咧都系升紧嘅，咁啊最新系做26,078点，升咗455点，比现货低水嘅，咁啊低水104点，成交张数咧就65,000几张啊，咁啊立即咧就。立即咧就接通咧，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嘅执行董事黄敏石 Michael 咧，同我一齐倾下。Michael 你好，
1: 系 Hello 大家好，
0: 系 Michael 啊，咁啊睇翻咧五月开始嘅时候咧，呢、這个首季啦开局嘅时候啦吓，五月开始呢个月份嘅开局咧。咁啊，表現好似幾唔錯咁。咁不過咧，外圍方面咧，其實我哋即係睇翻嗰個嘅中東問題咧，其實仍然都係即係都未有最新嘅定案啦，係咪？咁好似我哋頭先個節目都有講到，咁其實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問題咧，都係即係一個關鍵嘅問題嚟嘅。但係咧，港股今日咧都已經係上翻去26,000点啦，係咪五月份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大家即係睇嗰個嘅睇法咧，都幾樂觀下咧，都估計個即係中東問題就應該有望會解決得到啦。第二就係五月份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見到新嘅呢个联储局主席咧都会上任噶啦嘛，咁系咪基本上咧，即系一啲所谓不明朗嘅因素咧，都稍为明朗翻啲咧？
1: 我谂个方向朝住咁出发咯，同埋大家都对而家即系讲紧虽然仗仲未打，正叫做正即系讲打完，但系你话个市况嚟讲，对呢方面嗰个消息咁，当然一路有改善之余，都开始朝向譬如你睇翻DBX 嘅指数又好，或者系啲比较倾向系譬如叫做啲风险资产嗰个价格啦吓，咁即系譬如比较可以有个指标嘅，譬如可能系啲比特币或者相关嘅资产嚟讲，其实都叫做喺四月见咗底，有翻个反弹。咁同埋当然啦，四月份其实俾大家都预估中，我谂好多嘅股市指数都系做得比较理想啊。咁尤其是譬如你睇翻，如果单月计算吓，即系日韩台股啊，加埋个纳指啊，标指都系创新高。咁如果你睇翻个日经指数同埋即系韩国个 KOSPI 嘅指数，咁一个升16%单月，咁一个升30%，咁即系都几惊人吓。反而大家就觉得港股会唔会喺而家嗰个氛围当如果嗰个战局方个情况冇再进一步转差，或者朝而家暂时胶着啦拉锯嘅情况之下，五月份有冇条件因为之前好多嘅机构投资者嚟讲，对港股都系一个观望态度，即系外围宏观因素好，或者好多唔同嘅即系利淡嘅消息都令到个港股系 underway 咗，咁有冇机会可以上翻一浸，或者真系业绩继续公布嘅情况之下，对港股嚟讲个正面程度比较大咧？咁呢个我谂都系五月上旬，即系都像加埋北水，下个礼拜翻嚟之后咧，咁象征到对嗰个股市方面嘅投射嚟讲，会睇得比较清晰啲咯，我觉得。
0: 嗯，系啊，不过咧，即系你讲开话啲业绩咧吓，咁其实就应该听日咧，咁就汇控会公布呢个季绩啦。喂，点睇有冇啲咩预测啊？
1: 其实我谂市场而家反而都系比较上都因为而家讲紧都系季度啦，咁一定系有啲嘢要再楞翻，就系讲紧即系会唔会系即系因为外围方面或者系即系中东方面一啲嘅业务，佢哋会需要增加翻嗰个减值同埋嗰个活币喺度，咁所以呢个都会睇得比较中性少少，但系咧我对个股价系咪叫做？调翻转头嚟讲，即系讲跌住去等咧，咁事实又唔系喎，股价嚟，今日都系仲系创紧五日休新高，咁所以又有少少可能对呢方面个消息觉得，当然有机会，反而可能系出现即系真系公布咗个业绩，或者可能呢方面有个端倪，可能仲系件好事。但系咪话已经今日即系虽然个股价高位嚟讲去到144蚊之后咧，嗰、那个升幅又少收实，但系就唔系话好忧虑呢方面嘅情况出现咯。大家都系再睇翻。个氛围就系话，跟住落嚟财富管理业务或者大中华嘅业务吓，即系喺呢方面有冇条件再继续有翻个突破咯吓。
0: 嗯，系啦，嗱，汇控咧就将会喺听日嗰度公布第一季嘅业绩啦吓。

0: 咁综合市场17名嘅分析师嘅预测咧，咁啊汇控首季除税前嘅利润咧就大概系95.88左右嘅，即系呢个以美元计啦。咁啊按年咧就升1.1%，每股盈利按年增咧就5.13%，至到咧0.41亿美元嘅。咁啊呢个咧就系即系原本嘅估算啦。咁啊究竟咧即系情况系点咧？咁我谂即系听日就会知道啦吓。不过咧对于啲国际性嘅银行股嚟讲，喂其实呢排汇控渣打嘅走势都几好嘅，有冇机会即系可以再？其实如果我哋即系未追嘅话咧，尤其是汇控啦，咁你知佢之前就好快上到140蚊噶嘛，跟住就好快跌得落嚟，大家都几惊嘅。咁我谂嗰下咧就未必有人会追得切。好啦，而家咧机会咧可能又错失咗嘅。咁啊，好似你咁讲，今日咧又系新高位。汇控其实如果咧即系我哋而家睇咧，如果真系未有货想入嘅话，其实咩水平会系比较入得舒服啲？
1: 咁我谂反而先睇个 timing 啦。咁我觉得反而预期而家都系高位度徘徊得。唔單在咁等埋公布咗個業績啊，各方面嚟講，咁我諗確認嗰個升勢能夠個持續嚟講，我諗會比較好啲啦嚇。咁因為始終而家喺高位嚟講，又未去到話雖然高處不勝寒啊，但係會出呢啲嘅消息，市場又再放大翻或者借勢夾埋，可能即係北水咁嘅星期三翻放完假翻嚟，即係星期四開始咁借勢可能減翻磅咧。這個我諗都不如睇埋即係相對會唔會可能調温就係如果作為冇貨想去收集一個好嘅機會，我諗可能就會好啲。呢幾日我諗暫時都唔使特別太過心急住，反而我諗睇清楚多啲嘅因素強者咁我預佢再破㗎啦，即係講緊其實只不過唞完氣再破，定係一口氣再上去咁解嘅，咁先即係買得安心啲咯。我自己覺得就
0: 係啊。咁今日咧幾隻嘅即係國際性嘅銀行股又好，或者我哋叫本地嘅銀行股都好啦嚇。東亞都有升嘅，咁今日咧升0.5%，咁另外咧就係只2888啦，渣打啦，咁亦都創咗一個月嘅高位，一個月嘅高位見過201蚊，咁而家最新咧升咗3.3%，報197.1嘅。咁另外2388中銀香港咧，亦都係創咗呢一個近期嘅新高位嘅，咁新高位咧就係45.88，而家咧就係44.9，咁升咗0.4%。咁另外頭先提到嘅匯控啦嚇，咁今日咧見到高位144.8，咁收而家暫時咧就係最新咧就升咗2%，報143.1嘅。咁啊，唔單止係呢一類嘅股份啦，咁啊，其實啲中資金融股就一路都係繼續做好噶啦嚇。係咯，即係國際性銀行股同中資金融股，其實會唔會都係繼續咧？即係喺呢個第二季裏面咧，因為科技股好似似乎咧，即係大家都係繼續擺喺啲 AI 股身上，咁反而咧好似係啲銀行股或者呢啲叫傳統啲嘅股份咧，比較穩陣啲咁。
1: 你都可以咁講咧，如果你要撐住個指數，咁都仲要喺26000或者再踢上去突破天27000，咁我諗其中一個板塊一定要穩中求進嘅。咁我相信都係頭先你講嘅內銀啦，再加本地嘅或者國際性嘅金融股，咁呢個都係即係相對地有個領袖擔當嗰個角色啦，咁會有個幫助。咁當然業績方面再加上即係佢哋本身個派息咧，咁我諗都會係成為啲資金即係願意即係講緊未能你話短嘅時間或者第二季內停泊嘅一段日子。不過調翻就內銀就都要睇翻啦，即係都如果你話公布咗個業績之後個派息嗰個吸引力咧，即係能唔能夠配合又係一個大家一個關注。因為如果相比之下嚟講咧，就啲國際性銀行股或者係本地銀行股嚟講，其實派息就相對地某程度都譬如有啲可能季度啊有回購啊派息比較嗰個派息率比較高啲嘅。內銀嚟講就可能會比較個別發展，咁但係不過調翻轉頭就唔好話用兩隻比較啦，用翻而家內地嗰個宏觀嘅經濟環境去睇，咁債息嘅因素又好，或者大家係求穩，或者真係純粹你話即係當係一個發揮翻中特股嗰個角色嚟講，咁就可能你話內銀都有個避險價值，但係兩者可能你話將要真係要切割做個比較嚟講咧，即係餘下嘅時間咪踏入五月份，咁邊啲可能行得比較快啲？我反而就覺得本地同埋國際性嘅銀行股嚟講，可能嗰個推動空間會比較大啲咯。
0: 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妻号创作男。

0: 迅速成人移梦小环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Michael 喺度啦。喂 ，Michael 话，如果我哋即系再放眼少少咧吓，咁啊睇翻呢个第二季嗰个部署咧，除咗港股之外，首先港股你会摆喺个 priority 会摆喺边度啦？咁第二，我哋即系都见到咧，其实喺早较早之前咧，譬如日本啊、韩国啊，当大家即系跌完落嚟嘅时候咧，佢哋都升。个幅度都好快，即系个速度都好快嘅。亚太区股市，我哋大家又谂唔谂咧吓？即系喺个portfolio 里面嘅排序。
4: 咁我谂都系继续占咗一个一定嘅角色。咁同埋即系而家第二季都叫做踏入第二个月啦。咁四月份头先我哋都讲啦，你盘点翻就系话日经或者讲紧。韓國嗰種嘅指數都分別升咗 16% 同埋30%，年初到而家嚟講呢，日經因為可能日股個表現都比較上即係在浮在沉啦，咁其實反而個升幅都未唔係話咁大啫，都係全年唔係 sorry 而家即係講緊year to date 啦，年初至今呢都約略係升到 18%， 但係呢韓股就更加某程度犀利啦，因為我諗就係最主要嘅兩元猛將啦，大家知三星電子啊，同埋SK Hynix 啊，咁變咗就累積升咗差唔多56.5% 度啦，即係截至到上個禮拜計。咁所以如果兩者就，我覺得個股值始終某程度即係韓股某都叫做累積升幅比較多，咁即係行前咗，同埋都係比較依賴翻即係嗰幾隻大嘅權重股為主咧。咁可能跟住嘅時間都有機會透氣，或者就算佢唔透氣，啲資金嚟講都即係按道理啲機構投資者都應該會順勢會減一減薄。咁日股方面就比較可能全面啲，當然睇翻佢哋個貨幣政策啊，各方面去做嘢，但港股我又觉得调翻人一拍埋咧，咁其实我谂都有条件追翻落后，尤其是我哋港股恒指就比较弱啲啦吓，四月份个升幅咧都系讲紧接近4%到，科技指数都系4.7%，年初到而家咧拍埋落去咧，咁恒指仲叫做 keep 住都系叫做仲微升啦，咁但系科指就跑输嘅。咁至於你話上證啦，我覺得反而呢個我諗值得偏 point 翻，就話上證其實喺四月份嚟講咧，都係分別升咗 5.6%。如果你睇翻深成指咧，升幅更加犀利，或者滬深300指數。咁我覺得反而如果你話要追落後，或者啲資金可能成個我哋收集翻喺亞太區一個 regional 咁去睇，如果仲係比較正面嚟講，反而可能係話內地股市嗰個推動嘅相關嘅股份啊，吸引力嚟講，應該可能仲有機會更加大。
3: 是的，咁除咗係即係 portfolio 上面睇啦，咁你又點睇呢一個內地股市嗰個走勢呢？
4: 我覺得應該都唔太差，因為第一個股值真係如果你上證睇啦，我哋唔好用恆指嗰個睇法。咁其實亦都上證講真，亦都好多金融股啦。咁其實你會睇翻同我哋嘅內銀都係一樣，咁稱翻只不過喺唔同地方上市啦。咁普遍而家佢哋嗰個嘅市盈率咧，咁都仲係比較上係偏低。咁同埋大家而家都覺得即係今即係講緊大陸新嘅年，除咗15啊嗰啲國策方面即係跟住推動之外咧，繼續會有好多新嘅政策。刺激翻資金流入，譬如保險嘅資金啊，或者即係講緊係流動性流入翻去個股市嗰度啦，同埋即係亦都見到就係譬如上證即係講緊喺四月份個升幅或者都叫做有擴散嘅情況啦，咁啊變咗都唔係淨係講緊大家熟悉嘅金融類嘅板塊，譬如都部分啲內需啊，或者都有。啲係追翻落後，甚至乎即係睇翻，甚至乎啲傳統經濟股，所以呢樣嘢我諗個傳導性繼續加強嚟講咧，咁對股市方面個延伸嘅升幅咧，我覺得都係比較正面咯。
3: 係啊，不過咧，即係頭先你講開咧，就話啲消費類嘅股份，喂，咁你點睇啊？嚇，即係五一黃金週啊嚇，嗱，我哋見到今日咧就消費類嘅股份咧都普遍做好嘅。另外一方面咧就要睇翻，譬如啲我哋傳統炒五一咧就睇啲咩博彩類嘅股份啦。今日又麻麻地嘅，而家仲跌多咗啲添。
4: 咁如果你話博彩就呢期，我諗都唔算叫做好強啦， 即係加上佢哋公布嘅業績，其實你見都帶唔起咧。調翻轉頭，你見哇，即係之前你話龍頭嚟講，銀娛嗰啲嚟講，五日無論黃金週前後都係冇乜特別大嘅推動。反而你今日我見只27啦，只銀娛嚟講仲係創新低，所以應該如果係純粹炒五一嘅概念嚟講咧，咁佢哋就未必即係叫做撐得到啦。其實金沙嚟講都比較弱。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講內需或者飲食啊嗰啲嚟講咧，其實你見譬如近期好似怡海國際啊，或者相關嘅一啲比較上細只啲做食品嗰啲嚟講咧，有啲都做得唔錯，咁或者個表現都比較上係強勢。不過點樣又咁講，佢哋嗰個市值就未必咁大，成交就未必咁多，但都開始有啲資金嚟講，叫做有少少係話喺呢啲股份身上個別出發，咁去揾翻一啲嘅投資機會啦，去做翻好少少，咁呢個推動翻。咁呢個我覺得反而可能餘下嘅時間真係見到，如果你有個消費嘅層面去翻基層方面有翻個改善，咁我諗即係都可以作為一個佈局或者一個部署嚟講，即係叫分散啲啦，唔好淨係有時純即係個銀行或者純呢、這個科技嘅板塊，咁即係有部分比較上落後少少嘅啲內需嘅板塊，可能我都仲有機會推動翻上去咯嚇。
3: 嗯，係咁啊，除咗咧係呢一類嘅股份之外咧嚇，咁亦都睇多一版啊。嗱，之前咧都讲咗好耐嘅 AI 相关嘅股份，今日都升噶，今日都几好噶。不过我哋又系即系唔会追一次啦，系嘛？即系咪见佢趁低就有机会就可以买咧？
4: 即系你接受，即系呢啲股份，譬如如果呢期都系比较上行得好，或者我哋叫当旺啦，即系你都系讲紧同人工智能相关啊，嗰一扎或者全芯片啊、大模型啊呢啲股份，咁即系讲紧大家，当然啦，有啲仲系有个保留，话个股价咁波动，或者觉得都系喺个高位嗰度推动，咁但系有啲嚟讲，其实最重要另一个担心就系话，好多会唔会真系话接近即系上啲半身股啦，得个背景上，即系上咗差唔多半年啦，虽然有个解禁或者喺市场度抽水咯，咁我谂如果你系几只嚟讲，譬如都有啲已经做咗啲动作，或者调翻上市场仲有认受性嗰啲，你见个股价咁讲真都叫做经历个上落，咁譬如有几只，我觉得其实都市场开始都慢慢觉得佢哋个业务推动性都仲系比较强，譬如智谱咁样，咁我觉得吓，即系你个股价都系叫做挑战过之前四位数字，咁但系大家即系都叫做个，当然个 range 都阔噶，之前落翻嚟，譬如几次，譬如讲紧$800呢啲位都叫做搵到个支持，而见到个盈利嘅模式，或者大家觉得未来可能有个推动，咁呢啲分注我又觉得都可以值得考虑，因为市场讲紧真系有佢哋嗰个业务嘅背景就未必咁多。咁当然如果你又再称翻咧啲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成个产业链去睇嘅，咁似乎都好似系硬件比软件嚟讲咧，个韧性会比较受惠。就算即系有啲消息冲击啊，或者即系有时系话喺高位度回落嚟讲啊，咁因为佢哋被取代性相对地都比较上少，咁所以亦都可以喺呢方面做个考量，做个分注嘅选择咯吓。
3: 好，咁啊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26,167，升咗392，国指系8,803，升咗121嘅，科指4,993，升121，大市成交1,202亿几。咁啊，倾到呢度，唔该晒 Michael。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

0: 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一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奥秘基金首季录得投资收入345亿元，按年减少超过五成。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债券投资亦都下跌，不过外汇投资收入就大升一倍。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今季外汇基金的投资表现难以预测，因为中东的局势怎样发展仍然是不确定。外汇基金的配置将会保持高机动性、防御性以及多元化。方明辉报道。
4: 受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影响，本港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按年跌56%，至到345亿，按季就跌3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246亿，按年跌39%，按季跌18%，主要由于三月债息大幅上升，债价下跌，同时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及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本港股票蚀50亿，是连续两季亏损，其他股票投资转型为亏，亏损110亿。至于外汇投资赚259亿，按年升近一倍，按季升两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为外币资产带来正面汇兑收益。首季外汇基金为库房进账58亿。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都不错。目前为止，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但强调本港是外向型经济体，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说，第二季外汇基金投资表现难以预测，中东局势怎样发展，持续时间几长，对油价和通胀的影响等都是十分不确定。外汇基金的配置需要保持高机动性、防御性以及多元化。
5: 第二季市場情況是點呢？其實好難去預測。如果你睇四月咧，個情況係好轉咗嘅，但係仲有兩個月，咁我哋都唔知中東衝突往後嘅發展係點啦。佢哋有幾耐啦，會對油價嘅影響，以至於對通脹嘅影響係會點啦？而當然啦，通脹如果真係維持高企或者係再度推高咧，對於全球息口嘅走勢又點樣影響咧？第二季咧係有十分大嘅不確定性，但係我哋做到嘅嘢咧就係保持我哋高嘅機動性啦、防御性啦、多元化就一路都做緊，咁亦都係會繼續。
4: 余伟文指出，外汇基金的美元资产比例低于80%，倾向将美元资产的年期缩短，因为当知息率上升，对短年期资产的影响比较小，希望保持较强流动性，以便应对环球不稳定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3: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话，首季银行业存款增加1%，贷款就增长3%，认为属于较快嘅增速，主要系由于贷款成本相比过去一段时间为低，令到贷款需求向上。阮国恒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到，截至去年年底，银行嘅特定分类贷款比率系2.01%，属于长期平均水平，强调风险可控，因为拨备覆盖足够，不计抵押品的覆盖比率是65%，计及抵押品比率超过140%。而从初步数字看，今年首季特定分类贷款比率似乎没有再上升，加上本港首季经济表现良好，相信会对信贷质素有帮助。阮国恒说，中东冲突导致外围不确定性增加，金管局中小企融资专责小组上个星期已经开会，推出五项措施支援中小企，包括增加中小企专项资金到超过4500亿，以及向受油价上升影响的行业提供信贷支援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协助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

0: 全离开，美军会派导弹驱逐舰同超过10,000名士兵支援。特朗普话今次行动系人道性质，如果受到阻挠，将会强硬应对。伊朗就话，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嘅行动，将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金绮文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据报估计现时有过千艘商船同大约2,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无关。美国将引导他们离开，令到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表示，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所剩无几，形容这次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他警告，如果这项人道主义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会支援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无人机，还有15,000名军人，强调这项防御性质的任务对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美国亦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又表示，美国国务院早前倡议的海上自由架构在今次行动中亦会发挥关键作用，透过资讯共享和外交行动结合军事协议，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有美国官员说，自由计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护航任务，行动包括定位水雷的位置，并将相关资讯给通行的船只，以便避开危险水域。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亦报道，美国海军主要是向商船提供关于海峡最佳航道的资讯，海军军舰会在附近，以便必要时阻止伊朗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报道又指出，虽然特朗普声称这项行动是人道性质，但是明显是挑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明，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较早时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舶通过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要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够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舶亦需要得到伊朗批准才能够通行。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传媒报道，内容包括美军由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包括黎巴嫩等各战线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等。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伊朗的方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会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提到，伊朗可以依据零储存原则，在时限届满后恢复纯度 3.6% 的有浓缩活动，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不能够攻击伊朗和伊朗盟友，伊朗亦都不会发动攻击。在第三阶段，伊朗建议与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已经研究伊朗最新提出的谈判方案，认为内容不可接受。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总统特朗普无意再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特朗普原定3月底4月初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其后因为中东局势将访华行程推迟到今个月的14、15号。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然未结束，特朗普会不会重新安排访华行程？他回应说，据他所知，特朗普没有计划再推迟。贝森特又说，伊朗曾经是最大的恐怖主义之赞助国，而中国通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资金。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出席一个活动时就说，中美关系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历经风雨，但是始终克难前行。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双方应该回首过去，吸取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现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着眼未来，构建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世界卫生组织证实，

0: 一名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已经造成三人死亡。涉事的邮轮红迪亚斯号3月20号由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期间爆发严重呼吸道的疾病，一名70岁来自荷兰的男子病逝，之后他的69岁妻子都出现症状，转送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之后死亡，第三名死者的遗体就仍然在船上。世卫话目前已经确认一名死者感染汉他病毒，另外有五宗怀疑个案，其中一名69岁英国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世卫已经将事件列为公共卫生事件，同南非同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症状的乘客，又展开详细调查。据报邮轮上有大约170名乘客和70名的船员。内地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增加，假期首三日共录得超过70万人次访港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令邦话，访港旅客增加令到核心旅游区的人流畅旺，带动经济，酒店入住率整体都达到90%以上。崔令邦在电台节目话，今次假期来港的过夜旅客，一半是逗留一晚，一半逗留2至3晚。对于有部分的旅客选择露营过夜，他话有人选择不同的过夜方式，但是不会影响酒店的入住率。
1: 我哋嗰个客人呢，其实呢就是都可以住得满个酒店嘅。有人呢佢去住酒店，亦都有人鍾意深度行去郊外，咁呢去扎营啊咁样。呢、这个唔出奇嘅。我亦都有见到有人呢係孭住啲露营嘅即係物资啦，佢最后去 check 应该五星嘅酒店啦。即呢个系各色其色啦咁样。我哋个旅客基数系大，所以各种嘅玩法都会出现有咯。呢、这个未必会直接话可以归咎到呢佢影响咗呢酒店嘅入住率，我又睇唔到呢个情况啦。係最紧要系我哋嗰个客旅客嘅数目呢系够多。
0: 崔定邦入白，大湾区交通方面，部分嘅中短途旅客可能会选择返回湾区城市留宿，因此酒店业喺价格上较为克制，整体嘅房价只有大约一成升幅。在五一黄金周首两日，西贡的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共有大约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观察到咸田湾有大约200到300个帐篷，由于游客太多导致公厕需要排队20分钟，认为应该加入收费。方国山在电台节目说，清洁工人手紧张，而且多数是由将军澳和沙田等地区步行或者搭车前往咸田湾，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并增设更多洗手间和清洁的食水。西贡区议员张美雄亦都说，日前曾经到过咸田湾，说将近黄昏时越来越多游客，他说咸田湾公厕门外只有三个水龙头，期望可以增加，亦都有旅客反映想分开洗手和清洁的水龙头。医管局延长公立医院探病时间，在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推行，目标是7月底在全部联网实施。根据新安排，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复康疗养、护养服务以及舒缓治疗宁养病房就延长到每日9个钟头，超过160个病房受惠，占整体病房数目大约20%。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在电台节目说，新安排已经作了多方面考虑，包括平衡病房运作、感染控制风险以及病人的休息时间，而且住院长者和儿童较需要家人陪伴，新安排可以让家人、病人的家属有更多的弹性。
2: 现在入去医管局住院病房里面呢，可能长者嘅年纪越来越大啦，我哋都睇到真係家人同埋嗰个探访同埋照顾呢係好能够帮助即係一啲长者嘅心情呀同埋康复嘅咁。另外喺儿科病房其实过往都系嘅，我哋都系尽量去希望即係爹哋妈咪呢可以多啲陪伴小朋友。咁所以点解今次我哋嘅优化计划呢主要集中喺呢两方面囉。
0: 对于会不会增加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邓小强说已经同员工沟通，希望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和配合，同时希望新的安排能够改善人流分流，以免造成病房挤用。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的居民第一轮上楼执拾安排今天是最后一日，宏泰阁和宏盛阁最后一批居民返回单位。宏泰阁低层居民欧太带同花束和少量食物，期望可以放在大厦外，悼念在大火中罹难的街坊，感谢他们多年的照顾。他说单位遭到严重焚毁，预计未能够带走任何物品，形容心情既紧张又不安。 当局早前话总结首轮上楼安排经验之后，会公布第二轮嘅安排。至于未受大火波及嘅宏志阁，会喺今个月嘅13-17号再度开放俾居民返回单位执拾。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以减轻受大火影响人士嘅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嘅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同居民嘅2024-25嘅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同2025-26课税年度嘅税款将会获得宽免。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初时部分地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
9: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10: 国家情理，
1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12: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替《红楼梦》填补结尾。
13: 《红楼梦》成书嘅时候咧，应该咧就前边有80回，后边有30回嘅。当其时是一个手抄本，而很多时都应该是有支演斋的一个评注的。但是呢后来就散失了，其中一个很有可能的说法呢，就是因为要做四库全书，就将所有的书呢就归纳收埋一起，而小说呢大部分呢是被焚毁的。所以呢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家后来拿得到的红楼梦或者石头记呢都是残缺的，得头那80回而已。咁冇咗一个结局，咁点算呢？咁喺曹雪芹过咗身之后嘅20年呢，就有一个程伟元嘅印刷商，佢就想将呢一个故事呢去补完，去写返出嚟。咁於是就揾咗一个读书人，就叫做高鄂。咁啊，高鄂呢个人呢係有才气嘅，咁但係呢考功名呢就好多时都唔得啊。咁所以呢就佢就揾阿高鄂呢就帮佢补返呢个故仔。因为后面嗰30回呢，其中有几回呢就有啲残本都仲喺度。咁所以大概可以见到一个脉络呢，就由呢个高鄂呢去续写呢个红楼梦嘅。咁高鄂续写嘅时候呢，如果佢唔写，当然呢就冇呢个故事啦，就根本出版唔到，因为已经可以印刷啦，唔使下下都手抄。咁但係呢，如果佢续写呢，事实上佢写嘅方法或者佢写嘅技巧呢係冇曹雪芹咁好嘅。咁而好多人呢就喺度评论啦，就係话呢曹雪芹前嗰80回不断而意连，就嗰支笔写到嗰个故仔好似完咗咁。但係呢佢个意思一路都连落去嘅，即係每一个小人物后来都有啲事发生嘅，就唔係话个故仔断断续续咁去。咁但係去到高鄂嘅时候呢，啲嘢就好直白啦，咁变咗呢嗰个写嘅方法事实上就不是太相似。咁但係讲返转头，就如果高鄂唔去写呢个故仔嘅时候，呢一本书呢亦都唔会成功出版。我哋能够睇得到亦都要拜佢所赐嘅。
12: 高鄂算唔算完成任务呢？
13: 说法就有两边嘅。第一个方向呢好清楚嘅，就係呢如果冇高鄂，根本我哋就睇唔到呢个故仔，因为佢唔会印出嚟，咁变咗嗰件事就流传唔到落去。有高鄂啦，咁大家呢又会觉得啊，佢其实写得唔好。因为呢佢事实上佢嗰个笔力系冇曹雪芹咁好啦。呢件事呢亦都好难讲，因为你边度有曹雪芹咁用10年功力去写一本书，然之后仲要得大半嘅啫，后半要佢续埋。咁但係呢 其中有一部分的地方就可能大家真的有些不满意了，例如就是他贬低了习人。

0: MPF 嘅情况啦。但係喺问 Vicky 点部署之前呢，哇，原来我哋嗰、那个理财家个网站啦，有个一键理财同埋基金强积金嘅一啲走势可以睇到啊。哇，直头系 MPF 基金嘅龙虎榜啊。就係讲緊啲乜嘢呢，就係、是、原来呢可以睇到呢个十大最佳表现 MPF 基金啊。咁见到呢，哇，原来过去一年嚟讲呢，海通 MPF 嘅退休金计划下面嘅一个海通韩国基金呢 ,T 类别呢，过去一年累升超过 1.15 倍。
1: 1.15 倍。
0: MPF 升一倍几啊一年。哇，我真係见到嗰陣时候我都癫咗。可以有隻咁嘅嘢咁样。我真係完全唔知喎，真係睇到呢个咁嘅龙虎榜啊先见到。
1: 何止跑赢大市，只係跑赢呢个仓啊，
0: 跑赢都好多嘢㗎喎。
1: 跑赢好多嘢。
0: 係啊，咁然之后仲可以见到啦，咁除咗一个韩国专系买韩国基金嘅海通韩国基金之外啦，咁就第二隻呢，就係见到係东亚强积金集成信托计划下面嘅东亚强积金亚洲股票基金啊，咁佢个累计升幅呢就係 51% 啊，12个月升 51% 都几唔错㗎啦。咁之后呢就係、是、一个海通亚太基金啊，同埋东亚行业计划亚洲股票基金啊，都有 50% 嘅升幅嘅呢啲。咁其实哇，见到啲亚太区嘅股票表现呢都系唔错啊。咁我哋上次呢就提到啦，越保守越好啦。咁但系而家个市场情绪呢就好似叫系稳定落嚟。咁 Vicky 你又会觉得啊，首先问咗你啦，个 MPF 个配置方面，收息嘅保守基金、股票基金同埋债券基金，而家个比例，你会唔会觉得可以拨翻多啲去其他一啲进取啲嘅组合咧？
1: 嗱，债券基金咧，我就一定唔建议嘅。咁点解咧？因为咧，如果睇翻你而家各个情况咧，就系、是、个商品市场个情况啦。咁、商品市场情况咧，即系当然要望住个油价啦，之余咧就要睇埋个铜啦、铝啊，即系啲即系普通嘅金属价格啦。咁、普通金属价格升紧嘅时候啦，加埋个油价升紧嘅时候，即系通胀嚟啦。咁啊，已经有好多分析都讲到啦，其实就有机会出现一个叫做滞胀啦。咁啊，滞胀嘅情况之下，甚至可能系通胀先啦。咁啊，如果通胀嘅情况之下啦，或者滞胀嘅情况之下，就一定不利呢个长债嘅，即系个即系长年期嘅债券。
0: 系一啲长期收息嘅产品都不利啦。
1: 系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就如果系呢个情况之下咧，咁梗系一定系避开咗呢个债券啦。
0: 债券要避，咁啊收息同埋股票应该点样？即系你自己感觉啊，你自己纯粹一个个人嘅意，即系个人你自己配置系会点样配置？
1: 嗱，如果即系配置上咧，即系收息嗰边咧，我就觉得可能个比重可能会加翻多少少啦，咁因为始终个息率呢应该就会向上行嘅。咁如果假设间即係个息率向上行嘅，咁即係譬如可能啲保守型嘅基金又好啦，个息率向上㗎嘛，咁都会受惠呢样样嘢。咁当然啦，喂，你见到即係有啲分，即係尤其啲亚洲分咁咁劲嘅时候啦。
0: 使唔使摆多啲呀、
1: 摆啲落去我觉得係 ok 嘅。咁但係啦，即係你见到其实都几得意嘅，即係我喺度查返啦，咁即係我好鍾意睇嗰啲分析㗎嘛。
0: 我头先见到你喺度哇哇声，话有啲咩好嘢咧？到底
1: 即系我睇完个分析，
0: 即系你个韩国吓、海通韩国基金 T 类别啊，升咗成倍，佢到底揸住啲乜嘢咧？
1: 哇！咁啊，即系好得意喎！咁啊，即系我见到啦，即系依个即系依间公司出嚟嘅韩国基金啦。嗱，佢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就韩国股市啊。咁就韩国股市，如果你买一个 ETF 咧，咁通常咧就系最大比例嗰两只一都系 SK Hynix。加埋隻 Samsung 啦，即係依個我諗都可能佔到去40%至50%嘅分數，咁啊一隻 ETF 嚟講，咁但係咧，我發現咧，原來依、這個依間即係韓國嘅 MPF 咧，佢揸住Hynix 同埋揸住 Samsung 咧，個比例其實唔算多嘅，即係 7.9% 到嘅啫。咁即係冇當然啦，
0: 兩間加埋 7.9，
1: 各大概Samsung 就 7.9 啦，咁 Hynix 就 7.6 度啊，咁
0: 即係加埋都係15左右嘅啫。
1: 15即係佢其實佢應該係再散啲。咁但係第三咧，其實都係三星系嘅，咁叫一間叫三星 Electro Mechanics。咁依間應該大家就會少聽啲嘅。咁但係依間做咩嘅咧？咁其實依間公司咧就做即係你嗰啲鏡頭嗰啲 model。 因为嗰啲影相机个嗰个镜头啊，咁啊 zoom in zoom out 嗰个 model 咧，咁啊其中一

0: 其中我冇記錯咧，就係、是、最大嗰個 market share 係佢嘅，即係Samsung Electro Mechanics。咁仲有佢就有做 MLCC 啦。咁、MLCC 係我嚟喺啲電子零件都會用到嘅。咁啊，佢好似係頭五大，我唔敢講佢係頭三大，佢、應該頭五大一定有佢啦。
1: 但係都好勁啦，
0: 總之佢好勁啦。咁但係呢啲 MLCC 咧，因為除咗呢個 data center 啦，嗰個升級啦，即係嗰啲而家咪炒到啲咩 PCB 啊。贵晒嘅，咁啊，但系其实上面都有好多一啲叫做被动嘅零件 passive component， 咁呢啲 passive component 咧都要随着个 GPU 升级嘅话咧，都要嗰个频率咧都要增加，
1: 即系你就算部车再快都好啊，都要俾条高速公路你行下。
0: 冇错，咁啊，所以嚟讲咧就一定要就所以呢啲嘢都升级嘅时候咧，咁加即系你讲到升级咯，咁即系个即系加价啦，
1: 系啦，
0: 咁啊，所以
1: 又系抢嘅，又系俾人抢嘅其中一员，
0: 冇错，其中一环啦。咁啊，另外就咁啊，呢个我见到呢只即系大概占佢大概6.8% 咗啦，
1: 都唔系好多啫喎，三只夹埋，
0: 三只夹埋，咁跟住下面咧，仲有数落去咧，其实仲有啲劲嘢，其中一个就系、是、有呢、這个呢、這个叫现代集团啦，咁啊现代汽车集团
1: 出名啦，
0: 系啦，现代汽车集团咁啊，即系。有除咗就有呢个起亚呢个品牌之外啦，咁、除咗现代汽车自己呢个品牌之外啦，咁啊仲有当然就系仲有呢、這个人形机械人嗰、那个个
1: 业务啦，
0: 业务啦，咁我突然间唔记得咗个名咧，嗰时喺 Google， 而嗰时喺 Google 踢出嚟，跟住变咗人球，我早排成日讲话俾人踢嚟踢去嗰间公司咧，咁啊入咗去现代汽车体系里面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韩国的企业啦，咁仲有咧就有啲电池股喺里面嘅，咁啊电池股譬如
1: 又系飞天啦，电池股
0: 系啊，咁啊电池股譬如 Samsung SDI 啦，咁样 Samsung SDI 其实都系Samsung
1: 又系三星，
0: 系啊，其实美其实韩国得个几间公司嘅，
1: 咁系
0: 韩国真系唔系三星就 Hilux， 唔系 Hilux 就系、是、系啊，仲有即系总之都系嗰几间嘅
1: LG 嗰啲啦
0: ，LG 系咯，即系都系嗰几个家族，即系其实同日本差唔多嘅，咁但系系不过佢就。
1: 好似仲窄啲，
0: 仲窄啲。至于 Samsung 基本上系霸住个天啊！今日好似 Samsung 呢个证券咧，我今日头先瞄一瞄咧，好似 Samsung Securities 啊，今日好似升咗20%嘅，我唔知咩事啊，但我未查到而家，但我头先好似睇到条睇到一个股价咁啊升，系啊，咁啊 anyway 啊，咁但系三星即系成个韩国其实都系重工业为主，咁所以嚟讲就即系
1: 都好噶，我都几即系而家呢个咁波动嘅世代啊，有啲重工业嘢都，我觉得都几稳阵。
0: 系啊，咁同埋都系食正，即系都系食正啲 AI 潮流啦。即系你咪又系嗰啲。
1: 咩？其实我哋头先都喺度讲到啲好传统嘅嘢，你见唔到系个潮流自己翻咗嚟嘅咩？其实佢冇变过噶。
0: 系啊，咁所以啲人啲根本上啲配置，因为美国其实冇呢啲股票噶嘛，即系你唔会有美国咁多嘅呢啲咁嘅零件股啊，即系嚟时即系越嚟越炒得越嚟越细嘅时候咧，即系炒啲咩晶片 MLC。CC 啊，即系越炒越细啊嘛，甚至系我见到佢呢一只咧，即系佢另外一只嗰只叫做海通呢只叫做亚太区基金咧，更加之细啊，其他啲嘢系啊，咁啊，但系啱啱就要去新闻，可以下一节再
1: 讲。
0: 好，我哋转头翻嚟讲。
2: 即时搏击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午3:0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益有345亿元，按年跌56.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有246亿元，按年跌39%，主要由于中东冲突带动债息喺三月大幅上升，令到债价下跌。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同其他股票分别录得50亿同110亿元嘅投资亏损。而外汇投资就赚259亿元，按年升近1倍，按季升2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基金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是58亿元。 金管局总裁姚伟文话：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影响相对可控，但系强调本港系外向型经济体，未来嘅影响要视乎冲突持续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据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话。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是本港的外汇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同资产市场势头不错，金管局将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同安全，积极配合制定香港五年规划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和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离开，令他们能够自由和畅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说，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形容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警告如果行动受阻将会强硬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会支援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无人机以及15000名军人。估计现在有超过1000艘商船以及2000名的海员滞留在波斯湾。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将会向商船提供海峡最佳航线的资讯，不涉及美军提供护航，但是美军军舰会在附近戒备。伊朗就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两国将会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高市早苗今日由越南转抵澳洲访问，在首都坎培拉同阿尔巴尼斯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阿尔巴尼斯话，两国已经签署两份联合声明，涵盖经济安全同能源以及稀土等关键矿产合作，亦都就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高市早苗话，日本同澳洲将会引领地区走向稳定，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将会考虑强化基于日本、澳洲、美国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确认将会建立战略性网络伙伴关系，推进日澳网络领域的合作框架。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5-26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大火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政府去年12月已经宽免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4-25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税务局为今年的第三季向他们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上楼安排，今日最后一日。宏泰阁同宏盛阁最后一批居民返回单位执拾。宏泰阁的低层居民勾体带备花束同少量食物，期望可以放在大厦外，悼念在大火中罹难的街坊，感谢他们多年的照顾。他说单位遭到严重焚毁，预计未能够带走任何物品，形容心情既紧张又不安。当局早前指出，总结首轮上楼安排经验后，会公布第二轮安排。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会在今个月的13-17号再度开放俾居民返回单位执拾。五一黄金周首两日，西贡、浪茄湾、西湾同咸田湾的营地共有大约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话，观察到咸田湾有大约200-300个帐篷，由于游客太多，导致咸田湾的公厕要排队20分钟，认为公厕兴建成本较高，建议加入收费。方国山在电台节目话，清洁工人人手紧张，而且多数是由将军澳、沙田等地区步行或者搭车前往咸田湾，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并增加更多的洗手间和清洁的食水。内地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增加，首三日共录得超过70万人次访港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访港旅客增加令到核心游旅游区人流畅旺，带动经济。假期来港的过夜旅客入面有一半逗留一晚，一半逗留2至3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以上。不过酒店业在价格上较为克制，整体房价只有大约1%升幅。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财，一路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9%。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9: 嗯
8: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9: 嗯，
8: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最新报26,115点，升339点，升幅1.3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981点，升109点，升幅2.26%。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782点，升100点，升幅1.16%。大市成交去到1,481亿。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26，升3.6，升幅1.4%。腾讯700，最新报473元，最新升5.2，升幅1.1%。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32.2，升6.2，升幅4.9%。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7仙，升幅 2.1%。小米集团最新报30.94，升1.92，升幅 6.6%。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90.04仙，升1.16，升幅 1.3%。宁德时代3750最新报637元，升29元，升幅 4.78%。南方海力士两倍 ETF 最新报58.44，升10.84元，升幅23%。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2.6，升1.7，升幅2.4%。长飞钢纤江南6869最新报224元，升25元，升幅12.6%。
1: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

0: 同游一城啦。
1: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3: 哇！头先咧讲到只南方海力两倍海力士咧，继续都系升紧20几%啦。咁啊，同 Vicky 讲咧，都系啲韩国基金啦，喺过去嗰12个月嚟讲咧，喺 MPF 嘅龙虎榜咧，系占据咗个榜首啦。但系除咗只韩国嘅一个基金之外咧，其他亚太区嘅 MPF 咧嘅基金咧都好犀利，都有30几%啊、40%啊，甚至乎有3只嘅50%嘅升幅嘅 MPF。
4: 哇，都好多吓，其实。即係今以過去一個月嚟講，即係唔好話就咁睇 MPF 嘅市場啦，其實就咁睇成個股票市場啦、其實你見到咧啲嘅即係日本也好啦，韓國也好啦，甚至係台灣都好啦，咁啊個升幅都係相當之犀利。咁其實個共通點係啲乜嘢嘢咧？
3: 係買咗啲乜嘢咧？
4: 其實個共通點咧，即係大家都係買咗晶片零件，即係其實都係
3: 都係上游，
4: 係啊，都係炒緊 AI 呢個
3: 都係因為一個 AI 概念嘅啫。其實講到尾
4: 係啊，咁啊同埋啦，即係你見到即係。甚至即系当然，北非特唔系啊，北非特就喺日本买嘅，就四大商社啊，系嘛，
3: 买四大商城一啲好传统嘅工业股啦，但系佢个现金嘅水平咧系一个比较历史高位嘅水平嚟。
4: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就佢最系上个礼拜出咗业绩啦，
3: 系啦，
4: 咁啊，巴郡都讲到，即系佢个现金水平系历史以来啦，即系最高啦。咁当然啦，就北非特就拿手嘅绝招就系当大跌市嘅时候就炒底啊。
3: 系啦，咁佢最叻就系尤其是保留实力啦。咁而家个个癫嘅时候，佢又唔去买呢啲咁嘅叫系热炒嘅 AI 概念股啊。佢又好似做翻当年呢啲科网热潮嘅时候嘅一啲动作咧，就系咧等到嗰个技术成熟啦，先去入场。
4: 系咯，咁啊，佢其中一个得意之作啊，就系 Google 啦，咁啊，
3: 同埋只苹果添啦，
4: 苹果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即系头先我哋上一节都讲过个 MPF 嘅策略啦，其实就即系。系，我其实都有啲 buy 啊，巴菲特嗰套，即系好老实讲啦，即系你个市场个估值上面咁鬼高咧，即系唔单止系美国啦，甚至系其实某啲嘅亚洲区嘅股票嘅个股咧，其实个估值上都有啲离地。咁啊，所以嚟讲咧，即系当然啦，就可以跟车，即系唔系跟车，应该系跟住咧就去买嘅。咁但系个注码
3: 顺势啦，
4: 系啊顺势啦，但系我觉得个注码上咧真系就唔好咁多嘅。咁但系。你话买亚洲区嗰边好啲啊，定系买美国传统好啲啊？
3: 定系点咧？定系去翻港股咧？
4: 系啊，定系个港股咧？咁其实我就 buy， 你既然买港股，不如买亚太区。
3: 系嘅，
4: 即系一只亚太区里面其实都有包港股噶嘛。
3: 系啦，系啦，仲要系专门净系拣咗港股嘅好嘢先买
4: 咁样。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可以打散啲，即系因为你始终亚洲区，即系我嗱，即系亚洲区嘅股票，即系头十大咧，即系肯定有啲嘢包住咗嘅，咁啊顶住咗下嘅，咁啊譬如台积电啦，咁啊Samsung Electronics 啦，即系仲有就系有啲譬如可能 Hynix 啊，有啲即系亚洲区 MPF 已经包住咗呢啲。
3: 又系嘅，呢啲股份真系都劲到咧，你都我觉得你如果真系有投资都好难避免噶啦。
4: 系啊，咁啊即系喺个浪潮之下，加上个 AI 浪潮系继续去的话，咁呢啲股票即系都系食正。
3: 即系如果你系啊，正如你话斋，你相信个 AI 浪潮仲有得去嘅话，咁呢啲股份你都走唔甩嘅，
4: 都走唔甩嘅啦。咁啊，当然啦，就如果即系要睇边只啦。咁啊，睇下边只咧，就去到坐，即系睇下边一只咧，就系、是。去到香港呢边咧，即系亚洲区嘅基金咧，即系因为只只都唔同咧，会坐住嗰啲嘢都唔同。譬如可能有啲会坐下友邦啊，有啲可能坐下啲建行啊，甚至可能有啲坐即系传统嗰啲咩阿里啊、腾讯啊呢啲都会有坐嘅。咁但系当然个比例上就会只只 MPF 唔同咯。咁但系整体上嚟讲，其实啲亚洲区嘅 MPF 咧，其实就即系你唔好斋买港股，因为揸港股咧，即系如果你买港股嘅 ETF 咧，即系同其实。即系
3: 都买咗几多内人股啊，或者一啲叫系保险股啊，
4: 系啊，同埋即系内人股啊、保险股啊，仲有嗰啲可能有啲即系科网股啦，即系腾讯啦，
3: 但系系啲传统科网股
4: 啊，就系传统科网股，咁就砸死啦，
3: 系啊，咁啊变咗你即系好似其实咧，我都几唔系好中意而家个恒指嗰个成分股个比例嘅，即系我都觉得系比较。唉，你买嚟买去又系嗰啲咁嘅嘢，啲好嘢咧，你就喺最高位。

0: 嗰阵时先拣入嚟咁样，或者即系有啲感觉上系几好嘅嘢，你又唔会拣噶喎？诶，拣埋啲海底捞啊，或者嗰啲咩泡泡玛特啊嗰啲咁样嘅时候咧，就会觉得系即系嗰感觉上就系成个恒指好似唔系好代表到港股咁样
1: 啊。系啊，咁即系最惨就系而家升嗰扎咧，全部都系你见唔到嗰扎，
0: 你见唔到噶，你唔会受惠到噶，
1: 系你唔会受惠到，即系可能系啲咩诶啲 G P 新型 G P U 股啊。甚至系嗰啲100啊，2000即系5113，即系呢啲即系LLM 模型，即系 Minimax 啊嗰类，你唔会受惠到噶嘛？你个 MPF 咁，所以嚟讲，即系我觉得就如果系咁样样嘅时候咧，即系你要买啲。未即系买啲股票基金嘅时候，咁啊唔好就系斋单头直播香港股 MPF，
0: 斋中国咧就好似啊窄细啲啦。
1: 系啦，咁啊即系令到你自己嗰、那个角度啊，即系收得好窄。反而你可能买啲亚洲区嗰啲，同埋亚洲区有度好，即系以头先即系我哋头先喺我哋嗰个新城网站里面啦，十大最佳 MPF 12个月计啊，即系其中头嗰即系头先讲过，即系我见到譬如好似东啊！嗰只亚洲 MPF 啊，即系亚洲区嘅 MPF 啊，甚至系海通嗰只亚洲区 MPF 咧，其实咧都有啲好嘢嘅。咁啊，即系有时咧，我觉得即系
0: 其实都几好，即系几多嘢可以望到嘅。如果你识睇嗰啲基金嘅一个内容嘅话，
1: 系啊，即系可以即系
0: 学下嘢，
1: 一来学下嘢，二来分钟有可能有个投资嘅 idea 喺里面。咁啊，譬如好似即系以即系。海通呢只为例啦，咁啊见到哇，好搞笑喎！佢第一大单头咧系台积电啦，咁啊呢个都
0: 咁都好合理啊，
1: 好合理啊，8.2%。咁第二咧，大啦2.64%咧就系海合，即系呢只靓嘅股份啦，即系炒储存晶片啦，即系你见到 SanDisk 即系喺美国又爆升啦，即系 SanDisk 嘅对手嚟嘅，咁都系爆升嘅啦，爆升断十几倍咁，系咪断十倍啦？有冇十几倍嘅我估？咁啊咁样升。第三隻先得意，我觉得。第三隻呢逼人喎。
0: 逼人系乜嘢啊又。
1: 逼人即系咪香港上市嗰隻6862喎。
0: 系咩
1: 系啊。即系 GBU 龙头喎。
0: 哇简直6862喎。
1: 即系嗱呢个嗱我呢个我唔肯定呢佢究竟系经香港买6862啊定系买 A 股上市嗰隻啦。咁但系佢竟然有揸到逼人喎。几得意喎，咁啊令所以令到佢个
0: 6862系海底捞，
1: 六百逼人唔记得咗个 number 添，
0: 唔紧要，
1: 系啦，咁啊再查翻啦，但系逼人嚟嘅。第四咧就有一只日本公司嚟，嗰只咧亦都系啲东纺织啊，东纺织系咩公司嚟嘅咧？东纺织咧就系做 PCB 里面嘅其中一条，即系中间
0: 嗰
1: 份纤维，
0: 唔系嗰啲纺织股，传统纺织股系一个新技术嘅新材料嘅纺织股，
1: 佢系传统纺织股，但系咧佢又升咧变咗做啲有个新嘅技术嘅纺织股，咁系啲乜嘢？转头话同大家讲下，即时搏击。
2: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3: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提、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即时搏击，
6: 尹德正、黄俊杰。
0: 哇，头先 Vicky 同喺咪后咧，同我解释个织布股啊，哇，到底呢只织布股到底系咩嚟嘅咧？
1: 东纺织系咩嚟嘅咧？咁啊，东纺织其实就系一家，
0: 原来系传统嘢做起嘅。
1: 系啊，即系传统，即系大家织布，应该大家应该都知乜嘢嚟噶啦，即系一块布，即系件衫织咗块布，
0: 咁咪织咯。咁有咩咁高端啊？
1: 系啊，系咧，日本人咧就哇，呢个玩呢个工匠精神噶嘛，
0: 工匠精神。咁啊，织布都织到工匠。

0: 精神
1: 系啊，即系就算系一个一粒螺丝啊，即系日本人喺日本人或者喺德国人，
0: 一粒螺丝一块厕纸都有，
1: 系啊，都好得意嘅，即系好似 total 咁，即系做你以为要做厕所，其实佢就唔系做厕所咁简单，即系未知数啦，即系以为要做味精咧，其实亦都唔系咁简单，系啲 AI 概念股嚟嘅，系啊，咁啊，呢啲可以迟啲讲，咁啊，我哋讲下呢个
0: 东房即
1: 东日房啦，咁啊，其实佢点佢玩到点嘅样咧？因为咧，大家咧嗰块。PCB 啊，即系而家大家都应该好识啦，即系1888，即系呢个积层板啦，同埋或者建滔积层板，甚至系一个148，即系建滔啦，都系做呢、這个叫做
0: 绿色嗰块电路板啦、
1: 啊。绿色嗰块电路板，其实绿色嗰块电路板中间咧，就要做呢块嘢咧，其实就技术含量好高嘅，
0: 就唔系得一块胶嘅啫，
1: 系咪一块胶？
0: 有好多材料喺上面，
1: 系啊，仲有好多材料喺上面嘅。咁啊，除咗有铜之外咧，另一样嘢咧就
0: 系
1: 一个纤维嚟嘅，
0: 就係織嗰塊纖維，
1: 係啊，就係嗰塊纖維先高端，係啊，咁點解
0: 你係佢織完之後你唔覺喺度嘅喎？
1: 係啊，你完全唔感覺到喺度啊！
0: 係啊，我都你唔講我真係唔知，原來有塊纖維
1: 嘅，係啊，有塊纖維布喺度。咁嗰塊纖維布點解咁勁咧？因為咧喺 GPU 個年代，即係去到 NVIDIA 呢個年代嘅時候，因為所有嗰啲叫信號啊，嗰啲光，跟住嗰啲電子信號，而家係去到一個超高速嘅信號嚟嘅。咁由即係一塊電路板，大家都知道好快，好大塊啦。假設啦，一塊電路板由 A 去到 B 嘅時候咧，如果嗰塊
0: 雖然個距離好短啦，但係佢每秒鐘要做唔知幾多萬次、幾多百萬次咁樣啦。
1: 冇錯，咁啊，因為由 A 去到 B 嘅時候咧，如果你嗰塊纖維布渣嘅話，令到嗰個信號失真。咁、但係咧，要令到嗰個信號點樣唔失真呢？就係、是、靠嗰塊纖維布，
0: 係就哇可以織到咁樣啊！
1: 係啊，咁嗰個當然係一個原料，即係呢個你叫material science，
0: 即係佢係無可代替嘅咯喎，
1: 冇錯係無可代替嘅。咁咧，我冇記錯，好似早兩三個月啊，日本有個傳媒啦，咁啊即係日經個講到啦，即係大家咧其實咧而家依塊纖維布都係鬥搶，係啊搶到咧連蘋果都搶唔到，
0: 蘋果都搶唔到，
1: 係
0: 啊，唔係錢，
1: 唔係錢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嚟啊，咁啊即係令到即係甚至係即係我記得係好似 Meta 啊，即係大家因為冇依塊嘢唔掂，即係你你嗰個電路板，如果你冇咗依塊頭先所講，因為你冇咗呢塊嘢嘅話，就嗰個信號就會失真嘅嘛，即係咁你好大件事嘅嘛。喂，大佬，你個 GPU 由 A 去到 B 傳送嘅時候，會失真
0: 喎。你錯一錯，你唔好話，你唔好話1%，你0.01%，佢每秒鐘同你做100萬次，你個失真咧都好大鑊。
1: 係啊，都好大鑊噶。咁啊，所以嚟講就即係有好多，即係變成即係依間公司都變成一個比較勁嘅公司啦。即係所以嚟講，點解有啲 MP 即係我估唔到，連依間即係依一隻公司嘅 MPF 竟然第四大持股係依間。
0: 你頭先係見到喺邊隻基金嗰度見到呢、這個呢、就是、間公司
1: 某個我哋買嗰隻啦，即係可以嗱，如果想知道咧，其實可以上我哋新城網站啦。咁就12個月最佳嘅 MPF 基金表現嘅第幾隻咧？第三隻嘅亞太區嘅基金啦，咁啊就可以揾跟住你打開嗰張 fact sheet 咧，就可以睇到。
0: 係啦，咁都要俾翻個 credit 啊，資料來源先啦，就係 Morningstar 一間專做基金數據嘅一間公司嚟嘅。係
1: 啊，咁啊同埋即係好實講啊，即係你見到其實就亞太區咧啲股票基金嘅 MPF 咧，其實都即係啲人都點解會升到50幾%啊？甚至係1倍啊，其實大家都賭緊一個概念嘅啫，都係 AI 概念咯。
0: 咁啊，賭咗都升咗成倍咯，呢個概念仲值唔值得賭落去咧？咁樣
1: 咁我老實講，你就個注碼就一定要控制啦。咁呢個即係當然啦，我都相信，
0: 即係一定係高位嚟噶啦，
1: 係一定高位嚟噶。咁你見到北非就咁樣轉，咁樣揸 cash 揸到咁嘅樣嘅時候，咁啊，你我啊覺得即係。都连佢老人家都即系虽然佢
0: 都要相信呢个股神嘅，系
1: 啊，
0: 话晒佢喺退休之后都应该都仲系股神嚟
1: 嘅，即系你但系你佢囤积咁多 cash 嘅时候，咁你都要尊重佢噶，
0: 啱啊，
1: 系啊，咁即系我又觉得即系唔好瞓身啦，一来第一样嘢就MPF 就唔好瞓身落去一个
0: 某一只咁
1: 某一只度啦，甚至我又觉得真系可能要留翻多少少现金喺手咯，即系万一即系股神赌中咗。大家齊齊跟去買咯，
0: 我覺得要幫你理身翻先啊！阿 Vicky 咧就係一個咧差唔多40多歲啦嘅中年男性嘅投資心態嚟嘅，咁大家可以參考翻啦。如果你接近退休啦，咁樣咁可能。

0: 你有另一种投资部署嘅，
1: 咁啊系啦，咁啊当然啦，后生有后生嘅部署啦，廿零岁嘅啱啱出嚟做嘢，
0: 咁梗唔同啦，咁梗系想搏多啲噶啦，一定系嘅。
1: 咁啊，所以嚟讲就，我觉得即系如果系一个比较短，即系中线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我就倾向保守啲嘅，即系都可能个揸 cash 嗰个比例，即系保守基金嘅比例可能会高啲，可能未必系七成咯，我会七三咁样，因为你始
0: 终个不确定性系太高啦，
1: 系啊，不稳定性太高，即系可能三成系呢、這个即系啲股票基金啦，咁、股票基金
0: 再抹啦，
1: 系啦、
0: 啊，
1: 再基再抹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呢30%里面嘅股票基金再抹嘅时候，咁我就 prefer 就系第一肯定系亚洲先啦。第二就歐洲啦，第三先係美國啦。咁始終真係有樣嘢就都重要嘅。咁你亞洲區即係你其實就好多錢就真係流咗入亞洲區，即係沽咗美股之餘咧，就真係入咗嚟亞洲區嘅。咁始終亞洲區嗰個概念啦，即係你就咁講香港、日本，甚至香港、日本、韓國、台灣呢四個地區至算啦，加埋新加坡，當埋新加坡，甚至印度啦，六個啦，係嘛？咁佢即係都係各有特色嘅。咁始終嗱，譬如好似韓國同埋呢個韓國，仲有台灣啦，甚至係日本啦，咁呢啲都係主打 AI 啦。咁啊，香港嚟講，其實就某個程度上，我覺得係主打一個機械人概念嘅，甚至係有機會可能係啲傳統嘅即係可能電力設備股嘅概念。因為我見到啦，頭先其中某隻 MPF 咧，其實有揸1072嘅，都係啊，即係呢個東方電器
0: 嘅。其實我都幾中意嘅，即係呢啲所有嘅，但係我自己 prefer 啦，就係因為而家始終個不確定性因素太多，不如去買啲咧高息多啲嘅一啲電力股好啲啦。
1: 係咯，咁啊，所以嚟講就即係我覺得即係成個市場上面啦，即係個 MPF 即係都唔好咁進取之餘咧，但系即系保留多少现金，即系万一个市，即系其实上个礼拜咧，阿新债王咧又吓大家啦，
0: 又恐吓大家啲乜嘢啊？
1: 佢恐吓大家咧，即系六月份咧，就系大家要小心个 private credit 嘅问题。
0: 系啊，又系呢个啊。
1: 系啊，咁啊，因为点解佢private credit 个问题咧，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阿新债王咧就觉得咧就因为嗰啲定唔到价。即系嗰啲 private credit 定唔到价，
0: 即系得即系沽嘅人就好多好多货喺手，但系其实冇乜新资金入场噶咯。
1: 系啊，咁之余咧，即系我定唔到价，咁但系我又想沽货啊嘛，咁啊开始赎回潮啦。咁啊，如果即系万一爆一个赎回潮嘅时候，咁你又沽唔到，咁样即系以新债王嘅觉得咧，就可能会出现翻即系早前嗰几个几月嘅呢个直沽银行事件啊。系，即系有机会可能会出现，即系以佢嘅角度可能会爆呢一样嘢。咁
0: 都我谂都唔系低机率事件嚟噶咯，系讲得嘅话。
1: 系啊，咁所以我又觉得即系呢啲咁嘅神级人物，你又见到巴菲特揸住咁多 cash，
0: 同埋即系正如头先你所讲啊，件事系发生过噶啦嘛。
1: 系啊，咁啊，所以就即系大家都要，我谂要留意咯，即系唔好咁 aggressive。即系当然个市场气氛系好旺嘅，咁啊新股气氛都好旺嘅。咁但系呢啲气氛都可以突然之间扭转嘅时候咧。
0: 一个因素嘅啫，
1: 系啊，一个因素咁啊，呢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下咯。好，我哋听完新闻之后，继续翻嚟即时搏击。
2: 即时搏击，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3: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发表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两国将会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高市今日由越南转抵澳洲访问，在首都坎培拉同艾尔巴尼斯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阿尔巴尼斯表示，两国已经签署两份联合声明，涵盖经济安全同埋能源同稀土等关键矿产合作，亦都就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高市早苗表示，日本同澳洲将会引领地区走向稳定，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将会考虑

0: 强化日本、澳洲、美国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确认将会建立战略性网络伙伴关系，推进日澳网络领域合作框架。菲律宾中部东萨马省附近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数据显示，当地下午2:09东萨马省附近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央位于圣胡利安西北9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暂时未有伤亡报告，但当局预料地震会造成破坏并且引发余震。本地消息，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表示，港交所正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并在有关基础上优化合约设计和完善交收机制，详情将会适时公布。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示，政府正从多方面积极推进黄金市场发展，包括增加黄金仓储容量、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提升黄金供给等，并以此经验作为切入点，逐步推展其他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建立全面交易生态圈。陈浩廉说，增加黄金仓储容量是扩大现货交易的先决条件，透过支撑黄金交易的清算交割，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预计今年内私营运的黄金中央清算系统为黄金交易提供具国际标准和高效可信的清算服务。在黄金供给方面，当局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者扩建精炼厂，目前已经有几间具备国际认证资格的企业表示有兴趣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将会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和企业投资信心。卢金荣说，厂商会调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令到物流成本上升，短途运输成本增加10%至30%，长途 更加增加50%至1倍，连带保险和燃油附加费亦都有所上升。原材料方面，石油、化工等原材料价格升幅达到10%至30%，船期不稳定亦都导致交付期推迟2至3星期，库存上升，减慢资金回笼，多项成本上升，但是厂商难以将成本转嫁给客户或者最终消费者，导致厂商利润收窄。他认为政府推出的支援措施有助中小企舒缓油价压力，希望政府继续协助保持油价稳定和透明，并为企业使用绿色能源和新材料提供更多支持。同时他建议信保局为企业出口提供更多保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69%。
7: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
1: 可能会觉得

0: 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7: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8: 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0: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
10: 哇！
11: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最新报26,096点，升319点，升幅1.24%。恒生科技指数最新报4,980点，升108点，升幅2.2%。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777点，升95点，升幅1.1%。大市成交去到1,572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24，升3.4，指升幅 1.3%。腾讯700最新报474元，升6.2，升幅 1.3%。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32元，升6元，升幅 4.8%。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74元。升 2.1%， 小米集团最新报30.96，升1.94，升幅 6.7%。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90.02，升1.14，升幅 1.3%。宁德时代3750最新报632.5，升24.5，升幅 4%。第八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58.54，升10.94，升幅 23%。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2.55，升1.65，升幅 2.3%。南方三星两倍最新报109毫，升8.66，升幅9.4%。
15: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6: 即时搏击。
15: 尹德正、黄俊杰，
18: 3:41回嚟即时搏击。咁啊，头先上一节啦，讲过只 MPF 咧，里面咧就话有只逼人嘢，
19: 系
18: 逼人咧，我睇。

0: 翻资料啦，咁原来就系得香港上市啫，冇六即系冇喺内地上市嘅。咁所以嚟讲咧，我估呢间咧即系呢个 M P F 咧，应该可能系揸住咗香港嗰只 pick
1: 啊，都更加好啦。你揸住港股系咪？
0: 系咯。
1: 如果系揸住 A 股嘅话，咁就可能有冇咁容易去流通，
0: 流通性系啊，流通性又可能冇咁好。咁就都几得意嘅。咁啊，呢只亚太区嘅基金啦，即系 M P F 啦，咁就去到即系。会揸啲都几特别嘅，所以令到佢个回报就相当之好。
1: 系咁啊，头先你讲到咧个 credit fund 个 credit 即系嗰个危机啦。咁喺呢个喂，其实咧啲金融市场咧个落雨收柴个问题咧，我都觉得系我好想同你去探讨下呢个问题，就系咧喂系咪即系啲基金佬啊，或者一啲叫系银行 banker 啊咁样，系次次都要咧喺呢个咁嘅危机，当个危机出现嘅时候咧，就即刻要收晒啲柴咧，就收紧晒个成个流动性咧，一滴水都唔俾翻个市场咁。
0: 系啊，其实都其实香港最近都发生过一次啦，
1: 都几多呢啲咩惯例。
0: 系咯，都几个即系譬如好似啲商业楼宇啊，系嘛，即系商业楼宇，即系好似啲商业楼宇啊，系嘛，即系商业楼宇，
1: 即系啲基金佬啊，或者一啲叫系银行 banker 啊，咁样系次次都要咧喺呢个咁嘅危机，当个危机出现嘅时候咧，就即刻要收，
0: 即系你想去借钱买一啲商业
1: 楼，即系啲基金佬啊，或者一啲叫系银行 banker 啊，咁样系次次都要咧喺呢个咁嘅危机，当个危机出现嘅时候咧，就即刻要收晒啲柴咧，就收紧晒个成个流动性咧，一滴水都唔俾翻个市场咁。
0: 系啊，其实都其实香港最近都发生过一次啦，
1: 都几多呢啲咩惯例。
0: 系咯，都几个即系譬如好似啲商业楼宇啊，系嘛，即系商业楼宇多啦。
1: 系啊，
0: 咁何况个
1: 何况个商业楼啊？
0: 系啊，个商业楼个市场系向下冲紧嘅时候，更加唔即系大家唔会够胆去接啦，系嘛？
1: 有本事嘅，我谂系得啲咩叔啊、咩哥啊、咩太啊嗰啲系先有本事，即系起码噏得出名嘅嗰啲人物啦，咁先有本事可以一炮过咁样接嘅啫。
0: 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其实唔单止系香港啦，其实即系唔同市场都有好多一啲嗰个流动性唔高嘅即系投资产品啦。咁啊，即系譬如好似香港就头先讲过商业楼啦，咁啊外国就而家就成日都讲咗好耐嘅。香港就头先讲过商业楼啦，咁啊外国就而家就成日都讲咗好耐嘅，就系、是、个 private credit 嗰呢个问题啦。咁 private credit 就即系大家对唔到价嘅时候，即系正如系咪用个股票。

0: 场面好好轰动啊咁样啦。咁但係呢转个头呢只股呢可能跌 10%,20% 呢啲盘走晒㗎啦。啲买盘啊买盘啊买盘就好多啊，个个冲出嚟沽啊，但啲买盘呢原本啊几球几球嘅买盘呢就会消失晒㗎啦。一系呢再唔系呢可能只嘢跌到落五毫子咁样。你諗住五毫子沽咩，冇可能㗎啦 ,sorry 啊。你可能要三毫子先沽到㗎啦。
1: 係啊，因为呢啲就系一个流动性问题啦。即系其实就系简单啲，如果用一个股票嘅角度嚟讲，就系、是、一个流动性问题。即系其实就唔同市场都有呢啲咁嘅流动性问题，特别系啲譬如好似头先讲嘅 private credit 啦，即系你嗰、那个流动性，即系我本来我有我即系本来呢只基，即系我自己假设下，我某一只基金可能系佢个总资产规模个 AUM 可能系当佢1000万美金咁样，1000亿美金啊，唔系1000万美金好细，1000亿美金咁样啦。嗱咁我揸住咗可能系一堆嘅 private credit 嘅，咁但系突然之间有个人话有个基金投资者话我要赎回啊，咁一个赎回，
0: 哎、
1: 可能赎唔系赎你回嘅，可能当你100万美金先，咁呢啲好轻易。
0: 都唔系好大嘅啫。
1: 喂，但系突然之间有个人问你，哇，赎回5000万美金，喂，
0: 系
1: 咪？即系赎回呢个问题嘅时候，咁你就要沽嘢噶啦，系嘛？咁、你沽嘢嘅时候，哇，点知
0: 你个 portfolio 就已经唔好睇啦？
1: 系啦，已经唔好睇之，即系你个 private credit 就不断喺度跌紧价啊嘛。
0: 系啦，
1: 咁你仲要沽嘢，咁大家冇人敢接啊。
0: 佢梗系见到个走势唔靓仔咁样先去同你讲话赎回噶啦。
1: 系啊，
0: 咁即系你变相系自己踩自己嗰啲 portfolio。
1: 系啦，咁啊，你变成即系一个效应啦，
0: 系啦，一个骨牌效应啦，一个负面嘅循环啦。
1: 系啦，咁负面嘅循环之余咧，但系最麻烦就系点解会勒住到可能股票市场啊，甚至可能系啲金融市场咧？咁、中间可能即系呢啲咁嘅分咧，就会有借杠杆噶嘛？可能即系呢个分，我又问银行借钱，咁啊，即系杠杆。共大咗佢，咁但係你舊嘢又跌緊價，咁、你咪嗰、那個即係可能你銀行都會 call 你孖展㗎嘛，
0: 係
1: 嘛、即係你會 call 你 call 喺窿啊，唔係 call 孖展，即係 call 喺窿啦。咁嘅時候，咁咪一層搭一層嘅時候，咁一個連鎖效應咪燒到落去個即係假設間有一間銀行咁借咗好多錢俾啲咁嘅 private credit 嘅，咁呢只股依間公司嘅股價同埋一大冧，咁、跟住咪依間公司騰緊瓜輪騰嘅時候，你唔知跟住、火燒連環船燒著咗咯。
0: 即係譬如如果好似即係嗰啲我哋港股啊，成一隻股份啊帶曬成個板塊落去，
1: 係啦，即係帶咗成個板塊。
0: 但係呢個情況咧就會令我諗起咧，即係之前啦、咪有啲小富婆啊，就買咗啲內房債收息都每年。收过亿嘅小富婆咧，就玩杠杆嘅。咁其实咧，呢啲 private equity 咧，我就听你讲咧，都几高杠杆嘅。即系尤其是一踩起上嚟咧，哇！咁佢嗰、那个即系佢个杠杆，当你去杠杆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咧，其实跌少少你都受唔住。
1: 系啊，跌少少都受唔住，因为杠杆咗啊。最重要、最麻烦呢一样嘢。咁当然啦，加埋嗰个股价嘅压力啦，个债价嘅压力啦，
0: 同埋头先讲到嘅流动性个压力就系最大个问题，就系、咧，因为个市场太小众啊、即系咧，我哋如果股市入债市，其实系好难嗰样嘢咧，就系、咧，当个市场系一个小众市场嘅时候咧，其实。买家同卖家系你眼望我眼嘅啫，即系如果个买家唔肯接货咧，你系冇人同你接嘅。
1: 系啦，咁所以嚟讲就即系呢啲咁嘅嘢就可以，即系一环扣一环嘅时候咧，咁啊会最终可能要用咩去到解决呢个问题咧？即系如果因为呢件事喺美国发生嘅话啦，咁咪美国计。QE 啦，
0: 系咪真系可以 QE 到就救到咧？
1: 佢印咗出嚟可以救到嘅，我相信。
0: 佢肯唔肯印咯？
1: 但我觉得佢如果间之间爆到好大镬嘅话，即系可能爆到系，可能个股市要跌两成嘅话，即系其实我觉得巴菲特都系可能等紧呢剂嘅，即系巴菲特可能佢都系揸住咁多 cash， 跟住佢都讲到明嘅话，而家等、
0: 即系巴爷爷系有资格救啦。咁但系佢会唔会即系其实咧，正如啲地产商咁样啊，都系我哋有冇啲地产商都话好乐于救助同行嘅，好乐于救助啲同业嘅，但系会唔会肯半价同你接货先？
1: 系啊，咁啊，即系等当然会大劈价啦。咁啊，即系巴菲特自己
0: 三折咯，可能
1: 咁咪等大劈价出嚟执嘢咯。咁所以嚟讲就即系呢个情况，我觉得会 QE 嘅、即系如果价时间系万一啦，万一啦，咁啊会 QE。咁当然啦，个市场个反应当然就系先。急啲啦，跟住就 QE 就
0: 其实系将会系一个流动性危机嚟。
1: 系啦，咁啊，因为咁啊，趁一个流动性危机去执嘢啦。咁所以嚟讲，

0: 我即系话翻转头嚟讲，其实 MPF 亦都系差多啲 cat， 或者
1: 系，所以就系你会咁样去选择一个比较保守嘅操作。
0: 咁始终即系你其实即系虽然就 AI 一个前景系一个好美好、
1: 好乐观、
0: 好乐观嘅行业，即系好老实讲。行行地，即係你揸得上手嘅 AI 股，即係唔計啲儲存晶片股，可能都係得十倍留下嘅 PE 啦，即係睇視乎睇邊只啦。咁啊，但係你除咗呢啲之外咧，即係老實講好多隻嘅無論係發電機股也好，
1: 即係維齊頭先咪卅倍 PE 咯。係
0: 咯，即係你大家即係我諗
1: 發動機都卅倍 PE 啊，即係咩世界？
0: 係咪匪夷所思啊？
1: 啊喂，嗰陣時即係望住啲咁嘅廠股。你摆明知道佢都系几有实力嘅，真系即技术上嚟讲啊，唔好讲个财务报表先，财务报表有少少离地嘅，就我哋再之后再讲咁样。但系你纯粹睇技术上嚟讲，佢又有间厂喺度，哇！即系我都以前去过呢个重庆机电嗰个重庆厂嗰度睇噶嘛，即系做记者嗰阵时啦，哇！真系佢成条生产线俾你睇晒啊，点样去啤嗰个咁嘅发动机出嚟啊咁样啊，又同你讲话啊，我哋咧。都有能力咧去做直升机啊，咁我有机会咧可能会注入呢个上市公司。当年啊，咁啊后屘出现一啲重大嘅人事变动之后啦，成个重庆机电咧就真系变晒啦咁啊。咁你都会见过佢嘅厂生产线嘅时候咧，都真系知道佢系有实力嘅。但系个问题个股价咧十倍楼下嘅长期得可能四五倍咁样嘅啫。
0: 因为当年真系个故事冇故事性啦，即系
1: 冇故事性，又冇憧憬。
0: 冇中嘅，即系我好想讲，你唔好话讲重庆机电，当年台积电啊，
1: 系啊，
0: 二千年嘅台积电，我谂大家应该未睇过二千年台积电嘅，
1: 我唔知道有间叫台积电添啦、
0: 啊就是。当年我仲啱啱读完书冇耐喺厂，即系做紧厂嘅时候，即系喺度谂紧。即系边件电子产品冇呢、這个即系晶片。

0: 业务开始，即系游戏带动咗成个电子产业啦。
1: 即系大家开始需要一啲高端少少嘅芯片啦，唔系摄喺嗰个音乐机械人入边，佢同你讲爹哋爹哋咁样个咁嘅机械人啦。
0: 咁所以即系有个故事性喺度嘅时候，你个估值上之后有得扩张噶嘛。咁当然啦，扩张到某一个程度就变咗泡沫噶啦，系咪先？咁即系有人问，即系老实讲，其实而家有多。即系啲机械设备股炒 AI 概念股，即系我头先都讲，即系你好老实讲，即系除咗系一啲 RAM 股系仲系十倍 PE 楼下正常啲之外，即系好老实讲啊，即系 NVIDIA 都炒到去，即系二三十倍，甚至最癫嘅时候五万亿
1: 市值，所以其实即系 Intel 升到嚟而家差唔多5000亿市值啦。我成日都望住只NVIDIA， 喂，咁 NVIDIA 都50000亿啦，咁 Intel 其实如果上到10000亿，系咪冇机会？系即系我纯粹问自己啊，因为小弟都有持有啦，咁样系咪冇机会先？有机会嘅，咁但系都一定系要个比较大嘅憧憬去冲上去，
0: 即系你都要即系有一个故事性咁样冲上去，甚至系咧，好老实讲啊 ，Caterpillar 啊，即系大家都知道矿机，即系一啲好大型嘅产，即系其实类似维柴啊，即系其实应该系维柴同行啊。其实佢而家都个市盈都去到38倍啊，咁炒咩咧？咪又好似炒维柴咁咯，就系维柴，即系嗱维柴有做发电机啊嘛 ，Caterpillar。都有做发电机，
1: 咁但系又好老实嚟讲啦，即系呢啲咁嘅维柴呢啲咁样去到30几倍，我都觉得系都差唔多够噶啦。即系如果因为好老实啦，你唔会幻想佢升天变100倍噶嘛，咁可能咧，可能30几倍去到50几倍，我觉得叫合理啦。
0: 系啊，即系你去到即系呢啲估值，即系去到咁高嘅时候啦，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即系去到呢啲水平咧，即系你除非你个未来个盈利增长可能倍声咁去啦，咁如果你去唔到倍声咁，
1: 你倍完你可能你倍两年之后，咁倍完两年之后会唔会落翻去咧？你唔知
0: 啊，即系你始终个市场气氛都好易令到个估值上拉高拉低，咁呢一样嘢大家都要留意啊。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讲住咁多先，咁啊，听日继续有即时搏击同大家继续睇翻个市啊。咁啊，最后咁啊睇睇个市啊。咁啊，目前嚟讲升324点，最新做紧26102点啊。听日见啦，拜拜，
1: 拜拜。
2: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啊。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5: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2: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5: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2: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家透出马鞍山银湖天峰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银湖天峰7座，中层 F 室，实用积564尺，两房嘅单位开价855万，最后2845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4982蚊。业主喺2017年用742万买入，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03万离场，升值近15%。4月份银湖天峰大约10宗嘅成交。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9: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5年盈利2248亿4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5.85%， 每股盈利24.74分9人民币，每股派息港币5.3，按年增加 17.7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1亿6935万人民币，按年升9%。

0: 9.04% 预期每股盈利26.87人民币。折算港币29.5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持平在港币5.3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元今年4月底最低464.6足足跌了32%有多。以2026年预期盈利的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的平均值 12.45 倍做买入价368元。有效期至到6月3号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9.63 倍至到31倍五计实物派息股息率 0.82 厘至到 1.29 厘。2024年市盈率 11.69 倍至到 21.6 倍股息率 0.93 厘至到 1.73 厘。2025年市盈率 13.24 倍至到 24.79 倍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45 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是十多年低位。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93 倍股息率一厘。以买入价跌 10%,331.2 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小米股价累计下跌近20%集团旗下几个业务都分别面对激烈竞争。汇丰环球引述集团管理层重申2026年智能手机的业务全年毛利率的目标在8%。不过管理层亦都承认 DRAM 和 NAND 的价格上升有机会持续到去2026年的第四季。对集团的毛利率可能造成压力要实现目标并不容易。小米管理层亦都说集团聚焦在人工智能亦即是 AI 的策略发展将 AI 投资定位为硬件赋能者而不是收入的驱动因素。2026年仍然是难以去实现完整的 AI 智能手机体验但是小米坐拥独有的硬件操作系统模型和第一方数据的闭环可以形成持久的结构性优势。高盛转述小米管理层说公司的独特竞争优势是在智能代理时代拥有全栈式的内部能力和跨层协同效应并且可以跨越人、车、家的生态系统在现时讲究设备代理的时代脱颖而出。高盛认为小米能够预见到潜在的 AI 变现路径包括到更高的产品定价以及高价值的场景订阅服务而付费用户的转化率已经达到35%反映相关发展步伐快速。另外李昂指出虽然目前内地车市场需求疲弱但是今届的北京车展规模达到去年的2倍车企应该利用国内市场作为基础推动新能源车的出口。不过北京车展上小米的新车缺乏惊喜未能带来太多的正面因素。汇丰研究继续将小米评级买入目标价维持在53.4不变高盛亦都评级买入目标价继续在41元。大行报告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4: 下周4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和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离开令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表示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都剩余无几。形容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他警告若果行动受阻将会强硬应对。早前遭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图斯卡号已经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之前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而遭到美军扣押的图斯卡号和船上22名船员已经移交至美伊之间的斡船方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其后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图斯卡号上的22名船员已经转交至巴基斯坦他们目前在首都伊斯兰堡稍后会将他们移交伊朗当局。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发表了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两国将会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高市今日由越南转抵澳洲访问，在首都坎培拉和艾尔巴尼斯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艾尔巴尼斯表示，两国已经签署两份联合声明，涵盖经济安全和能源和稀土等关键矿产合作，亦都就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高市表示，日本和澳洲将会引领地区走向稳定，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将会考虑强化基于日本、澳洲、美国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确认将会建立战略性网络伙伴关系，推进日澳网络领域合作框架。南韩独立检察组不服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和收受贿赂一案的二审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上星期二，南韩首尔高等法院对金建熙涉嫌贪污受贿案进行二审判决，判处他入狱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没收他持有价值6220万韩元的名牌颈链，并追缴2094万韩元，但刑期和检方要求的15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二审法院时认定，金建熙参与操纵德意志汽车股价部分罪名成立，同埋收受统一价贿赂嘅罪名全部成立，但金建熙免费获得民意调查服务嘅部分就判佢无罪。菲律宾中部东萨马省附近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数据显示，当地下午2:09分，东萨马省附近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央位于圣胡利安西北9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暂时未有伤亡报告，但当局预料地震会造成破坏并引发余震。税务局表示，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和185万份纸张报税表。纳税人和雇主需于一个月内，即是6月4号或之前填交报税表。如果在网上报税，填交的期限延长一个月至到7月4号。而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于8月4号或之前报税。税务局预计2025-2026年度整体税收为4583亿元，按年上升2%，当中利得税收入2126亿元，按年增加20%，薪俸税收入977亿元，按年升10%，印花税收入就大升61%，至到1026亿元。至于2026-2027年度，预计整体税收为4551亿元。税务局局长陈思维提醒纳税人，如果使用邮寄方式交税表，需要支付足够邮费和签名，并留意邮费早前已经调升，并鼓励使用电子报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

0: 六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饮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24升了3.4，700腾讯473升5.2，9.88阿里巴巴131.7升了5.7，110小米集团30.98升1.96，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升了9.8，3750德时代631.5是升了23.5，2828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了1.1，7709是南方海力士 ETF 58.54升了10.94，981中心国际72.15升1.25，6869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7747是南方的三星 ETF 100.8升了8.61，睇埋就999月泡泡马特155.7跌0.5。
0: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简古文盘，
4: 林淑敏、罗锦豪。
2: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就继续都有 Christina， 亦都有我嘅拍档咧，就系阿添罗锦豪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添你好，嗯，好，咁啊添就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先啦，嗱，五月开局翻嚟咧，阿添喺度吗？
5: 喺度，喺度。
2: 嗯，咁五月开局翻嚟嘅时候咧，咁恒生指数系向好嘅，亦都咧就系今日高开咗之后咧，其实就窄幅上落。咁最后咧，恒指睇睇下昼先，下昼咧就未破顶嘅，不过今日咧就高一手格局啦吓。咁今日咧，不过挨近低位收嘅，今日低位26092点，咁今日咧就系收系26096点，咁但系你话挨近低位收啫，都升咗300几点。啊，即系我觉得仲唔错嘅。咁今日咧升咗319点，升幅系1.2%，咁啊报26096点嘅。另外国企指数系8774点，升92点。科指就未能够重上翻去5000点度收，咁啊4976点，升105点，升幅系2%。成交就少啲啦，因为冇北水嘛。咁啊1769亿7900几万嘅，上升股份1000只，下跌嘅其实都有700几只。咁啊揾阿添去分析下今日个单日市况咧。
5: 单日市况咪成交冇咁多情况底下，咁因为其实上个礼拜你问我都系反复噶啦，我哋礼拜一做完节目，礼拜二跌，跟住礼拜三升翻几百点之后咧，放长假之前咧又系高开低走啦。咁今日翻嚟都系上个，因为上个礼拜有啲内房股都低位反弹啦。咁今朝系有啲 follow through 喺某一啲大啲嘅名啦，譬如688啊、109啊、202呢啲啦。咁但係你見到暫時

0: 內房股仍然走的走勢都是兩年前差不多啦，即是有好消息咁反彈完之後，但暫時一路都未見到有一啲好好 sustainable， 即係好持久性嘅反彈或者買盤繼續肯同你坐上去啦。咁但係至少大概兩個禮拜前，咁係有啲外資行包括呢一個高盛同埋呢一個大摩咧，就覺得上海同埋深圳今年嘅樓市咧就有機會見底啦咁樣樣。咁但係始終你話國內內房見底呢一個咁嘅劇情，其實過去幾年都嘗試過做上嚟嘅。咁啊，暫時就未做得起啦。咁啊，繼續留意緊今年有冇機會係，因為始終。事實就係睇翻官方數據，房屋銷售嗰個下跌情況係越跌越少啦。咁但係即係究竟越跌越少呢樣嘢係咪足以令到市場咁買翻落去啲內房股？即係我意思係真係 buy and hold， 唔係同你出去炒兩轉咁，呢個都有待時間去證實。
1: 嗯，系啦，咁不过今日咧就未启动啲即系内房股之前咧，咁今日就都系靠，其实你今日升三百几，咁都要即系睇翻啲重磅类嘅股份啦，咁都系啲科技类嘅股份啦吓，不过。其实咧都都想揾阿 Tim 嚟分析下，其实啲市即系市场啲资金咧。好似唔係好賣帳隻700騰訊。嗱今日呢佢唔係話冇升，咁都升 1%。但係其实即係因为第一佢比重大啦。咁第二就係、是、即係今日呢更加犀利嗰隻呢都係同样比重差唔多嘅阿里。咁阿里都升咗有成4%嘅。科技类股份呢其实而家都係资金摆喺 AI 㗎係咪，即係摆啲 AI 相关股份，例如嗰啲半身股。
0: 半导体咯，你见到今日韩国嘅海力士啦，
1: 所以就7709上咗嚟啦，
0: 系啦，跟住台湾嘅台积电都升6%，因为而家台积电占台湾个主要指数接近40%噶啦，因为佢最近都officially 佢哋 release 咗嗰个限制，即系以前好多基金只可以揸到去30%啦，咁而家可以提升到去40%。咁所以你淨係單一隻台積電單日升6%，其實嗰邊個台灣指數都可以升好多。咁你指數升，變相你對於個氣氛又好，咁就帶動埋其他股份。香港呢度就係去翻我哋上個禮拜嘅題目，就係點解一路指數上面相對地落後啦？我唔係話絕對性落後啦，相對性落後嘅就係因為我哋嘅重磅股冇對方嘅重磅股咁重磅咯。暫時咁騰訊，我 mark 到個劇情就係、是、過去。两季的业绩都不是不好，但又不足以令到市场太兴奋。对上个业绩公布时候，如果没有记错，它是好像说将回购的钱减少了，抌下去做 AI 的投资。是啊，再加上整个图表都是一浪低过一浪啦，就算去到今天来讲呢，都暂时未见到很强劲信号。我想大家都是等紧嚟紧的业绩是怎样。
1: 嗯，系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啊，仲有只会公布业绩就系只五号仔汇控，听日就会系啦公布呢个季绩嘅，季绩前嘅表现咧都几好，咁啊今日咧收143.4，咁啊升咗咧2.2%，渣打都系今日表现唔错嘅，其实今日啲。本地銀行股走勢幾好噶，咁啊渣打3%收市啦，197元，2388中銀香港新高嚟嘅，咁啊見過新高位45.88，咁啊收市40.06，升不足1%，23號東亞都升1.2%，咁啊點睇啊？啲全呢啲咁傳統嘅股份都好似幾好咁喎，啊同埋咧今日咧就係、是、因為。多得阿 Tim 你俾一条标题，我又即系真系走去睇下啲呢啲消费类股份，咁啊普遍咧都唔错嘅吓，无论你所谓叫新消费股又好，或者旧消费股都好吓，咁、今日嘅表现咧相对都唔错嘅，咁啊系只9192泡泡玛特临尾就即系下昼嘅时候唔系好帮得手咯，咁啊最后尾都系跌咗近1%左右，但系其余嗰啲啊表现都唔错吓，我哋稍后时间咧就翻去分。 析一下。我想呢即係都係睇住嗰個五一嘅黃金周嘅一啲有冇股份嘅炒作啦。但今日呢就冇佢哋份嘅。講緊呢就係銀娛，因為呢出咗呢個澳門博彩無收入呢就雖然按年都升咗係 5.5%， 咁但呢就比市場預期嘅為差，咁所以呢令到今日呢港股嘅表現呢就麻麻地呀，一啲嘅博彩類股份咁都係唔係市場口味嚟㗎啦，即係可能久唔久就下一陣都冇添。
0: 博彩类因为最近出咗最新嗰月嗰个 GGR 都唔系预期咁好啦。咁过去几次其实以前就好兴放长假之前就我希望返到嚟呢，咁呢啲旅游相关股份就会有得升，因为即系喺黄金周期间我得到好多数据好好啊，酒店 booking 好好啊咁样。咁但係过去几年应该都唔系成日发生呢个剧情嘅。咁所以再加上之前亦都唔系做得好好啦，譬如就係1928都好似上个礼拜俾高敏定之大摩就将个投资评级调返去持有啦。咁所以相对嚟讲就攞唔到太多我哋叫 spotlight 囉，攞唔到太多关注到嘅暂时。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再倾。拣股问盘，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4: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9: 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
14: 哇！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2: 简古文盘，
23: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阿 Tim 翻到嚟啊，咁我哋亦都开咗我哋今日嘅 chat room 噶啦，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亦都可以透过 YouTube 咧，咁同大家咧一齐去倾下你哋股票上面嘅话题啦吓，咁我哋亦都咧就稍后时间就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阿 Tim 啊，呢排咧，即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喺个市场方面唔单止净系呢一个港股啦，咁其实走势上面即系其他嘅亚太区市场都系睇翻啲芯片类嘅股份噶嘛，咁所以如果咧我哋如果 即系唔单止净系拣港股嘅话咧，咁所以变相选择比较多啲，系咪应该都系睇翻嗱我哋港股方面咧有两只芯片股啦，咁又或者ASM 都可以嘅，咁又或者咧可以加埋系一啲即系其他相关市场嘅一啲 ETF 啦，例如好似海力士啊。

0: S 仲有係啦，其他啲三星啊呢一類咁樣啦，係咪都係買翻韓股好啲咧？定係台積電好啲？
1: 唔係，大家要明白，唔係因為韓股台，而係嗰間公司即係做嗰啲 product 係好 niche 噶嘛，即係係冇 replacement 噶嘛，即係你台積電做緊嘅嘢。以我所知，我即係暫時未有其他公司做得到嘛。咁你咁啱係一個 super cycle 裏面，咁係咯，咁所以佢哋咪得到全球大部分投資者、投資股票嘅人士嘅垂青咯。不過要留意就係、是，譬如海力士呢啲咧，咪 even 係 Nvidia 美國呢啲大公司咧，即係除咗本身公司喺嗰度上市啦，其實佢喺其他 market 咧都做咗好多槓桿。咁我 over the weekend 睇翻咧，咁彭博就有單消息話韓國嘅 Bank of Korea 係暫時去好想去調查一隻喺美國上市三倍槓桿嘅海力士嘅相關 ETF。咁所以我覺得個本身個勢又強啦，啲公司真係長線。嗰、那個基本因素亦都暫時嚟講冇得代替啦，但係同一時間你再加上周圍都係做緊槓桿，咁你牽一發動全身啦，咁所以就解釋得到點解最近一喐，即係唔係喐幾個 percent 喎，即係七八個 percent、十幾 percent 咁喐上去，其實都幾嚇人嘅，我覺得。
0: 系咁啊！哇，阿 Tim， 我哋啱啱开咗个 chat room 冇几耐啦，咁就已经见到啲听众问嘅股票问题咧，基本上都唔系港股嚟嘅吓，有台股啊，有日股啊咁样，咁就仲有阿 May 问，佢话 Tim 哥日股有冇啲咩电？我相信应该系电信设备股嘅推介。有冇睇开边只咧？近期
1: 电信设备股啊，我唔知道，因为个范畴应该都几大，
0: 或者叫电信股啦，因为佢
1: 电信股
0: 系咯，电信股
1: 电信股咪传统 NTT 啊、KDDI， 咁乐天都有一半业务应该都属于系啊电信股嘅，咁啊最大只就 NTT，NTT 其实我上年都望过，咁佢股票号码系9432啦。咁佢都有啲数据中心业务分拆咗喺新加坡上市嘅，咁但係无奈始终业绩方面一路都 catch up 唔到啦，即係就算好亦都唔够 AI 其他相关或者係半导体好，咁所以大部分暂时就都攞唔到市场太多关注到。
0: 嗯，係咁不如搭下啲股票先。呢一位听众问你只台股系1504 Tackle 啊，系啦 Tackle， 咁啊想问下你
1: 东元电机股份，呢只我自己少望啦，咁但系啦，今日做得几好，不过今日成个台湾市都好好，咁我谂因为台湾就好讲每一。佢每一个月都会交一啲嗰、那个月嗰个销售数据。咁但我见到条街暂时睇好同睇冇咁好嘅分析员都系一半一半。咁我觉得如果你有货喺手 ，Given 今日又升咗嘅话咧，咁都可以继续持有啦。咁但系$70去到$76系一个短期比较大嘅阻力位。咁如果冇货嘅话咧？因为佢始终都系由上年十一月一路都系坐住一个 down trend 落嚟，咁究竟今日嘅反弹只不过系 down trend 嘅反弹啦，定系真系成个 down trend 有机会转势咧？咁我就会觉得，如果短期真系升翻上去$75嗰啲位企定咗，咁你就可以考虑开始慢慢吸纳。咁但系呢只股票都暂时嚟讲都唔系台湾一啲主打股。
0: 嗯，好，咁另外隻日股係9020JR， 咁佢问你几钱买好喎、
1: 啊、最近如果冇记错应该业绩係唔错，所以 gap up 咗嘅，係囉 gap up 咗。佢係好除咗係传统嘅railway， 即係类似火车股啊。佢都有啲房地产业务。咁但係无奈日本我觉得而家面对一个好大问题系咩呢，就係油价高企令 即油价高企对于日本经济相对嚟讲系唔好噶嘛，系啦，咁所以你咪见到点解上个礼拜佢哋终于出嚟要呢一个干预呢一个汇率啦？因为如果日元再弱嘅话咧，喺油价高企同埋日元低嘅情况底下咧，对于日本经济嘅通胀压力咧系 double up 嘅，系双倍压力嚟嘅。咁所以佢就出嚟做咗一个即系 forex market 嘅干预。咁答翻呢个问题就系话，我觉得暂时冇咩特别嘅话，都我睇唔到佢有咩特别咯。即系 JR East， 咁可能你要考虑下其他股票。
0: 嗯，好。咁另外就有只美股，睇下先啊。美股啊 ，sorry， 唔系，系泰股嚟嘅，我睇错嘢。泰股 BBL。咁啊，盤谷銀行，咁啊，同埋有隻韓股，咁問咗隻盤谷銀行先啦。點睇咧？其實泰國市場你有冇睇開啊？即係呢排嘅走勢，
1: 真係少啊！老實講，因為其他亞洲市場都主要睇比較大啲嘅 market。咁呢隻股票，基本面暫時答你唔到，咁圖表方面都見唔到有太大買入信號。咁所以系啊，我觉得我暂时乜都唔会做住。
0: 嗯，好。咁另外就答翻港股啦。916龙源电力6.6有货，问你上网睇几多？
1: 佢之前跌好多嘅，咁有一段时间系 oversold 得几紧要，即系超卖。咁我当时都有谂过，系咪可以拎出嚟讲下博反弹？因为佢真系。都幾誇張嘅，佢由呢一個三月頭8.5一路跌到落去今個月頭嘅6蚊，係啦。咁但係因為嗰段時間咧，個市仲係俾伊朗事件擾攘緊，咁所以真係係咯。咁我自己望住可能都會做，但你叫我講出口叫人哋留意下，我當時真係冇乜信心。咁但係你6.6買咗，而家係有錢賺嘅，咁我覺得。睇住香港个股票市场个气氛，咁如果上网纯粹图表去睇短期个阻力系7.2，系啦，咁上到去嗰啲位，你又望一望，如果真系冇力再上，你考虑息口户先。
0: 嗯，
1: 因为个基本面唔系冇嘅，其实只股票都有基本面，即系只不过市场肯唔肯嗰刻帮你望上去。
0: 嗯，好，咁啊，顺道咧，亦都睇埋今日咧就亚太区股市嘅表现啊。咁啊，今日咧上证指数、内地股市方面咧，咁三大指数个上证指数咧就向好嘅。咁啊，不过咧就其余深证成指同埋沪深300指数咧都系轻微下跌。咁啊，台湾股市今日咧就升 4.57%， 日本股市咧升 0.38%， 首尔股市升超过5%啊。好，我哋先。
1: 日本冇事，
0: 日本系上个星期嘅上个交易日嘅收市日嚟嘅，咁啊收咧就系5.59513啊。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下昼4: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政府指出，今年二月就政府新闻处处长职位进行包括公开和内部招聘，经轮选后，谢振中被评选为最合适人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下能够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在1999年加入警队，2015年调任警察公共关系科，2022年8月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他成为回归以来首位并非政务官出身的新闻处处长。2022年 Mira 演唱会事故被 多哈大型

0: 目击中受伤的舞蹈员李启贤早前入品向前雇主舞馆索偿胜诉，法庭今日处理赔偿金额，将会在半年内颁下判词。正接受治疗的李启贤以视像方式作供，他表示从事舞蹈事业的时候靠大量工作维持收入，但大部分以口头安排，并多数以支票或者银行自动转账形式收取薪金。根据银行户口记录，当时他的平均月入为63000元。法官关注到李启贤在2022年8月的收入突然增加，李启贤回应话是收到早前演唱会的全部收入。法官又引述李启贤的供词，指出他有部分工作以现金出粮，询问他会否未有将全部工作收入存到银行。李启贤就表示他一般会将收入储起，几日之后一次过存入银行，不排除间中会花掉部分金钱，但无法确认准确金额。今届世界杯在本港6月12号凌晨开锣， Now TV 将会直播全部104场赛事，而 Feel TV 会免费直播决赛等25场赛事。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决赛周的赛事扩展至48队参与，104场赛事将会在40日内上演。 Now TV 连续3届夺得世界杯独家播映权， Feel TV 会免费直播其中25场赛事，包括揭幕战、4强赛和决赛。揭幕战由墨西哥对南非，将会在本港6月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的亚兹特克体育场举行。港股收市升300点，大市高开361点之后，早段最多升过549点，但午后升幅收窄，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恒生指数收报26095点，升319点，成交1769亿。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升4%，百度和快手升3%，腾讯、美团和网易升1%，京东上升。小米上个月汽车交付量按月升50%，股价升近7%，是升幅最大蓝筹。理想汽车上个月交付量按年微跌，股价升近4%。金融股都做好，友邦升1%，汇控升2%，渣打集团升3%，中银香港上升。国企指数报8774点，升92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74%。
7: 火烛啊！
8: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7: 楼梯好大烟啊！
8: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

0: 性病的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24升咗3.4，升幅1.3%。700腾讯473元，升5.2，升幅1.1%。9988阿里巴巴131.7，升5.7，升幅4.5%。1810小米集团30.98，升咗1.96，升幅6.8%。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4，升咗9.8%，升幅系2%。咁啊，睇睇只37500德时代631.5，升23.5，升幅3.8%。2828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1%，升幅1.2%。7709系南方海力士嘅 ETF。58.54升了10.94，升幅是接近23%。981中心国际72.15，升1.25，升幅1.8%。6869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了24.8，升幅是12.5%。看埋只7747南方的三星 ETF。100.85元，升了8.61，升幅是9.3%。9992普普马特155.7，跌个半，跌幅近1%。
7: 拣股万盘，
4: 林淑敏、罗锦豪。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Tim 喺度啦吓，咁亦都咧会解答其他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啦，咁边咧就可以留言问问题噶啦。咁
8: 讲下今日个题目先啦。
6: 系今日咧个题目咧就叫做中国消费是否已我打错字添，改翻先阵间，已开始进入复苏阶段。咁啊，揾阿Tim你首先即系系啦，讲下点解会今日定条咁嘅题先？
8: 冇嘅，其实每一年佢年年都落后大市，咁我每一年都谂下究竟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唔系话佢要成为嗰年嘅焦点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其实一个板块由最坏最坏嘅情况去到冇咁坏，其实中间呢个过程相关嘅股价都可以有某部分嘅升幅啦，咁即係我哋叫做有啲 alpha 可以搵下啦，咁首先即係几个角度去睇我今日，咁我首先諗点解即係过去几年呢个板块一路都升唔起嘅原因，咁我想其中一个就是本身国内的经济复苏相对地慢，影响到消费。咁早几年即是去返2021、2022年甚至乎2023年头，其实股市又冇好似呢一两年叫做气氛咁好，咁可能影响咗啲 feel good factor, 咁相对就影响埋消费啦。咁跟住呢啲咁嘅零售相关股又可能又要去库存啦，因为即係销售唔好，可能错咗好多 inventory, 咁成日都要做 discount 买货咁样。咁三年之后呢，咁究竟呢啲情况有冇改善到呢？咁我諗中

0: 國經濟方面就數據上面就未有好明顯嘅好有說服力嘅復甦嘅數據出咗嚟住啦，暫時。咁但係至少就冇再惡化啦。咁另外去庫存方面咧，咁我睇翻好多上市公司嘅老闆自己出嚟講翻，甚至乎有啲研究員都開始覺得其實都七七八八啦嚇。咁咁我相信係嘅，即係你連續on discount 買嘢買足三年，咁點都會係有進步，即係只不過個進步係多定少，同埋市場即係夠唔夠，即係good enough去刺激個市場啦。咁另外股值方面咧，咁我睇翻最近有啲大行報告啦，即係消費板塊大概係而家 trade 緊15-16倍12个月嘅 forward PE 啦。咁 compare to 即係相對翻過去10年嘅平均值咧，都係有一個標準點嘅相差嘅，即係英文就一個即係 below 一個 standard deviation。咁其實都幾平㗎啦啲嘢。咁但係平還平啫，咁即係有平嘅嘢可以繼續平落去啦。咁究竟今年係唔係呢咁？咁至少嗱，我眼見即係作為一個交易員市場嘅觀察咧，嗱至少今年蒙牛炒嗰轉啦。咁最近其实年头连李宁同埋安踏都曾经有一段时间都系市场会愿意参与啦。咁晏少少应该唔知系今晚定系听朝一早，即系百威啤酒亦都会1876都会公布第一个业绩啦。咁你话如果呢啲即系比较有代表性啲嘅上市公司第一个业绩都可以有一个好明显嘅改善嘅话呢，咁我覺得唔排除可以有啲短倉夾下。
1: 嗯，
0: 即係我今日，因為琴日上個星期其實Adidas 即係愛迪達咧，第一季業績其實都唔差嘅，係啦。咁所以你見到股價都好似嗰日都反彈咗6-7% 啦。咁香港其實有啲股票都好相關噶嘛，對於 Adidas， 其中一隻我今朝望過就係即係6110啊。Top Sports， 咁係咯，即係佢都係做緊好多同 Adidas 喺國內好多合作啦。咁同埋對上一個業績咧 ，Nike 嘅業績亦都講咗嚟緊一季咧，佢哋唔會再放咁多貨喺 China 嗰度買。咁我睇翻啲大行報告，啲分析員就覺得變相就對於博滔呢啲滔博呢啲股票係 positive， 因為咁你冇唔需要再有咁多新貨，你啲舊貨去得7-7-8-8，咁變相你就唔需要再成日都要打折咯。咁可能即係嚟緊一兩季，嗰條數又會好睇翻啲。咁6110呢只股票去到呢一個位置咧，有9厘嘅股息啊。咁同埋佢嗰個流通量都係得好似唔夠20%。咁我覺得如果真係成個短期呢一個零售或者消費相關板塊踢得起嘅話咧，咁呢啲就夾短倉夾起上嚟都可以好狠咯，我覺得。咁所以嚟緊就先睇下股價上面有冇錢入去啦。咁大家都望住啲成交啦。咁第二就係黃金週究竟即係國內呢方面嘅銷售會唔會真係有啲正面嘅驚喜啦？咁如果有嘅話咧，延續落去咧就係又係去翻傳統嘅世界盃，究竟有冇機會可以踏翻著某一啲即短期咯，長期我都唔敢講噶啦。短期如果係嘅話，咁都可以出嚟參與一陣。
1: 系嗱，我哋咧即系之前都有講到咧，就話為啲消費類股份啦嚇，咁一就因為呢個星期就黃金週啦，咁另外咧就5日黃金週啦嚇，咁另外咧就都想睇下，譬如我哋之前都講過一啲消費類股份，不過就唔係內地嘅消費股。是一啲國際性嘅品牌，譬如咩 L'Oreal 啊、Estée Lauder 嗰啲咁樣。咁我哋啱啱我見到啲聽眾提我哋，佢又話上個禮拜講嘅係我哋忘記咗嘅，咁所以咧我哋下個禮拜講翻，好嘛？咁但係我覺得啱嘅，因為咧即係承接住今日五一黃金週嘅假期，其實都可以研究一下中國嗰個消費經即係中國嗰個消費究竟是怎睇啦？咁嗱，如果咧，即系我哋再睇话一啲消费类嘅股份嘅话咧，咁应该可以睇边啲咧？即系定系阿 Tim 你？不过我估阿 Tim 你都系纯个股咁样逐只 spot 噶啦，系嘛？
0: 系嘅。咁我谂嗱，我自己

0: mark 住喺我个 watch list 啦，即系我嘅观察名单就有嚟紧将会公布业绩嘅百威亚太啦。咁因为图表方面，如果佢呢啲位置真系肯踢穿8蚊楼上咧，咁其实有一个箱底就可以慢慢有机会成立咯。咁头先讲嗰只6110，其实都系喺坐住喺啲大嘅图表上面啲大位嚟嘅，系啦。咁跟住冇啊。咁你李宁其实已经，我觉得今年 touch 咗噶啦，李宁。咁如果真系可以拱上去18蚊楼上嘅话咧，其实个图表网你放出嚟，其实真系好靓。即系如果你话俾佢听，佢系一只落后 AI 股，我谂啲人会傻咗。即系咁，但系即系图表还图表啦。咁我觉得即系系咯，呢啲名我会先望住先咯。咁如果成連呢啲咁嘅所謂主打嘅零售股都踢得起咧，咁我諗短線基本上有一陣啲人會揾落後股，咁但係當然要睇翻本身個基本面因素啦。但今個禮拜另外嘢都要大家都要留意嘅，即係唔好淨係一面倒睇到個市升，因為今個禮拜會有美國會有就業數據公布。因为上个礼拜有讲过，其实对于港股其中一个最大风险都系美国个息口走势。系啊，咁你见到其实美国2年同埋10年嗰个债息咧，对于我嚟讲咧，都仲系想向上冲嘅。系啊，同埋美金虽然系跌咗啦，但系我觉得美金呢几日跌系因为正正系日本出嚟做咗干预。系啊，咁你见到金价咧，下昼又跌穿4600啦。咁你话如果真系个 yield 咧，美国债息因为美国通胀嗰个预期再升温咧，咁我觉得金价可能有机会再试翻4500。咁如果今次4500真系守唔住咧，短期我谂都唔单止系金价有机会向下再试啲低位啦，其实成个宏观个 picture 我谂都要大家又要放上台度计一计数。
1: 好，咁啊，另外就答下呢只先，1378中国宏桥34和24蚊都有货，问你几钱沽好？
0: 34和24蚊都有货，争10蚊。佢好似冇记错，我 double check， 佢应该发咗个 CB 嘅左右，我睇下系咪佢先。
1: 系咁啊，1378中国宏桥啊，咁啊睇翻今日个股价走势先。1378。
0: 佢发咗个 CB 行使价系43蚊，咁通常咧发 CB 咧，其中一个对于正股嗰个第一反应系相对系负面嘅，因为大家惊会有我哋叫 dilution 啦，即系你会如果真系有人去到行使咗嗰个可换股债券啊 ，CB 可换债券，咁就会分薄咗现有股东嗰个股权啦。咁同埋攞咗呢啲 CB 嗰啲 trader 咧，就会做一个叫 delta hash 嘅动作嘅，咁即系会 short 正股咯，即系会系啦，会沽空正股做翻啲套hedging 嘅动作。咁我谂短期如果啲蓝铜蓝铁价升唔翻咧，咁可能1378有机会要试。30蚊，咁睇下呢位听众系长线定短线。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0: OK。
2: 拣股问盘。
3: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4: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3: 5566-8299即刻打来，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
11: 晚上6点至8点，新城。

0: 佢问下咧，佢话 Sony 出咗只打乒乓波嘅机器人，咁只股卖唔卖得过咧？
1: 哦，机械人咧，其实即系唔好先讲外国咯。你其实我哋国外香港咧，你睇下只9880或者其他股票，我仲历历在目。我记得过农历年之前咧，系咪咩春茗大会咪有班机械人出嚟？系啊，咁好兴奋噶嘛，当时大家咁，但系咧，即系兴奋咗一日之后咧，其实之后股价就由最高156蚊咧，跌到落去今个月头嘅85蚊，唔系跌5蚊，唔系跌10蚊，跌咗45%。咁我成日喺度谂，究竟其实呢一个机械人嘅前景系咪真系大家讲到咁 sexy 咧？咁我相信长远系嘅，但系即系要谂下究竟点解要咁跌咯，先至谂点解会升。咁所以答翻阿 May 就系，我唔会因为 Sony 有机械人呢一个 news 觉得系一个令到股价升嘅原因。
0: 嗯，好，咁另外就答下另一只，睇下先啊。答下另一只。他问你可不可以搭下只2145，咁呢位听众47蚊有货嘅，系2145，
1: 系咩股票啊？日本、韩国定香港？
0: 香港股票嚟嘅，睇先啊，2145，系上美股份。
1: 哦 ，OK， 化妆品啊，唉，问得好啊。我会睇住国内嗰只Boya 603605，中文名叫咩？等我一阵啦。
0: 嗯，六几多？
1: 603605。
0: 603605。
1: 白菜亚化妆品。
0: 系。
1: 系啊。系我会睇下短期可唔可以上翻去67蚊呢啲位。咁我谂或者你如果你每日望住股票机啊 ，let's say， 咁你真系望住 A 股啲化妆品，因为我早轮都望过香港呢支，譬如无光瓶啊呢啲我都望过下。系咁，如果真系整个。好似我哋标题咁讲啦，即系如果整个消费真系开始慢慢复苏嘅咧，咁因为Boya 最近出嗰份业绩都唔系话太差，咁所以我觉得系可以值得留意，放喺个观察名单先。喂，多谢你，我都望多眼先。2145 OK。
0: 系另外就搭下只2388啦，问你上网睇几多？中银香港。
1: 哦，佢最近系因为上个礼拜有间外资行，我唔记得系大摩定江门，就即系将个投资评级调咗去买入嘅。咁佢今日系即系叫做曾经创过多年新高啊。咁但系无奈都系跟住个大市接近全日低位收市咯。咁走势系即纯粹图表嚟讲，走势系 O K 嘅，中长线走势都 O K， 短线就可能真系望住听日汇丰出嘅业绩，可唔可以令到本土市场嘅银行股再得到水清？同埋今日点解啲香港bank stock 会升？因为咁啱我见到大摩亦都将新鸿基地产恒基地产调升咗去买入。不过我见到佢嗰个 reason 同早排啲其他外资行睇好港股嘅地产股嘅原因冇乜太大分别。但係港股譬如呢啲股票啦，新鸿基又好，恒基都好，都喺三月尾嘅时候曾经累积跌幅超过20%，咁所以都要谂翻究竟，因为我历历在目就系其中有一间外资行，我记得早个零月 upgrade 啲香港地产股咧，四个原因，第一个咧就系股票市场继续升，有呢个好气氛啦；第二就系国内嚟香港买楼嗰个刚需仍然持续啦；第三佢当时系赌紧呢一个

0: 香港的 budget 即是那个财政预算会减辣啦。
1: 嗯，
0: 第四就是觉得今年美国会减到息的嘛。
1: 嗯，
0: 咁最尾嗰两个暂时来讲应该是不 relevant 的啦，我觉得。系，嗯，啦，咁究竟是不是单单靠凭头嗰两个原因可以足以令到咁睇好呢？咁呢个就一个疑虑啦。
1: 好。好啦，我哋今日呢倾到呢度，咁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唔该晒 Tim 嘅，咁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间同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新城财经台，
3: 下午五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正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持续承诺促进伊朗和美国以建设性的方式接触，并强调对话和外交仍然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伊朗上星期四透过巴基斯坦将一份14点的谈判方案转交美国，伊朗说已经收到美国的正式回复，正在审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方案分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会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包括在最长15年期限之内讨论伊朗全面停止浓缩有的问题等。在第三阶段，伊朗将会同地区国家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的方案不可接受，但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正是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可能为所有人带来非常正面的结果。早前遭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图斯卡号已经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早前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而遭到美军扣押的图斯卡号和船上22个船员已经移交至美伊之间的斡船方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其后发表声明说，22个船员昨晚已经乘坐飞机抵达巴基斯坦，会在今日稍后时

0: 间将佢哋移交俾伊朗政府。至于图斯卡号，就会喺完成必要维修之后，前往巴基斯坦领海，以便移交俾船主。亚联由迪拜国际机场行政总裁格里菲斯表示，随住亚联油空域完全恢复畅通，迪拜机场的营运和航班亦都正是逐步复常，将根据可用航线相应提升运载能力。格里菲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虽然受中东冲突影响，迪拜国际机场和亚纳马克图姆国际机场仍然处理了超过600万名旅客、超过32000架次飞机升降和超过213000吨货物，经迪拜转机的旅行需求依然强劲，迪拜国际机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逐步提升运力。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爱德蒙市发生枪击案，至少12人受伤，枪手在逃。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夜晚大约9点左右，当时一批人正在爱德蒙市东部的亚卡迪亚湖附近一个营地举行派对，警方说最少12人受伤送院，其他伤势不一的民众就自行求医。税务局表示，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同埋185万份纸张报税表。纳税人同埋雇主需要喺一个月内，即系6月4日或之前填交。如果喺网上报税，填交嘅期限延长一个月，至到7月4日。而经营独资业务人士就需要喺8月4日或之前报税。税务局预计2025-2026年。整体税收为4583亿元，按年升20%，当中利得税收入2126亿元，按年增加20%，薪俸税收入977亿元，按年增加10%，印花税收入就大升61%，至到1026亿元。至于2026-2027年度，预计整体税收为4551亿元。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或居民2025-2026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政府去年12月已经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4-2025年度应缴税的款项。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他们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027年的暂缴税款。政府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政府话今年二月就职位进行包括公开和内部招聘，经轮选之后，谢振中被评选为最合适人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

0: 朝早九点至九点半的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嚟到礼拜一啦，五月四号礼拜一嘅呢个时间啦吓，咁啊有 Alan 喺度，八十后投机客，你好啊。
2: Hello 阿卡 ，Hello 大家好。
1: 希望你长假期都得到充足嘅休息啊，跟住之后咧，今日咧就开始喺个市场上面搏斗啦。今日个市况好似睇落都唔错，五月好似开局咧唔错个表现嗱，虽然阴烛收市啊，咁啊，但系咧今日高开高走啦，咁啊起码喺翻两万六嘅呢一个水平度，咁啊升咗319点，26,095.8啊，咁啊因为冇北水啦，所以大市成交金额咧咁啊削咗好多啊吓，1,769.79亿啫，咁啊当然啦，冇北水嘅扶持底下咧，咁啊港股都是有一些自由的资金继续游走啦，会不会在市场上面今天都找到一些很eye catching 的很吸引的一些短炒机会呢 Alan？
2: 哇，其实我发觉港股呢，即你看着指数就都几冇瘾的，即好像长期都在这个水平，但如果你看回个股呢又不是真的说太差，即坦白讲句，即上个礼拜你见我都特登强调啦，留多啲时间俾我俾小弟我讲下呢个 watch list 啦。咁虽然咧最后埋单都好似唔系好够时间啊，咁但系咧其实上个礼拜讲嘅嗰啲港股方面嘅个股啦，即系都唔系啲指数权重股份咧，又真系走得唔错啊！即系可能上个礼拜都讲紧例如啲新股啊，明明很忙啊咁样，跟住可能一啲恒大物业啊。嘅或者可能偉士佳傑啊，咁呢啲上個禮拜都有輕輕講下，即係佢個技術走勢有啲突破啦。咁其實你見到可能今個禮拜翻到嚟，咁樣個指數都仲喺個水平，但呢堆個股普遍都可能有5-10%咁樣嘅升幅。咁我覺得一個禮拜嚟計都算係唔錯啦。咁雖然你話港股係咪真係好曳咧，我又覺得其實可能首先就集中咗喺啲半新股度啦。即係不論係 AI 同埋非 AI 相關嘅一啲半新股啦，咁我覺得都吸引嘅。跟住另外就可能啲好個別，例如內房咁，可能叫做啲人估佢捉咗底，又有少少資金流入咁樣短炒一轉，咁其實又有嘅。咁跟住咧話即係跟翻嗰個 corporate ratio， 咁可能上個禮拜都有講翻嗰個corporate ratio 嗰樣嘢啦，咁你見到其實都有部分即係唔係太熱門嘅股份，可能今個禮拜都仲做得 OK 嘅，咁可能今個禮拜又仲有啲特別啲嘅，可能蘋果概念股咁樣，即係話2382咁樣，其實你見到咦又好似幾強於大市，咁又可能諗下會唔會做少少嘢啦，咁呢個上個禮拜都講緊嚟匯控，咁應該都係個大市嘅定海神針，咁今個禮拜翻到嚟其實見到都上得比大市快好多，咁所以你話要穩咧就唔係冇，不過咧就頭先你聽我講完咧，都未必話有個好明顯嘅主題出到嚟。咁呢個就正正係港股嘅問題啦。因為如果你港股有個主題嘅時候咧，佢就一定唔係而家呢個點數。正正就係因為佢冇主題咧，就變咗你穩股咧就好辛苦，打得好散，咁就難啲。咁但如果美股方面就上個禮拜講到而家啦，今個禮拜啦，我都係繼續講過一樣嘅啫，光通信。咁上個禮拜就好 detail 咁樣同大家講咗，其實有啲新嘅材料啦，跟住有啲測驗用嘅一啲儀器器材啦，咁其實呢啲都叫做今個禮拜翻到嚟，發覺咦都有啲水漲船高喎，咁我覺得都可以繼續留意嘅。咁我諗兩邊嘅大局就暫時都係咁啦，即係美國嗰邊就有少少，我都覺得有啲誇張嘅，即係你十幾年升之後都仲繼續可以有力再上，我呢樣嘢都非常之犀利。咁暫時都繼續係睇翻呢個 CPU 同埋呢一個光通訊會比較可能叫做有個 momentum 喺度先啦。咁港股呢邊就打散嚟炒，咁睇一陣間有冇時間再分享一下個 watch list 咯。
1: 我哋點會冇時間分享？

0: watch list， 我正想就话咧，不如就由而家开始即刻分享咗个 watch list 先，因为次次我哋咪留翻最后嘅时候先同大家去分享咧，总系唔够时间。不如今日我哋调一调个次序啦，有冇咁嘅谂法？
1: 好啊，你咁讲就最好啦。
0: 冇理由准备咗咁多资讯之后，一路都系等到最后嘅时候咧，唔够时间俾大家去分享嘛。所以大家而家真系要竖起耳仔听实 Alan 咧嘅一啲 watch list 嘅部署，睇下啲资金究竟喺呢一个假期后啦，又或者最近啦五月开局嘅时候咧，究竟系拍咗喺边度？因为始终头先阿 Alan 你都有讲啦，即系话啊啲资金个主题性其实唔系话相当嘅强烈啦，即系冇乜。一个主要集中的主题去炒作，但是即都有一些个别的，咁始终一些 AI 的一个趋势，即系半导体啊、晶片啊，又或者系光通讯啊，呢些都会系继续一个大的主题啦。咁但是要做一些短线部署的，可能都有另外的一些选择啊嘛，系咪啊？
1: 系啊，即系如果嗱，我哋见时间，即系呢段时间差唔多，我又唔去过股先啦。我哋先讲翻。
0: 唔好意思，我哋去一去广告先。呢个时间我都差啲唔记得咗。唔该晒你嘅提醒，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就即刻去睇下 watch list 啦吓。
2: 散户奇兵，
3: 我系注册中医师李慧玲。咳嗽非小事，辨证是关键。中医将咳嗽分为外感同内伤、风寒、风热、痰湿等唔同嘅症型，咁治疗方法亦都唔同。如果唔了解自身属于边一种咳嗽，最好向注册中医师求诊，切勿自己乱服成药啦。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慧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中医医治咳嗽的话题。
5: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0: 喂 ，Alan， 唔好开 WhatsApp 啊吓，喺你嗰个电脑嗰度，大家都睇到噶，你快啲删咗佢先啊！你真系啊，呢、這个世界都睇到啊，啱啱真系差啲。咁啊嗱，去翻个 watch list 啦，睇下头先即系都话啦啊，有冇一啲主题性，又或者有冇一啲个股可以俾大家做参考下咧？
1: 系啊，嗱，咁我哋先讲翻有衍生工具。佢比較易做啲嘅嘢先啦，咁樣即係注碼細啲啊嘛，咁我諗大家啲資金而家好大部分我諗都集中咗喺美國嗰邊啦，咁如果你話港股方面，如果你話要好範本嘅炒個股嘅，咁就當然都冇咁容易，咁所以都係講翻呢個衍生工具先啦。咁見到今個月咧嗰、那個 corporate ratio 就真係唔算好曳，但又唔係真係好靚仔，咁呢個都講咗好多個禮拜㗎啦。但係咧，你見我一路講嘅時候咧，其實個好倉都係 keep 住14億左右嘅啫。但係而家淡倉其實已經升到20億㗎啦。咁之前唔知大家記唔記得禮拜前我講係14:14啊嘛，咁而家14:20就明顯淡倉係硬淨咗嘅。咁所以對我哋咧，如果炒一啲指數權重股嚟講咧，係難咗嘅，即係可能例如1810啊、9988啊、700啊，咁呢啲咧就應該會神似卯時突然間向是但一個方向咧，就可能有啲大波動。咁你買錯邊就都傷嘅，所以我自己都係繼續揾翻啲冷門嘢嘅。咁、那個冷門嘢嘅好倉嘅，咁首先都係計100啦。咁我覺得難得地轉咗好倉，又可以望下先啦。咁但呢只又係都係萬年
0: 風險喎、啊。但係100嘅話，即係講緊啊 Minimax 啊嘛。
1: 哦，唔係啊，
0: 9618
1: Minimax 就未有衍生工具，即係未有權有鍋輪。
0: 嗯，
1: 咁啲鍋輪就個鍋就都唔平嘅，咁大家就注意翻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個 underlying 鍋都高，咁所以嗰個引申波幅高都係咁閒之事。咁所以變咗就貴買貴賣咯。咁大家就要注意呢一點先啦。咁但如果你去翻即係有期權嘅嗰堆裡面，咁而家9618啦，咁啊都講咗好幾個禮拜，但就唔算係好喐嘅。咁好倉就9618啦，跟住比較。

0: 阿 promising 嘅，我仍然都係覺得係電啦、煤啦，咁都會係吸引嘅。你見到1171其實都有2800多萬好倉，跟住就300多萬淡倉，都幾一面倒睇好噶啦。咁跟住電嘅，咁例如有3750，咁其實個好倉就3200多萬對3000萬嘅淡倉啦，唔叫到一面倒。咁但係咧，佢個朋友1772就好少少嘅，1772你見到係2200多萬好倉咧，就得300多萬淡倉。咁所以喺配完股嘅呢個 moment 底下咧，我自己就比較中意1772多啲，咁亦都順便利身持有1772嘅好倉啦，咁京東嘅好倉都順便利身埋先啦。咁所以就煤啦，跟住啲儲能啦，我覺得值得大家喺好倉方面就望多兩眼嘅。咁跟住頭先都同大家講咗，就即係例如啲蘋果概念股就今個月就幾醒神嘅。咁2382又1500000好倉對300多萬淡倉，又係一面倒咧，叫做喺好倉嗰邊嘅啦。咁2018咧就雖然都少啲，但係都類似嘅。就1200000好倉對100多萬淡倉，咁我覺得好倉係可以望住呢邊嘅，咁好倉就7788啦，都比較易揾啦，淡倉就反而多少少啊，講緊分，咁而家因為一路都變緊啦，一路加緊啦啲淡倉，咁而家第一淡倉最多咧就700嘅騰訊嘅，咁騰訊淡倉我覺得都幾誇張，去到8:1嘅啦，即係4億9000多萬，5億錢。淡倉，但就有6000多萬好倉，證明咗淡倉都幾兇狠啦，5億多一路壓住，所以你見到今日升到叭叭聲嘅時候，其實騰訊都唔係好喐嘅，即係你見到其實個市場個反應㗎啦，呢度大部分都咁，你話要搏騰訊反彈咁，除非好似1810咁樣咯，咁點解我話難玩呢？就即係好似1810咁，其實今個月個淡倉都去到6:1㗎啦，即係我自己都睇淡佢嘅。咁之前試過 call 過啦，咁 call 唔成功啦，佢等到今日先夾，我都真係估計唔到啦。技術走勢上其實佢就破曬底之後先至嚟一個夾淡倉，咁有少少估計唔到啦。咁今日最高升 9% 埋單都好似升6.7%嘅，都幾誇張嘅呢件事。咁但純粹以 call put ratio 嚟計，我覺得佢麻麻。所以你話我會唔會繼續搏佢好倉呢？我又唔會。咁但淡倉佢比較強力啲。我可能會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去反彈到某啲位再做下淡倉再諗咯。咁另外一個淡倉大家都要注意就係、是、普普馬特，其實佢、
1: okay.
0: 普普馬特都好少可個淡倉去到1億1嘅，因為佢都係一隻叫做比較新嘅期權啦咁樣。咁早幾個月其實都係得幾千零二千萬咁樣嘅未平倉合約嘅啫。咁而家普普馬特今個月去到2億8000多萬嘅淡倉，好倉就得2600多萬，我覺得都比較誇張一個極端啲嘅數字啦，咁我諗普普馬特都仲有一個破底嘅風險，咁呢隻都可能大家都會關注得多少少，咁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玩陀螺啦，咁啊陀螺同 Pokemon 卡就應該好 hit 啦，咁但係即係可能普普馬特嘅面
1: 試啊，
0: 陀螺就 Tomica 咯，即係 Tommy 咯，即係可能日本嗰邊啲玩具商有嘅咁樣，咁PTCG 就任天堂咯，咁但其實通常咧炒呢啲咧都同阿媽冇乜關係嘅，即係都係個二手市場旺盛啦，咁普普馬特你會發覺可能有一條街就比較容易啲買得翻佢啲 mini 版嘅公仔啦，咁樣個熱度就好似冇咁盛行嘅，咁呢一個就一個側面嘅回望啦，咁同埋都幾集中翻個 IP 嘅，繼續喺阿納布布身上，咁變咗其他 IP 去咗飆唔到嘅時候，就啲人都會擔心嗰個第二增長曲線出唔出到嚟啦。咁所以你見到個淡倉都仲係壓住佢嘅，咁同埋啲淡倉都有啲近近地嘅淡倉，你見到都熒幕見到160到150都分別有5-600萬淡倉喺每個價位，咁我覺得都壓得幾死。變咗普普馬特都係淡倉可以考慮嘅選擇咯，咁好快咁掃埋落去啊！啲淡倉就咁今個月都小心啦，即係見到中人壽啊、AIA 啊、2318咧業績之後雖然都幾強勢，但係個淡倉都仍然係偏強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見到呢啲，你話想追突破咧，咁雖然幅圖都靚啊，我見到2318、2628，其實望住幅圖咧，哇橫行區大陽燭突破，再加埋業績都對板咁樣，望落就好似好靚咁，但係衍生工具始終就曳曳地咁樣就 多咗個不明朗因素咯。咁對於個指數上面咧，我覺得如果仍然係橫行區嘅話咧，佢哋就未必咁快突破到。咁所以呢啲有貨嘅，我覺得值得小心下嘅。咁另外淡倉重身啲啊，就27啦。咁今日破咗底，我諗都仲有啲沉底嘅歷程咯。咁所以我諗淡倉就大致都係呢一堆嘅部署啦。咁啊，仲要講多樣。咁淡倉其實我自己都仲有留意下呢個金礦同埋銅礦嘅淡倉嘅今個月。我又知道都幾又係幾反市場㗎啦。你見到299呢，其實如果你啲講 fundamental， 梗係黃金應該繼續央行都啱咁樣，跟住銅又應該都繼續喺 AI 嘅需求啦咁樣。咁我都唔想咁重銅嘅淡倉嘅，因為你話仲囤退咁樣，即係你光會光通訊會用多咗，跟住銅會減都好啦，都唔會減曬，同埋需求喺度嘅。即係你純粹 fundamental， 我又覺得未至於咁差啩咁樣。咁再加上自己都有啲光通訊嘅持有啦，咁冇理由再 short 埋隻銅，好似太 heavy 嘅。但係你純憑一個期權未平倉約，你要揀嘢沽嘅時候，我又麻麻地會沽1024啊，麻麻地會沽巴巴嘅時候咧，你又見到299排到去第七、第八名左右。淡倉都有成差唔多5000万，好倉就得2000几万，咁就做到一個2:1啦，即係淡倉都仲幾比較多少少，亦都進取啲啦。咁你見到啲好倉都係價內好倉，係34-35蚊，唔係好進取嘅。淡倉就都接近嘅，不過就比較多少啊，咁所以踩得死啦，即係踩得死啦。咁而望埋佢個朋友咧，就259啊，紫金黃金啊，就直情900几万，即係接近1000万嘅淡倉，一蚊好倉都冇啊，就得60几万好倉啫。咁你又見到好似黃金啊，跟住啲銅咧，啲比例就曳曳地。咁3500又係啦，萬淡倉咧好倉就得100几万。你見到整體啲資源行業咧，除咗可能1378仍然好少，叫做限制都近啲啦，雖然好近。100万得康2000万，其他会10万几，所以就系减完今个月就比较好啲，其他就麻麻地咁樣咯。
1: 好啊，咁啊嗱，好，我哋咧嗱睇一睇啦，頭先都有講過關於呢一個金礦股啦方面睇得比較淡少少啊嚇，咁啊係咪啊？我冇講錯嘛，睇得比較淡少少。
0: 金礦啊，係啊，啱啊。
1: 金礦係，咁啊嗱，報翻呢一個美金個價格啦，即係黃金美金啊嚇，4581.4美金一盎司黃金啊 XAUUSD 啊嚇，睇翻金嘅走勢咧，開始又去翻向下波嘅一個方向啊嚇，咁啊一陣間咧，我哋翻到嚟新聞翻到嚟嘅時候咧，又可以跟進下啦，睇下咧究竟呢一個金方面咧反彈嘅機會又有幾多？因為另外嘅一種資產咧，即係關於個 crypto 咧虛擬貨幣啊，比特幣啱啱咧就喺今日晏晝嘅時候咧，咁啊終於上過呢一個80000蚊樓上啊，咁啊而家回翻啲79000USD 左右啦，咁啊一陣間我哋新聞翻嚟先繼續去傾下。
2: 下午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美国宣布计划由德国撤出超过5000名美军，表明需要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卡拉斯说，美国宣布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样表明欧盟必须做得更多，确实地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他又说，美军驻扎在欧洲，不单止是为了保护欧洲的利益，亦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国防部上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由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总统特朗普随后说，计划削减的美军人数将会大幅超过5000人，但未有进一步披露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说，被困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 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和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离开，令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说，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维持

0: 而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形容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他警告如果行动受阻，将会强硬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会支援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无人机，还有15000名军人。估计现时有过千艘商船和大约2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将会向商船提供海峡最佳航线的资讯，不涉及美军提供护航，但是美军的军舰会在附近戒备。伊朗就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赤柱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电梯维修工人死亡。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涉事的男工人在赤柱大潭道浪琴园维修升降机期间，失足堕下大约10米深的升降机槽内，陷入昏迷。消防到场将他救出，他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5.1黄金周头两日，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有大约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表示，观察到咸田湾有大约200至300个帐篷，由于游客太多，导致咸田湾的公厕需要排队20分钟。他认为公厕兴建成本较高，建议加入收费。方国山在电台节目表示，清洁工人人手紧张，而且多数由将军澳、沙田等地区步行或者搭车前往咸田湾翻工，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并且增设更多洗手间和清洁食水。西贡区议员张美红亦都表示，日前曾经去到咸田湾，只将近黄昏的时候越来越多游客。他说咸田湾公厕门外只有3个水龙头，期望日后可以增加。亦都有旅客反映想分开洗手和清洁的水龙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81%。
7: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 投资步伐不停步。

0: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有试过力影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点。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5: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继续啦 ，Alan， hello，
6: 喺度，喂 ，hello， 大家好，
5: 系，好啦，继续啦，头先就讲到话你都有一啲，唔系，讲到金，系啦，讲到金方面，同埋咧，见到比特币方面咧，即系有翻一个突破啊吓，咁啊，不如讲一讲先啦，即系金方面金价最新嘅一个部署同预测咧，系点样睇佢个走势咧？
6: 哇！我想好快咁样讲一讲金，跟住我哋就留翻啲时间讲下光通讯同美股啲 watch list 啦。黄金嗰度咧，其实就都继续系未有啲新嘅数字嘅，即系上早几个礼拜都已经同大家讲咗，就即系一二月份咧，其实可能每个国家买个黄金嘅数量咧，就可能由上年同期可能十几二十吨咧，去到而家可能单位数字可能得几吨嘅啫。咁所以就变咗嗰、那个购买力就減少咗啦，咁跟住亦都有部分國家可能就因為唔同嘅因素就有啲黃金沽咗出嚟啦，咁變咗就嗰個市場短期嗰、那個升幅就好難，好似上年年底咁樣有個有個咁樣嘅咁急嘅上升到嚟。咁我諗其實黃金都偏向會繼續可能喺而家呢啲水平，即係甚至乎可能你攞支 GLD 嚟計，咁可能就會去翻上次打仗嗰個底部，即係接近大概400蚊嘅位置咁樣咯。咁呢個下行空間都可能有4-5% 左右咁樣。咁你話即係再上嘅，可能你都等到破咗即係403-404，你先至會再諗噶啦。咁如果你話而家呢個水平就比較中間少少，就你話操作就真係未必太有一個明顯方向性。咁你睇埋港股嗰邊啲金礦股，就感覺市場對佢哋嗰個預期係偏淡少少咯。咁跟住銀又好似都冇乜太大嘅反應，咁都過曬交割啊，各方面其實都冇乜話哇唔夠貨啊咁樣嘅位置。我諗都係先試翻去。如果 SLV 可能都係先試翻去63-64呢啲位置先至再諗咯，咁暫時就比較持平少少，我覺得黃金短期就你要捱過咗先啦，咁之後再睇下央行嘅嗰個繼續去美金化嗰個進程有幾高咯。咁反而咧係啦，就諗住即係睇有冇時間同大家講下呢個美股嘅光通訊 update 咯。
5: 港股方面嘅光通讯 update 咧，但系因为你头先都话，你有港股嘅某啲股份嘅一啲即系光通讯板块，系咪就系最出名嘅6869啊呢类型咧？嗱，我哋港股开始数落去，再睇下美股有咩光通讯值得大家留意啊！
6: 系冇啊，港股，因为我唔记得咗自己未讲港股啊。咁港股其实真系光通讯比较近啊，真系得6869同埋可能有啲半身股咁，但半身股都真系唔系好未有好研究嗰度。你见到光通讯其实喺美国嗰方面咧，都系炒得比较再上游咗少少。咁光通方长期光先叫做港股嘅光通讯比较都唔叫做好上游啦，跟住但又。點講好咧？即係佢到完光纖之後咧，其實好似上個禮拜咁講，你要去做啲 testing 啊，跟住或者可能而家已經去到要換新嘅材料啊，咁樣就好似又去咗一個。

0: 個擴散咗開去嘅一個炒法同埋個模式，咁變咗可能港股方面長飛又雖然今日都升啦，咁但就好似冇美嗰邊嘅一啲光通訊咁樣就咁有資金追捧，咁同埋其實佢累計嗰個升幅都比較誇張同比較大一啲，咁所以可能港股呢邊6869，我諗都係繼續持平，慢慢等佢破咗頂先至再諗啦。咁美股嗰邊會快啲嘅，咁亦都好快咁樣高呼下港股。頭先未講完啲 watch list 啦，咁樣即係先 update 翻大家上個禮拜可能有啲股份係856，咁上個禮拜講嘅時候都未破頂嘅，咁而家都破咗頂啦。MACD 再拉闊咗啦，個 RSI 都未去到70，咁我諗都仲有啲空間去嘅。咁亦都順便理順翻咧，就雖然都細，但係都持有嘅。咁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翻佢會唔會去翻上年最高嘅位置啦，咁樣。咁跟住就得咪啦。咁呢只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咁樣嗰陣時都未破呢一個1.4-1.5，咁而家都過6啦。咁亦都因為大家見到可能上個禮拜出咗個新聞就話，中國嘅落房地產價格已經去翻20年前啦，咁樣。咁可能大家有個叫做觸底預期啦，咁有個短期嘅購買力啦。咁其實去到今個 moment 咧，其實今日之陽燭都尚算合格啦。但今日個陽燭因為冇咗北水成交量，就好似都少咗好多嘅時候咧，咁自己都除量減咗啲嘅。去到呢個 moment 80 RSI 我就唔建議追啦。如果你真係覺得佢仲有得去咧，就寧願等翻可能1.5-1.6呢啲位置先至再諗啦。咁都 update 下大家啦。咁跟住。繼續就明明坑到我望啦，本身股啦，我諗佢呢幾日個交量你見到係比起過往嚟計咧，就突然間又大翻少少嘅。咁我諗呢一個就破頂個機會都唔細啊。咁本身股亦都冇乜好諗噶啦，即係問我 Minimax 啊、2513同呢啲都係啦。總之佢一底高於一底咧，就 keep 住先啦。你唔知佢去到空間幾遠咁啊，繼續都係睇好啦，明明坑望。咁都利新持有啦。另外咧，如果今個禮拜我諗大家可以望下翻信貸101啦，咁101你見到都仲係一個橫行區度嘅，都其實都講過好多次啦呢只。其實安全嘅做法就真係等佢破咗個橫行區先做。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要搏去做啲偷步嘅話咧，有啲每次去衝頂嘅時候咧，你就落少少住，攞住20天嗰陣時咧就做止蝕，然之後破到頂又加住。咁嘅操作模式咯，咁而家佢又係喺個雲林區嘅頂部度速十日待發啦，咁我諗都仲可以留意下呢隻就未持有啦。咁有唔特別講啦，有就繼續講下啦。咁跟住呢一個互聯科技啦，咁亦都係一間之前都幾熱炒嘅一個 AI 相關嘅概念公司。咁其實佢橫行咗都一段時間嘅，你唔知大家好耐好耐冇記得佢呢一隻啦已經。咁近期呢其實佢跌咗入去我 watch list 呢，係因為佢又破咗個保利交通道頂部啦，然之後 MACD 又喺階段二拉闊咗，加埋個 RSI 都好對路啦。咁如果你攞而家呢個價位去做呢幾隻博嘅，因為今日個陽燭底呢就16.75元嘅啫，咁上望空間你就至少望20.5以上，咁20.5以上就即係大概3元啦。咁你攞1元博3元啫，咁跟住個 momentum 又喺度，然後去陽陰陽嘅局面，仲要係今日第三支陽燭係高過第一日嘅嗰啲陽燭嘅。咁我覺得呢啲亦都係比較吸引嘅 momentum 股份啦。咁所以值得去望下啦，又係。咁跟住呢只就環球新材啦，呢只就得意啲，做啲船嗰啲。遊樂卡船到防水咁樣嗰啲嘅一啲嗰啲材料啦，咁呢隻就難搞啲嘅，你見到啲成交就真係細好多嘅，咁所以大家注意風險嘅。但係呢通常呢啲咁樣45度角上少少上，再加埋橫行，然之後今日有支陽燭仔破咗 BB 呢，咁而個 RSI 又近70呢，又係好有機會會進擊返去個前頂嘅。如果進擊翻個前頂大概10.8嘅位置咧，咁又係大概都仲有成2元嘅空間，而你個指示只係擺低喺8.3啫，即係可能攞5毫子博到2元，咁其實呢啲又係啲 momentum 存在而又有隻嘅一啲個股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幾跌到入去個 watch list。咁呢隻我下一隻咧就190啦，呢隻我自己又幾中意嘅，因為佢雖然佢做嘅業務都幾雜不倫啦，咁但係大家都係望緊佢嗰個細冷液啊，係啦，即係嗰個 data center 啲 cooling 嗰部分啦。咁雖然唔係佔佢好大個業務，咁但其實 AI 炒到而家呢一度咧，開始嗰個玩法有少少，即係當你望住美股嗰邊光通訊，即係可能上個禮拜講啲 LWLG 啊呢啲咧，都水漲船高，就係 ASTI 咁公布完業績之後，砰砰聲開咧，你 feel 到其實有一個資金面咧，係開始會揾一啲。越冷越旁边嘅咧，就摆咗啲钱落去先咁嘅玩法嘅。咁港股你讲到头先港股咧，就大家最热门就一定6869啦。咁但系189呢啲就比较始终唔系最正啦，就坐得最正。咁所以佢嗰个进程就会慢啲嘅。咁但一百九又系嗰句，其实都唔系好大升幅喺度而家。咁所以我觉得都仲值得去望下嘅。咁你话如果真系去破到14蚊，你话上面个空间好冇好大？咁就真係睇下個市場個發酵啦。咁你個止蝕呢，其實你都係擺返喺可能又係陽陰陽嘅局面啦。咁你就算擺遠啲，擺上個禮拜之陽燭都係12.5度，即係大概6毫子左右啫。咁我覺得又係直博嘅，你上面都係睇到14.5，都過咗6毫子，即係呢個就1:2左右空間啦，都吸引嘅。
1: 嗯，
0: 咁跟住系啦，呢啲又系啲煤炭啦，咁我觉得17日都够嘅，呢啲都唔使特别玩嘅啦，都系啊。
1: 好啊，嗱，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咁啊，我见到开始咧，我哋喺留言区都有好多观众问美股嘅问题啊，吓，咁啊，一阵间我哋都会同大家cover 翻美股方面咧，又有啲咩选择嘅，咁啊，一阵间再倾。
2: 散户奇兵。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季贷款计划啊！
5: 吓，9-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借啊！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0: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翔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美股时间 Alan 已经准备就绪咧，开咗张图俾大家睇啦。咁大家可以上翻 MBO TV 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都睇到我哋影像版嘅节目咧。咁真系要 cap 低 Alan 咧心水之选啊！吓，
0: 系啊，咁不过咧就即系呢幅图就大家应该都好。上个礼拜讲到而家啦，咁啊，咁其实里面都真係有唔少宝藏股份嘅，咁先唔好讲宝藏先啦，先讲隻奶嘢先啦，咁奶嘢嗰隻就 POET 啦，咁啊，咁上个礼拜即係纯粹都即係一个list 咁去分享啦。咁我见到 POET 咁样出咗事之后呢，我又觉得呢要 remind 返大家点样用呢张 list 先，因为我可能喺其他平台讲嘅时候有讲过，但呢边因为嗰、那个时间啊，各方面啦、啊，咁样就未必好 comprehensive 咁样讲嘅。其实当大家望住呢张 list 嘅时候，首先有龙门啦、后卫、 加中進攻啦咁啊。你要記住進攻嗰邊咧，你唔係叫你 all in 嘅，進攻嗰邊你一定要 bet my 咧，其實佢係一張咧冇到期日嘅期權嚟嘅。即係我覺得幾好玩嘅地方咧，就係咧美股有呢啲咁嘅選擇俾到大家。即係你話如果個個都買。

嘣聲咁樣將佢由一間輸錢嘅公司咧變做一間贏錢嘅公司咁樣嚟睇啦。咁跟住佢亦都 deliver 到交付到啦。咁但進攻人呢邊咧，其實有好多啲概念。當然進攻人裏面都有一啲係個 fundamental 靚嘢，例如 GLW、LDO 呢啲本身都靚。而你純粹買去咧，就係有個新嘅科技突破嘅啫。咁所以裏面都有啲係咁。但係你如果去到 POET 啊，陣間可能我講 ASTI 啊、LG， 大家要記住呢堆嘢咧，其實係一啲發夢股嚟嘅，有少少。而呢啲發夢股咧，第一就是你控制注碼啦。第二咧，你就要以一張期權，即係佢會變廢紙嘅心態去買嘅。咁但係佢有咩好處？就係你買期權，可能我揸三幾個禮拜就會到期歸零嘅嘛。呢堆唔會，你 ASTI 可能你係要睇到佢下一個業績咁樣嘅。咁你講緊個持貨期至少三個月。咁如果下個三個月之後佢得咗咧，佢就你又唔會放咗佢，你又可能會繼續當 AOI 咁揸嘅。咁上個禮拜就即係同大家提到啦，即係我今個禮拜都會繼續。將呢堆咧都係咁樣去補陣，同埋都會係 watchlist 嚟嘅其中。咁 ASTI 咧，其實佢出嗰個業績，上個禮拜五月一號，即係大家放緊假嘅時候出㗎啦。佢咧其實嗰、那個營收咧就應該 Q 一係2600多万美金，即係差唔多3000万啦。咁佢個訂單咧而家有1亿嘅，即係大概三個 Q 咧就消化完㗎啦。咁佢個好嘅地方係咩咧？就佢個虧損係收窄咗啦。咁即係大家估緊都自己出咗一個叫做嗰、那個叫做死啦，嗰、那個叫咩啊？盈利主因係啦，即係佢會預期咧應該係 Q2 2026年咧會開始賺錢㗎啦。即係由負數變正數啦，咁所以你見到佢一嚟到咧，嗰、那個業股價咧就由當時嗰個價位升到有可能升咗30几，由50几60蚊去到而家90几蚊，我講嘅就好似50几60蚊嘅啫，咁而家90几蚊，咁我自己個操作模式咧就喺業績有咗啲五月一號當日到期嘅啲期權加我嘅期權，可能亞灣10% 到，咁跟住。如果去入咗價嘅時候咧，即好似呢啲咁嘅業績，其實佢業績即係咧，因為都仲係蝕緊錢啊嘛，而佢亦都唔係賺好多嘛，講真3000几万美金啊，即係你求其攞即係而家做半導體嘅，你攞呢條數都笑大人個口啦，係咪？但係唔好理，佢出咗指引之後咧，一開始咧其實就已經衝咗入價內啦，咁嗰啲期權咧就自己會行權變咗做一啲個股啦。咁你其實就可以揸住呢堆個股咧，就再睇佢下一次業績啦。咁所以就變咗我而家就有可能20-30% 嘅浮盈。咁但係你喺美股，你講20-30% 就都好容易會冇嘅。咁所以我都唔敢立飛立得太早，因為可能一個唔該佢就冇咗㗎啦。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大家睇緊咩咧？就睇緊佢下一季到底係咪真係好似佢盈利指引咁樣搣到啦。第一，第二個問題咧就講咗好耐㗎啦。佢問題始終就係中國咧係呢個磷化煙啊。磷化煙係咩呢？就係、是、喺做呢一個光通訊裡面嘅最上游、最上游嘅材料啊。咁佢做呢個磷化煙嘅時候呢，係要喺中國度掘完之後賣去美國嘅。咁如果冇事冇干嘅話，中國就唔會封啦，即係商務部就唔會封啦。咁如果商務部封咗嘅話呢，對佢嗰個盈利呢一定有個短期嘅影響嘅，因為佢始終啲客户呢其實正正就係 LITE 同 Coherent 嗰啲公司啦。咁但係呢，其實你都知道中國內部其實都有好多發展緊光通訊嘅。咁所以如果佢出口轉內銷咪唔得呢？唔係唔得，都得嘅。所以其實都有一定嘅空間喺度。咁變咗今次呢，而家 ASTI 呢暫時都會繼續持有，按挑佢下一次出業績嘅時候呢，就睇佢搣唔搣到嗰、那個嗰、那個盈利預期啦，同埋咧，佢下一次個指引就係啦，因為而家個 bot lock 咧大概係1亿嘅啫，美金1亿嘅啫，咁大概3个 Q 咧就會消化完啦。如果佢下一次出嘅時候係可能去到2亿嘅 bot lock 嘅時候咧，咁佢又另一個故事啦，因為啲訂單已經做到停唔到啊嘛。咁所以咧，呢個磷化煙嘅一個發展咧，就應該都有利於佢呢個股份嘅。咁但係呢只咧就行咗啦。大家就睇下一個 Q 啦。咁如果未行咧，最近新地咧就 LWLG 啦，上次都有講啦。其實啱啱咧，佢就做咗個破頂嘅 LWLG， 非常之誇張。咁盤前嘅都10% 嚇，都係嗰句，佢都係一間好堅嘅一個公司。佢係做一啲電光聚合物，令到個光通訊嘅傳訊快啲嘅啫。咁佢呢一個到底成唔成功，同埋個訂單有幾大咧？又係嗰個老問題啊！你又係唔知嘅，即係你去隨時好似 POET 咁咧，一下子俾人 cut 單咧，咁成個故事都唔使玩噶。咁所以你記得買呢啲咧，又係要小注，然之後當期

0: 咁做，但係利申我哋係繼續持有咧，咁亦都幾 promising 嘅呢件事，我覺得都仲係。咁如果你話啊，我唔想玩呢啲 Allen， 咁做咩咧？咁啊繼續 Intel 咯，繼續 GLW 咯，繼續 CRDO 咯。其實呢啲本身都係一啲叫贏家嘅市場，然之後你博佢開多一範嘅啫，咁呢啲就會令你舒服啲啦。咁然之後亦都係啦，上次特登講話就唔係 SNDK 行先啦，反而係 WDC 同 STS 啦。我記得 STS 都仲要喺阿卡里面前打落去嘅，就係因為個黑啲嗰樣嘢係會開始越嚟越多人重視，就係因為是一樣嘅啫，而家已經唔係訓練層啦，已經去到推理層啦。推理層你下下都 SSD 咧，你應該貴到冇朋友啦。咁呢個故事都係會繼續延續嘅。咁所以你如果做個 waiting 嘅時候咧 ，WDC 同 SDS 咧可以相對應地 wait 翻高少少嘅。咁呢個都係啦。跟住咧唔同嘅空檔啊，咁空咗就 VIAV 亦都破咗啦。咁我諗個 momentum 都仍然繼續喺度啦。咁所以 VIAV 啲比較又大型少少啦，跟住亦都係個業績 post 成公司，大家亦都可以繼續留意啦。咁仲有一分鐘，繼續講埋個 watch list 啦，Bocom FN， 跟住 AAOS、AAOI 嘅雙倍啦，咁跟住 VIAV 啦，跟住 ASTI 啦、LWLG 啦、AEHR 啦、LIT 啊，基本上都係頭先嗰只 list 啦。咁但係 Bocom 我覺得都幾得意，就係佢呢一啲係啲典型破頂嘅玩法咧，就係、是、一支MACD keep 住階段二好耐，跟住有一扮收窄，跟住喺呢一個位400至420打橫行之後再突破，咁可以留意多少少 Bocom 嘅，係啦。
1: 嗯，好啊，好咁啊，嗱，今日咧我哋嗱呢个次序就真系非常之好。如果大家中意呢个次序咧，我哋每个礼拜一咧都睇下，当然啦都要睇翻个市况。如果个 watch list 系即系个市况令到个 watch list 有更加多嘅选择，咁我哋当然会用更加多嘅时间去同大家讲下 Allen 嘅分享啦。使唔使要嗰、那个利申下噶？即系以上嘅股份有冇持有咁样噶？
0: 基本上一路讲一路报紧噶啦，咁、
1: 哦 okay、
0: 报翻 ASTI 啊，总之光通讯嗰堆都。
1: 嗯，好啊，好，咁我哋每逢礼拜一都有 Allen 喺度嘅，咁下个礼拜见，唔该晒，拜拜。
0: 嗯，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节详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协助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美军会派导弹驱逐舰和过万名士兵支援。特朗普说今次行动是人道性质，若果受到阻挠将会强硬应对。伊朗就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将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金以文报道。
10: 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据报估计现时有过千艘商船和大约2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和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无关。美国将引导他们离开，令到他们能够自由由同顺利咁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表示，好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嘅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嘅各类物资亦所剩无几。形容呢次疏导行动系人道主义之举。佢警告，如果呢项人道主义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会支援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无人机，还有15000名军 人，强调呢项防御性质的任务对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美国亦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又表示，美国国务院早前倡议的海上自由架构在今次行动中亦会发挥关键作用，透过资讯共享和外交行动结合军事协议，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有美国官员说，自由计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护航任务，行动包括定位水雷的位置，并将相关资讯给通行的船只，以便避开危险水域。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亦报道，美国海军主要是向商船提供关于海峡最佳航道的资讯，海军军舰会在附近，以便必要时阻止伊朗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报道又指出，虽然特朗普声称这项行动是人道性质，但是明显是挑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明，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较早时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舶通过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要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够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舶亦需要得到伊朗批准才能够通行。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9: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正是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持续承诺促进伊朗和美国以建设性的方式接触，并强调对话和外交仍然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伊朗上星期四透过巴基斯坦将一份14点的谈判方案转交美国。伊朗说已经收到美国的正式回复，正是审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方案分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会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包括在最长的15年限期之内讨论伊朗全面停止有浓缩的问题。在第三个阶段，伊朗将会和地区国家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的方案不可接受，但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正是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可能为所有人带来非常正面的结果。早前遭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图斯卡号已经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早前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而遭到美军扣押的图斯卡号和船上22名船员已经被移交至美伊之间的斡船方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其后发表声明，说22名船员昨晚已经乘坐飞机抵达巴基斯坦，会在今日稍后时间将他们移交给伊朗政府。至于图斯卡号，就会在完成必要维修之后前往巴基斯坦领海，以便移交给船主。声明说，移交工作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协调进行，巴基斯坦欢迎这一类旨在建立互信的措施，将会继续推动对话和外交努力，同时为地区和平和安全开展持续斡船工作。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行政总裁格里菲斯表示，随着阿联酋空域完全恢复畅通，迪拜机场的营运和航班亦都逐步复常，将会根据可用航线相应提升运载能力。格里菲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虽然受中东冲突影响，迪拜国际机场和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仍然处理了超过600万名旅客、超过32000架飞机升降和超过213000吨的货物，经迪拜转机的旅行需求依然强劲，迪拜国际机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逐步提升运力。阿联酋民航局日前宣布解除就伊朗战事实施的预防措施，空中交通已经恢复正常。迪拜媒体办公室表示，迪拜国际机场在今年第一季处理了1860万名旅客，低过去年同期的2340万人次。 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总统特朗普无意再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特朗普原定在三月底四月初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其后因为中东局势，将访华行程推迟至今个月14和15号。贝森特接受法视新闻访

0: 问时被问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未结束，特朗普会不会重新安排访华行程，他回应说据他所知特朗普没有计划再推迟。贝森特又表示，伊朗曾经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而中国通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资金。他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提出这个问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一个活动时就说，中美关系在半个几世纪以来虽然历经风雨，但始终克难前行。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双方应该回首过去，吸取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现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着眼未来，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税务局今日发出27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较上年度多11万份，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同埋185万份纸张报税表。纳税人同埋雇主需要在一个月内，即是6月4号或之前填交。如果在网上报税，填交的期限延长一个月。税务局指出，上年度整体税收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22%，创新高。当中利得税收入上升两成至2126亿元，薪俸税收入升一成至977亿元，印花税收入大升61%至1026亿元。至于本年度整体税收预计有4551亿元。税务局局长陈思维提省纳税人，如果以邮寄方式交税表，需要支付足够邮费和签名，并鼓励使用电子报税，但纳税人需要小心核对资料，包括系统预填的资料。对于记者协会继去年被税务局要求缴交30万元预缴税之后，今年再被要求预缴73万，并要在两日内缴清，另外多间新闻机构亦都被追收税项，陈思维回应说，有既定程序审查和选择审查个案，并非针对任何行业。
1: 我哋税务局咧做我哋嘅审查或者系调查嘅时候咧，其实有我哋个既定嘅程序啦，点样去选择一啲嘅个案啦。咁我哋嘅过程当中咧，系唔会系去考虑一个纳税人嘅背景，亦都唔会考虑佢系从事任何嘅职业或者边一个行业。我哋只系考虑咧，就系话究竟嗰个个案本身佢自己会唔会存在一啲漏税啊或者逃税嘅一啲嘅风险，而去作出一个处理嘅。咁所以讲咧，就唔存在话我哋会针对任何一啲嘅行业。
0: 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以2025-2026年度嘅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嘅经济负担。政府去年12月已经宽免宏福苑业主同居民以2024-2025年度嘅应缴税款余额，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他们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027年度嘅暂缴税款。医管局延长公立医院探病时间，当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目标7月底在全部联网实施。根据新安排，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复康、疗养、护养服务以及舒缓治疗领养病房就延长至每日9个钟头，超过160个病房受惠，占整体病房数目大约两成。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在电台节目表示，新安排已经作多方面考虑，包括平衡病房运作、感染控制风险和病人休息时间，而且住院长者和儿童较需要家人陪伴，新安排可以让病人家属有更多弹性。
2: 现在入去医管局住院病房里面呢，可能长者的年纪越来越大啦，我们都看到真的家人和那个探访和照顾呢是很能够帮助即是一些长者的心情和康复的。另外在儿科病房其实过往都是的，我们都是尽量去希望即是爹地妈咪呢可以多些陪伴小朋友，所以为什么今次我们的优化计划呢主要集中在这两方面咯。
0: 被问到安排会不会增加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邓少强说已经和员工沟通，希望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和配合，同时期望新安排可以改善人流分流，以免造成病房拥挤。当局会视乎首阶段推行情况再决定下一阶段。

0: 段延长哪些病房的探病时间。内地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增加，假期头三日一共录得超过70万人次访港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旅客增加令核心旅游区人流畅旺，带动经济，酒店入住率整体亦都达到90%以上。崔定邦在电台节目指出，今次假期来港的过夜旅客当中，一半逗留一晚，一半逗留2至3晚。对于有部分旅客选择露营过夜，他表示由于旅客基数大，有人会选择其他过夜方式，但不认为会影响酒店入住率。
1: 我哋嗰個客人咧，其實咧就係都可以住得滿個酒店嘅。有人咧佢去住酒店，亦都有人中意深度行去郊外咁咧去扎營啊咁樣。呢個唔出奇嘅。我亦都有見到有人咧係孭住啲露營嘅即係物資啦，佢最後去 check 間五星嘅酒店啦。即係呢個係各色其色啦咁樣。我哋個旅客基數係大，所以各種嘅玩法都會出現有咯。呢、這個未必會直接話可以歸咎到咧，佢影響咗咧酒店嘅入住率，我又睇唔到呢個情況啦。係最緊要係我哋嗰個客旅客嘅數目咧係夠多。
0: 崔定邦又話：大灣區交通方便，內地旅客出行模式有變化，部分中短途旅客可能會選擇返回灣區城市留宿，因此酒店業喺價格上較克制，整體房價只有大約10%升幅。政府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政府指出，今年二月就新闻处处长职位进行包括公开和内部招聘，经轮选之后，谢振中被评选为最合适人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能够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在1999年加入警队，2015年调任警察公共关系科，2022年8月借调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开始出任新闻统筹专员。他成为回归以来首位并非政务官出身的新闻处处长。广东近日多地暴雨成灾，截至昨日夜晚12点，有775人需要疏散。广东省气象局数据显示，昨日朝早至到今早，全省有7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有181个镇街录得50至100毫米暴雨，3个气象站录得超过每秒24.5米的十级风，8个气象站录得每秒20.8米至24.5米的九级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清远同埋梅州雨势尤其严重，共转移775人至安全区域。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转头翻嚟有财经新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

0: 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7: 快借啦，借啦嘛，借啊！
8: 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0: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7: 6:00新闻财经
18: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新闻。港股收市升300点，大市高开361点之后，早段最多升过549点，但五号升幅收窄，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恒指收报26,095点，升319点，成交1769亿元。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升4%，百度同快手升3%，腾讯、美团同埋网易升1%，京东上升。小米上月汽车交付量按月升50%。股价升近7%，系升幅最大蓝筹。理想汽车上月交付量按年微升，股价升近4%。金融股都做好，友邦升1%，汇控升2%，渣打集团升3%。石油石化股个别发展，中石油同中海油跌2%，中石化微升。澳门上月博彩收入升5.5%，银娱跌2.8%，系跌幅最大蓝筹。金沙中国跌2%，美高梅跌3%。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1%，华虹半导体升6%， ASMPT 已超过9亿元，向应用材料出售美国附属公司，股价升1%。天数自深升20%， AI 相关股炒上，半新股希智科技急升15%创新高， Minimax 升12%，智普升10%，群合科技升18%，国企指数报8774点，升92点。 南韩同埋台湾股市急升齐创新高，南韩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6939点，升338点，升幅5.12%。晶片股大幅上升 ，SK 海力士急升12%破顶，三星电子急升50%。台湾股市收市升超过4%，加权指数收市报40705点，升1778点，升幅4.57%。台积电急升6%，联发科更加升停板。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130点，跌160点，跌幅0.66%。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7995点，跌119点，跌幅1.47%。英国今日系银行假期，股市休市。本港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345亿元，按年减少超过50%，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债券投资收入亦都下跌，但外汇投资收入就大升1倍。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季外汇基金投资表现难以预测，因为中东局势点样发展仍然不确定，外汇基金配置会保持高机动性、防御性和多元化。方明辉报道。
8: 受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影响，本港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按年跌56%，至到345亿，按季就跌3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246亿，按年跌39%，按季跌18%，主要由于三月债息大幅上升，债价下跌，同时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及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本港股票蚀50亿，是连续两季亏损，其他股票投资转型为亏，亏损110亿。至于外汇投资赚259亿，按年升近1倍，按季升2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为外币资产带来正面汇兑收益。首季外汇基金为库房进账58亿。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都不错。目前为止，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但强调本港是外向型经济体，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说，第二季外汇基金投资表现难以预测，中东局势怎样发展，持续时间几长，对油价和通胀的影响等都是十分不确定，外汇基金的配置需要保持高机动性、防御性以及多元化。
13: 第二季市场情况是怎样呢？其实很难去预测，如果你看四月呢，个情况是好转了的，但是还有两个月，那我们都不知道中东冲突往后的发展是怎样，他们有几耐会对油价的影响以至于对通胀的影响是会怎样。而当然通胀如果真是维持高企或者是再度推高呢，对于环球息口的走势又怎样影响呢？第二季呢是有十分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做到的事呢就是保持我们高的机动性啦、防御性啦、多元化，就一路都做紧，咁亦都是会继续。
8: 余伟文指出，外汇基金的美元资产比例低于80%，倾向将美元资产的年期缩短，因为当知息率上升，对短年期资产的影响比较小，希望保持较强流动性，以便应对环球不稳定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8: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希望在首批稳定币落地之后，检视实施情况和风险，并结合国际监管方向，优化本港监管，再考虑发新牌照。又提到，本港首季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大致回稳，再由方明辉报道。
8: 金管局早前发出首批两个稳定币发行人牌照，总裁余伟文表示，两间机构预计分别在年中和年底推出稳定币，希望在首批稳定币落地后 检视实施情况同风险，并结合国际监管方向优化本港的监管，之后先至再考虑发新牌照。即使发出新牌照，数量都会有限度。
13: 等呢两个发牌人个稳定币系落咗地，我哋又睇到佢实施嘅情况会唔会有一啲同我哋预期中嘅风险系相符或者不符嘅地方，而去优化我哋嘅监管过程。咁

0: 唔同地區佢哋嗰個監管制度，咁我哋都要睇下個國際發展，中間可能有一啲要，咁呢個亦都會影響到我哋點樣去優化我哋嘅監管制度啦，同埋往後發牌嘅安排。咁所以咧，等兩個穩定幣落咗地，睇一睇佢實施，然之後先再考慮再發新牌。而如果真係要再發新牌咧，會係有限度嘅數量。
1: 余伟文话：去年年底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微升至 2.01%， 今年首季的数字仍然统计紧，相信大致回稳，因为本港经济内在动力强，出口、消费、固定投资等表现都回升，对贷款质素有好处。副总裁阮国恒强调，2.01% 的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属于长期平均水平，强调风险可控。又话首季银行业存款总量增加1%，当中港元存款较快增长，增速1.9%，贷款总量就增长3%，属于较快的增速，主要由于贷款成本相比过去一段时间低，令到贷款需求上升。在支援中小企方面，阮国恒提到，金管局中小企融资专责小组上星期已经开会，推出五项措施支援中小企，包括增加中小企专项资金至超过4500亿，以及向受油价上升影响的行业提供信贷支援等。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市场观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由美方引导中立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但方案的可行性受到交易员质疑，加上传出邮轮在水道遇袭的消息，布兰特原油徘徊每桶109美元以上，纽约期油就在103美元附近。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将会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和企业投资信心。调查结果显示，短途运输成本增加10%至30%，长途更加增加50%至1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升、交付期延迟等，导致厂商利润进一步收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浩廉表示，港交所准备在未来几个月重启黄金期货交易，详情将会适时公布。摩根士丹利上调本港今年楼价升幅预测至12%，估计本港楼市已经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利嘉阁亦都估计全年楼价乐观，估计有望上升15%，全年一手成交有望突破20000伙。方永辉报道。
1: 本港楼市首季价量齐升，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上调今年楼价升幅预测由10%上调至12%，出年楼价预计会再升5%。大摩表示，受到销售强劲、库存下降以及土地供应减少等因素带动，同时来自中东和内地的资金及人才流入将提供支持，看好本港住宅楼市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利嘉阁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在本台节目表示，首季楼价全面复苏，估计今季楼价有望再升4%，全年乐观预测楼价有望升15%，认为目前楼市升幅相对温和健康。
3: 楼价方面呢，我哋都仲系乐观嘅吓，咁啊首季就已经升咗4.4% 啦，次季呢其实有机会都系 around 咁上下啦，接近4% 啦，咁所以成个上半年我哋估计会升8% 多少少啦，咁啊如果第三第四季呢，即系整体你个经济都系睇好的话呢，咁可以都如果有3-4% 升幅呢，全年保守啲估计我哋睇10%啦，乐观啲估计都可以升到15%嘅。
1: 陈海潮话，最新一手潜在供应大约是101000伙，数字正是逐步回落，私楼落成量亦都连跌3年，一手供应压力减轻，发展商定价能够更灵活，甚至有机会提价。新盘定价策略由过去对二手存在折让转为平价，甚至有轻微日价，可望对二手楼价起支撑作用。陈海潮预计全年一手成交有望突破20000伙，可能达到22000伙，二手成交就可能达到48000伙。在刚刚过去的长假期周末，未有全新

0: 盘推售，市场焦点集中在货尾，顺治牵头的日出康城海堤湾过去三日售出23伙，套现超过1亿9千万，嘉华、汇德丰等发展的启德海湾售出17伙，套现超过1亿3千万。二手方面，四大代理统计显示，在三日长假期，十大屋苑录得双位数成交，当中以利嘉阁最多，合共录得18宗成交，中原就有14宗成交。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
5: 黄昏6:34。
6: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家睇中大围柏傲庄两房单位成交。成一单位柏傲庄3B 座高层 A 室，售面积550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138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25091蚊。业主喺2020年用1051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仲要赚329万离场，升值超过30%噶。四月份柏傲庄大约14宗二手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
6: 楼市最前线。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6: 挥动羽毛球拍，
17: 凝聚社会爱心，
16: 打出慈善力量。
17: 第二届
1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15: 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8: 咁情绪

0: 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1: 嗯
0: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 易醒啦、
0: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1: 嗯，
0: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9，和你妙手人心。
4: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財經台、資訊台、彩訊台三大頻道即時收聽，新聞更快更全面，財金、本地、國際資訊更可一 click 即聽。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靈音樂、廣播劇、教育、英文課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點播，仲有 MBO TV 視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資訊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新城廣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方会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0: 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小米股价累计下跌近两成，集团旗下几个业务都分别面对激烈竞争。汇丰环球引述集团管理层重申2026年智能手机的业务全年毛利率的目标在 8%， 不过管理层亦都承认 DRAM 和 NAND 的价格上升有机会持续到去2026年的第四季，对集团的毛利率可能造成压力，要实现目标并不容易。小米管理层亦都说，集团聚焦在人工智能，亦即是 AI 的策略发展，将 AI 投资定位为硬件赋能者，而不是收入的驱动因素。2026年仍然是难以去实现完整的 AI 智能手机体验，但是小米坐拥独有的硬件、操作系统、模型和第一方数据的闭环，可以形成持久的结构性优势。高盛转述小米管理层说，公司的独特竞争优势是在智能代理时代拥有全栈式的内部能力和跨层协同效应，并且可以跨越人、车、家的生态系统，在现时讲究设备代理的时代脱颖而出。高盛认为，小米能够预见到潜在的 AI 变现路径，包括到更高的产品定价以及高价值的场景订阅服务，而付费用户的转化率已经达到35%，反映相关发展步伐快速。另外，李昂指出，虽然目前内地车市场需求疲弱，但是今届的北京车展规模达到去年的两倍，车企应该利用国内市场作为基础，推动新能源车的出口。不过，北京车展上小米的新车缺乏惊喜，未能带来太多的正面因素。汇丰研究继续将小米评级买入，目标价维持在53.4不变。高盛亦都评级买入，目标价继续在41元。大行报告完毕。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5年盈利2248.4亿人民币，按年升 15.85%， 每股盈利24.74分9人民币，每股派息港币5.3，按年增加 17.7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1.6935万人民币，按年升 9.04%， 预期每股盈利26.87人民币。折算港币29.55。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持平在港币5.3。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元，今年4月底最低464.6，足足跌了32%有多。以2026年预期盈利的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的平均值 12.45 倍做买入价368元。有效期至到6月3号。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9.63 倍至到31倍，五计实物派息股息率 0.82 厘至到 1.29 厘。2024年市盈率 11.69 倍至到 21.6 倍，股息率 0.93 厘至到 1.73 厘。2025年市盈率 13.24 倍至到 24.79 倍，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45 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是十多年低位。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93 倍，股息率1厘，以买入价跌 10%,331.2 指示。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外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6: 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7: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8: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0: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9: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8: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
10: 重新睇健康，
1: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4: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4: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后面有30回嘅，当其时一个手抄本，而好多时都应该系有支演斋嘅一个评注嘅。咁但系咧，后来就散失咗。其中一个好有可能嘅说法咧，就系因为要做四库全书，咁就将所有嘅书咧就归纳收埋晒一齐。咁而小说咧，大部分咧系被焚毁嘅。咁所以咧，有可能系因为呢个缘故，所以大家后来攞得到嘅《红楼梦》或者《石头记》咧，都系残缺嘅，得头嗰80回嘅啫。咁冇咗一个结局，咁点算呢？咁喺曹雪芹过咗身之后嘅20年咧，就有一个程伟元嘅印刷商，佢就想将呢一个故事咧去补完，去写翻出嚟。咁于是就揾咗一个读书人，就叫做高鄂。咁啊，高鄂呢个人咧系有才气嘅，咁但系咧考功名咧就好多时都唔得啊。咁所以咧就佢就揾阿高鄂咧就帮佢补翻呢个故仔。因为后面嗰30回咧，其中有几回咧就有啲残本都仲喺度，咁所以大概可以见到一个脉络咧，就由呢个高鄂咧去续写呢个《红楼梦》嘅。咁阿高鄂续写嘅时候咧，如果佢唔写，当然咧就冇呢个故事啦，就根本出版唔到啊，因为已经可以印刷啦，唔使下下都手抄。咁但系咧，如果佢续写咧，事实上佢写嘅方法或者佢写嘅技巧咧，系冇曹雪芹咁好嘅。咁而好多人咧就喺度评论啦，就系话咧，阿曹雪芹前嗰80回不断而意连，即系嗰支笔写到嗰个古仔好似完咗咁，但系咧佢个意思系一路都连落去嘅，即系每一个小人物后来都有啲事发生嘅，就唔系话个古仔断断续续咁去。咁但系去到高鄂嘅时候咧，啲嘢就好直白啦，咁变咗咧嗰个写嘅方法。事实上不是太相似，咁但系讲翻转头，就如果阿高鄂唔去写呢个古仔嘅时候，呢一本书咧，亦都唔会成功出版。我哋能够睇得到，亦都要拜佢所赐嘅。
1: 高鄂算唔算完成任务呢？
0: 说法就有两边嘅，第一个方向咧好清楚嘅，就系咧如果冇高鄂，根本我哋就睇唔到呢个故仔，因为佢唔会印出嚟，咁变咗嗰件事就流传唔到落去。有高鄂啦，咁大家咧又会觉得啊，佢其实写得唔好啊，因为咧佢事实上佢嗰个笔力系冇曹雪芹咁好啦。呢件事咧亦都好难讲，因为你边度有啊曹雪芹咁用10年功力去写一本书，然之后仲要得大半嘅啫，后半要佢续埋。咁但系咧，其中有一部分嘅地方咧，就可能大家真系有啲唔满意啦。例如咧，就系佢贬低咗袭人。咁袭人本身系咪值得贬低咧？这个就好难讲。但系大家如果睇脂砚斋嘅评注咧，就话袭人就应该一个有始有终嘅人。但系咧喺个古仔里边咧，佢就改咗呢个结局。咁原来咧，佢当时咧就喺青楼咧就拣咗一个太太翻嚟，娶咗老婆。咁但系咧，佢呢个老婆咧，虽然系佢哋大家嗰个关系好好嘅初，咁但系咧后来咧。个老婆就觉得佢冇功名啊，所以咧就同佢离婚走咗，宁愿再重新再入风尘。咁所以咧佢就有啲怒气，所以咧佢就会写咗一个始乱终弃嘅袭人出嚟。有一啲人睇咧就认为佢将佢自己嘅情绪咧就投影咗呢个角色度嘅。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方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伊朗方面消息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贾斯克港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之后无法继续航行，最终被迫返航。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讲法，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军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伊朗武装部队回应说，将会打击任何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欧洲必须参与任何俄乌战事相关谈判。他亦都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无人机合作协议取得共识。泽连斯基说，乌方同美国一直保持联系，理解美方观点同立场，需要找到一种可行的外交模式。他又说，欧洲必须参与任何俄乌战事相关谈判，如果欧洲能够形成一个共同声音，那就会更加好。他补充说，同冯德莱恩就推动无人机协议谈判达成共识，将会审查相关防务安全合作细节。日本和印尼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内容涵盖国防工业、人才培育和灾害应变措施等领域。正访问印尼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雅加达和印尼防长沙姆苏丁举行会谈，讨论了海上合作安全、联合军事演习、军事装备和国防技术等议题。沙姆苏丁说，双方同意在兼顾各自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国防工业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小泉表示，协议是两国防务合作的指南针和关键里程碑，在伊朗局势等日益复杂紧张的国际形势之下，深化日印防务合作，对两国和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会有重大贡献。政府计划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等有奖娱乐游戏，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相关条文，要求有奖娱乐游戏装置申领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目前夹公仔机店铺不符合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中关于娱乐的定义，因此无需领取公众场所牌照。当局说，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建议修例允许局方可以直接向个别游戏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处所要在入口张贴已获发牌的告示，亦都考虑要求游戏装置加入可能成瘾的警告。局方同时建议规管网吧，设年龄限制，并禁止穿着校服进入网吧。若果符合楼宇和消防等规定，可以豁免申请牌照。税务局表示，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和185万份纸张报税表。纳税人和雇主需于一个月内，即是6月4号或之前填交报税表。如果在网上报税，填交的期限延长一个月至到7月4号，而经营独资业务人士就需要在8月4号或之前报税。税务局预计2025-2026年度整体税收为4583亿元，按年升2%，当中利得税收入2126亿元，按年升20%，薪俸税收入977亿元，按年增加10%，印花税收入就大升61%至1026亿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财
13: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23: 陈以缇、
2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3: 艺术、
22: 旅游、
23: 城市
2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キマスタージョ
1: ー。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师傅讲讲稿啊！我哋有我哋嘅 FM 104啦，我哋当然有我哋嘅 Facebook 啦、YouTube 啦，同埋我哋 MBO TV 啦。喺请出师傅继续嘅继续为大家解答我哋嘅讲股之前咧，咁有嘢推介俾大家噶，就系如果大家咧喺港股面涌，但系俾人收咗平台费嘅话咧 ，Weibo 咧就系喺港股、美股零真零佣金、零平台费啦，连期权咧嘅活动期咧都系零收费噶，绝对冇任何隐藏收费啦，咁啊交易成本咧直接咧就可以降至至低嘅。而家嚟 Weibo 开户啦，除咗可以拎到高达咧港币100,000嘅限时奖赏之外咧，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咧，就可以攞到高达100,000港币嘅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可以享到2,500港币嘅手续费报销，帮你悭翻一大笔嘅转仓成本。仲要系 Weibo 喺港做证券咧，就系做到港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冇任何嘅隐藏收费，交易成本咧直接降至。至低噶，咁仲有美股免费美股嘅 Level Two 即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睇得一清二楚，市场动向咧唔使估估下，咁啊决策更加精准啦。咁决策啊，咁啊财运咧就亨通快人一步，仲要24小时全天候交易，无论朝头早定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到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咧低至4.75%，咁杠杆咧就更加抵玩啦。Weibo 咧系美国咧大品牌嚟噶，咁全球咧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噶，咁所以安全合规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奖赏仲等乜嘢啊？快啲把握机会开户享优惠啦 ！Weibo 咧仲有一个 H5 快测小游戏噶，即 scan 个 QR code， 5秒钟咧就计到你之前咧赚咗几多 ，sorry 系蚀咗几多个冤枉钱，咁顺手咧仲会分享你嘅交易费血泪史，咁 Weibo 咧。就会请你饮杯咖啡定定经噶啦。活动及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全港首家乃根据我哋对香港25家主流互联网券商又或者系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资料嘅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嘅3月16号 ，Weibo 为首家将美股同埋港股交易或之零佣金及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或优惠条件。零收费系指 Weibo 美股。期权不收任何佣金，在特定条件下不收平台费，活动优惠受条款和细则约束，优惠收费设有期限，直至另行通知。活动的详情可以登入后，可以登录后参与我们的活动规则 ,weibo.hkn,US Option Standard, 一次过读完，希望大家都听得开开心心。好啦，是时间请出阿师傅继续为我们讲即使，我今天记得一个字的快。好啦，下一只啦，咁啱啱答咗只666之后呢，咁呢个时间呢就想答只1全8啦，见涛即层板嘅。

0: 咁呢隻呢就大家就话咁样会唔会上网返去返41蚊喎师傅。
1: 41蚊啊佢RSI 而家都有我諗你先睇返佢近排高位大概38.5先囉。
0: 嗯。
1: 破到38.5我会睇个半咁上就40蚊囉。
0: 好啊好啊好睇返啦师傅个靓仔样先啊呢面要撳返师傅个靓仔样。跟住呢面呢我就要睇留言啦。唉你睇留言你就知咩事呢又系时间睇返呢边啦好在我望到隻安全。哎呀真係有啦等等先。喺呢度 ,31 分问到啦。好 ,31 分就已经去到哇惨啦啲 message 又跳嚟跳去啦我两边都跳晒真係激到你呕血。唉但呢问呢边啦咁样。好啦咁啊 ,Louisa Lam 啊就问隻816佢8蚊有货嘅 ,816 呢就係金茂服务。啊 ,sorry, 系咪㗎呢隻係金茂服务。金茂服务 ,8 蚊
1: 有货。几钱有货话
0: 睇清楚先系冇咁错咗啊。佢咩嚟㗎 ?816 喎。
1: 个价钱啱唔啱先嗰几钱有货
0: ?8 蚊有货囉。
1: 8蚊有货。
0: 唔係话冇嘅。唔係喎真係冇喎大佬係咪就撳错咗啊。
1: 我睇下月线图。月线图。
0: 哇
1: 最高都係6.7毫几啫。
0: 唔係囉係咪打错啊 ,Louisa。佢八蚊
1: 咁啊
0: ，next 啦，下一只啦，哎呀，唔好烦啦。喜羊羊啊，问只9926啊，点解会跌咁多啊？吓，点答咧 ？next，
1: 我估咧，可能佢只9116。anyway， 我哋唔好估啦，嘥时间。但系最好，我哋都提过我哋嘅网友咧，即系如果你嘅时间许可咧，除咗打 number 之外咧，就顺手打多几个字就是公司的名字咁就包万无一失唔会有时你知啦揿 number 揿咗隔篱嗰个 number 都唔奇㗎嘛手机嗰啲位啊咁就唔好嘥咗个餐市囉。喜羊羊几好啊
0: 喜羊羊就9926啊点解跌咁多喂点啊啲人问呢嘢咁奇怪嘅啊唔喜羊羊走去问隻9926话点解跌咗咁多隻康方生物喎、啊。
1: 5.9% 啫咁佢呢两你睇返礼拜三礼拜四又升得多如果你礼拜二佢係由106.9起步嘅咁礼拜四最高升到156蚊喂100嗰日98蚊低位添我唔当98蚊我当收市价106.9、
0: 嗯、
1: 然后礼拜四两日头尾三日就升到156蚊最高咁升咗几钱啦升咗成50蚊咁滞咁你而家调整返有咩咁奇呀总之你睇返佢同礼拜二嗰个收市价比而家都仲高过礼拜二嘅收市价囉。咁、
0: 嗯、
1: 你呢排佢升得多调整返係正常嘅。但係最紧要你睇返呢即係我哋唔好问一日升几多跌几多你睇个趋势嘛、啊、你睇个图而家佢係向上緊山啦定係落緊山呢
0: 嗯嗰支大音竹啊真係令到我觉得佢应该落緊山嘅。
1: 佢出咗一隻唔係咁佢而家都仲係之前係一路由11.5升到呢、這个啊呢个月线图 ,sorry,、
0: 哦哦、
1: 我撳返日线图、哎、搞错咗。今日裂口冇错、哦、今日裂口我首先睇嗰隻
0: 知道知道是啦隻
1: 八一六撳咗个月线图咗而家我就冇转返到日线图啱。嗯
0: 落緊山喎，師傅。
1: 係，你睇翻個 news 有冇？因為今日咧醫藥股就有啲 bad news 嘅、嗯，但係佢就未必係直接有關。我陣再講嗰啲醫藥股嘅嘅新聞同大家講，即係有啲咩離淡嘅因素。咁但係呢個咧就
0: 佢一個禮拜前就沽壓。大就不过冇讲点解，今日就大行出报告，就有啊唔系，今日都唔系今日个四日前嘅啦。今日
1: 睇下有冇啲消息先，康方生物
0: 冇啊。整体嚟讲系美国，8个钟头前出咗啦。美国会提案禁立采纳中国临床数据吓、啊，关咩事、
1: 啊？系啊，正想就系讲嗰样嘢啦。
0: 咁、
1: 哦、
0: 就
1: 哦唔系，有。一定咁样跌法一定係有啲原因嘅咁、嗯、就通常都係嗰啲不外乎嗰啲

0: 嘅新藥嗰啲嘅嗰啲試驗，係就算美國嗰啲醫藥好多時都係，如果有啲新藥嘅臨床試驗嗰、那個結果未如理想咧，咁都會係對個股價會帶嚟個沽壓。咁佢就話佢嗰只伊沃西單抗美夥伴嘅中期分析咧，就未跨極高統計門檻，即係過唔到嗰、那個最高嗰個統計門檻，所以可能今日應該係呢個消息係令到股價下跌，再加埋頭先你提嗰單消息咧，就係、是、美國有啲今次有啲人話就係、是、通常就係特朗普係共和黨啊嘛，咁但係咧就連民主黨咧都啲議員咧都提議話係要呢、這、一個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咧喺藥品審批過程之中咧禁止接受審查或者考慮任何由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臨床試驗機構生成嘅特定臨床數據，理由咧就是、相關國家可能通過臨床試驗去竊取一啲知識產權，或者係同埋質疑試驗嘅倫理同人權標準。咁、呢個提議咧已經係喺美國國會委員會嘅層面咧係獲得通過，而相關聯邦支出法案咧就仲要等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咧去表決，同埋要總統最後簽署等多個立法流程，最終係咪能夠落地咧都未可知啊，仲有幾關，又要眾議院、參議院去表決，最後咧就總統簽署。不過咧就即係、就是、會有個心理影響咯，令到一啲中國臨床試驗嗰啲嘅嘅行業，即係 CRO 啦，我哋叫做合約研發機構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呢個行業咧受到衝擊。咁因為如果新規實施嘅話咧，買方即係使用呢啲中國嘅臨床試驗服務嘅買方佢哋要完成美國市場嘅申報咧，將會比以往咧係要開展。要重複開展臨床試驗，即係因為唔可以用中國嗰啲臨床嗰啲嘅數據嘛，咁就會大幅拉長藥物研發嘅周期，推高研發成本，亦都會直接係影響藥物嘅估值。咁因為藥物商業價值同上市時間都高度綁定，咁所以就呢、這個嗰、那個未來嘅影響，而家就初步啫。但係你大家留意嗰個事態嘅發展咯。但係康方就應該係佢嗰個。伊沃西單抗
1: 過唔
0: 係啊，就過唔跨唔過嗰個極高嘅統計門檻咯。
1: 係啦，咁冇辦法啦。咁啊跌到咁嘅樣嘅話，都幾傷嘅嗬。咁啊，仲有呢個大裂口都要補。
0: 嗱，而家咧就睇下佢守唔守得住呢、這、一個50同100天線啦。如果50天線就係123，100天線就119，你当120呢个都系一个关键嘅支持位咯。
1: 好啦，咁睇住个120啦，大家就随时再问啦吓，只康方就咁嘅样啦。跟住我哋下一只啦，下一只咧就到Race Chang 啊 ，Chang Race 咧就问只2338，问只潍柴动力今日历史新高啊，佢话咩位入好、啊？
0: 咁因为今日话佢会为啲 AI 嗰啲嘅数据中心提供电力，又系炒曲线炒 AI 咯。今日有个上升裂口介乎呢、這、一个
1: 有
0: 三，其实佢有两个上升裂口嘅。呢而家偏离十天线都好远下嘅，十天线喺35.8，咁你而家43.3，偏离咗差唔多系七个几银钱。我起码会觉得咧，落翻去38.5，总之40蚊楼下，38.5至39蚊先值得考虑咯。
1: 我赞成啊，如果唔系嘅话，真系好危险嘅。不过咁又唔会阻你发达嘅，可能调翻转你睇佢再爆多下嘅。不过我就师傅话斋啦，38.5咧 ，OK 吓、啊，咁我哋答咗啊。这个答咗有 Chang Race 噶啦吓，咁我哋呢个时间咧就望一望呢边，咦，突然间见到有个 Super Thanks， 咁我梗系讲咗 Super Thanks 先啦。就希尼咧就8431咧就俾咗10蚊咧问只9903嘅，咁咧佢就呢只9903天数至深咧，佢就喺380蚊嗰度有货，应否继续持有？
0: RSI 都强嘅，今日76。 咁都少少背驰啦，唔係大背。咁我觉得你可以用呢、這、一个用返今日收560蚊。
1: 不过佢又劲啊，喺380蚊有货。
0: 我觉得你可以用今日高低波幅34.4，64.4，用540蚊啦，嚟做止赚咯，540你就继续揸住先咯。
1: 好啊，540揸住先啦，恭喜恭喜，好 next。好啦，呢边啦，跟住就到 Alan Sham 啦。Alan Sham 咧就问只799 IGG 嘅，就 IGG 咧就话佢3蚊咧已经收咗息，上网同止蚀位会喺边度
0: ？OK， 三蚊收息，你如果可以帮我 check 下佢个派息系几多啦吓？咁啊，计翻你嗰个成本价就等于几多？不過走勢有突破嘅，今日咧就係創咗今日最高3.45，係創咗自呢一個今年1月15日3.47以嚟嘅新高。咁同埋咧就雖然今日個高位咧就仲爭少少未突破3.47，但係收市價創咗今年新高，加埋成交有成1160万股。嘅成交咧，咁我谂再突破3.5嘅机会系相当之高。咁如果突破到3.5，起码谂可以将目标上移到3.6咯。
1: 3.6，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一唞2秒钟咧，有 FM 咧准备去新闻嘅，
2: 继续开始。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对退休策划起到咩作用？留意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有我主持林淑敏，逢星期三中午12:30至1:00播出。今集嘉宾：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及退休业务部总监容启宝。
6: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
7: 带你穿梭
6: 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生活，仍然亦

0: 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3: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2: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3: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2: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7: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队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伊朗方面消息指，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贾斯克港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之后无法继续航行，最终被迫返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的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军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伊朗武装部队回应说，将会打击任何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和保卫者，负责应对这一类非法行动的人员已经作好充分准备，清楚怎样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流程未有发生任何变化，和伊朗海军原则相违背的海上活动将会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强力拦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通报指出，美国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只通行，但该海域存在尚未完全探明和清除的水类。在分道通航制内或者附近航行仍被视为极度危险，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然处于极高水平。奥地利驱逐三名俄罗斯外交官，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奥地利外长迈恩尔赖辛格发声明指，涉事的三名俄罗斯外交官已经离开奥地利，他们涉嫌在外交建筑的屋顶安装可能用于间谍活动的设备。他强调，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回应表示，将会对奥地利驱逐三名外交官的决定作出严厉回应。

0: 本地消息，一名43岁男子利用同行的儿童走私超过3000支未完税香烟，判囚8星期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该名抵港男旅客和其同行儿童，在他个人的背囊和该名同行儿童的背囊入面，检获一共33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3000元，应课税值大约11000元。该名男旅客随即被捕。同日，海关在同一管制站截查另一名60岁的抵港男旅客，在他身上检获17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7300元，应课税值大约5800元。该名男子被判处监禁4星期和罚款1000元。海关表示欢迎判决，反映即使旅客是初犯，亦都可能被判处监禁，刑罚具阻吓作用，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5至26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政府去年12月已经宽免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4至25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税务局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向他们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至27年度的暂缴税款。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3度，相对湿度89%。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Hello Kenny， 听讲你退休后做了100件事，好精彩哦。
9: 是啊，思琪姐，全球 HKMC 退休三步，帮我自制长粮，陪我开展自主无忧的人生下半场。
8: 还有会员计划 Amigos by HKMC 啊，超多好玩活动，包你识到好多新朋友，得到更多退休资讯。
9: 退休大事自己话事，快啲打嚟25360833揾三宝啦。
10: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和激活毛囊，
11: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0: 5566-8299即刻打来，
12: 重新睇健康，
13: 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6: 挥动羽毛球拍。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4: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4: 继续开始
7: 师傅讲港股，
4: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8: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师傅讲港股，咁帮人有请师傅同我哋讲晒大市啊！继续冇北水嘅情况之下，点算好呢？师傅，
9: 你都画龙点睛啊！讲咗就系冇北水，所以今日咁样升法咧，升咗300几点，我觉得有啲灰灰地啊，即系
8: 灰灰。
9: 系啊，你成交都好虚啦，得1700几亿，系咪？仲有就会唔会又系即系谂住拱高嚟等北水？星期三翻翻嚟就
8: 咪咯，
9: 咁加埋技術上嚟講咧，佢又真係令你大家俾個難題大家，因為最呢排嗰個最關鍵嗰個阻力位係邊個位
8: 啊？嗯，考我睇下先，26100，
9: 冇錯啦，26100。非常準啦，咁所以佢今日衰衰咁樣升到上26326。本来如果你收263、262，你都高过261，咁就可以俾到一啲好友多啲嘅信心啦。你明唔明啊？
8: 冇啊！
9: 但你而家咧就喺度窄界，仲要低过少少，收26095，究竟咁你即系会有人问，究竟你系咪真系升穿261嘅啫？定系又好似上个礼拜三收喺26111，跟住礼拜四就搏跌翻落去257啊？因为冇办法，你而家咧。四线汇聚啊，租你睇唔睇到？
8: 睇到，睇到。
9: 系啊，十天、廿天、50、100天线揽埋住。通常四线汇聚咧，就系代表个市系一个待变嘅格局。咁你四线汇聚揽埋一住，已经系个，仲要加埋个指数喺四条线度上上落落咧，咁你咪好乱咯，好飘忽，好冇方向咯，冇噶啦。你系呢段时间你系要等咯，等到佢有个突破咯，起码北水翻翻嚟咧，会唔会有个突破咁？同埋今个礼拜。礼拜五就有飞龙嘅数据啦。不过而家我谂飞龙都帮唔到港股啊，飞龙在天都帮唔到港股啊。嗰个系农业个龙啊，唔系一条龙嘅龙。咁因为美股上个礼拜你估纳指标普不断创新高，我哋港股都系叫做上翻26000，但系争5点都收唔到喺26100啊，饮恨5点。咁嚟紧系咪可以企稳26000咧？都仲係有待考驗咯。聽日咧就匯豐啊出業績啦，所以亦都留意即係啲藍籌股嘅業績。不過渣打出完出得好，同埋個股價今日個反應好咧，咁我覺得對匯豐都睇高一線嘅。咁就恆指咧就如果佢企穩261嘅，咁上邊個阻力位都係睇翻之前嗰個26500嘅阻力位啦。下邊嘅支持位咧就係、是。25600咯，
8: 25600，哇，成千点嘅啫，900点嘅喎呢个路，哇，好大。
9: 但呢段时间小心咧，四线汇聚嘅时候咧，会好多幻象，好似即系人哋一练武功咧，会走火入魔咁样，会好多啲
8: 葵花宝典
9: 魔由心生啊，好多幻象出嚟。

0: 一時以為話係要升上去，一時上個禮拜四你又見到跌翻穿25,800啊！你諗下兩日嗰個上落啊，即係咁飄忽咯。嚟緊我諗個特色個走勢嘅特色就係仲係呢個代變嘅格局咧，就係飄忽。
1: 嗯，好啦，咁啊，记住啦吓，咁而家咧只261咧就佢就争我五点都唔俾埋你，咁啊师傅就话啦，咁啊上面咧就265啦，下面咧就256啦，啊都几易记嘅，不过真系唔知啦吓，咁听日就都系冇北水啊，大家就醒水啦吓，睇水 ，OK， 哎，不过呢个时间咧
0: 就散水，
1: 啱啦，即系散水，如果唔系就俾人掘水噶啦 ，OK， 冇讲
0: 掠水，
1: 掠水，哎，好危险啊吓，因为今日啦。我哋两大高手啊，都偷睇咗，两个都唔肯估。咁今日咧就系我哋有啲朋友想估下嘅，咁咧就包括啦吓，有话 EC Chan 咧就已经估咗只1772，咁跟住下面啊补多一飞，因为咧就系啱啱你讲嗰个英文啦，佢又讲埋啦，咁睇下下面仲有冇人估先。下边就有话阿汪 Sam 咧就估只2208，跟住。应该富豪就唔系估嘅，富豪就咁就2800嘅，应该唔系佢啦。Next 下边真系冇啦，再唔系嘅话咧就到 Winnie 啦。Winnie Chen 咧就问只六零，唔系就问只系话咪就系6088。但我觉得咧今日应该系 EC Chen 答啱嘅，佢就系话系只1772，因为佢个英文名咧就系干风利利人啦。咁系咪咧，师傅？
0: 咁你其实我觉得佢系 make sense 噶吓，即系唔会即系，起码叫做有啲泡沫啊，你有泡沫啊。但系我俾提示通常唔会俾得咁直
1: 直噶嘛，
0: 咁系啊。
1: 咁但系人哋更风唔系更风咩？唔系咩 G A N 啊嘛。
0: 嗱，我再俾多少少呢三个字出，通常呢个三个英文字母就系 G A N 啦。你讲得冇错啦，传得。佢出現嗰個嘅有大世界噶嘛？
1: 哦，仲要大世界
0: 係啦。咁咧就係 G 係大街 ，A 係世界 ，N 係大街。
1: 越嚟越難估到。咁多位高手，我真係需要大家幫
0: 幫手。當你見到咁樣，通常咧有大世界嘅英文字母喺乜嘢學科裏面見得最多？
1: 嗯，莫非係化學？
0: 啱，
1: 係啦。
0: 咁即系话呢一个字系一个代表一样化学嘅嘢啦，
1: 就得你用 ChatGPT 啊！估唔到我今日翻工连 GPT 都要用埋，大佬，到底咩嚟噶，大佬？等我先 ，G A M 吓，俾咗啲咩我佢吓 Cube 嚟嘅游戏 ，Generation Advisor Networks 咩嚟噶？唔系、
0: 你打你都唔识用 ChatGPT 嘅，你问。化学 G A N， 我谂佢出嚟个答案就会近啲啦。
1: 有啊 ，gallium nitrate 系啊，
0: 啱啦 ，gallium nitrate，gallium nitrate 系咩噶
1: ？semiconductor explained 啊，咩嚟噶？
0: 氮化镓咯，
1: 氮化镓。咁边只股票系有氮化镓噶？
0: 英诺赛科咯，2577。
1: 多谢咁多位，
0: 因为呢排炒。炒半导体咧，咁我谂下谂下，嗰啲已经升咗好多噶啦。咁有边只系即系都系同半导体啊、AI 啊嗰啲有关嘅？咁就其实以前都介绍过英诺赛科，最近之前都有人问过，但我都留意到佢嘅股价真系见到有突破。我认为啦，相信啊，佢有突破咧，先至够觉得系时间推。咁今日佢都升咗超过7%，同埋就一支洋烛。其实佢上前个礼拜已经升穿咗条100天线嘅，但系就企唔稳。今日再升翻穿咧，就当佢今次系真噶啦。啊，即系
1: 十天天唔靓靓
0: 咯。系啊，咁就佢就系做以前有听过我谂买过呢只都知佢做啲咩嘅咧，就系嗰啲咁嘅氮化镓，就系半导体。你讲得冇错啦，啊，即系半导体嘅应用方面，但系而家咧。氮化镓嘅应用领域咧系越嚟越阔，最初系用喺消费电子咯，嗰啲嘅电子产品里边要有呢个 gallium nitrate GaN 啊，真系读 GaN 我查过啊 GaN， 或者 GaN 啊，
1: 系好 GaN 啊，真系好 GaN 啊今日。
0: 咁咧就但系而家新嘅，譬如话呢个应用领域已经拓

0: 展到 AI 数据中心啦、新能源汽车同埋机器人嘅关节驱动咧，都要会用到系呢三大核心嘅领域。咁咧就作喺 AI 算力应用方面咧，咁英诺赛科作为国际氮化镓龙头企业，已经成功进入多间包括英伟达、NVIDIA 在内嘅国内国际头部客户高压直流方案供应体系，成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同埋高密度算力中心嘅核心供应商，并同多间包括意法半导体、安森美等嘅国际前十嘅功率半导体公司战略合作，共同开发数十款可用于高密度算力中心嘅电源及模块方案，推动数据中心向高密度算力中心快速升级发展。咁预期随住高压直流架构嘅落地上量，将会迎嚟 AI 间嘅大规模应用新纪元。新能源汽车应用嗰方面咧，氮化镓正式系驶入规模上车嘅快车道。咁2025年咧，集团嘅车规级氮化镓芯片嘅出货量咧，同比系增长105%，即系话倍升啦。集团完成咗氮化镓汽车领域嘅三级跳。点样三级跳呢？就由 OBC 车载充电机，就到 DC-DC 量产出货，再到主驱逆变器嘅首次验证完成。咁喺去年12月，集团同联合汽车电子 UAES 同埋长安汽车联合宣布，基于集团嘅650V 高压间嘅6.6kW 千瓦特 OBC 系统咧，已经成功喺长安汽车嘅车型上边实现量产装车。同年12月，集团双向导通电器件亦都完成咗 AEC Q102 车规级认证，系为今年正式量产铺平咗道路。咁另外，用于自动驾驶激光雷达领域嘅低压氮化镓芯片持续高速增长，仲有嗰啲车载 LED 大灯啊、车规级音频啊、车载直流变换器啊等等嘅应用都开始系落地出货。咁集团完成新能源汽车赛道嘅全方位产品布局同规划，即系简单啲讲，佢就做氮化镓嘅芯片。咁呢啲芯片咧系可以应用于唔同嘅领域。头先就解释咗喺新能源车嗰个嘅应用啦。机器人嗰方面系点咧？因为人形机器人咧，你睇个春晚都知啦，对于个关节嘅驱动器要求咧，就非常之高嘅。要求系咩咧？极高嘅功率密度啦，极快嘅响应速度啦，极高可靠性啦，所以氮化镓嘅高频特性咧，恰好咧就匹配呢个需求。集团已经同多间国内外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战略合作，开发基于100V间集成式驱动，即系 gallium nitride 啊嘅集成式驱动器，用喺机器人关节电机驱动模块，并首次咧实现咗氮化镓芯片喺机器人领域嘅量产出货。未来出货量预期咧将会随住机器人出货量嘅指数级几何级嘅增长咧而同步系快速提升。另外喺工业同埋储能方面咧，咁就得益于全球储能产业嘅爆发性式增长，以及佢对高效率、高功率密度、高可靠性方案嘅迫切需求。集团亦都成功将间技术咧由消费电子升级到储能领域，带来全新嘅增长空间。建议买入价咧就系67蚊，目标咧就应该系目标就睇75蚊。指示位就63蚊，
1: 63，好复述一次啦吓，间咧系氢化镓死啦，氮化镓，好彩，真系有 Queenie 话斋啊，估唔到做节目啊，化学都要识埋，真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咁啊，师傅咧就系话啦，建议买入价67啦，上网75啦，咁啊，指示位咧系63蚊嘅。好啦，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咧，我见到阿 Kelly 架终于打啱咗啦，不如我哋帮佢答埋啦。1860啊，只汇量科技，佢就喺15.75有货嘅。佢话有冇机会上到18蚊？师傅
0: 呢只我哋最近系咪介绍过？
1: 系啊，睇翻即嚟，喂，快啊，喂，1860。
0: 嗱，佢之前个高位18.2，嗱，虽然今日个高位咧17.97，仲争少。

0: Charisma。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

0: 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八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是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较早时的消息指出，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贾斯克港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之后无法继续航行，最终被迫返航。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军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伊朗武装部队回应说，将会打击任何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正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持续承诺促进伊朗和美国以建设性的方式接触，并强调对话和外交仍然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伊朗上星期四透过巴基斯坦将一份14点的谈判方案交给美国。伊朗说已经收到美国的正式回复，正是审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方案分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包括在最长的15年期限内讨论伊朗全面停止铀浓缩的问题等。在第三阶段，伊朗将会和地区国家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两国将会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高市今日由越南转抵澳洲访问，在首都坎培拉和阿尔巴尼斯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阿尔巴尼斯表示，两国已经签署两份联合声明，涵盖经济安全和能源以及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合作，亦都就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高市就说，日本和澳洲将会引领地区走向稳定，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湖南浏阳市下午近五点有烟花厂爆炸，当地应急管理局表示，目前正是核实人员伤亡情况，有序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政府计划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等有奖娱乐游戏，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相关条文，要求有奖娱乐游戏装置申领牌照。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目前的公仔机店铺不符合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中关于娱乐的定义，因此无需领取公众场所牌照。当局说，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建议修例允许局方可以直接向个别游戏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处所要在入口张贴已获发牌的告示，亦都考虑要求游戏装置加入可能成瘾的警告。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对于早前有三个简约工项目被指揭发有螺丝被剪短，当局已经督促项目承建商矫正错误，并要求按原定时间表完成兴建，目前进度良好。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指出，简约公屋使用组装合成技术，组件品质高，但安装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建筑署已经引入新科技，监督人员亦都会随身携带摄录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确保工程质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体旅事务所，
14: 事务所，
15: 体育、
13: 旅游、
15: 盛事、
13: 跑夜马、
15: 演唱会、
13: 贺岁杯、
15: Art Gallery，
13: 共享城市脉动，
15: 唔使再发白日梦。
16: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我是 Esther 陈以体，
17: 我是 Terry。
16: 系啦，啱啱过完呢个五一嘅假期啦，咁都有成三日嘅连假嘅。咁如果要去一转小 trip 都系去到嘅。咁喺过去呢三日里面咧 ，Terry 你做咗啲咩啊？
17: 冇乜点做过嘢。
16: 哦，咁即系休息啦。咁呢样嘢都系好紧要嘅。本身我哋都系要劳逸结合嘅。
17: 有啲唔舒服啊，同埋
16: 系啊。其实最近咧唔舒服嘅人都好多吓，咁啊大家要保重。咁我都其实只系玩咗一下 board games 啊、剧本杀啦，同埋留在家中执嘢啫。
17: 啊，都好啊，
16: 系啊，都好噶，系啊，咁我就系觉得咧，我哋呢个节目咧，都系希望提提大家啦。其实我哋咧系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好多嘢。 做呢就包括呢一个嘅休息啦，包括我哋可以去睇唔同嘅展览啦，包括我哋可以去见唔同嘅人啦，
17: 系你剧本杀
16: 交流啦，
17: 朋友一齐玩咯，嗬，
16: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跟住落嚟就介绍下嚟紧嘅呢个礼拜会唔会又有啲咩好活动可以俾大家参与啦？
17: 好，
14: 全城 hot gossip，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five。
16: Top 5第五位 Snoopy 茶记主题咖啡 at 山下果子。咁可能有好多好鍾意 Snoopy 嘅朋友，亦都有好多好鍾意港式茶餐厅嘅朋友。咁我諗过呢两样嘢 crossover 呢其实就係会好得意㗎呢。咁今次呢 Snoopy 与他的朋友们呢，其实咁样讲唔係几啱，因为其实花生漫画嘅主角係人哋 Charlie Brown 嚟。咁但 Charlie Brown and Snoopy and 佢哋嘅 friends 呢就一起呢就进驻到间 cafe 里面。咁佢哋呢会化身成呢个港式茶餐厅嘅 waiter 啦、大厨啦以及顾客嘅。咁如果大家咧去到呢个 cafe 之中咧，亦都系会食到好多由香港品牌去打造嘅奶茶啦，或者一啲嘅特色食品。咁呢啲特色食品咧，亦都会有 Snoopy 元素嘅，例如呢个 Snoopy 嘅鸡蛋仔，真系咧令到我非常之好奇啦。咁亦都有打卡位啦，当然。咁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去同 Snoopy 一齐食下呢一个嘅茶餐嘅话咧，咁就系时候去咯。
14: Number four。
17: Top 4第二四位 Bandai Namco 亚洲巡回展览2026香港站。咁今次呢就係 Bandai Namco Asia 喺亚洲呢第一次嘅一个大型主题计划就揀咗香港啦。咁呢一个活动呢就喺尖沙咀海港城，就有好多唔同嘅打卡位啦，包括咗呢就係有五个故事，即係五个嘅漫画嘅故事，包括呢个机动战士高达啦、海贼王啦、塔麻哥子，即係塔麻哥茨啊，超人啦，即係呢一个核弹超人，同埋呢个龙珠为主题呢，唔同嘅主题嘅一啲嘅经典场面啦、场景啦，同埋一啲打卡位展品，同埋一啲嘅限定期间限定店呢，就周围喺尖沙咀海港城附近呢就会出现嘅。咁时间呢就係去到5月5号㗎。咁今次呢个活动呢就非常之受欢迎啦。最受欢迎呢应该就係喺门口户外区嘅呢一个五米高嘅元祖高达 RX-78 嘅一个巨型嘅雕像，一个打卡嘅雕像位。咁当时嗰度呢亦都係有好多嘅模型展出啦，同埋一啲限定店啦，咁亦都有一啲咧香港限定嘅一啲品牌嘅一啲集卡系可以买，同埋系限定时间去换领嘅，咁亦都非常之受欢迎嘅。如果大家都中意咧高达、龙珠、海贼王、塔玛哥茨同埋呢一个咸蛋超人咧，咁就呢一个活动咧非常之精彩嘅。咁仲有喺海港城上边咧有呢一个海贼王打卡位，对住呢一个嘅维港景咧，见到呢个海贼王嘅一个船啊，咁可以喺嗰度影相啦。另外仲有一啲嘅真人大小嘅一啲嘅咸蛋超人嘅公仔咧，周围系可以展览出现嘅。咁仲有呢个塔玛哥茨嘅呢一个嘅实验室啊，今次都系首次展出，系一个非常之特别、非常之精彩嘅一个展览嚟噶。
14: Number three，Number
16: three 第三位李佩1998至今创作。咁可以见到咧，韩国嘅著名艺术家李佩咧喺过去几十年之间喺亚洲所创作嘅唔同嘅当代艺术作品啦。咁其实呢一个展览咧系希望大家可以全面咁样去探索李佩嘅艺术生涯嘅。咁所以咧分成三个部分咧去俾大家咧真系可以由好多嘅角度去理解佢啦。咁首先第一个部分有沉浸式环境啊，咁透过咧去展出佢嘅宏大叙事系列，咁啊俾大家睇下佢一啲嘅建筑装置啦，咁去睇下佢一啲好复杂嘅结构系点样去影射翻当时嘅社会嘅状况同佢嘅思考。咁第二部分咧就系佢由1990年代末咧一路去到2000年代初创作嘅一啲艺术系列嚟嘅。咁呢啲系列咧就系令到佢喺国际间声名大噪嘅作品，大家就可以咧透过睇下佢嘅代表作啊，去关注一下呢一个艺术家系点样将艺术史啊、科幻小说等等嘅灵感都融 到入去佢嘅作品之中。咁佢展现一个咧日益咧科技化嘅世界。喺呢个咁嘅世界里面咧，究竟我哋点样睇美术啦？点样睇形象？点样睇性别嘅？咁另外咧，最后一个部分咧就系打造咗一间好似艺术家嘅 studio 咁样样。咁去展出翻佢嘅素描啦，佢嘅草图啦，等大家咧唔单止睇到佢嘅作品，仲可以睇到佢嘅作品系点样样被构想出嚟。咁时间方面咧，3月14日到8月9日系 M Plus 嘅。

0: 2 第二位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嗱，电影咧除咗本身系一个娱乐作品之外咧，其实佢背后啊有好大个团队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咧创作咗好多唔同嘅一啲艺术作品咧，系一个集体嘅创作嚟噶噃。例如咧，电影场景咧，电影嘅道具咧，其实都一个非常之值得保存同埋研究嘅一个项目嚟嘅。咁啊，九龙城寨之围城呢个电影咧，除咗系非常之成功啦，亦都系个金像奖最佳电影啦，亦都里边咧讲述咗啦，已经拆卸咗嘅城寨里面好多故事。咁而呢一个电影咧，特技团队咧就佢哋搭建咗好多个唔同嘅实景啊，为咗去拍摄呢个电影，重现翻已经拆卸咗嘅九龙城寨嘅风貌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实景拍摄，咁而嗰啲道具啊同埋场景咧嘅逼真同埋细致度咧，系令到我哋赞叹不已嘅。咁如果大家想去重温翻呢一个以前过去咗城寨嘅故事，透过呢个电影点样重现咧，其实咧就可以去翻而家城寨公园，即系以前九龙寨城嘅原址咧，就有呢一个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嘅展出啦，咁就喺翻一个原址嗰度咧，就由电影专业美术团队咧精心打造翻好多嘅场景出嚟，大家咧就可以沉浸式咁去体验翻咧里边嘅一啲嘅过去嘅一啲嘅光嘅一啲时光，咁里面咧亦都用咗好多传统工艺嘅元素咧去重现翻城寨过去嘅日常噶，咁亦都会配合翻一啲大型嘅投影，咁等我哋咧可以感受翻好似个时光机咁样去感受当年啊飞机咧经常喺呢个城寨上。空掠过的这个感觉和这个声效的，那就可以看感受回当时在这里住的人呢，每几分钟就会突然间有个飞机在头上飞过的那种震撼的那种感觉，那也是一个另类的方法呢去欣赏回电影团队赋予这个电影生命力的一种另类的一种艺术创作来的。
1: Number one Top 1第一位 Hot Toy 星球大战小姑姑漫游大银河主题展及期间限定店，日期4月30日到6月30日期间在 Airside 举行。咁今次呢个 Star Wars 星球大战主题展咧，咁当然系会有非常之多、非常之多嘅公仔、手办，又或者咧系模型可以俾大家睇到啦。咁啊，包括咧有一啲超级巨型嘅，例如话系5米啊到7米高嘅设置啊，咁亦都有一啲系1:1嘅。setting 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咁如果大家系中意 Star Wars 嘅话，咁当然系不能够错过啦。咁尤其系呢一座咧1:1大细嘅曼达洛人与古古雕像，咁话说呢个古古系边个咧？就咁听古古可能唔知道，其实就系我哋俗称嘅 Baby Yoda 咁样样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去睇翻咧，有座成7米高嘅巨型古古充气装置，下面仲收埋咗一个透明气球房。咁呢个透明气球房有啲古古最爱嘅青蛙气球，究竟有啲咩渊源？大家听节目就会知道噶啦。咁如果大家咧系好中意古古，好中意咧星球大战，亦都咧对啲周边咧，尤其是啲限量周边有兴趣嘅话咧，咁就不要去放过呢一个嘅展览。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翻嚟继续睇女事务所，我系 Terry。
1: 诶，我 Esther 陈以太。
0: 喂 ，Esther， 你知唔知道今日咩日子？今日呢一日系特别日子嚟嘅，5月4日。
1: 系咪咩星球大战日咁啊？
0: 世界星球大战日，因为今日咧英文咧系May 4th啊嘛。即系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嘅意思，就系咁解啦。所以今日咧就系国际星球大战日啦。咁啱啱咧，啱啱呢个礼拜咧都发生咗一个得意嘅事件，就系呢个星球大战夜跑啊！即系有人即系搞咗个活动咧，
1: 星球大战有夜跑
0: 咁，系啊，就系搞咗个活动咧，就系一班星。

0: 球大战嘅 fans 咧，咁喺度着晒啲 costume 扮晒嗰啲角色咧，跟住就系跑一个跑嘅活动咯，即系一个类似系
1: 马拉松嗰种。点解要拣夜跑嚟玩呢？即系同星球大战有咩关系？
0: 舒服啲啩，同埋因为啲光剑靓啲啊嘛。
1: 哦，啱嘅，即系大家一路跑一路挥剑系咪啊？
0: 系啊，即系有好多得意嘅角色啦，你会见到个黑武士啦，同嗰啲 stormtrooper 啦，同埋嗰啲反抗军嗰啲角色啦，一齐嗰啲 Jedi 啦，咁一齐喺度跑步咁样，几得意嘅。
1: 即系 cosplay 晒咁样玩啊！
0: 冇错啦，系啦。咁呢一个活动咧，就系、是、我哋嚟紧讲呢一个啊，就系、是、星球大战主题展咧，就系日头都入得去嘅。
1: 嗯，
0: 系啦。
1: 你自己本身系咪都中意星球大战嘅？
0: 系噶，
1: 因为你狂推想讲呢个活动啊嘛。咁啊，不如讲下本身可能呢一个活动有咩特别，同埋点解你咁中意星球大战？
0: 因为其实就系星球大战今个月咧就是、一套新戏上演，嗯、就系21号咧就系呢一个 Mandalorian and Grogu 啊。就是呢个曼特洛人与中文叫译咩？古啊，
1: 古古啊，系啊，
0: 系
1: 啦、
0: 啊，就嗰、
1: 是、个
0: 即系嗰个好细个 Jedi， 即系嗰个Yoda 大师嗰个迷你版咧。嗱，其实佢唔系同一个角色嚟嘅，即系呢一个迷你版嘅呢一个外星人咧，就叫做 Grogu， 咁中文就译古古咯。吓、啊，咁佢同阿 Yoda 大师咧，即系大家如果就算冇睇过 Star Wars 都知噶啦，系啦、啊，就系、是、嗰个绿色耳仔嗰只。
1: 咁但系咪真系 Baby Yoda？
0: 大家都系咁样统称佢，咁但系 fans 咧就会唔容许你咁样讲，因为佢始终唔系 Yoda 吓，佢只一个
1: 佢唔系 Yoda 本人，
0: 佢唔系 Yoda 本人，但系佢系同族嘅一个
1: baby
0: 种族啫，因为佢嗰个种族好神秘嘅，即系 Yoda 大师嗰个 species 咧，即系个种族究竟系咩种族，其实系好神秘嘅，一路都冇讲到究竟系咩种族嚟嘅吓，
1: 咪就系 Yoda 嘅种族，
0: 佢就系咁样讲咯，官方就系叫做 Yoda species 咁样就系咁样讲咯、
1: 哦，即系当你好犀利，当你犀利到咧，你可以代表晒成个种族。个种族就会以你为名啦，即
0: 系
1: 如果有一日有啲外星人发现全地球净系认识一个 Terry， 或者佢哋觉得 Terry 好劲，咁人类就系 Terry
0: Terry 嘅 species 就系咁样个意思系啦。咁即系因为 Star Wars 里边 Yoda 大师系一个好伟大嘅一个 Jedi 啦，咁同埋都好受欢迎嘅呢个角色，因为佢好睿智啦，即系虽然佢身形好细，但系佢嘅原力系好强嘅，即系个 Force 好强。
1: 佢有一种 Star Wars 版嘅金道夫或者 Star Wars 版嘅邓布利多，但系个长相就唔系个 type 咁咯。
0: 冇错，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好重要嘅角色咯。咁而呢、這、一个Grogu 即系古古嘅角色咧，其实就系另外再发现咗一个佢嘅 species 嘅一个婴孩，但系你唔好睇佢咁细粒，佢已经50岁噶啦，即系呢个 B B 系50岁噶啦，因为佢嗰个种种咧，
1: 50岁喺佢哋嚟讲依然系 B B，
0: 冇错啦，佢好长命啊， okay. 即系 Yoda 大师都成990几岁先至死，
1: 嗯，
0: 系啦，咁所以佢哋嗰个婴儿期好长嘅，系啦，咁而且佢都系原力觉醒嗰种，即系佢系可以用嗰啲超能力咧，即系升起啲嘢啊，吸啲嘢过嚟啊，咁套戏里面有好多呢啲情节，佢几得意嘅，系啦。
1: 咁我以前睇戏嘅时候，我见过嗰个 Baby Yoda 系咪就系呢一只？
0: 唔系嚟嘅，即系睇电影咧，即系六集电影再加埋3集新传，里边嗰个 Yoda 就唔系呢个 B B 嚟嘅。
1: 唔系，即系 I mean 我之前睇戏嗰只 Baby Yoda 系咪今日呢只嚟噶？
0: 睇，因为佢呢个 Grogu 冇喺电影。电影出现过噶，佢净系喺剧集里边有一个剧集叫做《Mandalorian and Grogu》，就系叫做曼德洛人，唔系 sorry， 嗰个剧集就咁样叫做《Mandalorian》曼德洛人，佢喺里边出现嘅。
1: 咁之前我哋喺影视作品里面见到嗰只 Baby Yoda 同嗰个系冇乜关系，系关系嘅，
0: 系佢嚟嘅。咁但系佢就冇喺电影出现过咯，
1: okay, okay.
0: 即系佢喺剧集里边出现过咯，系咯。咁今次佢就系主角啦，即系今次佢都即系主角之一啦。今次呢个展览亦都系以佢为主题嘅，就有一个7米高嘅一个以佢为主题嘅一个 decoration。
1: 喂，人哋 Baby Yoda，sorry 啊，我都叫人 Baby Yoda，
0: 系啊，
1: 咁的色咁可爱，变咗7米。可唔可以1:1啊？
0: 都有1:1嘅啲模型咯，
1: 系啊，1:1雕塑噶，我见到都
0: 有雕塑啦。咁同埋咧，都今次系呢、這个期间限定展出好多 hot toys 咧，佢哋今次系首次见面嘅一啲1:1嘅雕塑啦，同埋一啲嘅手板啦，一啲模型啦，同埋一啲嘅公仔嘅，咁亦都系非常之精细啦，非常之象征度非常高咧，亦都好有收藏价值嘅。
1: 咁呢啲手板会唔会吸引到你想买？
0: 我就
1: 唔
0: 夠膽嘈啦。
1: 點解？即係你覺得一個大坑嚟嘅？
0: 係啊，
1: 哦、
0: 要位擺啦。
1: 咁我覺得你可以揀啲唔使位擺嘅嘢去買啦，就係去啲美食。即系今次咧，佢个美食区咧系有专登做星际美食嘅，
0: 系，
1: 仲有一款系全球首创嘅叫 Galaxy Burger 嘅汉堡包，
0: 系，
1: 咁大家就即系唔使担心冇位摆嘅，因为已经去咗你个位。
0: 但系留意啊，佢系括住美食啊，佢有啲系食得，有啲唔食得噶，即系佢嗰个 burger 咧，系大家应该有睇过 Jellycat 啦，即系。 攞毛公仔嚟当美食卖嗰个品牌咧？
1: 其实而家有越嚟越多呢一类

0: 嘅公仔同盲盒，你知唔知道咧？有一间叫霸王 XX 嘅茶饮店咧，佢哋都出咗佢哋饮品嘅盲盒。
1: 饮品盲盒，
0: 我有 friend 要抽添啊，
1: 系嘛？
0: 系因为佢就想抽白牙绝缘，但系抽极都抽唔中。
1: 佢系有啲自己角色噶嘛，即系嗰个茶嗰个饮。
0: 系啊，即系佢每一只盲盒公仔就系佢嘅一款招牌茶饮咁
1: 咯。OK， 咁今次呢个咧都有盲盒嘅，咁但系就抽翻佢哋嗰啲角色咯，吓、啊，即系譬如嗰啲经典角色啦，例如黑武士啦，C3PO 啦 ，R2D2 啦，即系嗰个垃圾桶机械人啊。
0: 嗯，
1: 佢其实佢英雄嚟嘅。
0: 嗯，
1: 系啊，咁即系好多呢啲嘅角色嘅盲盒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好得意嘅期间限定嘅一啲限定嘅精品店啦，
0: 吓、
1: 啊，同埋咧亦都有雪糕店喎，咁雪糕就食得啦。
0: 咁同埋今次呢佢哋有一个即头先 Terry 都有介绍呢一比一大细嘅雕塑㗎嘛。咁、
1: 嗯、
0: 其实呢如果你穿过嗰度有个拱门呢，你就会见到头先讲嗰个七米高巨人嘅装置啦。咁、那个装置呢其实係充气装置嚟嘅。佢个底係有个气球房。咁里面呢就係飘满咗呢星战主题嘅气球同埋 Baby Yoda 啊古古啊最爱嘅青蛙气球嘅，
1: 系啊，
0: 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古古爱嘅环境，
1: 因为佢好中意咧升起嗰啲青蛙飘嚟飘去咁样，同埋佢食嗰啲青蛙嘅，
0: 佢食嗰啲青蛙，
1: 佢系有个习惯，就好中意升起啲青蛙嚟，其实佢啲零食嚟嘅，系、
0: 嗯，
1: 咁佢外星人嚟噶嘛，佢啲小食同我哋零食有啲唔同咯，咁样咯，
0: 嗯，
1: 系咯。
0: 咁系今次大家就可以去感受多啲即系 Baby Yoda，
1: 冇错。
0: 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多人喜欢佢嘅，真系，系噶，太可爱啦，
1: 可爱啦。咁地点咧就系喺启德嘅 ASI 嗰度嘅。如果大家想去睇咧，就要去留意啦。同埋咧，夜晚仲会有喺外墙咧嗰个 LED 屏幕咧，夜晚7:00至9:55咧，仲会有 Star Wars 元素嘅一啲星光嘅表演发生添噶。大家可以去留意埋噶。
0: 嗯。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和印尼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内容涵盖国防工业、人才培育和灾害应变措施等领域。正访问印尼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雅加达和印尼防长沙姆苏丁举行会谈，讨论了海上安全合作、联合军事演习、军事装备和国防技术等议题。沙姆苏丁说，双方同意在兼顾各自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国防工业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小泉表示，协议是两国防务合作的指南针和关键里程碑，在伊朗局势等日益复杂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深化日印防务合作对两国和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会有重大贡献。本地消息，一名物业管理公司前职员收受装修工程承办商130万的贿款，他在区域法院承认四项受贿罪，被即时还押。同案的承办商东主否认四项行贿罪，案件今日开审。案发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应罪的51岁被告任职新联益置业租务部高级物业主任，公司当时未有制定内部采购程序，只是向两间承办商判授装修工程合约，其中一间承办商在一年半期间获判授大部分装修工程和支付大约2600万元费用。公司管理层其后要求租务部必须邀请其他公司投标，被告于是提醒涉案的承办商。廉署接获贪污投诉并展开调查，揭发被告接受承办商多笔一共130万元的贿款，从而于安排和监督装修工程事宜中优待对方。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将会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和企业投资信心。卢金荣说，厂商会调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令到物流成本上升，短途运输成本增加10%至30%，长途更加增加50%至1倍，连带保险和燃油附加费亦都有所上升。原材料方面，

0: 石油、化工等原材料价格升幅达到一至三成，船期唔稳定亦都导致交付期推迟两至三个星期，库存上升，减慢资金回笼，多项成本上升，但是厂商难以将成本转嫁俾客户或者最终消费者，导致厂商利润收窄。他认为政府推出的支援措施有助中小企舒缓油价压力，希望政府继续协助保持油价稳定和透明，并为企业使用绿色能源和新材料提供更多支持。同时他建议信保局为企业出口提供更多保障。今届世界杯在本港6月12号凌晨开锣， Now TV 将会直播全部104场赛事， View TV 就会免费直播决赛等25场赛事。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决赛周赛事扩展至48队参与，104场赛事将会在40日内上演。 Now TV 连续三届夺得世界杯独家播映权， View TV 会免费直播其中25场赛事，包括揭幕战、四强赛和决赛。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将会在本港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3度，相对湿度87%。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4041问下啦。
9: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3: 继续睇女事务所，我是 Terry，
14: 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3: 刚才讲开咧，点解我咁中意 Star War 咧？因为即系佢系属于叫做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嘅电影影视 franchise 作品，即系 I mean 喺赚钱方面成功。
14: 系我啱啱就系想讲话成功呢件事咧，好难有一个一致定义嘅。咁睇下你点样界定成功啦。
13: 喺商业上面非常成功。
14: 咁但系 Star War 好肯定系好多人咧嘅心头好啦。
13: 冇错啦。
14: 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影视作品咧，就可能冇 Star Wars 咁耐历史啊，咁但系咧，佢会令到大家咧想去睇历史。
13: 系嗰个背后个历史咧，就一定耐过 Star Wars 嘅历史嘅，系嘛？因为九龙城寨啊嘛，九龙城寨之围城嘅一个电影主题嘅一个展览，咁九龙城寨咧就好耐历史啦。虽然而家咧我哋拆咗啦，同埋变咗做九龙寨城公园。
14: 咁呢一个嘅九龙城寨套电影咧，喺佢出嘅时候咧，我真系喺无数唔同嘅节目里面咧，以唔同嘅 angle 同大家咧去叫做剖析咗无数次噶啦，亦都咁啊，今次系我热爱嘅，我七刷咗套电影，
13: 七刷，
14: 冇错，我好少咁样刷法嘅，咁但系我七刷咗套电影啦。咁今次咧，我哋呢一个嘅金像奖最佳电影咧，因为真系可以有效地引起大家对于个城寨本身嘅兴趣啦，会想了解佢背后嘅历史啦，甚至咧令到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尤其系亚洲，例如话日本嘅朋友，都要嚟再去重新踏足翻呢一座城市，想去摸翻少少呢个历史嘅脉络。咁所以咧，因此我哋可以将佢哋嘅某一啲嘅可能实景又好，又或者佢嘅场景又好，重现翻出嚟，等大家咧去欣赏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啦。
13: 系可以行入去，
14: 唔好停啊嘛，
13: 感受。
14: 即系其实有时有好多好好嘅效应，最 sad 嘅嗰件事就中途冇咗个 momentum。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呢一个嘅电影咧，佢而家嗰个余温系仲喺度嘅。咁啊，
13: 即系电影最好就系佢可以形成一个 I P 啊，即系形成一个品牌效应，去再衍生其他嘅活动或者其他嘅事情发生。
14: 咁今次咧，九龙城寨光影之旅嘅电影场景展咧，咁就又喺度讲翻我哋城寨啦，同埋香港嘅呢个故事。咁其实因为咧，当时成部电影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咧，就系佢哋系重新置景去拍摄嘅，即系主要都唔系即系话靠咩 C G 咁样去拍嘛。
13: 即系成个九龙城寨以前嗰啲景砌翻晒出嚟，
14: 系佢哋砌翻晒出嚟啦，做咗好多嘅资料搜集啦，做咗好多嘅研究啦，去好有考究咁样去呈现翻一啲实景。咁嗰啲实景咧喺我哋而家已经睇唔翻当时嘅嗰一座城寨嘅情况之下咧，就系、是、一啲好好咁样俾我哋可以重新去了解嗰段历史嘅切入点啦。
13: 系，冇错。
14: 咁当时嘅实景拍摄咧也是耗资甚高啊。咁而家咧全片系有超过50个景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可以重新睇翻嗰啲景系一件好好事，因为你谂谂佢用咗咁大嘅一个心血、咁大嘅心机，即系我唔系就系讲紧钱呢一 part 吓，当然钱系一个好大嘅投入啊。
13: 系啊。
14: 咁佢仲有咁多人力物力嘅投入。入系先做到呢50个场景嘅打造，咁如果你话喺套电影完咗之后就抌鬼咗佢嘅话，真系好嘥
13: 啦！嗰啲美术指导啊、资料搜集啊，即系做里面好多嗰啲气氛嘅渲染啊，即系讲真实嘅渲染，唔系 C G 嘅渲染，即系点样去制造翻、营造翻嗰种气氛出嚟嘅，即系花咗好多心机、好多功夫。咁同埋到套电影咁成功咧，其实呢啲嘅电影场景咧，将会都会成为好经典、好珍贵嘅一啲嘅资产嚟嘅，我觉得系。
14: 咁今次咧，佢哋就喺翻呢个城寨嘅原址，我觉得呢件事系非常之有特色啦，
13: 即
14: 系你可以
13: 公园。
14: 冇错，即系你可以谂下城寨当时一段好重要嘅时光，咁啊令到我哋有个遗址喺度。咁但系咧个遗址咧，如果我哋咧冇再去做任何嘢嘅话咧，其实慢慢就凋淡噶啦嘛，亦都唔会再可能有咁多人去关心咯。
13: 就一个普通嘅公园咯。
14: 冇错，有翻呢一个嘅电影，咁啊令到大家咧会想去寻访翻当时嘅一啲嘅痕迹，咁啊翻原址嗰度去做呢个展览系再适合不过啦。
13: 冇错。
14: 咁所以咧今次咧呢个电影团队嘅美术团队。佢哋咧去精心打造嘅场景，佢哋嘅设计加埋咗佢哋用咗一啲好本土嘅传统工艺元素去摆埋入去嘅，咁希望可以重现翻少少当时嘅城寨相啦，咁再会加上一啲比较大型嘅 projection。睇到一啲嘅投影，
13: 即系都有啲光影嘅一啲嘅艺术嘅装置。
14: 因为大家可以谂下当时城寨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是、电影里面都有嘅、就系你会见到啲飞机好似好矮咁样喺上空飞过啊嘛。
13: 系、
14: 咁如果我哋今时今日要再感受呢件事，只可以靠光影投影啊。
13: 都系。
14: 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咧一齐去参观，感受下喺呢啲场景之中点样架飞机喺头顶咁样掠过嘅。
13: 话时话咧，我系经历过嘅。 系啊，
14: 你经历过？
13: 我以前其实系细个喺呢个深水埗嗰度住嘅。咁、啊、我呢就年纪有返少少咁上下啦。咁虽然我冇去过城寨嗰度嘅地方，咁、啊、但我嗰陣时喺深水埗住嘅时候呢，城寨系啱啱未拆嘅。冇错啦。

0: 即系嗰阵时我已经出咗世噶啦，咁同埋我喺嗰啲地方住，咁我就系好记忆，即系有嗰种记忆咯，就系隔几分钟左右啦，咁喺个天上面咧就一个好大嘅飞机好近咁样飞过，跟住咧你就讲唔到嘢噶啦，就即刻周围嘈都。
1: 你讲到嘅，你听唔到啫。
0: 系啊，你即系好嘈嘅。跟住嗰阵时，我哋咧就唔知边个唔知爹哋妈咪定系爷爷嫲嫲教我哋咧，就揞住对耳，跟住大声嗌啊咁，咁你就对耳就会冇咁伤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啲小朋友啊，即系贪玩啊，每隔几分钟就会揞住对耳啊咁样嗌一嘢噶啦。
1: 咁所以咧，大家喺呢个参观嘅过程之中，可能都会勾起一啲童年嘅回忆啦，又或者过去一啲回忆啦。因为即系对 Terry 嚟讲系童年啫。咁但系对于有啲人可能。少年可能是青年咧，系咪咁？总之勾起回忆啦。
0: 系噶，系噶。咁而且有印象咯，即系其实睇戏嗰阵时候，我都记忆翻咧，我都喺一啲有少少类似嘅一啲嘅社区嘅感觉嘅地方长大过嘅，系咯。
1: 咁而且咧，除咗我哋真系由此去探索翻个地方个历史之外，其实仲有另外一个意义嘅，就是、我觉得一套电影啦，咁落力咁样去打造呢啲嘅场景啦，咁落力去还原啦，做咗咁多嘅。研究咁多嘅考究，其实系你见到个成个团队嘅创造力同埋佢哋嘅投入噶嘛。咁我觉得呢啲电影场景除咗话系俾我哋翻翻去了解城寨之外，我哋去睇下电影人佢哋系点样去对待佢哋嘅工作，佢哋点样去对待佢哋嘅创作。你睇翻佢哋嘅工艺等等，其实都系好紧要。即系我哋一方面睇城寨嘅历史，另一方面睇电影嘅呢一个行业，为咗电影拍咗一个好嘅作品出嚟。有几多嘅一啲嘅用心，咁我觉得两样嘢都值得我哋 appreciate 嘅咯。
0: 啱嘅。
1: 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到时真系去睇完呢啲咁样嘅电影场景之后啦，吓，因为你已经系个区啦嘛，咁你冇理由唔行埋成个寨城公园嘅啫。
0: 咁要嘅，
1: 系啦，
0: 你喺个公园里边去参与噶嘛，即系去行呢个展览噶嘛。咁顺便行埋公
1: 园咯。咁我就好记得咧，我中学嘅时候咧，咁虽然嗰阵时系未有套电影相啦，咁而以前个城寨都已经拆咗啦，咁就留翻个寨城公园喺度。但系我哋咧好多时，
0: 嗰块碑喺度咯，嗰块碑瞓咗喺地下咯。
1: 系，咁我哋好多时咧喺附近嘅某啲嘅剧场嘅表演啊，或者比赛完啊，又或者喺附近嘅一啲嘅运动场所。嗰度咧，即系可能都系有唔同嘅比赛之后咧，其实系好多时都会即系喺呢个系扎城公园附近去食饭啦，食完饭之后就喺嗰度坐下咁样样嘅。咁、可能当时我哋仲未有咁多嘅机会去了解咁多佢背后嘅故事，但系而家咧又多咗呢个场景之后，大家去行呢一个区域嘅咧，就会多咗好多嘢睇啦，多咗好多嘢去体验啦。咁、我就觉得佢其中一个独特嘅地方咧，就系、是、今时今日呢个公园咧个 feel 实在非常之与世无争啦。
0: 市中心与世无争，
1: 你觉得佢好似好柔和咁咧 ？Everything。都宁静咁啦，但系你就可以同昔日嘅嗰个城寨嘅面貌去做一个对比，即系当时嗰个三不管啊，佢嘅状况，
0: 几万人喺度嗰个状况差好远。
1: 系啦，咁啊有个非常之鲜明嘅对比啦。咁我就觉得咧，寨城嘅故事咧咁有传奇嘅色彩，然后今时今日我哋仲有一啲嘅遗留喺度，等、我哋可以去一窥旧日嘅一个色彩，其实系好好嘅一件事，
0: 好独特嘅一个体验。
1: 冇错，咁如果大家真系去到咧，你会发现佢有一个常设嘅展览添嘅。叫做千面小城，咁大家都可以睇多啲喺嗰一个展览里面嘅青铜器啦，有啲青铜嘅模型啦，有啲艺术嘅作品啦，我哋再去观览翻以前寨城嘅生活景象咁咯。咁我就觉得喺呢一个嘅城寨嘅电影场景展都入住到我哋嘅城寨嘅公园之后咧，咁大家就真系可以 organize 一日，我觉得可以行一日啦。
2: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成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 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5: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慧玲咳嗽非小事辨证是关键中医将咳嗽分为外感和内伤风寒风热痰湿等不同的症型治疗方法也都不同如果不了解自身属于哪一种咳嗽最好向注册中医师求诊切勿自己乱服成药
6: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来李慧玲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中医医治咳嗽的话题
7: 其实我们想带出的就是胃照是有某些意义的不同的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是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来讲最实在的意义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有些人太早了解
7: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的啦 有合照的啦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他觉得我离开了我见 你们都来到灵堂好像很不舍得我我就回眸跟你 say goodbye 那你就不要不舍得了
9: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睇女事务所啊 ，Esther 陈以缇，
0: 我系 Terry，
1: 系啦，咁啊讲翻体育啦，又要交俾谢拉啦。咁啊，谢拉咧今日会同我哋讲两个咧非常之主流嘅运动，
0: 篮球同足球，
1: 冇错，就要讲英超同 NBA 嘅，咁马上交俾佢。
11: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10: 星期一的睇女事务所这个时间看看过去周末的英超和 NBA 情况。曼城咬死冠军对爱华顿势必抢三分。阿仙奴搞掂富咸另踢少两场的曼城落后六分。有别于阿仙奴需要分身应付欧联曼城在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对车路士之前呢可以专注在联赛冲冠。纯粹看赛程的话季尾主场对阿士东维拉相对有些难度但维拉到时可能已经锁定欧联席位的了。所以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三点曼城作客爱华顿 maybe 是他们冲冠最后直路的最大难关。曼城近期六连胜除了中场洛迪香兰迪斯上阵成二之外近期全部核心可以悉数落场战斗力叭叭声。荷兰道古和卓基等人组成的攻击线一推就攻破任何城池的了。看看另一边厢的爱华顿他们近期略为有些反复啊所以排名都是中中地。但是仲有四轮仲有机会争欧洲赛席位。莫耶斯都不会轻易被韦利入、啊、加上三月底曾经在主场赢车路士3-0曼城都不敢轻敌看看伤兵情况来自曼城的借将加利殊没得上何况都是伤紧的上个月在墨西塞德郡打比受伤的前锋比图今场可以复出最后不得不提双方领队哥迪奥拿和莫耶斯之间的对赛近15次英超对赛哥迪奥拿12胜3和好像是食住对方咁喎。热刺上力力求继续在英超稳食。热刺拿到护级的重要三分今日凌晨靠干查加拉

困境靠较强嘅战意赢波啊！好啦，同一轮嘅前一日啦，韦斯咸作客0-3输俾宾福特，所以两连胜嘅热刺可以压过佢哋，升上第七，暂时脱离降班区。而假如暂时领先两分嘅森林喺今晚输俾主场嘅车路士，就会俾热刺拖落水。所以整个互级形势依然紧凑，非常好睇。风水轮流转，曼联赢利记重返欧联。昨晚全世界瞩目的英超双雄会，曼联主场对利物浦。利物浦在落后两波之下，一度在下半场追成2-2平手。但曼联凭明内的入波一战定江山，主场以3-2赢波，正式确定来季可以踢欧联。只不过发生了件事，曼联球迷的心应该都戚一戚的。曼联传奇领队费格逊爵士一如以往现身奥脱福准备睇波的时候，突然之间感到身体不适，之后通过球员通道由救护车送去医院。消息人士强调，今次入院并非紧急事故，主要是确保他的健康状况以防万一。嗱，睇翻费格逊曾经在2018年脑出血入院，好彩最终康复。近年亦都经常现身睇红魔。目前曼联官方仲未进一步更新佢嘅病情，但球会内部对佢身体状况感到乐观，并且预期呢个昔日执教曼联长达27年嘅领队，好快可以出院翻屋企休息啊！好啦，睇睇 NBA 方面，76人凌厉后劲，落后1-3都可以反胜啊！费城76人在 NBA 季后赛东岸首圈对波士顿塞尔特人的系列赛，总场数落后1-3的劣势之下，居然连胜三场，最终得以晋级四强，成为联盟季后赛历史以来第14支球队可以在这个落后情况下反胜。而中锋祖奥安碧博命表现值得一赞啊！其实他今季一直受到伤患影响，而他在这个系列赛亦都曾经缺阵。但今场决胜负的 G7， 这个超级中锋交出34分、12个篮板、6次助攻，而且在比赛之中打到抽筋，看得出他有几薄啊！赛后就说：哎，胜利的感觉真是好啊，终于可以击败他们啊！其实有时睇数字呢，好似睇戏咁好睇嘅。76人呢，之前喺季后赛输緊1-3嘅情况下呢，18次都返唔到身㗎。而塞尔特人更加喺32次领先3-1之下，係全部攞到晋级资格。所以呢个结果真係爆冷之中嘅爆冷。而76人对上一次喺季后赛可以击败波士顿，已经要返返去1982年呢。魔术无缘黑白，活塞连扳3场，格石格。活塞全靠第6战可以反胜魔术，追成系列赛3-3平手，得以续命去到 G7。成队波唔同晒啦，有主场优势，虽然上半场竞争依然激烈，但活塞打到第2节得返2分钟左右，喺夏里士连得5分之下，将差距进一步拉开。带住双位数领先优势入到下半场。咁魔术第3节手感欠佳啦，第4节活塞一鼓作气呀。喺基特根灵咸单次11分嘅带领之下，将分差拉到去19分，奠定116-94嘅大胜。总场数反击4-3入到东岸4强。亦都系自从2008年以嚟首次赢得季后赛系列赛。哇，都成18年㗎喎。骑士惊险晋级，速龙得返棚骨。睇埋 NBA 季后赛东部抢七，骑士主场出击，除咗第一节开头速龙爆咗一波之后，骑士慢慢上力，去到第4节曾经将分差拉大去到20分打上，速龙都无力回天㗎啦，最终骑士大比分4-3晋级。好啦，去到呢度为止，分区准决赛交手全部出晒。东区4强方面，活塞对骑士，力博对76人。西区就劲啦，湖人对雷霆，马刺对木狼啊。最有话题、最有流量嘅都系湖人对雷霆。
听讲。

0: 话哇，湖人今铺得3% 嘅晋级概率。只不过有 James， 当年佢带住骑士落后俾勇士1-3，全世界都话冇可能反击。哇，嗰支勇士浪花兄弟轻轻含含，但系最终都系骑士赢啦。喺 NBA 冇嘢系冇可能嘅。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0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表示，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是安全地继续航行。声明说，美国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国军队的安全通行。美军正是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恢复海峡商业航运。美军又发布，司令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在海峡美军的照片。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海峡，遭到伊军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持续承诺促进伊朗和美国以建设性的方式接触，并强调对话和外交仍然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伊朗上星期四透过巴基斯坦将一份14点的谈判方案转交美国。伊朗说已经收到美国的正式回复，正在审议。奥地利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官，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奥地利外长迈恩尔赖辛格发声明指，涉事的3名俄罗斯外交官已经离开奥地利，他们涉嫌在外交建筑屋顶安装用于间谍活动的设备。他强调，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不可接受。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表示，将会对奥地利驱逐3名外交官的决定作出严厉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克拉斯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超过5000名美军，表明需要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克拉斯说，美国宣布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样表明欧盟必须做得更多，确实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他又说，美军驻扎在欧洲不单只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国防部上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总统特朗普随后说，计划削减的美军人数将大幅超过5000人，但未有进一步披露详情。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的15日分批上楼安排结束。政府表示，7栋楼宇1736户入面有1674户，共6265人上楼，上楼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绝大部分住户都在15日的期间上楼，只有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而选择不上楼的住户大约有50个，他感谢住户理解和配合。他又说，7栋楼宇经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住户安全有序上楼极具挑战，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上楼、提供支援等，当局都必须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入境处联同旅游业监管局采取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港提供到。

0: 游和领队服务，拘捕一个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内地旅客。因应有怀疑黑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入境处联同旅监局以放蛇方式在社交平台上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港非法工作的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服务，其后拘捕一个27岁内地男人，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作出起诉。另外，入境处和旅监局亦都派员到热门旅游景点，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切勿聘用非法导游或领队。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
7: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1: 易醒啦，
1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3: 道子纳子话你知，
14: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道子纳子话你知啊。今日有我 Vicky 咧，咁啊就代阿朱家明啦挂帅。咁啊当然啦，咁啊除咗有我之外，咁我一个人讲唔到2个钟㗎嘛。咁当然呢就要搵我个 friend 啦，咁啊我以前嘅同事啊，方德证券嘅 Eric Lee 啊，李浩然呢同我讲，同我一起睇下个美股开始啊。喂 ,hello 啊。
15: Hello,Vicky 好 ,hello 大家好。
14: 咁啊今日啦，咁啊个情况呢都几特别下啦，即係除咗我哋今日个节目特别之外呢，今日呢原来美股都几特别下嘅。咁啊美股嚟讲呢个道指期货呢，今日嚟讲呢就曾经呢就升紧100点嘅。哇，突然之间呢就倒跌咗，曾经呢道指期货就跌过421点啊。咁啊点解会系咁嘅呢？咁啊最重要呢，咁啊头就讲到啦，就话伊朗啦，就话即系喺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咁啊就有两艘，就有艘美国嘅军舰咁啊行过嘅时候咧，咁啊伊朗咧即系就向呢个美国军舰咧就发动呢个导弹，即系导弹嘅攻击。咁啊，但系啦，美方嗰边咧就否认咗嘅，咁但系唔好理。咁啊，总之就系射咗支，即系据报就射咗两支飞弹，射咗几支飞弹出嚟啦。咁啊，吓到吓一吓个市场，咁啊令到咧个道指期货咧就曾经跌过400多点嘅。咁之后咧，而家目前嚟讲咧就叫做喘稳翻啲啊。咁啊，而家道指期货咧就跌幅

0: 就收窄咗好多噶啦，咁啊目前嚟讲就系跌128点啦，咁啊最新嚟讲就49,518点，标普五百指数期货咧咁啊7,254点就跌4点嘅，纳指期货咧本来跌嘅，咁啊而家倒升化，咁啊纳指期货最新系做紧27,862点，就升27点，升幅系0.1%，咁啊当然啦，讲完个最新情况咧，咁啊要同阿 Eric 讲翻啦，咁啊其实五月个市况情况咧系点样样，特别系一样嘢咧就系话。哇！原來喺四月嚟講咧，即係成個四月啦，咁啊個美股啦都幾飄忽下啦，咁啊道指嚟講就最終就升咗7.1%啦，咁啊標普五百指數期貨咧，咁啊就四月份就升咗10.4%，哇！原來嚇就更加係咧1950年至今咧第二個表現最好嘅月份嚟嘅，咁啊納指啦更加升咗15.3%，最重要咧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半導體費城半導體指數嚇死人，升咗38.4%一個月。好啦，翻到嚟五月啦，五月咧就港股今日晏晝又開，即係叫做 OK 下啦。喂，點樣睇五月個市況先？
1: 我谂五月嗰个情况就冇咁乐观咯，因为即系喺过去历史数据嚟讲咧，其实就五月就唔系一个即系真系传统嚟讲唔系一个真系股市表现得咁好嘅月份啦。咁啊，尤其是今年大家知道啦，即系中期选举年啊嘛。咁过去其实即系如果你睇翻即系美国，如果喺中期选举年啦，其实去到即系五月啦、六月啦，即系传统嚟讲咧，嗰、那个月份个表现咧，其实都唔系咁好啊。咁啊，甚至乎即系我哋传统都会有讲话，即系 sell in 咩华为啦，咁啊去到即系万圣节之后，其实先去买翻啲股票啊嘛。咁其实睇翻中期选举年咧，嗰、那个即系 seasonal pattern 嘅话咧，其实通常都系去到第二、第三季个股市嘅表现咧，其实就麻麻地，咁就去到即系中期选举。大概系十一月完咗之后咧，其实个市咧先会好翻啲。咁如果真系即系如果我哋纯粹睇翻即系五月份嘅表现啦，尤其是系睇翻即系嗰个嘅成个月嗰个嘅平均嘅表现嘅话咧，如果由1871年开始计嘅话咧，咁五月个平均表现咧就系-0.3%啦。咁如果由1940年开始统计嘅话咧，就-0.19%啦。咁如果由1970年开始统计嘅话咧，就平均跌0.5%嘅。咁所以你见到咧，其实如果你即系无论你拉得几长去睇，或者拉翻近少少去统计嘅话咧，你会见到咧五月份嗰个表现，股市表现都系麻麻地。咁去到六月更加差，因为咧其实如果去由1871年去统计嘅话咧，六月份咧嗰个平均嗰个回报咧就系得-0.7%啦。咁啊，由1940年到而家咧，咁啊更加系-2%。咁啊，如果由1970年开始统计嘅话咧，亦都系-1.9%。咁所以你见到咧，五月同六月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太好嘅表现咯。
0: 哇，咁啊，即系正如你所讲啦，五月咧就开个尾，即系五月啦，未必系一个咁好嘅表现啦。哇，你讲完之后咧。道指期货即刻有反应，即刻跌咗下俾我睇。咁啊，头先咧一开始啦，就讲过就跌130零点嘅啫嘛。咁啊，而家无啦啦跌幅扩大翻喎。咁啊，道指期货已经192点，而标普纳指期货咧由升转翻跌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大家都要睇实咧。咁啊，个美股个情况，尤其是个五月个表现。喂，但系你觉得有咩触发到个五月？其实有机会个市况会麻麻地啊？
1: 我谂其实四月本身就已经即系抽得好行啦，咁啊头先你讲到即系尤其是费城半导体啦，即系、差唔多升咗40%咁样，咁啊基本上都系直线抽升，咁啊本身我哋即系无论你从嗰个估值啦，即系我见到即系有啲大行嘅报告都有讲到啦，即系尤其是高盛有份报告啦，都有讲到就系话，即系其实睇翻即系最近即系 source 呢个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同埋即系本身佢哋自己。行咧都有个叫做即系 hyperscaler 嘅一篮子嘅一个 basket 嘅一个 index 嘅话咧，其实会见到咧，完全喺呢段时间咧，即系费城半导体咧就嗰个抛嚟得好紧要。咁啊，而家讲紧咧成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嗰个预测个 P/E 讲紧24倍啦，咁啊远远超过历史个平均19倍。咁啊，而佢哋嘅即系警告到啦，都话。而家其實即係支撐住嗰個 source 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咁高估值，主要都係因為啲 hyperscaler， 即係基本上就係無視個投資回報啦，即係眯埋眼就咁係咁崩沒算力啦。咁所以即係，但係佢哋嘅睇法就係話，當佢哋即係發現嗰、那個即係算力嗰個嘅即係回本期，如果唔係好似之前預期。

0: 咁理想，甚至乎嚟緊佢哋因為即係個經濟唔好啊，或者油價通脹啊，甚至令到聯儲局要調翻轉頭加息嘅話，咁會唔會令到即係呢啲咁嘅 hyperscaler 要縮減嗰個投資咧，令到即係個 source 即係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出現一個 mean reverse 咧？咁佢哋就警告，即係喺呢段時間就唔值得高追咯。
1: 係啊，咁啊，你頭先講到啦，即係有啲有機會啦，會唔會 mean reverse 即係嗰、那個啲資本開支會縮咧？其實一間咧。已經係咁嘅樣嘅，咁譬如 Meta 咁就算啦。咁啊，我你頭先講高盛嗰份報告啊，咁我引述咧就大波嗰份報告。咁啊，大波嗰份報告咧好得意嘅，咁啊講到2027年咧，咁啊就講到咧，其實 Meta 咧，咁啊本來咧佢嗰個資本開支咧，咁啊就比原先咧就估計咧，即係以大摩計咧，就應該咧就比2027年個原先估計就下調咗，應該大概5% 到嘅。其實係有部分嘅大型雲廠商啦，咁啊都叫做下調翻佢嗰個2027年個資本開支啊，咁大家要記得2027年係出年，唔係今年
0: 啊，
1: 係啊，咁所以嚟講就依一樣嘢都要留意翻，咁但係咧整體上咧其實就啲行咧就尤其是喺上個禮拜啦，就出完四大雲廠商即係業績之後啦，就都普遍咧都預計嗰個資本開支係會增加嘅，咁我就引述翻。大摩嗰份報告啦，咁佢最新預算咧就係2026年咧個四大雲廠商個資本開支咧，其實就會超過8000億。美金噶，2027年咧更加會去到1.1万亿美金嘅，咁啊上調幅度啊分別就2026年就上調咗5.2% 啦，咁啊2027年咧就上調咗15.7% 啦，當中啦就上調得最勁嗰間咧就係 Microsoft 嚟嘅，咁啊就2027年咧就由原先嘅1780亿美金啦，就上調到去2760亿美金，咁啊上調幅度咧係55%，哇！咁其實你覺得以四大雲廠商啦，即係上個禮拜。系啊，都出咗，即系都出晒业绩啦。你呢度点睇？其实啲云厂商啲业绩啊，
0: 我谂最大问题就系 Meta 咧，因为啲人会觉得就系话你烧完钱出嚟之后，其实就嗰个增长嗰个嘅情况就冇其他嗰几间咁理想啦。咁啊，另外尤其是啲人会担心就系话，始终 Meta 本身就唔系一间即系纯数据，即系佢唔系即系佢其中一个唔系一个业务，就系话即系好似其他云端咁样即系出租。租一啲即系 cloud service 出去噶嘛，佢嘅数据中心大多数都系买嚟俾自己一啲即系自己旗下嘅业务去做一个运算，咁所以啲人就会担心佢自己可能就会孭晒好大条数去做一个折旧啦。咁同埋即系你睇翻佢嗰个营即系营收嘅增长个动力咧，其实就冇譬如 Amazon 啊或者系即系 Google 啊几间啦。因为如果你睇翻Google 本身即系点解今次大家即系睇得佢咁好，就系、是、主要就系因为睇翻。即系纯粹如果睇佢 Cloud 嗰度啦，即系讲紧 Google Cloud 啦，咁啊讲紧佢个今个季度嗰个嘅按年增长咧，就个收入增长系讲紧超过60%啦。咁而你话好似 Amazon 咁样啦，其实都见到咧佢重新 pick up 翻嗰个嘅即系个增长动力，因为睇翻最近一季咧 AWS 嗰个嘅即系营收增长就去到28%啦。而前一个季度咧，其实个增长咧系得23.6%，咁你见到其实都系嗰个嘅。增长动力是有一个不错的恢复。
1: 嗯，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即系大家即系睇到 Meta 咧，其实就有即系佢自己嘅内部有少少嘅问题啦。咁啊，所以嚟讲就个股价出现即系出完个业绩之后就俾人劏咗一下啦，叫做。咁啊，好啦，咁啊，呢一节讲住咁多先，咁啊，我哋休息一阵，咁啊，转头翻嚟，咁啊，继续讲下个美股嘅情况。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3: 道指纳指话你知。
4: 翻到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啊，咁啊，继续有 Vicky 啦，同 Eric 啦，系咪喺度同大家睇住个美股开市嘅？咁啊，美股仲有大概10分钟到啦，咁啊就开市啦。咁但系喺十分钟之前开市咧，个道指咧就飘都几飘下嘅，咁啊，目前嚟讲咧就道指就跌近150点啦，头先曾经跌过200点啊，咁啊，但系啦，纳指嚟讲咧就曾经跌过嘅，咁而家咧咬翻上嚟咯，纳指期货咁啊升紧24点啊，咁啊，我哋上一次咧就同 Eric 就倾开紧就 Meta 啦，就其实讲紧应该咁讲，应该系讲紧四大云厂商咁上个即系啱啱出完个季度业绩啊，咁头先就叫做讲完少少 Meta， 咁就开始讲 Alphabet。喂，其实 Alphabet 你又点睇呢？
5: Alphabet 我諗即係佢成个即係生态圈系建立得即係非常之完整。我諗同埋即係市场而家系即係比较鍾意啦。咁同埋即係如果你话纯粹睇个数字上呢，即係譬如 Q1 个营收咁按年增长 22% 啦。咁亦都回顾盈利去到 5.11 美元。其实呢个亦都两个数字呢都系好过市场预期啦。咁头先我哋都即係讲过啦，个核心嘅引擎主要就喺个 Google Cloud 嗰度啦。咁按年增长咗 63%。咁营收即系一个季度嘅营收，讲紧超过200亿美金，咁而嗰个嘅经营利润率咧，亦都由旧年17.8% 暴升至去到32.9%。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嗰个即系佢哋唔系纯粹系个 top line 增长啦，而系个盈利率咧，其实都系有跟住向上。咁同埋就睇翻嗰个嘅搜寻业务啦，咁营收去到604亿美元啦，按年增长19%。咁你会见到咧，其实嗰个所谓嘅即系啲人好担心话Google Search 会唔会俾即系啲人话用 AI 就取代咗，反而就似乎咧冇受到影响，而佢哋亦都有讲到咧，其实因为嗰个 AI overviews 咧，就令到咧其实佢哋嗰个搜寻嘅业务咧，其实冇倒退之余，其实就有一个唔错嘅增长添。咁同埋你见到咧，佢哋亦都继续上修翻嗰、那个即系、就是、全年嗰个嘅 capex 个指引啦，由1800亿去到1900亿啦。咁啲人你话咦，点解佢即系增加嗰、那个即系、就是、资本开支嘅情况之下又冇俾市场惩罚咧？咁我觉得主要原因就睇翻就系话，佢哋喺个 Google 那个 Cloud Backlog， 即系嗰、那个一啲未完成嘅订单入边咧，而家系讲紧有成4620亿，咁按季咧系其实单季咧又翻倍咗一次啦。咁见到咧，其实佢哋嗰个即系主要就是因为其实未来的需求的订单呢都仲是很丰富啦。咁而做得比较有啲瑕疵的地方就是讲緊个 YouTube 嗰个广告营收啦。咁嗰度系去到98.9亿。咁呢个就略低过市场预期嘅。咁而佢哋讲到啦，佢话如果能够呢即係有嗰、那个算力嗰个瓶颈能够解决嘅话呢，其实佢哋认为呢嗰、那个云端个营收可以更加高。咁同埋呢喺呢头先讲过4600亿嘅 backlog 入面呢，其实亦都包含咗 TPU 嘅硬件销售，咁而市场咧就会觉得咧，Alphabet 咧已经唔系纯粹过去咁样，即系纯粹系一个云端啊、软件啊、嘅服务商啦、啊，或者搜寻啊、广告等等啦、啊，而系直接咧系伸向好似 Nvidia 咁样，系买一个即系TPU 硬件，好似一个 AI 军火商咁嘅模式咯。咁所以就啲人会觉得，喺嗰个 Google 整个业务上面咧，其实喺 AI 呢一 part 咧，其实帮到个公司，而唔系话即系令到公司系纯粹烧钱，就有少少唔似 Meta 头先我哋讲嘅情况。因为即系 Meta 头先我哋补充一句就话，即系你见到Mark Zuckerberg 咧就更加喺度仲喺度讲紧，佢哋话要我哋要追寻呢个 AGI 嘅呢个梦，咁啲人就会好担心啦，即系你用广告赚翻嚟嘅收益就走去填去你嗰、那个即系梦想中嘅即系AGI， 咁啲人就会即係好担心，但係就未能够变现，反而就 Google 你会见到咧嗰、那个即係 一手都是王牌，咁所以就啲人会觉得无论个基本盘又好啦，云端又好啦，甚至乎佢啲 other bets 啊咩、自动驾驶啊都其实做咗唔错。
4: 自动驾驶都未变现出嚟喎。
5: 係啊，即係仲有好多王牌，仲有佢哋之前自己投咗一啲即係独角兽啦，譬如 Anthropic 啊等等啦。咁所以
4: 係嘛。
5: 係啊，咁其实手头上就有好多王牌都未出嘅，咁所以啲人就会觉得哇呢、這个都仲好多即係变现嘅空间，或者即係想象嘅空间。
4: 係啊，咁啊即係仲有好多想象空间，同埋呢即係市场对于 Anthropic嗰個憧憬啦，甚至係 SpaceX 個憧憬啦，都好大，因為 SpaceX 佢都揸唔少噶嘛，即係而家講到 SpaceX 即係將上市啦，咁啊係咪過萬億啊？佢
5: 就係啊，即係你而家講緊 Anthropic 也好啦 ，SpaceX 也好啦，甚至 OpenAI， 我諗呢三間公司都，我諗市場都會預期都可能都會即係掹上去一萬億市值樓上去上市咯。咁、所以即係你見到 Google 本身即係 Alphabet 嗰度即係投咗咁多呢啲咁嘅獨角獸嘅話咧，其实就即系都会觉得佢喺个资产负债表入边，其实收埋咗好多宝藏咯。
4: 系啊，收埋咗好多宝藏，同埋一样嘢就即系嗰个大家都开始掘翻咧佢个 TPU 出嚟，即系以前咧就觉得喂 TPU 边度够 Nvidia 砌噶，边度嚟噶？即系Nvidia 就 GPU 嗰、那个即系喺各行各业都用，但系其实就即系 Alphabet 其实几有远见，即系最初就系话啊，因为我唔想俾Nvidia 链住条颈，咁啊就系、就发展个 TPU 啦，咁啊亦都系你 GP 即系 Nvidia 嘅 GPU 你都系俾台积电用啫，即系制造啫，咁我咪整粒 TPU 出嚟，都系俾用个台积电噶嘛，就去做呢一样嘢。同埋大家唔好唔记得一样嘢咧，即系其实ChatGPT 后面嗰个 backbone 咧，即系个技术个逻辑嘅背后咧，个始创勇者咧，其实就系 Alphabet Google 嗰班人嚟嘅。
5: 其实嗰个 transformer 即系个 T 啦，咁啊 GPT 个 T transformer 其实本身就嚟自即系 Google 本身佢哋自己嗰啲学术嘅研究嘅论文入边，即系其实佢哋。研究 AI 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即系发明出嚟噶啦，嗰个 transformer 嗰样嘢。咁所以其实就系你可以咁讲啦 ，ChatGPT 都其实可以话，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天下武功出少林嘅话咧，咁就即系你见到 Google 本身嗰个即系学术个背景或者研究背景系好强咯。
4: 系啊，所以就真系对于市场上面其实个信心嚟讲咧，即系。相对地啦，就比其他嘅几间公司啦，即系老实讲啦，即系有边间公司软硬件都有嘅，仲要系咁劲喎，即系软件嚟讲，譬如好似佢嘅手机里面嘅 Android 系统啦，系嘛，咁 Android 系统个背后其实就系来自Google 噶嘛，咁个硬件嘅背后咧，其实。都係來自即係有好多硬件嘅背後嘅系統咧，其實都係來自Alphabet 咁啊，特別係啦 Alphabet 點解會咁勁個硬件呢方面咧？大家可能未必記得有一單收購，就係、Alphabet 咧，其實收購咗 Motorola。Motorola 喺各個手機晶片上面咧。其实喺想当年，即系大家如果喺即系我细个嘅时代啦，咁啊，其实个 Motorola 个手机系好劲噶嘛，
5: 系冇错，咁佢哋都有好多专利嘅，咁所以即系你讲得啱啊，因为就系 Google 自己之前都有做手机啊嘛，虽然就唔系话即系买得好行啦，咁但系其实佢哋自己手头上都揸住好多啲唔同嘅专利咯，
4: 好多唔同嘅专利，咁所以嚟讲令到咧，即系个 Google 即系喺即系个横切面嚟讲，即系无论系打横也好啊，打洞又好咧，其实都相当之厉害啊。咁啊，當然啦，就Alphabet 之外啦，咁其實就 Meta， 喂，其實咧有啲人咧都驚 Meta 呢樣嘢咧，其實即係喺 AI 年代之後咧，其實越嚟越多人咧未必睇咁多廣告，咁因為 Meta 其實都好依賴廣告噶嘛，喂，你又點睇咧？
5: 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咁諗啦，即係我覺得廣告雖然就話你即係有啲擔心啦，但係睇返今年呢，其實佢哋即係呢個季度啦，佢哋個整體營收其實都仲增長，個 top line 增長 33% 啦，咁而嗰個嘅廣告業務方面呢，個單價呢就年增 12% 啦，咁另外就嗰個曝光量啦亦都年增 19% 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呢，佢嗰個廣告嗰個核心業務呢其實係唔錯嘅， 咁同埋头先讲漏咗一样嘢啦，就係话今次点解啲人会即係、就是、对佢业绩即係会比较即係有啲唔觉得咁好呢。其实本来呢佢如果你睇表面嚟睇呢，每股盈利 10.44 美元呢，其实就完全展压咗即係市场嗰个预期嘅。不过呢其实呢个盈利入面呢就包含咗 80.3 亿个税务嘅一次性收益。咁所以呢令到呢市场就觉得呢其实今次个每股盈利就有唔少水分囉。
4: 明白。咁好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仲有唔够一分钟美股开市，但系咧，我哋听完新闻之后，就睇下美股一开市嘅时候，究竟系咩情况。咁啊，转头翻嚟见。
3: 人工智能。

0: 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9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亚联酋外交部指，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攻击，事件中无人伤亡。亚联酋强烈谴责事件，指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此类袭击行为，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和无条件恢复通航，要维护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贸易稳定。亚联酋方面未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日期和时间。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表示，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是安全地继续航行。声明指，美国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军安全通行，正是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恢复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军又发布司令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在当地的美军照片。早前伊朗指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方的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本地消息，政府计划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等有奖娱乐游戏，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相关条文，要求有奖娱乐游戏装置申领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目前夹公仔机的店铺并不符合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中关于娱乐的定义，因此无需领取公众场所牌照。当局表示，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建议修例允许局方可以直接向个别游戏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处所要在入口张贴已获发牌的告示，亦考虑要求游戏装置加入可能成瘾的警告。局方同时建议规管网吧，设年龄限制，并禁止穿着校服进入。网吧如果符合楼宇和消防等规定，就可以豁免申领牌照。税务局表示，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以及185万份纸张报税表。纳税人和雇主需要在一个月内，即是6月4号或之前填交报税表。如果在网上报税，填交的期限延长一个月至到7月4号，而经营独资业务人士就需要在8月4号或之前报

0: 税。税务局预计2025至2026年度整体税收为4583亿，按年上升22%，当中利得税收入2126亿，按年上升20%，薪俸税收入977亿，按年升10%，印花税收入就大升61%至1026亿。至于2026至2027年度，预计整体税收为4551亿。税务局局长陈思维提醒纳税人，如果使用邮寄方式交税表，需要支付足够邮费和签名，留意邮费早前已经调升，并鼓励使用电子报税，但纳税人需要小心核对资料，包括系统预填的资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85%。
7: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好，翻到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啊！咁啊，美股开咗市啦，美股开市咧，咁啊，道指嚟讲咧就要跌啦，咁啊，而家要跌紧220点啦，最新做紧49,279点，咁标普五百指数都要跌噶啦，咁啊，都目前嚟讲做紧7,221点，咁啊，跌8点嘅。纳指啦，纳指咧就叫做勉强顶得住下嘅，咁啊，最新做咗25,115点，微升唔够1点嘅，咁啊0.995吓，而家啱啱跳一跳就跌咗，咁啊吓，最新就要跌1点嘅，咁啊，当然啦，睇个指数冇用嘅，要睇埋咧就成个盘面上咧，其实啲有啲咩 sector 股份，有得做得好啦，有咩 sector 股份做得唔好啊？第一样嘢做得唔好嘅先，咁啊有咩做得唔好咧？有好多啲物流 流股啊、包裹股啊等等咧，做得都幾差。譬如數幾隻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就聯合包裹咁啊 ，UPS 咁啊，而家目前嚟講就跌 6.2% 啦。聯邦快遞就目前嚟講就跌 5.9%。咁啊，相對地比較少少人知道啲嘅，譬如好似羅賓信物流啊 ，CHRW 跌 5.9% 啦。仲有 GXO Logistics 咁啊，而家係要跌咁 8.2%。另外有一個股份要值得留意咧，就係啲郵輪股啊，挪威郵輪咁啊。目前嚟讲咧就要跌 6.5%， 咁啊佢出咗业绩嘅，咁啊业绩嚟讲咧就佢个业绩指引咧就麻麻地，咁啊阵间可以再详细就讲下啦。咁另一样嘢讲完差嘅股份，就讲啲好嘅股份。咁啊虽然个市跌紧200多点啊道指，咁啊但系咧有股份升嘅，有啲 sector 嘅股份升嘅，譬如好似啦今日嚟讲咧就啲 crypto 咧其实就做得唔错嘅，咁啊见到啲 crypto 平台股咧就系、是、上扬。譬如 Circle 啦，目前嚟讲 Circle 咧就做紧110.04元，就升 10.5% 嘅。咁啊，另外啦，仲有 Coinbase 啦，咁啊 Coinbase 嚟讲做紧200.08元，就升 5% 嘅。咁目前嚟讲啦，睇翻啦，其实 Bitcoin 咧就一度就叫做曾经就见过翻上去，好似80,000元，我记得好似系咁啊，上翻去80,000元楼上嘅。咁啊，目前嚟讲就叫做回落翻，即系升幅收窄翻少少。咁但系都带挈到咧，其实啲平台股啦就做得唔错嘅。咁另外啦，就继续啦，就市场热炒就系、是、有嗰啲同呢个数据中心啊，即系同一啲上个礼拜头先我哋上一节都讲过啦，就系嗰啲叫做云厂商加大个 capex 啊。咁跟住。相关嘅，譬如好似嗰啲储存晶片股啊，甚至系嗰啲 Leo Cow 股咧，咁啊都相当之好强劲。譬如啦，就 MBIS 啊，就而家升紧 11% 啦，做紧171.76啦。咁啊，另外咧就ILEN 啦，咁啊升紧7.75% 啦。咁啊，晶片股嗰方面啦，美光、Micron 啊、MU 啊，咁啊佢个对手即系 SK Hynix 咧，就晏昼咧喺韩国就升咗 12%， 咁啊而家咧。Micron 咧都升 6.7%， 咁啦，咁啊讲咗咁多啊，咁啊一口气讲咗好多，咁啊到 Eric 要讲下啦。喂 ，Eric 就点样睇啲即系嗱，上头先我哋上一次都讲过，其实啲云厂商都加大咗啲资本开支。你见到其实呢几日咧，即系嗰啲 New Cow 股也好啦，甚至系啲晶片股，甚至系今日 send 啲Micron， 即系呢啲相对地估值个 P/E 比较低啲嘅嗰啲叫做 RAM 股、储存晶片股或者系靓嘅股份咧，都其实都表现都唔错。你点睇？喂，其实呢啲股份即系而家个 P/E 都唔算太贵，你觉得仲有冇得一个 upside 咧？
14: 我谂即系呢啲就即系从来即系如果你话纯粹话炒 RAM 啊、炒靓 flash 啊、炒 memory 嗰啲咧，就其实好多时都系啲人会觉得就系由呢啲公司冇盈利啦，炒到高 PE 啦，跟住系高速增长，令到佢变成低 PE 啦。咁啊低 PE 之后咧，就会即系个周期见顶啦，因为个盈利增长好劲啊嘛，咁啊吸引咗好多行业啊、产能过剩啊等等啦，咁啊令到咧个 super 即系呢个 cycle 就完结啦。咁所以即系永远都系即系当呢啲即系所谓嘅即系 memory stock 咧，即系通常去到一个低 P/E 嘅情况之下咧，反而啲人就会可能更加戒心会比较加大咯。咁但系由于即系而家即系我谂市场，我谂睇对于呢一堆股份个睇法就系即系边一堆股份个能见度系最高。即系头先你讲话即系呢啲咁嘅 AI infrastructure 嘅投资，始终喺即系成个市场入边咧，即系大家个睇法系觉得最正面或者个可见度系最高咯。因为即系大家知道，啲 hyperscaler 而家 commit 咗嘅 investment 咧，我谂都仲会系喺，譬如今年都仲系会继续推进啦。就算我哋话2027年，我哋唔知道即系继续系咪一个好大增长都好啦。咁起码我谂都起码而家都唔会话同今年嗰个相差好远咯。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可能而家啲钱咧喺冇乜其他新嘅主题之下咧，可能都仲系会堆住喺呢一堆。即系板块入边咯，
13: 即系都觉得会堆住喺呢个板块里面啦。咁但系啲储存晶片股啦，即系无可否认啦，即系譬如好似 MU 咁样，其实 市盈率好似低過十倍啦，即係我 forward PE 講嚟嘅講啊，咁就都低過十倍啦，甚至係 Hilux 嗰啲，即係海力士都話要嚟美國上 ADR 啊嘛，咁可能佢都話到喂，其實如果大家睇打翻開佢即係條街上面嗰啲啲投行報告啦，咁其實佢哋都預期佢個Hilux 啊個 forward PE 甚至係五倍留下啦，即係都好誇張下啦。咁仲有就係啱啱上個禮拜出完業績嘅 SanDisk。都好啦，其實就雖然佢個今年個 forward PE 就廿幾倍，但係去到出年咧，其實十倍唔夠喎。喂，你

0: 你覺得喂，其實而家依個情況之下，其實依啲股份，即係有啲人覺得個周期，因為以前就依啲股份就俾人為之係商品股啦，
1: 係
0: 嘛，即係一個周期好快啊。咁但係而家又覺得個周期其實縮得好短，其實短到其實唔係一個商品股，其實應該係一個叫做即係長期有個叫做增長嘅故事。你覺得依個股仔砌唔砌得合唔合理咧？
2: 我諗我諗可以講下 Scandisk 嗰個情況嘅，因為即係譬如因為 Scandisk 啱啱出咗個業績啦，其實你見到佢哋嘅 CEO 咧，就嘗試將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就將即係過去一個即係好商品化、好周期性嘅一個行業咧，就塑造成為即係一個好似軟件股咁樣一個好訂閱收入咁穩定啦，可預測現金流嘅一個 SaaS 公司啦。咁點解佢會咁樣講咧？因為咧佢就講到啦，即係今年嗰個嘅佢哋Scandisk 就簽訂咗一份即係五份嘅價值總共係合共咧420亿美元嘅一個即係不可撤銷嘅合約，咁而客户咧更加係要被迫咧交出110亿美金嘅一啲抵押品，咁而呢個咧已經覆蓋咗咧成個2027財年咧超過1/3嘅即係出貨量，咁佢亦都講到啦，話如果客户咧係違約嘅話咧，啲錢係攞唔翻，咁所以話咧你會見到咧今次咧嗰個嘅即係定價權咧，好明顯就去咗即係 Scandisk 手上咯，咁所以即係點解呢段時間你話會唔會即係扭轉過去即係我哋傳統嘅睇法啦？因為即係點解我頭先話呢啲咁嘅所謂周期股點解會由高 PE 炒到低 PE， 跟住就會個 cycle 完咧？其實如果大家睇下譬如 Western Digital 嗰啲業績咧，你見到咧其實前幾年咧佢係輸錢嘅，
0: 係啊，
2: 咁跟住咧佢就賺少少錢，咁所以咧佢個 PE 咪好高咯，咁除翻出嚟嘅話，咁跟住就佢高速增長啦，盈利爆升啦，咁佢咪由高 PE 變成一個低 PE 咯，咁所以即係其實而家你會見到即係點解好多即係呢啲嘅半導即係芯片股啦記憶體股咧，其實點解咁低 PE 咧？就主要因為佢哋依幾年咧就係因為處於一個高速增長，佢哋個盈利增速咧比佢哋嗰個即係營收增長更加快，即係個股價升得更加快，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個股價點解會即係好似落得咁快咁樣咯？咁但係呢個能唔能夠即係成為一個即係結構性嘅改變？咁呢個我覺得今次可能即係變身嘅機會係高過即係之前嘅。
0: 嗯，係啊，你正如你所講，其實即係透即係。2020年至2021年左右啦，其實有多啲 RAM 股有啦，甚至有啲靚股咧，其實係蝕緊錢㗎，好慘㗎。
2: 因為嗰啲係好商品化的產品嚟嘅，即係你諗下，你屋企個電腦咧，其實你用咩牌子嘅 hard disk， 其實對你冇影響嘅，一批入去就用。因為其實會個即係 scan disk， 其實嗰個功能上咧個差異化唔係咁大嘅，所以點解會即係啲人會覺得嗰啲 RAM 啊、RAM flash 嗰啲係咁商品嘅嘢咧？其實就係因為咁嘅原因。
0: 系啊，因为其实就系你买咗翻嚟即刻可以拍落去用噶嘛，
2: 啊、
0: 你唔同话我买粒台积电，你唔系即刻可以拍落去用噶嘛，你话真系要后面要设计个电路板，要个 PCB 要成噶嘛，但系唔系 RAM 咧，其实唔系 RAM 咧，即系你就系嗰条槽，即系如果大家有砌开电脑嘅话咧，即系就系嗰条槽要拍入去咧，就系所以咧就。根本就係一個叫做已經商品化嘅嘢嚟嘅，所以嚟講就點解就會升唔起，甚至係有一輪就係蝕錢。咁當然啦，就喺 AI 年代，特別係個 data 爆發性增長之下咧，咁啊對於呢啲股份，對於哇，好老實講啦，即係你得幾倍 PE 同個 Nvidia 而家30几倍 PE 嘅時候，梗係夠感覺嘅差距大啦。咁但係系咪可以真系可以去到呢、這个即系唔好话30几倍 PE 啊，即系可能去到10倍 PE 系咪可以去到咧？咁啊，呢一样嘢就真系可以拭目以待。好，我哋呢次讲住咁多先，咁啊，就转头翻嚟继续讲。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5: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9: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0: 快啲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0000。

0: 白，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0: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慧玲，咳嗽非小事，辨证是关键。中医将咳嗽分为外感和内伤、风寒、风热、痰湿等不同的症型，咁治疗方法亦都不同。如果不了解自身属于哪一种咳嗽，最好向注册中医师求诊，切勿自己乱服成药啦。
5: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嚟李慧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中医医治咳嗽嘅话题。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5: 道子纳子话你知，
9: 翻到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啊。咁啊，目前嚟讲啦，各市况上咧，个道指都系偏软啲啦。咁啊，跌幅嘅收窄翻少少。咁啊，最新做紧49303点啊，跌195点。咁啊，但系咧，其实咧，今日咧啲有好多消息嘅个股嘅消息嘅。咁啊，除咗头先讲过一大堆之外啦，咩Sandisk 啊，仲有啲物流股啊跌到即系跌啦之外咧，其实今日咧有个消息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啊，就系GME 系就系就突然之间咧就话提出收购易贝，咁啊就每股就125美金啊，咁啊等等啦，咁啊就去收购啦。咁啊有消息就话到咧，点解GME 要收购易贝咧？就话佢个对标咧就系、是。希望咧就係 Amazon 咁話喎，咁啊但係 Amazon 啦，咁啊咁大隻，咁啊加埋咧，其實 Amazon 就有 AWS 噶嘛，即係主打個雲端嗰邊咩啊嘛，咁啊今日我哋不如就講下即係 AWS 啦，即係呢個 Amazon 啦。喂，其實 Amazon 上個禮拜出完嗰份業績啦，咁啊都還可以嘅。咁加埋咧，其實大即係Amazon 其實都有做晶片噶嘛。喂，點樣睇其實 Amazon 咧
10: ？Amazon 我自己覺得就其實佢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成個生態圈係建立得比較完整嘅一間公司啦。咁如果我哋話 Google 係即係佢靠廣告啦，或者係搜尋業務嘅話咧，咁Amazon 即係佢嘅即係主打其中一個核心就當然係佢個電商嘅服務啦。咁而另外其他咧就其實佢同即係 Google 亦都好相似，因為其實佢都自己有 AWS 嘅呢個亞馬遜雲啦。咁另外就其實佢自己亦都有佢哋自己嘅客製化芯片啦 ，Trinium 啦。咁所以其實即係話成個 Amazon 嗰個嘅生態圈咧，其實都係即係好完整嘅。咁就而睇翻今次嗰個營收咧，其實即係第一季啦，咁啊即係營收1815億啦，按年增長17% 啦，每股盈利2.78美元啦，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啦。咁特別係 AWS 啦，咁我哋頭先講過啦，咁今年個增長咧去到28%，咁其實都比上季嗰個嘅按年營收咧其實有加速嘅，咁已經係連續15個季度以嚟咧最高嘅增長添啊！今次呢個季度，咁而經營利潤咧就去到238.5億啦，咁呢個亦都好過市場預期啦。咁另外咧，其實今年咧佢哋都

0: 咁另外就係嗰個嘅年化個突破去到200億啦。咁、而佢哋而家嗰個數據中心咧，已經係前世界第前三位噶啦。
1: 係啊，
0: 咁嗰個電商嗰個利潤率亦都去到巔峰咯。
1: 係啊，咁但係咧，依、這個只係我哋解釋咗個前面嘅部分嘅啫。个重心未解释完嘅，
0: 系
1: 下一节咧，我哋翻睇完新闻之后咧，继续揾阿 Eric 嚟解释下。
0: 好。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是安全地继续航行。声明指出，美国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军安全通行。美军正是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海峡商业航运。美军又发布司令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在海峡美军的照片。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方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亚联酋外交部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亚联酋强烈谴责事件，说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这一类袭击行为，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以维护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和贸易稳定。湖南浏阳市有烟花厂爆炸，最少造成3人死亡，25人受伤。晏昼近5点，烟花厂发生爆炸，冒出大量浓烟，当地紧急及消防救援部队到场救援，伤者已经送院治理，当中2人重伤，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15日分批上楼安排结束。政府说，七栋楼宇1736户入面有1674户，共6265人上楼，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都是在15日的期限上楼，只有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而选择不上楼的住户大约有50个，他感谢住户的理解和配合。他又说，七栋楼宇经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住户安全有序上楼极具挑战，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上楼、提供支援等，当局都必须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房屋局表示，今年会有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对于有3个简约公屋项目早前被揭发有螺丝被剪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经督促项目承建商矫正错误，并要求按原定时间表完成兴建，目前进度良好。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指出，简约公屋使用组装合成技术，组件品质高，但是安装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建筑署已经引入新科技，监督人员亦都会随身携带摄录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确保工程质素。对于简约公屋的营运费用，何永贤指出，现时营运7个项目，每个单位营运费平均大约600至到超过2700元。他说，由学校改建的项目最多能够提供大约85个单位，由于要保留学校礼堂和球场等公共设施，营运成本会较高。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将会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和企业投资信心。 卢金荣话，厂商会调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令到物流成本上升，短途运输成本增加一成至三成，长途更加增加五成至到一倍，连带保险同埋燃油附加费亦都有所上升。原材料方面，石油、化工等原材料价格升幅达到一至三成，船期不稳亦都导致交付期推迟两至三个礼拜，库存上升，减慢资金回笼，多项成本上升，但是厂商难以将成本转嫁给客户或者最终消费者，导致厂商利润收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
8: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2: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3: 唐朝的李敖和韩愈都是朝廷文官，李敖是郎州的刺史，他听人说若山怀染禅师的道行很高，就三番四次请他到自己的家中说法，但是若山禅师根本不理会，李敖只好亲自拜访。来到寺院的时候，若山正在读经，太守虽然来了亦无动于衷，李敖当时就大发脾气，想拂袖而去了。若山禅师不慌不忙地说，太守不必动怒，学佛的人不应该有嗔心的。李敖就问禅师如何是道，若山禅师没有讲话，用手指指上边，又指指下边，然后讲，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李敖当然不明白，若山禅师就轻描淡写地说了，云在清，天水在平，意思是说道是自然的，云和水本是一体，但是水何以会变成云呢？云是轻清的，轻清才会上升，如果重浊就变成水，水是下降为江河的水，一切合乎自然之道的。李敖大为叹服，以后就时常向若山问法， 并且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诗来赞叹若山禅师。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丛下两涵经，我来问道无如说，云在青天水在平。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若山禅师禅功非常之深厚，练到身形似鹤形，千株丛下两涵经，在很多松树之下阅读经典，我来问道无如说，我李敖来到求佛法，禅师没有其他多余的说话跟我说，只是说云在青天水在平。有一晚若山禅师在山上散步，本来是乌云满天，忽然间云开见月，禅师内心忽有所悟，心情畅快，就仰天大笑几声，笑声铿锵有力，音量广言，居然在丰阳市五里内的人家都听到。李敖知道这个奇迹，又为若山禅师写了一首晋咏的七言诗：选得幽居合野情，终年无送也无形，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
2: 翻到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啊！继续有我 Vicky 啦，同阿 Eric 喺度个睇住个美股啦个情况啦。咁美股咧，道指又跌幅扩大翻啲喎。咁啊，目前嚟讲，道指就跌紧249点啦。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升嘅，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就微升唔够1点，最新做紧7230点。纳指啦，咁啊，纳指嚟讲就升29点嘅，咁啊，最新做紧25141点啦。咁啊，纳指嚟讲好即系升啲乜嘢嘢啦？头先都大概。咁啊，講過下啦，就升啲 new car 股啊，咁啊，仲有啲平台股啦，譬如依、這個叫做比特幣平，即係嗰啲叫做虛擬貨幣平台股啊，咁啊 Circle 啊，等等啦，依一類嘅平台股。咁頭先講過啦，今日咧就有一類股份就表現幾差下嘅，咁啊啲物流股啊，譬如好似 GXO Logistics 啦、聯合包裹啦、羅賓遜物流啦，依啲啊相對地比較少人識啲。咁但係咧，聯邦快遞啦，聯邦快遞而家目前咧要跌6.6% 咧，聯合包裹 UPS 啊，咁啊跌緊8.6%。咁點解會咁急跌咧？揾到原因啦，終於揾到個真空啦。咁真空係邊個咧？原來 Amazon 喎。我哋上一次講緊 Amazon 啊嘛。嗱 ，Amazon 咧就突然之間就話亞馬遜就向企業客户咧就開放佢哋個供應鏈，而開放供應鏈咧，有啲譬如有啲已經係加盟咗計劃加盟個亞馬遜嘅供應鏈，包括有邊間咧 ？P&G 寶潔、3M 啦，仲有 American Eagle 啊，依間做衫嘅等等啦，即係變成咧，佢哋加入咗 Amazon 嘅物流嘅供應鏈之後咧，咁啊即係用少啲其他嘅 logistic 第三方嘅 logistic 啦。咁所以嚟講咧，即係又係被顛覆啦，係嘛？咁啊被顛覆之後，跟住就個股價就碌翻落嚟啊。咁啊，所以嚟講咧，就今日啲物流股咧就比較差少少，咁啊承接翻我哋上一次嘅話題 Amazon 啊，我哋未講完噶嘛。喂，其實 Amazon 仲有啲咩特別嘢要講 Eric？
3: 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今个季度咧，嗰个自由现金流就大跌啦。咁理论上就应该即系市场应该就即系唔系太 Nike 呢啲咁嘅情况噶。咁、不过咧，其实睇翻即系 AWS 啦，佢哋即系个 CEO 都有讲到啦。其实就佢哋会见到咧，由于记忆体个通胀啦，令到咧其实一啲中小企业咧就唔想再即係自己負擔嗰、那個即係興建自己嘅 data center、或者一啲即係大家知道啦，即係可能你一啲大啲嘅企業咧，通常都自己有個即係電腦房啊，將自己啲 server 自己收好佢噶嘛。咁但係由於而家啲 memory 啊、hard disk 啊乜嘢都貴噶嘛，電腦又貴 ，server 又貴，咁就所以咧好多啲企業咧都寧願直接租 AWS 嘅即係雲端服務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變成咧好多即係一啲中小企業咧喺呢段時間。都直接即不如就直接用 AWS 就算啦。咁同埋咧，佢哋而家咧，即因为表面上咧就即消耗自己即自由现金流啦，去做好多 capex 啦。但系呢一样嘢咧，就令到佢哋可以咧销出一个即自己好大嘅 market share 啦。甚至乎即头先你都讲啦，即佢哋而家亦都开放自己嗰个物流系统俾其他啲即廠商啦，或者一啲商品嘅公司啦，咁呢個亦都可能會顛覆咗其他即係一啲傳統物流公司。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咧，即係 AWS 咧，即係或者成個 Amazon 嗰個生態圈入邊咧，其實你見到好多樣嘢，亦都係可以不停咁樣顛覆翻其他嘅即係企業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亦都係市場會比較中意咯，同埋會覺得即係佢哋燒錢燒出嚟咧係有價值，而唔係即係話平平白白咁樣亂燒咯。
2: 喂，另外有一個問題咧，即係 Amazon 有個優勢就係佢即係揸住 Alphabet 個股，即係最第一，即係差唔多係第一批入去入去 Alphabet 嗰度。喂，你又點樣睇其實對於 Amazon 嘅影響？
3: 我諗呢個亦都係會即係好大幫助啦，因為即係其實Amazon 係即係你講得啱啊，佢係其中一個即係最原始嘅一啲即係投資者啦，即係喺 Alphabet 上面啦。咁後尾就亦都有 Google 啊等等其他即係大型嘅一啲 Hyperscaler 都有入股啦。咁但係對於 AWS 即係對於成個 Amazon 嚟講，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投資收益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亦都係一個即係對於佢嚟講有一個 bonus 啦。咁加上其實頭先我哋一開始都有講啦，其實佢自己都有一啲自然晶片自然嘅一啲晶片啦，一啲 ASIC 芯片就叫 叫 Trinium 啦。咁其實而家好似去到第三、第四代嘅啦。咁所以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呢啲咁嘅 AI 嘅即係可以做一啲即係 inferencing 嘅芯片咧，其實亦都可以銷售俾其他啲即係 AI 公司去使用。咁所以即係既然佢入到咗 Anthropic 啦，咁變相其實亦都可以即係增加佢個使用率咯。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對於即係亞馬遜嚟講，整體嚟講都係一個好事。
2: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Amazon 啦，其實。佢即係唔單止咧，即係傳統，即係最初可能賣書啦，其實佢不斷咁轉型啦，咁賣完書之後，跟住就即係轉型做網上購物啦，係嘛？跟住就網上購物得不特止啦，就開始就 AWS 啦，
3: 雪櫃嘅嘢啦，冷藏嘅蔬菜啊、生果啊，跟住又話賣藥啊咁樣，所以其實佢即係之前就曾經都令到好多零售商都好驚噶嘛，最後即係而家就變相就剩翻啲即係比較大啲嘅 Walmart 啊、即係 Costco 啊嗰啲就叫做即係能夠抵禦到 Amazon 啦，咁但係其實佢都消滅咗好多即係一啲即係傳統嗰啲連鎖嘅 store chain 嘅一啲公司咯。
2: 係啊，即係都顛覆咗個市場咧，都好多嚇，特別係即係而家頭先啱啱講到啦，今日嗰個好多物流股嘅股價跌咧，就是、因為 Amazon 就走去顛覆依個成個物流鏈依個市場。咁、其實就即係對於即係依個即係始終即係依個市場上面啦，都個競爭者都好多好大啊。咁啊，可以睇下最新個。亚马逊嘅股价啦，咁啊亚马逊其实就而家咧，即系虽然个股个美股道指系跌啦，咁但系亚马逊就逆市升嘅，升1%，最新做紧270.95元。咁啊呢一节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啦，翻到嚟啦，咁啊继续讲下啊，我哋仲有 Microsoft 未讲噶嘛，咁啊我哋不如就咁下一节讲下 Microsoft 啦。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道指纳指话你知。

0: 10:19 啊，翻到嚟导致立志位置啦。咁啊，有个 Wiki 啦，佢仲有 Eric 喺度。咁啊，头先啦就都讲过下嗰个即系个整体个市场情况啦。咁但系有一个类嘅股份咧，都可以提一提嘅，就系啲费城半导体指数。头先讲过啦，上个月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升咗超过40%啦。咁啊，今10月1日开波嘅时候咧，而家目前嚟讲，费城半导体指数都系升嘅。咁啊，目前嚟讲就升0.42%左右啦。咁啊，做紧10,636点，咁啊喺费城半导体指数，除咗头先所讲嘅即系啲储存晶片股升之外啦，咁啊值得留意啦，就啲半导体设备股都 OK 嘅，咁譬如Applied Materials 啊，咁啊今日就公布咗 ASMPT， 就向 ASMPT 就买一个业务啦，咁啊目前嚟讲 Applied Materials 咧咁啊升 2.1% 啦，另外啦就 Lam Research 咁啊就系亦都系升紧1.7%，咁啊仲有就台积电啦，咁啊台积电都系佢嘅成分股嚟嘅，咁啊目前嚟讲都升1.5%，咁啊比较差啲咧就系啲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差啲就系啲 CPU 嘅股份啊，譬如好似 AMD 啦，而家目前嚟讲就跌4.4%，咁啊另外就 Intel 啦，咁啊跌1.3%，另外啦仲有高通就表现都麻麻地啊，咁啊跌紧3.8%啦 ，ARM 啊亦都系要跌3.3%，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到啦，就系话一直都会讲下 Microsoft 嘅，喂其实 Microsoft 真系都其实个业绩咧，即系大家都好似好平稳稳啦。咁但系始终就觉得即系啲人都觉得，喂 ，Alphabet 就成个颠覆紧成个软件嘅行业，咁啊包括即系 Microsoft 其实都有好多即系嗰啲咩Windows 啊，甚至系啲 Office 啊等等啦。喂，咁你又觉得会唔会 Alphabet 即系虽然佢有入股啊，但系会唔会俾翻佢自己左手颠覆翻自己咧？
1: 我谂即系佢可能会好啲嘅地方就系本身即系佢自己都有个 copilot 啦，咁啊本身喺即系 embed 翻喺佢哋自己 Windows 啦，同埋 Microsoft Office 入边啦，咁所以其实你睇翻咧佢哋第三季财季嗰个营收咧，其实按年增长咗18%啦，咁如果睇净系睇 Intelligent Cloud 呢一个营收咧，去到346.8亿，咁我按年增长咗30%，咁其实纯使套数字咧个增长都唔错，咁当中咧 Azure 其实增长咗40%啦，咁以 AI 个年化嘅营收咧更加突破370亿，按年增长咗1.2倍，咁而不过咧我哋会见到啦，嗰个云端嘅毛利率咧就降到66%，咁呢个系2022年以嚟嘅新低，咁先讲翻即系整体 Microsoft 今次呢个季度嗰个即系业绩比较好嘅地方啦，咁喺个 B 端个变现能力就非常之强嘅，咁头先讲话 Copilot啦，嗰付费嗰个直次，即系大家知道啦，好多即系呢啲咁嘅软件公司咧，都系计 headcount 噶嘛，即系你卖几多拉散，你几多个用户咁啊，会个人头咁去计数啦，咁啊突破2000万，咁而商业嗰个剩余利润业务咧就高达6,270亿美金，咁呢个咧系即系都可以话系成个 Microsoft 今次业绩嗰、那个。嘅主要亮点啦，咁但系咧做得唔好嘅地方咧，亦都好致命嘅。譬如头先我哋讲到啦，个毛利率受到因为 AI 基础建设嘅折旧严重挤压啦，咁加上咧，其实大家知道啦 ，Microsoft 亦都佢有一啲即系所谓 Surface PC 啦，即系嗰啲即系类似啲手提电脑咁样嗰个 PC 端，咁亦都因为咧记忆体嘅短缺啦，亦都面临即系价格同埋销量嘅压力。咁同埋咧，我谂最核心嘅原因咧就系同 OpenAI 嗰个嘅合作条款咧出现一个变卦，因为大家知道啦，咁最近咧其实 OpenAI 咧同Microsoft 嗰个嘅本身嗰个嘅合作个条款咧就出现咗一个改变，咁微软咧就失去咗嗰个嘅独家权噶啦，咁不过咧就当然啦，你可以话即系 Microsoft 就可以俾少啲钱 OpenAI 可以悭翻啲钱，不过咧其实大家知道啦，喺 Microsoft 入边嗰个 Copilot 咧，其实背后嗰个核心嘅 engine 主要都系行翻 OpenAI 嘅一啲即系大语言模型啦，咁失去咗 OpenAI 呢个独家嘅即系嘅使用权之后咧，佢过去咧能够赚取嗰个独家嘅日价咧，就可能有机会被稀释。咁大家知道 OpenAI 呢段时间咧，就真系周围都黐啊嘛，又同呢个合作，又同嗰个合作，咁所以咧就亦都令到咧，即系本身其实之前都大家好担心咧 ，OpenAI 同 Microsoft 个合作咧都系貌合神离，都系有啲离婚嘅迹象噶啦。咁结果咧又真系即系而家似系一个类似分居咁样嘅情况出现咗啦。咁呢个咧，亦都令到咧 Microsoft 整体嗰个 AI 发展咧蒙上一个比较大啲嘅阴影咯，我自己觉得。
0: 咁啊系啦，咁啊，但系你觉得即系嗱，而家即系虽然系即系叫做半即系叫分居状态啦，系嘛？咁你觉得

0: 其实 Microsoft 即系挨打嘅情况会延续啊，定系唔系咁？其实都即系衰极都有个尽头嘅，呢啲咁大只嘅股份。
1: 我谂其实即系我谂最大问题就系一方面，我谂佢主要都系头先好似你所讲啦，因为而家即系因为即系大家觉得 AI 嘅革命之下咧，即系企业嗰个人手系有机会即系削减啊，尤其是白领上面。咁所以呢个咧可能对于即系整体 Microsoft 即系尤其是喺 licensing 嗰方面啦，即系点样即系 Microsoft 啊，或者系即系嘅 license 啦，或者 Office 365嘅 license， 咁呢方面咧系无可避免有个压力啦。咁但系由于即系 Copilot 嘅出现啦，咁啊令到佢可以即系理论上有提升翻个价单，咁啊即系弥补此消彼长啦，咁样样拉上补下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始终令到佢嗰个增长咧，始终就唔能够好似譬如 Google 啊或者 Amazon 嗰个增长动力咁强咯。
0: 嗯，咁啊系啊，呢一样嘢即系要留意翻啦，即系呢个就系 Microsoft 嘅特性。咁啊，你讲到其实啲软件股啦，就其实今日咧嚟讲啲软件股几强嘅，咁啊报几只嚟听下啦。咁啊 Surface 啦，咁啊目前嚟讲咧逆市升嘅，咁啊升3.8%。咁啊，另外啦，即系有仲有啲个别嘅，譬如 CRM 啦，同埋仲有啲呢个叫网络软安全股啊 ，ECS 啊，咁啊都升3.42%啊 ，Castway 我头先望过咧都系升嘅，仲有咧当然咧就揸住咗呢个 Alphabet 嘅 Zoom 啦 ，Zoom 都系升嘅，咁啊呢个嘢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咁啊最新个市场嘅情况，好啦，依次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 Eric 倾讲。

0: 晚上10: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清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强调美方对海峡掌握绝对控制权，他又敦促中国加入行动。贝森特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指中国购买伊朗近90%的能源，他敦促中方支持美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华府将会密切关注中国会否加强对伊朗的外交努力。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早前的通话中讨论到伊朗问题，而特朗普即将访华，两国领袖将会交换意见和推进去年在南韩釜山习特会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又提到，全球石油市场现时面临每日大约800万至1000万桶的供应缺口，而每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载量大约是200万桶。他有信心伊朗战事结束之后，能源价格将会迅速下跌。贝森特说，目前的局势可能会在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内恢复正常，如果伊朗升级紧张局势，美国亦都已经做好应对准备。他补充指，伊朗经济现时正是处于急速下滑的状态，当地政府面临持续压力，无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现时是国际伙伴加大对伊朗施压的好时机。一艘荷兰籍邮轮爆发汉他病毒，六个人染病，其中三人死亡。现时邮轮滞留在大西洋岛国佛德国的外海，佛德国拒绝邮轮停靠，并且禁止乘客落船，以确保国民健康。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载有大约150名乘客和90名船员，3月20号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原定今日抵达终点佛德国，但有多名游客相继病发，据报其中一名死者的遗体仍然在船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事件对社会大众仍属低风险，但是佛德国政府表示，为了保护国民，禁止邮轮停泊，乘客亦都不得上岸。世界卫生组织说，正是因应邮轮疫情爆发采取行动，和相关国家合作，提供医疗照护、撤离、调查等的支援。本地消息，警方采取打击的士违例行动，拘捕两名涉嫌滥收车资、兜路以及危险驾驶的司机，并向5名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于证件架上的司机发出传票。警方派员乔装乘客在尖沙咀上车前往坚尼地城，当的士到达之后，60岁的男司机收取236元车资，交合理车资高出大约100元，司机涉嫌滥收车资、兜路和冚其载客被捕。另外，警方以危险驾驶拘捕一名76岁男子，涉嫌昨日在旺角大角咀道近埃华街的行人过路处，行人绿灯亮起的时候，驾驶的士在人群中穿过，被捕人获准保释，需要在6月上旬向警方报到，涉案的士已经被扣留检验。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89%。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是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6: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道子纳子话你知。
12: 嚟到最后一节嘅道子纳子话你知啊，咁啊，即系仲有 Vicky 啦，同阿 Eric 喺度。咁啊，目前嚟讲啦，咁啊，个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道指嚟讲都依然要跌85点左右啦，咁啊，跌幅少咗好多噶啦。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咁啊，继续向上冲啊，咁啊，到升翻11点啦。咁啊，仲有就系纳指啊，纳指嚟讲就升紧55点噶，咁啊，最新纳指嚟讲做紧25,173点左右啦，咁就罗素2000啦，报埋啊，咁啊升紧0.4%，最新系做紧2823点，咁整体上嚟讲啦，其实就嗰个市况啦，都系继续系啲科技股领头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因为个 crypto 嗰个价格做得唔错啊，头先都见即系今日嚟讲啦，就Bitcoin 曾经上翻$80,000啊，咁啊带挈咗啲，譬如好似啲即系呢啲叫做平台股啦，即系 crypto 嘅平台股啊 ，Circle 啊等等咧，咁啊就都做得都几好下嘅。咁另外一方面啦，就系啲继续都系炒翻嗰啲同AI 相关嘅硬件股嘅有间啦，譬如好似 Micron 啊等等啦。咁另外啦，就有啲即系半导体设备股啦，咁啊都做得唔错嘅，譬如好似 Lam Research 啊、Applied Material 等等啦。咁但系啦，即系啲物流股咧就散晒啊，咁啊物流股，譬如联合包裹啊，罗伯逊物流啊，联邦快递啊，仲有就 JSO Logistics 啊，咁啊，哇，而家啲 JSO Logistics 就跌幅扩大去到12%啦，咁啊就系、是。就有報道就指啦，咁就Amazon 啦，咁啊就可能會擴大翻佢哋個物流業務啦，咁啊市場擔心啦，就搶走咗呢啲咁嘅物流商嘅生意嘅。咁啊轉到翻到嚟啦，咁啊頭先我哋都講過啦，仲有好多唔同嘅科技股嘅業績啦。咁啊另外一個科技股即係講咗好多雲創商業績，咁啊 都會講翻其中一隻好核心嘅科技股啦，就係 Apple 啦。咁 Apple 就都換帥啦，即係 CEO 就換帥啦，即係即係舊友嘅 CEO 就升上神台，就升咗、升多一級啊，就係咪主席啊？冇記錯係嘛？添哥嚟做主席，
13: 好似保留喺董事局個議席啦。
12: 係啦，咁啊，但係就佢個CEO 就揾咗專係做硬件嘅就嗰個人士咧，就做咗做個 CEO。喂，點樣睇其實Apple 個業績之餘咧，其實你覺得未來個 Apple 個發展方向會點咧？
13: 我諗睇翻今次嘅業績，就你見到市場好明顯都係完全 ignore 咗啲唔好嘅地方啦。咁啊，先講下整體業績先啦。咁啊，營收1112億啦，咁啊按年增長16.6%啦，每股盈利就2.01美元。咁呢兩個數字咧，其實都好過市場預期嘅。咁啊，其中一個比較好嘅地方就係大中華區個營收啦，204.9億啦。咁啊，證明咗即係 iPhone 17系列其實就可以頂住咗即係內地即係自己嘅本土品牌嘅價格戰啦。咁另外就係由於即係早嗰輪咪好興呢個龍蝦嘅，咁所以咧令到咧呢個 Mac Mini 啦，同埋 MacBook Neo 咧，其實嗰個嘅即係銷量咧都比市場預期為好啦。咁另外最核心即係市場一直都係最中意嘅啦，就係、是、嗰服務業務個營收啦，咁啊309.7億，咁啊毛利率咧高達76.7%，咁呢個都證明咗咧 Apple 喺個 App Store 上面咧呢、這個即係收租佬嘅地位依然係無可撼動啦，尤其是即係全球講緊25億。台呢個即係蘋果生態圈嘅即係一啲 C 端嘅一個智能終端嘅用系統啦，咁所以就令到佢即係依個服務嗰個營收咧，依然都仲係好穩健啦。咁但係咧，其實即係我哋頭先都講到啦，即係講 scan disk 嘅時候咧，都有講到硬件嗰個毛利率咧，其實都面臨一個衝擊嘅。咁佢哋嘅即係 CO 添曲啦，咁依度咧亦都講到啊。咁由於先進製程嘅產能不足啦，加上嗰個硬件嘅成本咧，即係個機體嘅成本亦都急升啦。咁呢個咧亦都蠶食咗佢哋利潤。咁所以咧令到佢哋對於下季個整體毛利率指引咧就由降到去47.5%啦，去到48.5%。咁另外啦，添曲亦都会提到啦，佢哋会持续去评估各种唔同嘅选项，去应对嗰个成本。不过咧，其实呢个某程度上咧，亦都未必系一个好嘅暗示咧，因为咧，如果佢哋选择苹果选择加价嘅话咧，咁会唔会令到反噬翻即系个终端，即系嗰啲消费者嘅需求啦？咁但系如果自己吸收咗嗰个成本嘅话，咁咪面上就牺牲咗个利润率啦。咁所以其实呢个波咧就交咗俾下一个即系 CEO 阿 John 啦。咁啊，因为即系嚟紧佢就会喺9月上任啦。咁佢过去咧就做开呢个硬件嘅一个额头嚟嘅。咁究竟佢能唔能够即系稳定到个产，即系个供应链嗰个难题咧，就好睇佢究竟即系上嚟嗰个手腕系会点咯。
12: 系啊，咁啊，即系。都好睇蘋果，其實嗰個之後一個發展咯。喂，但係咧，即係講開蘋果咁啊，無可避免都要拉一拉去只巴棍度啊。即係始終就巴棍就好核心嘅持股嚟噶嘛。咁但係咧，嗱巴棍就啱啱就剛過去星期六係嘛，星期六公布咗個業績啊。咁啊，其實就即係都見到佢個 cash 就進一步上升喎。咁啊，即係你又點樣睇？其實即係巴棍個 cash 進一步上升嘅話，其實係咪預示到？即係巴菲特都講過啦，即係依排都久唔久無啦啦露面出嚟話：喂，我其實咧點解揸住咁多 cash 啊？係等個跌市鬧嘢喎？你驚唔驚依一樣嘢先？
13: 咁今次巴棍嘅業績就叫做即係叫做阿貝爾啦，即係巴棍，即係巴菲特嘅即係嘅接手承繼者啦。咁第一次即係親自自己坐喺個台上邊，即係主持今次巴棍嗰個嘅業績會啦。咁其實佢都有提過嘅，咁日本五大商社繼續係佢哋嘅最重要核心持股啦。咁另外亦都點名，即係譬如美銀啦、雪佛龍啦、Alphabet 啦，都係巴棍一個重要嘅持股啦。咁而整體嚟講咧，巴棍而家五大嘅核心持股就包括咗呢個嘅美國運通銀行啦、蘋果啦、美國銀行啦、雪佛龍啦，同埋可口可樂。咁而家佔整體個組合咧，依然係講緊即係佔成61%。咁所以咧，其實你會見到咧，其實佢哋整體嚟講咧，都仲係都係以即係揸住一啲大型嘅企業股為主啦，咁我自己睇法就係、是。即系而家虽然即系巴棍叫坐拥4000亿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其实你头先都讲得啱，就系、是、巴棍即系巴菲特都有讲到，就系话目前即系其实而家即系市场上即系你话真系一啲好即系价值投资嘅标的咧，其实以而家目前巴棍嘅体系。

0: 嚟讲咧，确实系唔容易揾到啦。咁好似我哋头先开始前第一次讲嘅时候，我哋都话，哇，其实啲即系半导体股都炒到飞天啦，一个即系。单系四月都升咗四成，咁从即系股神嘅角度嚟讲，你话即系叫佢即系跟炒呢啲半导体股，咁基本上就完全违反咗佢嘅即系价值投资嘅原则嚟噶嘛。咁所以变相我谂佢而家就会即系真系要好有耐性咁样慢慢等咯，等下一次嘅即系金融危机出现嘅时候，先可以即系有机会抄底咯。
1: 哇！咁但系你觉唔觉得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啊？其实即系巴郡即系其实都不断喺度沽紧嘢噶嘛。咁啊，佢令到佢个现金继续。囤积啦，宁愿拍啲短期国债都唔走去买嘢啊！咁你觉得其实呢个趋势，你觉得会唔会系进一步沽售一啲手上嘅股票之余咧？咁而投入佢其实都买咗好多日本嘅股票，你觉得佢会唔会进一步买呢啲咁嘅日本嘅股票咧？
0: 我谂呢个就你睇翻，其实咧，股神巴菲特咧，其实有警告到，即系讲翻，因为呢样样嘢咧，其实好大关系就同嗰个息率个走势啦。因为就其实巴菲特咧今次虽然就即系冇即系坐喺个台上边啦，咁啊，但系佢啊坐喺第一行嘅观众席啊嘛，咁啊好似一个太上皇嘅姿势啊，坐喺下低咁啊夹实啦咁啊。其实佢有讲到嘅，佢话咧即系佢。都警告咧，佢话上一次咧，即系通胀失衡嘅时候咧，即系 Paul Walker 上台之前咧，其实咧高通胀令到啲钱咧就一文不值啦，咁同埋亦都赞呢个即系鲍威尔做得好好，咁其实某程度上就暗示咗咧，其实咧通胀咧系即系个风险咧依然存在，咁如果通胀风险存在嘅话，其实联储局就好难减息，咁如果你譬如讲紧长年期十年期国债讲紧都仲系讲紧你四厘楼上，咁其实对于巴郡嚟讲，其实。稳稳阵阵将啲 cash 摆喺即系买债嘅话，其实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回报咯。咁你话即系要买一啲即系符合佢哋心目中嘅标的嘅话，既然系冇嘅话，咁可能揸住一啲债都可系其中一个选择。咁至于你话会唔会沽股票去买日本股市咧？其实如果从嗰个汇率嘅角度去睇咧，我估佢哋都仲系倾向发债，即系借日元去买日股，可能嘅机会会比较大啲。
1: 系啊，咁啊，正如 Eric 所讲，其实即系美股。股值上咧，即系大家都知一不嬲都系贵，咁啊，但系要贵到去咩程度咧？咁啊，大家都冇信心求啦，都好难估。咁但系咧，如果睇翻咧，即系而家我就引述翻高敏嗰份报告啦。咁啊，而家就系S&P 500指数啦，就有一倍 P/E 左右啦。咁啊，过往嚟讲，过往20年啦，其实佢个 average 大概喺14到至到唔够20倍啦左右啦。咁但系而家其实都。都超过咗佢个好远下嘅，去到21倍。其实对于即系呢啲价值型投资者，特别系巴菲特嚟讲，其实对于佢嚟讲，其实就系好贵嘅。咁所以嚟讲，即系佢囤积到几时先系去走去抄底咧？咁啊，呢个真系一个耐性嘅选择啦。咁当然啦，就要睇下个事态嘅情况发展。好，我哋呢次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Music on board。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道子纳子话你知，
3: 好嚟到最真系最后一节嘅道子纳子话你知啦。咁啊，继续有阿 Vicky 喺度啦，同阿 Evan 喺度。咁啊，目前嚟讲啦，个市况就好翻啲嘅。咁啊，美股嚟讲咧，即系美股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个三大指数咧就表现麻麻地咁。但系啦，而家纳指咧就升幅扩大翻啲嘅，咁啊升紧86点啦，最新做紧25,200点啊。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就最新做紧7,241点，升11点，升幅0.2%。但系啦，道指咧表现咧依然。就是比较压力大一点，最初做紧49,333点，跌165点，跌幅0.3%。咁啊，详细睇下啦，其实就呢、这个道指嗰边啦，其实有啲咩股份咧系比较曳啲啊？而家跌幅排行榜里面跌幅最大咧，其实就系、是、安骏啊、AMGN 啊，咁啊，目前嚟讲就跌1.9%啦。另外啦。PNG 啦，亦都包尾二嘅，咁啊跌1.5%啦，仲有维湾床啦，咁啊跌1.4%啦，咁啊仲有啲银行股表现都麻麻地啊，咁啊排第尾三同尾四同尾五啊，就包括有高盛同JP Morgan 啊，咁啊分别跌1.4%就同埋1.3%，但系啦头先都讲过啦，今日嚟讲咧嗰啲软件股咧就反而做得唔错，而家道指成分股嚟讲升幅最大咧就系CRM Salesforce 啫。咁啊，目前嚟讲就升3%左右啦。第二咁啊，排名咧就系亚马逊啦。咁啊，目前嚟讲升2.7%啦。咁啊，头先讲过亚马逊啦，就有消息啊。咁啊，另外啦就 Cisco 啦，咁啊升1.1%。Microsoft 咧就排第四嘅，咁啊头四第四大升幅嚟嘅，咁啊升1.1% 左右啦。咁啊，整体上嚟讲就。见到都系啲软件股啦，就做得唔错啦，同埋就系物流股啦，就头先讲过啦，都讲咗好多次啦，点解会跌啦？咁另外啦，头先我补充多句咧，就系个挪威邮轮啦。咁啊，挪威邮轮咧，点解会大跌咧？即系啲邮轮股今日表现麻麻地，咁啊，因为佢出咗个业绩啦，就讲到啦，就系话个即系嗰个要下调翻个全年盈利个展望啊。咁啊，主要受到咧，即系即系近期嚟讲啦，中东嘅冲突啦，对于夏季嘅欧洲嘅订单咧，造成个冲击啊。咁所以嚟讲咧，你而家见到挪威邮轮啦，咁啊就而家要跌紧接近8%，最新系做紧17.31嘅。哇，咁我哋不如讲翻个市场啦。喂，其实咧呢排咧有啲股。即系应该咁讲，由年初至今啦，其实有一类嘅股票咧炒得唔错，即系除咗啲晶片股啊、MU 啊、SanDisk 啊、Western Digital 啊等等之外啦。另外有一堆股份咧，譬如好似啲基建类嘅 AI 股，譬如好似即系 GEV 啦，或 GEV 我谂强咗好耐啊。咁啊，仲有啦，即系等等啦，即系即系呢啲咁嘅类似基建类嘅股份，你觉得点样睇类咁嘅股份啊？
4: 我谂即系之前都有个即系有啲人好成日都讲嘛 ，AI 去到即系尽头就系电力啊嘛，咁而事实上即系呢啲所谓一啲电力设备股啦，或者一啲即系你头先讲话 AI infrastructure 啦 ，Caterpillar 嗰类都好啦，咁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就系话即系物理嘅限制其实反而系真正嘅瓶颈咯，因为即系你话 memory 好缺，或者你话即系晶片好缺咁样样 ，GPU 好缺，咁其实都系讲紧即系可能2年可能都会俾到货你啦，咁但系你话数据中心嘅电力，其实你话要起一个发电厂、起一个发电机、起一个变压器，其实呢啲嘢咧，即系你话要工人去冚装个 data center 咁等等嘅嘢咧，其实呢啲所谓更加大嘅物理限制咧，反而系更加麻烦，因为即系譬如大家都知道啦，喺美国你要起一个即系发电厂喺你屋企邻居附近嘅话咧，其实你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阻力噶嘛，好多即系法例上嘅即系要求啦，咁所以其实你话虽然即系美国而家大力发展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啦，但其实面对更加大嘅阻力咧，反而就系即系物理上嘅限制咯。咁所以其实喺譬如你见到 GEV 又好啦，或者其他嗰啲咩 Eaton 啊等等嗰啲咧，即系做呢啲所谓电器元件嘅一啲公司咧，其实都喺呢段时间都系做得好好。咁同埋咧，其实呢一样嘢咧，亦都赖到中港股市啊，因为咧其实咧原来。

0: 啦，即係嗰啲電器設備啊，甚至係起電力設備嘅公司都做得好勁啊。譬如好似有一間上個禮拜超業績嘅 PWR 啦，廣達服務啦，即係咪啊？升上個禮拜好似升咗一成啊，咪出現咗，
1: 係啊，裂口上升，
0: 係裂口上升啦。咁啊 ，Eaton 啦 ，Eaton 就即係乜鬼都有做嘅，即係做火牛啊，做咗啲電器元件啊等等啦，係啊。咁啊，即係其實我記得咧，好似係咪早兩三年前，其實 Elon Musk 都預警過依一樣嘢啊，即係話喂美國其實個電力唔夠喎，
1: 咁所以咪炒埋啲咩核能啊，甚至咩储能啊。我知道 Vicky 好鍾意嗰隻 Boom Energy 啊嘛，咁其实你见到呢一轮即係差唔多乜嘢相关嘅概念都即係炒得一餐，
0: 係啦，即係呢啲咩叫炒，即係咩都炒得餐，甚至係 VRT 啊，话连 VRT 都喂 VRT 都好强势下啦，
1: 咁因为即係嗰啲咩冷却啊、电源控制啊、Power Semi 啊、等等，其实你见到即係基本上即係可以炒嘅都可以即係拎嚟炒啦，即係爭在未即係個機殼未炒啊，個紙皮未炒啊，即係基本上即係你夾硬話賴到去即係同即係 AI 相關，即係你見到即係香港即係你話連呢啲建滔系嗰啲即係 PCB 板啊咁樣都可以攞嚟炒啊，甚至乎嗰啲咩
0: PCB 嗰條纖維都攞嚟炒你
1: 啊，係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基本上乜嘢都可以，即係見到所有嘢即係成個 AI 產業鏈基本上。都是即系水涨船高啦，可以咁讲。
0: 咁但系你觉得过热未？
1: 过热未啊？其实我觉得是有啲的，尤其是你香港那边或者中港股市嗰方面，其实即系某程度大家知道啦，即系香港股市都是即系急升噶嘛，慢调整，即系成日都是阴干格局噶嘛。咁所以同埋佢哋嗰个业绩嗰个可持续性是比较低啲嘅，即系通常都是炒完一樽之后就无以为继咯，即系好难有一个结构性的增长咯。
0: 系啊，咁啊，呢一样嘢真系要留意，因为成个其实唔单止系美国嘅股市嘅火牛股啊、电力设备股等等，甚至系日本咧，其实日本都有好多，韩国都有好多。譬如好简单讲 ，Hitachi 啦、，Hitachi 其实好大嘅 Hitachi， 咁啊做呢啲火牛电力设备啦，仲有 Mitsubishi 啦，咁啊三菱重工啦，三菱重工或者三菱电机咧、都系做呢啲咁嘅电力设备啦。咁啊韩国啦，咁啊韩国亦都有一大堆呢啲咁嘅股票啊。咁啊，所以但系美国咧就偏偏咧就系唔够火牛啦，唔够电力设备啊。咁你冇办法噶，你一定要向外面。进口嘅话系嘛，咁但系啦，今日啦，即系但系今个礼拜其实都有好多业绩咧，都要关注嘅，系嘛。今日收市之后啦，有只啦 Palantir 啦，系嘛，
1: 冇错啊，
0: 系嘛。收市之后就一定要望上啦，咁啊，呢个即系之前一两年咧喺度炒到飞起噶啦，只 Palantir 咁啊 AI， 咁仲有啦，咁啊收市之后，今日又有只 OnSemi 啊，头先你都讲过，连 OnSemi 都炒得起，
1: 系啊，
0: 好神奇。
1: 其实好多都系关于汽车啊。因为喺大家知道车入面好多即系 power semi 系需要用啊嘛，因为而家电动车为主啊嘛，咁啊，但系过去业绩其实麻麻地，因为即系啲大家知道电动车又唔系好卖得啦。
0: 系啊，咁啊就跟上面卖得，跟压下面噶啦。
1: 系啦，冇错。
0: 啱啱啊，咁啊就on semi 啦，咁要留意啦，收市后公布业绩啦。咁啊，仲有啲得意嘅，咁啊就有只叫 BWXT 啊，咁或者。比较少人知道呢间公司做咩，呢间咧就系做潜水艇里面个核能嘅反应堆嘅，咁啊呢个反应堆咧就问，即系就开始有人觉得咧就可以咧攞嚟咧就掹咗出嚟咧就系我嚟喺啲 data center 后面咧做咗 SMR 咁啊，咁啊呢间公司咁可以留意一下佢个业绩啦，咁啊依间就即系你当一个叫核能设备股啦，咁啊另外咧就今个礼拜仲有咧。有啲业绩要留意嘅，咁啊，听日收市之后有 AMD 啦，咁啊，仲有 Lumentum 啦，系嘛，即系呢啲光武组股咁啊，炒到好痕啦。咁啊，星期三咧就星期三收市之后咧就ARM 出业绩啦。咁啊，开市之前星期三开市前咧就 Uber 会出业绩，咁啊，仲有迪士尼啦。礼拜四啦，礼拜四咧有咩出业绩咧？开市之前 DataDog 啊，咁啊呢个就。是一间比较即系呢啲叫做网络安全股啦，咁啊仲有麦当劳啦，咁啊麦当劳就出业绩啦，之后咧等等啦，咁啊今日就讲咗咁多，咁啊多谢晒咁啊 Eric 陪我过咗两个钟，咁啊听日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过去几个钟头之内，没有任何商船或者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批评美方的讲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是安全地继续航行。美国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国军队安全通行，并正是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海峡商业航运。美军又发布司令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照片。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方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方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一艘由南韩公司营运，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亚联油附近海域的巴拿马籍船舶爆炸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另外，亚联油外交部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亚联油强烈谴责事件，批评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苛诈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袭击，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维护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以及贸易稳定。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全球石油市场现时面临每日大约800万至到1000万桶的供应缺口，每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运载量大约是200万桶，有信心伊朗战争结束之后，能源价格将会迅速下跌。贝森特说，美国正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可能在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内恢复正常。如果伊朗升级紧张局势，美国亦都已经做好应对准备。他又说，伊朗经济正是处于急速下滑状态，当地政府面临持续压力，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现时是国际伙伴加大对伊朗施压的好时机。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15日分批上楼安排结束。政府说，七栋楼宇1736户入面有1674户，共6265人上楼，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都是在15日的期间上楼，只有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而选择不上楼的住户大约有50个，他感谢住户的理解和配合。他又说，七栋楼宇经过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住户安全有序上楼极具挑战，尤以随缘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上楼、提供支援等，当局都必须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警方采取打击的士违例行动，拘捕两个涉嫌滥收车资、兜路和危险驾驶的司机，并且向5个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在证件架上的司机发出传票。警方派员乔装乘客去尖沙咀上车前往坚尼地城，当的士抵达之后，60岁男司机收取236元车资，较合理车资高大约100元，司机涉嫌滥收车资、兜路和冚其载客被捕。另外，警方以危险驾驶拘捕一个76岁男人，涉嫌寻日在旺角大角咀道近埃华街的行人过路处，行人绿灯亮起的时候，驾驶的驶在人群中穿过，被捕人获准保释，需于6月上旬向警方报到，涉案的士被扣留检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间生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0: 陈以缇、
2: 王掌。
3: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我 Esther 陈以缇。
2: 喂，王掌，大家好。
3: 系咁，如果大家咧系想收睇或者收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就要留意我哋首播时间咧系呢个星期一晚嘅11点嘅。咁如果你哋系咁啱趁得上首播，即系你哋好有机会而家就听紧。
2: 咁你可以聽，又可以睇。
3: 係啦，咁我哋睇咧就係 MBO TV。如果我哋聽咧，當然就係聽電台 version。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重温咧，咁聽聲嘅就好簡單嘅啫，就係你隨時咧上 app 或者上網站咧，都係可以聽翻我哋重温。
2: 即
3: 係
2: 幾時都聽，幾時都聽得嘅啫。
3: 咁如果咧大家想睇咧，就要留意呢個 MBO TV 嘅重温嘅 schedule 或者話 timetable 啦。
2: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就要講下歷史中嘅歷史啊。
3: 係點為之歷史中嘅歷史啊？
2: 即嗱，我哋其實而家做歷史啊流行咧，就係想講一啲歷史嘢，同流行文化嘅關聯啊，我哋點樣將啲歷史嘢變成流行嘢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就
3: 其實一路都有人想做呢件事嘅。
2: 我哋就做咗2年多啲啦。100年前就有本咁樣嘅書，咁當然呢個都係新人嘅。
3: 但我覺得佢係好唔一樣嘅，佢係我哋歷史啊流行裡面會講嘅嗰啲作品，佢唔係歷史啊流行嚟嘅。
2: 佢係想將歷史變成流行。鲁迅自己讲的，
3: 好啊，
2: 这个是鲁迅写的，真的是100年前的8个故事。当时是1926年，那他这本书由26年写到30几的。
3: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本书呢，与其说是完全是将一些历史去做改编，更加似是其实一直都有的一种创作手法，就是你用神话或者用一些历史的背景来做题材，然后你去填窿或者去做异创。
2: 是它是二创来
3: 的。是啦，它就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二创故事摆在这里，一共8篇，是一些我觉得都相当容易入口的小短篇来的。
2: 是，还有它那个为什么说它想走一些流行路线呢，就是它有现代的东西的。即当然它是1926年的现代的东西啦。

0: Actress 呢件事係令到我很 shock 嘅，因為咧老實講咧，我喺睇呢個故仔之前，我都已經估到佢係會有一堆嘅創作元素啦，否則嘅話呢個就唔會係叫做新編啦，係咪故事新編？咁啊，魯迅都唔使創作，如果佢純粹搬以前嘅故仔，
1: 佢重新寫多一次咁，個古文唔係佢啦。
0: 咁所以，但係咧，我係覺得咧，一般咧，當你去寫一個類似嘅題材或者類型嘅故事，而你唔係將佢有任何穿越嘅元素。即係 it's not like 以前嘅人嚟咗現代或者現代人過咗去古代啦，亦都唔係話即係好似之前王長寫《山海之城》咁樣，係以前舊有嘅一啲神獸咧，佢哋活到今時今日嘅 background 變成今時今日噶嘛，係咪？唔係咁樣樣喎，佢係真係 set 喺一個真係古代嘅 setting 咁，係咪？我就覺得通常係咁樣樣嘅話咧，啲作者會傾向嘗試啲北風啊或者文風啊，似
1: 古人，
0: 似古人嘅。他会希望古典一点或者有个古风的味道的。但是喂有英文的、即是呢、我记得啦，我记得最 shock 的时候我见到后羿呢，后羿在一个故事里面会 OK 的。OK
1: 的。还有他有一些、翻译出来的英文。
0: 啊、他有一些拉丁文的音译。
1: Good morning, 他有一个中文的 good morning。
0: 即是古德文。是
1: 啊。咁佢係有呢啲嘅，咁我覺得佢係事實上佢係盡量令自己件事有趣啦。同埋咧，佢係會諷刺佢啲 friend 嘅。
0: O K。
1: 係啊，即係佢有啲人咧，其實係佢啲朋友嚟嘅。咁然之後，佢可能有啲朋友，佢擺到明，或者唔係佢朋友，可能係文壇嘅敵人啫嘛。佢就擺到明，而家我係話緊你衰嘅嗰啲咧。
0: 同埋咧，我自己會覺得咧，佢裡面嘅角色咧講嘢嗰個語氣咧，佢都冇想似古人嘅，
1: 完全冇。
0: 佢完全一啲現代人說話嘅語氣。咁我由我睇嘅時候就覺得，如果我而家係睇緊一個劇本殺，我見到啲咁嘅嘢，我真係會懷疑呢個係系統嚟嘅，即係一係穿咗書，一係有任何穿越啦。我覺得冇理由，如果佢係專登想寫嗰個年代嘅故仔，會寫成咁。但我另一個諗法咧，就係其實本身魯迅咧喺佢嗰個年代去寫故仔嘅時候，佢都係好推崇用白話入文噶嘛，即係佢根本佢嘅思維或者佢想帶出嘅嗰個 message 就係我哋可以我口寫我我手寫我口或者我手寫我心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符合佢一路喺文壇倡議嘅嘢咯。
1: 係啊，所以佢咪白話咯。但係事實上係古人嘅白話都唔係呢一種語句嚟噶嘛。當然我哋冇辦法想像到古人嘅白話係點樣嘅。因為古人的常用語可能都不是我們現在用的那些字，是啊，那他現在就擺明你見到英文那些即一定不是古人說的啦，啊，所以他有一個這樣的風格，我覺得挺有趣的。而再之餘呢，就是他的視覺都不一樣，即當然我看故事新編的時候呢， 我初初我不是整本書買到看的，即現在我們拿著這本書是八個故事，我小的時候是東一忽西一忽的，因為佢係啲
0: 佢收錄喺唔同地方，
1: 佢唔同嘅文學雜誌裏邊，可能俾一段你睇下啦咁。同埋嗰陣時嗰啲興趣班咧，係好嘗試攞其中一兩個古仔出嚟。我記得我係中學時代咧睇《鑄劍》嘅，所以嗰個古仔我好入腦嘅。《鑄劍》其實就係講幹將木邪個仔嘅報仇，咁啊，即係佢有呢啲咁樣嘅故事 ，which is 我覺得係得意啦。咁但係一次過集曬八個故仔一齊睇咧，我就覺得其實佢用心係好新奇嘅。係啊，佢一百年前喎，你要記住。
0: 係，而且咧，我覺得咧，佢係魯迅令到我覺得呢件事更加得意，因為嗱，我以前對魯迅嘅印象係覺得佢會寫好多喺嗰一個時代沉重嘅事嘅，哪怕佢用嘅係一個比較日常嘅角度。即例如咁樣講啦，你無論你係孔乙己又好，定係長林嫂都好，佢都係一個日常 setting 嚟噶嘛，係咪？佢都寫咗個日常 setting， 但係佢背後想講嘅嗰樣嘢係深遠噶嘛。你睇完之後，其實你會有沉重嘅感覺嘅。你無論睇孔乙己定係睇長林嫂，你心裏面都會覺得咁樣。呢個係我經常睇魯迅嘅文章，我會有嘅感受，亦都我覺得佢好勁嘅地方。
1: 阿 Q 咧，
0: 都有少少吧。
1: 有嘅，但係某程度你係會。你會覺得他是寫了一個人物出來令你笑他。我看阿 Q 呢為什麼會有點不同呢，因為我看阿 Q 的時候是看了電視劇先的。當其時是在電視上民間傳奇先做了一套阿 Q 正傳給我看先。所以我對那些人物是有一個印象的，即是有一個演員在那裡。所以呢他在那個演繹的時候呢

0: 程度上是有少少喜劇成分。
1: 嗯，
0: 佢是等你笑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令到我覺得阿 Q 正傳係有少少輕鬆位嘅。
1: 我覺得係咁樣樣嘅。應該話我好多時睇魯迅嘅作品，我都會 feel 到佢創作呢一個角色出嚟係有所指。咁呢個有所指咧，就變咗佢對於呢個人物嘅塑造，佢唔係只係做呢個單一人物嘅設定嘅，佢其實係想透過呢個人物講一類人，包括你阿 Q 其實都一類人嚟㗎嘛，係咪？有阿 Q 精神嗰類啦，或者其實孔乙己都係一種一類型嘅人物，佢係個典型例子啦，
0: 甚至一個現象。
1: 係啦，長林嫂都係啦，佢想講呢類人啊，咁咧，但係咧，我覺得喺呢一本嘅新篇裏面冇咗呢種感受，
0: 係
1: 佢就全部都係將即係我以前係覺得啦，佢係透過一啲好似輕鬆啲或者日常啲嘅嘢去反映一件大嘅嘢，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背景，但係佢將佢輕鬆咗、輕量咗，咁所以就冇咗我以前睇即係魯迅嘅作品，我覺得我會去揾佢背後嗰個重嘅嗰面，
0: 係
1: 而呢個係變咗係。
0: 易入口啊，
1: 系啊，易入口嘅 like 咗嘅版本，
0: 即系大家睇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同我哋平时睇嘅魯迅好唔一样，
1: 嗯，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得意嘅，系啊。
2: 历史也流行，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3: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1: 历史流行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系咁，今日我哋会讲呢个鲁迅新篇啦，咁啱啱就讲咗我哋 overall 对于佢呢个系列作品嘅感觉，系啦，咁我哋可以抽下里面啲篇章嚟讲下嘅，咁咧首先咧佢八个故事咧都系用两个字命名噶啦吓，
0: 系，
1: 即系例如咩补天啊，
0: 其实本来唔系嘅，我谂佢夹埋咗一齐嘅时候咧，佢特登嘅，系因为本来咧就补天系叫做北周山嘅，
1: 嗯，
0: 咁但系当然佢初初写嘅时候咧，佢喺啲报纸杂志度连载，
1: 嗯，
0: 佢系冇谂过会变成一本大书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后来佢即系拍齐咗之后，佢就变成呢两个字嘅名咯，
1: 嗯，
0: 咁奔月。得意啊！一聽就知係嫦娥啦，係咪？
1: 咁咧，因為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咁佢喺度講緊呢個後衛故事咧，跟住我就唔知點解咧，已經有一種感覺咧係好 feel 咧佢會射太陽噶啦。
0: 係啊。
1: OK， 我好 feel 咧佢會射太陽咧，我就以為佢係想重新去講佢點解要射日嘅呢個故仔啦。然後咧，我睇睇下先，我先 realize OK， 佢嘅意思係佢已經射過一次日啦，而家佢要射第二次啦。跟住，但係咧，其實成個故仔裡面咧，令到我覺得最神奇嘅嗰個位係咧，後羿呢個人，
0: 簡單講，佢就係一個中年危機嘅人咯。
1: 也是，但係我想講係咩咧？我覺得佢情緒好穩定。
0: 好，我講個背景先。
1: 好，你講，你講，你講。
0: 呢件事咧就係佢射日嗰陣時出咗名，好勁。即係大家覺得呢個係勁人嚟嘅，咁但係咧就
1: 佢係咪要食呢樣嘢食成世咁樣？
0: 係啊，即係你曾經做咗一次世界冠軍，
1: 嗯、
0: 但係跟住咁你都要生活㗎，咁跟住生活咧，佢就繼續射箭啦，繼續去打獵啦，成、
1: 嗯、
0: 個山頭嘅所有動物都俾佢打曬啦，咁、
1: 嗯、
0: 然之後佢而家打唔到啦，咁跟住咧佢打到最後咧，佢只可以射啲烏鴉翻嚟俾佢老婆做餸，打到最後，我、哦、今次又送家啦，我加只麻雀啦，咁佢、嗯、老婆當然就唔滿意啦，就係、是、你當日係好威，我嫁你嘅時候，因為你係大英雄，我就 expect 大英雄有好生活噶嘛，而家啲生活咁差嘅，咁、你又話你揾到食嘅，咁、結果就唔得啦。
1: 其實射日都揾唔到食噶。
0: 我估當其時咧，就係佢戰法好咧，我射日揾唔到食唔緊要，我打獵揾到食，我日日都大魚大肉。
1: Okay.
0: 但係而家成個山啲山啲野獸俾我打曬啦，個社會唔一樣啦、
1: 嗯，
0: 我就開始進入咗中年危機啦、
1: 嗯。
0: 即係以前就即係生意好，
1: 即係佢冇差咗，大環境變咗，
0: 大環境變咗，

0: 嗱，我覺得如果我今日寫呢個故仔咧，大家好明白我講咩嘅。
1: 嗯。
0: 我估唔到，原來1926年都發生過，你明唔明？
1: 哇！魯迅係好勁噶。
0: 佢當然唔係見到我而家呢個世界。
1: 唔係啊，你唔覺得佢寫啊不嬲都好有呢個前瞻性嘅咩？
0: 嗱，其實咧，原來我嘅意思係，原來我哋而家遇到嘅問題咧。在100年前已經有了。
1: 不嬲都講的，呢啲就係點解經典會成為經典，因為佢哋可以 point out 嗰個係嗰個人性面嘅嘢，而呢啲嘢係不斷地 repeat 噶嘛。
0: 係啊，即係嗱，我哋而家成日都就話啊，啲工種變咗，係啊，誒一陣間話廣告行好難做啦，關係話有咗網之後廣告難做啦，跟住嚟緊又話，比如有咗 AI 之後好多工種會唔見咗啦，即係我哋而家不斷講緊呢個社會嘅結構變遷啊嘛。
1: 嗯。
0: 其實阿後羿咪遇到呢件事咯，
1: 係
0: 就係佢嗰個森林嘅結構變遷咗。
1: 係。
0: 咁好似佢打唔到獵，翻打唔到獵唔緊要嘅，其實、我覺得。但係佢翻到嚟打唔到獵，佢面對唔到佢老婆。
1: 係，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喺呢個故仔裏面咧，比較我自己覺得啦，點解我會形容佢係一個情緒好穩定嘅人呢？因為咧佢會有好多哀嘆嘅，首先佢會有哀嘆之後咧，本身啊喺呢個故事嘅前面嘅佈局咧，有啲似係老婆咧喺度安慰佢多啲嘅。
0: 嚇、啊！完全冇，一啲都冇。
1: 因為佢後面都有寫嘅，佢話佢老婆咧就同佢講話。啊，你咧唔算老。如果你以老人自居，系你思想嘅堕落。
0: 佢系话你唔好自己当自己系老人家，唔该你出去努力啲。如果短近距离嗰啲猎打唔到，你去远啲。
1: 但系即系总之，一开始嘅时候，佢系觉得啊，佢老婆俾咗啲支撑佢，特别咧，佢唔应该觉得自己已经老啦，已经冇作为啦，巴拉巴拉嘅。咁咧，然后佢哋中途咧就有商量咧，粒仙丹要点处置啦。
0: 系啊，
1: 系咪？咁然后咧。ended up 啊，我直接飛去後面啦，就係咧咁阿嫦娥就自己食咗粒仙丹走咗，咁由咧由嗰個位咧開始咧，我就覺得好搞笑啦，因為咧係你會見到咧後羿佢開始懷疑佢係咪走咗佢嗰個過程啊，即係佢就會話：咦，你哋班例如丫鬟有剩，你哋有冇人見到佢去咗邊咧？你哋有冇見到有嘢飛咗上月亮咧？你哋有冇見到佢即係嘅下落咧？咁然後最後就覺得啊，原來佢自己抌低我走咧，然後咧佢句嘢係咁寫。
0: 其实件事就好简单嘅啫，你读咗佢嗰句，
1: 佢话：唉，那么你们的太太就永远一个人快乐了，她竟然忍心撇下我独自飞升，莫非我看起来老了？但她上月前还说，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咁样样啦，跟住我就觉得，我想象咗后羿讲呢段嘢，又觉得好好笑啦。咁然后咧，我亦都觉得。喂，如果你个太太啊，真系忽然之间决定食咗一个仙丹离开你，走鬼咗，你可以咁样，唉，佢竟然离开我走咗，佢要自己一个人快乐，我觉得情绪已经好稳定，佢冇爆炸嘅。跟住咧，呢个时候咧，周围啲人咧 ，kind of 就安慰啦。
0: 系
1: 啊，唔系噶，老爷咧仲系一个战士嚟噶，阿老爷仲系一个英雄嚟嘅，咁样啦。
0: 系啊，
1: 跟住咧，最后。最后咁佢哋就喺度讨论啊，要唔要去追啊？
0: 追啊！嫦娥啦。
1: 然后后羿竟然话：且慢，不忙，我饿极了，赶快去做一盘辣子鸡，
0: 系
1: 整啲饼嚟食。
0: 我啱打咗只乌鸦翻嚟嘛。
1: 你唔明嗰个，我日子要过，呢件事唔急。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系而家肚饿。乜嘢万大事，佢要走，佢去飞天，佢要食仙丹，佢自己一个人快乐都唔系呢刻最重要嘅事。呢刻最重要嘅事就系我肚饿，我而家要食嘢。跟住咧，于是咧，听日先至去揾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吧。咁样，咁我亦都觉得呢个位置我都系觉得好 shock 嘅，因为咧，虽然咧吓，可能喺大家眼中呢一刻系一个面对中年危机嘅后羿 ，OK， 咁但系咧。佢系就系嗰种遇到咩事，佢会有一个相应可以解决嘅谂法噶。
0: 佢咪就活在当下咯。
1: 咩大事？
0: 当下要食饭食咗先，如果唔系饿死。
1: 因为佢唔觉得呢件事系解决唔到，即系佢老婆飞升咗，咁啊如何啊？咁咪食而家食嘢先，咁又听日我再去搵人俾啲仙药我，我咪去追咯。即系佢讲得好平常。即系你谂下喺我哋以前听嫦娥奔月嘅故仔，我哋 assume 啲咩啊？我哋根本冇 assume 过之后会再追上月亮噶嘛？我哋觉得咁样就系永远隔开咗噶啦嘛，一个喺天，一个喺地噶啦嘛。但系佢又觉得件事竟平常，咪听日追咯。跟住佢仲叫人去喂马。
0: 系，佢觉得佢搞得掂噶嘛？
1: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哇，呢、這个咁嘅心理质素有时好 OK。
0: 其实佢应该系面对过晒所有困难嘅。当然啦，吓，即系喺鲁迅嗰个年代，佢唔知道后羿唔系 唔係華藝啊，嗰、那個再
1: 唔再講？就算佢知道，佢都唔一定要寫華藝。
0: 係，因為嗰陣時未有戰國白書啊。
1: 唔係，我 I mean 佢點樣寫都好，佢唔一定
0: 要寫。佢唔需要寫嘅，所以仍然寫，所以佢仍然係做過寫嗰件事嘅。但係咧，仲有一件事係，其實佢知道佢自己未老嘅，因為佢中間有一段位咧係佢對付阿莫馮夢啊。
1: 嗯。
0: 馮點解佢會寫呢個古仔咧？其中一件事係咩咧？其實馮夢咧係佢個學生嚟嘅。
1: 嗯。
0: 嗱喺嗰個古仔嘅。劇情裏面馮夢的而且確是後魏的一個徒弟，他跟後魏學射箭的，而在魯迅的生活裏面，他有一個學生呢就叫做高長雄，就自己出了去自立門戶，然後呢就在報紙的專欄裏面就跟後魏跟魯迅在胡鬧的，然後呢這個高長雄呢就有講過魯迅是不及時宜，因為當時魯迅45歲，咁所以咧，佢就覺得阿魯迅已經老咗啦，你唔關事。
1: 45歲就老咗，咁睇嚟呢一個人嘅諗法反而好老。
0: 咁1920幾年，可能佢真係會咁諗咧。
1: 唔係佢老咯，所以係佢嘅呢個學生嘅諗法好老。
0: 係啊，咁所以佢就會咁樣寫咯。所以佢劇情裏面都有講過呢個45歲唔算老嘅。佢exactly 係 quote 翻阿高長雄喺專欄裏面講嘅説話出嚟嘅。咁所以嗰件事佢首先佢有翻一個佢自己嘅個人形象。我而家仲。都仲係當打嘅，係佢有呢個態度嘅。但係第二咧就係佢幾當打都好咧，其實最大嘅軟肋咧都係個老婆咯。即係第一就係阿老婆叫佢出去揾食，佢一定要揾。翻咗嚟其實本來
1: 就算冇老婆，你都要揾食嘅。
0: 但係
1: 佢食西北風嗎？
0: 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係老婆會怨佢咯。其實呢件事啫。咁而到最後嗰個結果就係、其實如果現代人嘅講法咧。就是人又老，錢又冇，老婆走佬咯。歷史也流行。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

0: 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过去几个钟头之内，并冇任何商船或者邮轮通过海峡，批评美方嘅讲法毫无根据，完全系谎言。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系安全咁继续航行，美军正系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海峡商业航运。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国军队安全通行。美军又发布司令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照片。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方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军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一艘由南韩公司运营、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亚联酋附近海域的巴拿马直船舶爆炸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另外，亚联酋外交部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亚联酋强烈谴责事件，批评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袭击，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维护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和贸易稳定。湖南浏阳市有烟花厂爆炸，最少造成3人死亡，25人受伤。晏昼近五点，华盛烟花的一间厂房发生爆炸，冒出大量浓烟，当地紧急及消防救援部队紧急到场救援，伤者已经送院治理，当中有两人重伤，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房屋局表示，今年会有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对于有3个简约公屋项目早前被揭发有螺丝被剪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经督促项目承建商矫正错误，并要求按原定时间表完成兴建，目前进度良好。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指出，简约公屋使用组装合成技术，组件品质高，但是安装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建筑署已经引入新科技，监督人员亦都会随身携带摄录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确保工程质素。对于简约公屋的营运费，何永贤指出，现时营运7个项目，每个单位营运费平均大约600至超过2700元。他说，由学校改建的项目最多能够提供大约150个单位，由于要保留学校礼堂和球场等公共设施，营运成本会较高。一个43岁男人利用同行的儿童走私超过3000支未完税香烟，被判监8个礼拜同埋罚款1000元。海关寻日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该名抵港男旅客同埋其同行的儿童，在他个人和儿童所携带的背囊入面检获33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3000元，逃税大约11000元。该名男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同日在同一管制站截查另一个60岁抵港男人，在他身上检获17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约值7300元，逃税大约5800元。该名男子被判监1个月同埋罚款1000元。今届世界杯在本港6月12日凌晨开锣 ，Now TV 将会直播全部104场赛事 ，View TV 会免费直播决赛等25场赛事。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合办。决赛周赛事扩展至48队参与，104场赛事将会在40日内上演。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凌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5: 慢生活提案，
6: 历史也流行。
7: 陈以缇，
8: 王长，
9: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0: 大家好啊，王长。
9: 系啦，我就觉得
10: 头先我哋讲咗追月，嗰、那个我觉得系
9: 追
10: 月，奔月，咁系最。最有娛樂性嗰個嚟嘅，
9: 係比較分嘅呢、這個，
10: 有啲中年男人怕老婆的故事，
9: 同埋佢哋講嘢真係好現代啊！
10: 非常古古仔，
9: 佢哋連個視覺都好現代啊！
10: 古仔，即係六呢呢、這個八卷古仔都係，我覺得。
9: 同埋咧，好搞笑地咧，你覺得佢筆下嘅即係呢一本嘢裡面筆下嘅角色都好活潑咯，
10: 係
9: 佢哋全部人都好活潑咯。即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人要将呢本嘢改写做舞台剧，搬上呢一个舞台嘅话，
10: 系好玩
9: 嘅，系啊，娱乐性很足啦，并且你会 feel 咧，佢可以做儿童剧嘅，即系佢嗰个 energy， 我觉得系
10: 奔月可以，奔月绝对可以，
9: 分分嘅，
10: 有啲唔得，即系譬如你另外阿夏雨治水嗰个古仔叫咩名啊？李水啊，系啊，嗰、那个咧就冇咁分嘅。
9: 嗯，
10: 但系咧，
9: 啲人讲嘢都系
10: 现代人咯，
9: 活泼活泼，
10: 同埋跳嚟跳去咯。
9: 系啊，我觉得佢哋讲嘢好活泼。
10: 因为譬如你奔月咁咧，可能佢个场景冇跳得咁交关，但系李水嗰个咧就有啲散散收收嘅。
9: 因为咧就 exactly 系李水咧喺度 good morning 噶，
10: 系啊，
9: 喺度 OK 啊，亦都有 OK 吓，大家都会讲 OK 噶。
10: 系啊，咁啊系咯，咁佢中意令到嗰件事，佢特登嘅，我觉得。
9: 嗯。
10: 係啊，咁嗰件事就係話俾你聽，要破除舊嘅做嘢方法咯。
9: 嗯，
10: 因為其實就係講緊阿宇個阿爸就阿菌啊嘛。
9: 嗯，
10: 阿菌用阿菌嘅方法去治水唔成功啊嘛。
9: 嗯哼，
10: 咁啲人就會講啊，阿爸嗰個方法係傳統留落嚟嘅。
9: 嗯，
10: 而家阿宇你唔用呢個傳統嘅方法就唔會得嘅。
9: 嗯，
10: 咁但係。阿宇明知唔得噶啦嘛，個舊方法，咁所以佢咪用新嘅方法，佢去疏導啲河道，令到嗰個水患冇咁大咯。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佢係講緊啲人中意用舊方法。
9: 同埋咧，我覺得咧，你如果睇呢篇《李水》咧，佢最尾嘅嗰個 chapter 啦，佢會形容咗即係嚟喺結局嘅時候，佢哋嘅一啲生活嘅方式。咁、你會感覺到咧，佢嘅意思唔係叫你完全。破除舊的那樣東西就只是行新那套，或者不是叫你依從舊那套，而是我覺得他講的東西是因地制宜，或者你是因應不同的時候做不同的事。因為他就是說但即是人們回京了之後他們的生活或者態度改變了一點。

0: 嘅。咁例如话咧，佢哋吃喝咧变得唔考究啦，
1: 嗯，
0: 但系做祭祀嘅时候考究，
1: 嗯，
0: 咁然后咧，衣服变得好随便啦，但系上朝同拜客嘅时候系着得漂亮嘅，
1: 嗯，
0: 咁啊市面咧，仍旧系不受影响嘅。諸如此類嘅嘢，咁但係咧，雖然市面不受影響咧，但慢慢地坊間就會流傳話，哦，佢呢個做法咧好值得學習。咁，
1: 嗯，
0: 即係我就覺得佢想講嘅嘢唔係話我哋一味要求新，或者我哋一定要守舊，而係我哋要知道喺乜嘢時候我哋可以有啲乜嘢嘅彈性，我哋個人係可以 flexible 啲。
1: 係係，即係佢會有多啲呢啲嘅睇法咯。冇話新好曬，又冇話舊嗰啲一定要跟，但係咧佢就好 against 一個做法，
0: 係
1: 就係嗰啲。所謂
0: 一定要好陳舊嘅思維，
1: 唔係有班學者啊，係呢個學者走出嚟咧，佢其實佢冇理到你點樣去治水呢件事，
0: 嗯，
1: 佢就係你啊下啊下雨個雨咧，其實係蟲嘅意思，
0: 係啊，好長篇幅噶呢，
1: 好長篇幅，點解咧？
0: 佢究竟係人定係蟲咧？咁樣講咗勁耐，
1: 而你唔明點解嘅，即係我同你我就咁睇咧，我唔知點解佢要講咁耐嘅，咁我走去 check，
0: 嗯，
1: 咁原來咧嗰個結結巴巴的。學者是一個什麼人呢，
0: 嗯，
1: 原來是顧傑光
0: 哦，即是他又在諷刺自己的朋友
1: 顧傑光算不算他朋友，我不肯定，
0: 諷刺現實真人，
1: 是啊，是啊，即是有一個這樣的，嗯，即是會漏口的學者，
0: 嗯，
1: 原來他當時兩個是 的而且確在報章的專欄有些口齒不伐，
0: 嗯，
1: 所以他們就會揾一段咁樣嘅嘢出嚟，
0: 其實佢哋係嗰個年代個 rapper 嚟，成日都有啲 beef， 跟住要喺啲作品度去 diss 曬人。
1: 又或者，佢係嗰個時代嘅 KOL， 跟住我要你講啲説話我唔啱聽，我要趌翻你咁樣咯。
0: 係喺自己啲作品裏面去講下，但係咧，我最想講嘅話嘅嘢咧，係喺呢篇裏面咧，即係啱啱喺度講話佢哋嘅生活形態有咩改變之後，嗯，我覺得最好笑係咧。我覺得大家可能不覺得呢件事好笑嘅，純粹我自己覺得有啲得意啦。就係佢最尾咧就話，哦，大家都喺度話啊，佢個行為好該學習啊，咁啊啲新法令都 OK 嘅，咁我哋可以學下佢咁 flexible 啦。最尾嗰兩句佢話形容好好嘅現象啊，終於太平到連百獸都會跳舞，鳳凰都飛嚟湊熱鬧。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呢個好好笑。
1: 咪黐住
0: 佢要咁样样，佢要用咁样样有个咁嘅形容，啊，终于系一个咁样嘅大团圆嘅结局，又点样形容呢个大团圆结局咧？百兽都跳舞啊！
1: 咪就系我哋如果真系睇啲戏曲啊嗰啲咧，临尾齐欢喜啊，同歌唱啊咁咯。
0: 我系谂到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有一个卡通系成班动物咁样噶。
1: 这个动物饼
0: 不是 Rabbit 齐来 Panda 齐来那个，
1: 哦，我没
0: 知道 Anyway 不重要，然后我就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我觉得很搞笑，
1: 但你又想想如果他用古文写呢，你是常见的，即是这个凤凰来朝啊，百鸟朝王啊，这些呢在古文的形容词里面啲瑞獸就走曬出嚟啊！嗰種咧，係我都常見嘅古文形容好環境嘅方法嚟。
0: 係，但係呢件事係我其中一個覺得好新嘅嘢咧，係因為我覺得佢都幾突然下嘅。因為雖然啊，呢個故事裡面或者佢成本嘢咧，佢出現任何神獸咧或者神話內容咧都唔出奇嘅，係咪？因為本來你要講大禹治水嗰個古仔，你都係喺嗰啲年代啊，係
1: 應該有佢有寫噶，佢有寫話佢捉咗毛之奇噶。
0: 但他其實前面呢你一直都看他是講人的故事的嘛，
1: 是啊，
0: 是啊，突然忽然最後那兩句百獸都會跳舞，鳳凰都來湊熱鬧，還有他們即來湊熱鬧的這些說法令到這些的動物
1: 好像真的咯，
0: 很有性格，
1: 是啊，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看古文的這些這樣的形容詞，
0: 嗯，
1: 我們就覺得那些只是形容而已，
0: 嗯，
1: 還有甚至我們會覺得那個是龍鳳大禮堂那兩個雕像來的，
0: 嗯，
1: 我不會覺得真的有這隻東西走出來的嘛，
0: 嗯，
1: 但是呢在這個現代的文字去形容的時候，
0: 嗯，
1: 你當真了，
0: 是
1: 啊，你覺得，啊，真的有一堆野獸走了出來，
0: 是你要想到個場面
1: 而是不 make sense
0: 的，是，還有我想說在這本書裡面它會有很多注解的，
1: 是，啊，
0: 跟著我看到一個我自己覺得很搞笑的注解，因為我以前讀 English 是要讀 Shakespeare 的，由這裡有一些關於 Shakespeare 的注解，啊，那它就有引它說徐志摩曾經發表過一篇叫做這個漢武雷德與留學生的文章，它裡面就這樣說，他說去過大英國的留學生才可以講他的莎士比亞，其他人都不配插嘴。我看到的時候我笑出來， OK 徐志摩我不講 Shakespeare 了。

0: 咁喺佢個年代又有啲唔一樣嘅，你要記住100年前，佢就會話俾你聽，佢去到其實就真係值得自豪噶咁咯。咁然之後，然之後佢會將呢一件事放大咗啊！你明唔明啊？
1: 好搞笑啊！但你唔覺得好好笑咩？
0: 明
1: 啊！即係我本來也唔知道呢件事嘅，而且即係我唔知道徐志摩曾經寫咗呢個故事啦。即
0: 徐志摩都係人嚟嘅啫，佢都會有啲盲點嘅。
1: 分我唔知啊嘛，
0: 系啊，
1: 跟住又忽然之间喺呢个注解度见到嘅时候，我唔知点解觉得好好笑。
0: 唔使都唔系好难解嘅，我觉得。
1: 系佢呢个观点好搞笑。
0: 即系有啲人佢嘅虚荣唔知由边度嚟。嗱，好老实讲，呢个系一个虚荣嚟嘅，系佢去到，佢就会觉得佢高人一等啦。
1: 但系咧，我亦都觉得有时唔系呢一样嘢，而系咧，我近期咧都曾经有过一啲我唔知道同徐志摩呢个心态似唔似嘅 moment， 就系咧。我因為例如在我的行業又好，或者在我一些我自己比較鑽研得深的範疇，我有花過時間，有花過努力，有經歷，所以我會知道一些東西，而 我都挺肯定這件事我沒有說錯的。在這個情況之下，有外行人走來 judge 你，即是有些根本不關事的人，也沒有去即是很了解的人，忽然大放厥詞，然後說你那套不對的時候，你都會很想說一句好像徐志摩這句這樣的說話，即是 it's not like 那個身份是要以你有沒有去過英國界定，
0: 是
1: 但是我覺得有機會徐志摩說的東西不是真的在說你有沒有去過大英國這件事，而是就變成你們不認識的人
0: 就不要亂說啦，
1: 是的，
0: 系啊，咁但系同个地点冇直接关
1: 系，系冇直接关系。历史也流
2: 行，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1: 好，大家好，我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系咁，同埋咧，我仲可以讲少少咧，喺佢啲人嘅对白里面咧，我觉得好分裂，就是、我读到嘅时候，我会忽然间想笑出嚟嘅嗰啲对话啦。
0: 经常
1: 嘅。咁呢个咧喺铸剑里面嘅，咁由咧。里面就有一段嘢咧，就系、是、咁、其中有一个 character 咧，就喺度好伤心啦。
0: 嗯、
1: 因为咧佢咧就喺度，佢帮大王铸咗剑啊嘛。咁所以 therefore 咧，咁佢其他人就觉得啊，应该系会攞到赏赐啦。咁但系咧，佢就悲观啲嘅。咁咧佢就话啊、哎，你点知会即系好好咧？大王向来咧就系中意猜疑有残忍啦。今次我帮佢练成咗呢个世界无二嘅剑，佢一定会杀咗我，免得我去再帮其他人练剑啦。咁、或者有其他把剑系再匹敌佢超过佢，佢唔会愿意见到啦。跟住你知唔知另一个人回咩啊？我掉泪了，我觉得好好笑。
0: 咁你个人会唔会喊咯？落泪好正常啊。
1: 唔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呢一个回答其实好敷衍。
0: 哦哦 ，OK OK, okay.。
1: 即系我睇嘅时候系好好笑，即系有个。即是你会想象我的角色，
0: 他掉泪是对的，但是他不应该说出来。
1: 他讲他回的只有四粒字，就是我掉泪了。
0: 其实就是如果他们是在一个电话上，或者他在一个 WhatsApp 上聊天，他怕你见不到他落泪，他就告诉你啊，我听完你这句话之后我就落泪咯。
1: 就因为这句话。
0: 如果我面对面是不需要告诉你的。
1: 但因为这句话听下来是好像呢，即是有个人在跟你诉苦，跟着你以很现代的眼光，今时今日的眼光听那个人讲三粒字喊出来完了。
0: 如果真的喊出来我不用告诉你的，是不
1: 是？
0: 你不见到我喊出来的。是啊，
1: 我就觉得件事很好笑，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我读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些对白很现代，
0: 是
1: 即是他没有很多很煞有介事的东西。
0: 其实 你想象这个写的时候是很轻松的，
1: 是
0: 很 有一个写喜剧的感觉，然后写一些我们要

0: 思想下嘅嘢。
1: 同埋咧，甚至咧喺呢篇度咧，我有個位咧係忽然間覺得我唔知點解諗到魔戒嘅，因為咧我嗰陣時睇魔戒嘅時候咧，其中一啲咧令到我覺得好 amazed 嘅位咧，就係咁佢咪會有好多唔同嘅族群嘅，例如咩矮人啊、精靈啊咁。咁佢咧誒個作者啦，好鬼勁地咧，係首先佢幫呢啲精靈作埋精靈語喎，即係佢係真係發明咗一套新嘅 language， 然後呢套 language 係可以學可以用到嘅。咁呢個都唔係個。我而家想講嘅嘢，而係咧，佢話哦，有一啲嘅民族佢哋好中意唱歌嘅，咁有佢哋好多以前嘅嗰啲史詩啦，或者佢哋以前嗰啲歌謠係會唱出嚟啦。
0: 史詩兩個字就已經諗起魔界啦。
1: 跟住於是唔係即係我話魔界裡面嘅 setting 係有啲咁嘅史詩，於是咧個作者咧係要幫嗰個民族作埋嗰個史詩，作埋佢哋點樣唱出嚟啦。然後咧，我忽然之間睇睇下，我就見到咧喺呢篇嘢度咧，佢都寫咗一首歌，跟住咧，
0: 佢唔一定有 melody 噶嘛，佢淨係得詞嘅啫嘛。
1: 跟住咧，裡面係會有好多我嗰陣時睇魔戒嘅時候，覺得係咪大家想象嘅古老民謠都係咁樣噶？即係變咧有好多烏呼烏呼啊呼啊呼烏呼烏呼。
0: 系，
1: 就系咁样压咗大半嘅，即系成首歌。
0: 咁啊，就好多歌都系咁嘅歌年代，系啊，又系嗰句咧，九二几年好多歌都有啲呜呼啊，跟住压咗好耐啊，然后先有个歌词啊，
1: 呜呼啊呜呼，跟住唱咗好多次呢首歌喺呢一篇度。
0: 哦，佢压啲位咁样，
1: 我觉得好搞笑嘅。总之，我见到嘅时候就谂起我喺魔界嘅时候都见过啲咁嘅嘢。
0: 系当然系越嚟就越多嘅，即系你睇 Star Trek 嘅时候嗰啲 Klingon 咧，大家要学噶嘛。
1: 嗯，同埋里面都会有好多咧，我自己觉得啦，竟然喺历史度系有出现过嘅嘢啦。就例如咧，佢里面有写话咧，曾经喺清代嘅时候有一个，我都觉得佢可能未必算是歷史吧，因為我覺得冇可能發生嘅。喺《列士傳》裏面有個嘢咧，係講話楚王嘅夫人咧，產下咗一塊鐵。
0: 即係當然佢有啲誇張噶啦。
1: 係，但係即係佢係有一啲咁樣嘅，
0: 即係古代嘅傳說，因為傳咗三千年，故此你就覺得佢係歷史嘅一部分咁咯。
1: 咁我見到嘅時候，我就諗起我哋之前其實有分享過歷史上嘅啲 fun fact 噶嘛。
0: 係啊。
1: 咁我喺佢嘅註解裏面都有見到好多我可以當係 fun fact 嘅內容。
0: 係，事實上，但係事實上亦都咁講，就係魯迅自己點樣講呢八個故仔咧？就係分兩 part。一 part 就係歷史部分。佢就話佢自己隨意點撥。咁咧就令到嗰件事咧就即係佢染咗一啲劇情落去，即係佢。但係佢所謂佢嘅隨意咧，其實冚唪都係有根有據嘅。而佢嘅根據唔一定係歷史，可以係一啲古老嘅傳說。而另一邊咧就係遊惑，你又唔明白咧喺1926年嘅時候咩叫做遊惑？
1: 冇啊，我感受到吧，嗰、那個喊出嚟。
0: 即係我哋而家就會叫做活潑係咪？即係遊惑唔係我哋而家會講嘅字。
1: 貼地吧。
0: 係啊，貼地啊，貼地啊，係啊，即係貼地而活潑咯。我覺得咁。佢心目中咩叫遊惑呢？其實就係反而就我哋而家覺得佢有一啲地方係比較戲約式啊，玩嘅，係啊，即係其實佢變咗佢就話俾你聽，我好似寫緊歷史咁，但係我玩得好開心。咁當然佢有部分玩得好開心嘅嘢就係佢捉住啲朋友嚟玩啦，即係佢想鬧嘅人佢就照鬧啦。咁但係亦都有部分嘢咧，我覺得佢真係講緊嗰陣時嘅現象。
1: 幾好啊！聽文雅人嘅鬧人方式就係咁樣。
0: 就係我寫一個
1: 作品出嚟，
0: 我要寫個小説嚟鬧某一個人。
1: 係啊，唔需要寫咩粗口呀，唔需要噶。
0: 咁鬧咗啊！係啊，因為如果你真係正面鬧嗰件事唔入心啊嘛，佢而家寫一個故仔嗰件事其實入心好多。你諗下，如果我係佢嘅對手，我俾你咁鬧完，我又要寫翻個故仔嚟鬧翻你，其實都幾攰嘅。
1: 呢樣嘢好難贏魯迅嘅，魯迅就係咧唔講粗口地喺文字裏面鬧人嘅。
0: 即係佢
1: 先鋒人物，
0: 我出神一詞啫，我又唔信。如果我寫，我唔可以鬧一翻轉頭。不過冇嘢想鬧。
1: 孔乙己嗰啲都係鬧緊人㗎。係
0: 啊，
1: 喂，你話你寫得好過孔乙己嗎？你夠膽講咩？
0: 我唔會講好過，但係嗰件事就係我一樣會照鬧咯。即係我一樣會可以反擊咯，即係如果我要反擊嘅話，
1: 呢個本身就係魯迅嘅長處嚟嘅，
0: 係
1: 啊，即係喺佢嘅作品裏面好文雅地鬧某一種現象或者鬧某一類人。
0: 我覺得呢一種方法值得效法，即係如果我去寫古仔，但係事實上我寫古仔嘅時候，我常時都鬧緊人，唔好鬧緊人，我常時都係反映緊某一啲而家嘅現象，而嗰啲現象可能係好，有可能係唔好，即係你可以話同佢，即係我會覺得呢個做法係永遠都有效嘅，

0: 而憤怒啊、疑惑啊，係其中一個好
1: 有喜有憂，有嘢想賺，有嘢想彈，係啊，想賺都可以寫出嚟嘅。其實，但係你用呢個方法就會入心啲。
2: 歷史也流行。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

0: 过去几个钟头之内，冇任何商船或者邮轮通过海峡，批评美方嘅讲法毫无根据，完全系大话。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表示，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系安全咁继续航行，美军正系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海峡商业航运。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国军队安全通行。美军又发布司令库帕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照片。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方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军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一艘由南韩公司运营、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的巴拿马直船舶爆炸起火，暂时无人伤亡。另外，阿联酋外交部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阿联酋强烈谴责事件，批评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袭击，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行，维护地区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和贸易稳定。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全球石油市场现时面临每日大约800万至1000万桶的供应缺口，每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运载量大约200万桶，有信心伊朗战争结束之后，能源价格将会迅速下跌。贝森特说，美国正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可能在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内恢复正常。如果伊朗升级紧张局势，美方亦都已经做好应对准备。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最后一日，开放宏泰阁和宏盛阁共16个楼层。政府表示，共有140户、526名居民返回单位，上楼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35分钟。综合询问处接获13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遗失手表、饰物、现金和金饰。警方成功协助一宗个案寻回失物，3宗个案相信财物已经遭到焚毁，5宗个案单位并没有搜掠痕迹，其余4宗个案警方会进一步调查。政府表示，7栋楼宇共1736户，在15日分批上楼安排入面，有1674户，共6265人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都在15日期间上楼，只有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他感谢住户的理解和配合。他又说，7栋楼宇在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住户安全有序上楼极具挑战，当局必须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赤柱下昼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电梯维修工人死亡。事发晏昼大约3点，26岁男工人在赤柱大潭道浪琴园维修升降机期间，一件电梯金属部件从天台机房掉落并击中工人。工人头部和手部严重受伤，当场被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展开调查，并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有关建筑地盘内进行升降机工程。处方表示，正是全速进行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若果发现有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9: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0: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9: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11: 有成果。
9: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0: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1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5: 一键理财，
16: 外汇、
15: bitcoin、
16: 基金、
15: 黄金、
16: 强积金、
15: 楼市指标、
16: 港元拆息、
1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8: 魏思培，诗情24美。
19: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日系星期五晚，喺今日我哋一个月有一次，大家终于见到 Emena。
20: Hello， 大家好。
19: 系啊，咁咧，今次我哋嘅主题咧，当然啦，又系讲翻我哋嘅陪你讲戏嘅。咁啊，哇！我睇到你咧最近好忙咁啊，小姐，
20: 都
19: 又要喺酒楼表演啦，跟住有好多咩嘅慈善演唱会啦，啊，仲有我哋咧，啱啱唔好意思，我哋卖下广告，我哋四月啊啱啱做完个演唱会，因为音乐会啫吓，
20: 系啊系啊，
19: 深圳真系几好玩嘅啫，
20: 系啊
19: 系啊。咁最近咧，我知你冇睇咩新戏嘅，所以我都冇谂住话叫你介绍啲咩新戏，我想讲。讲今日嘅主题，你知啦，我哋啲年代少女时代咧，你知啦，即系嘛，80年代嘅戏系又识几多啫？你唔识噶啦，你细咁多，
20: 边套先？你必唔识嘅。
19: 嗱，我即系讲下先吓，黄金盛世嗰阵时咧，好啊，1980到九。 90嗰啲你应该知啦。咁你知好多啲嘅动作片啊、喜剧啊、爱情片啊咁样咁啊、嗯、代表性少女时代元素嘅唔讲梗係唔少得四大天王啦，係咪先啊。咁啊仲有就係呢、這个啲女神啊，林青霞、张曼玉等等啊，咁係咪先啊。咁、嗯、啊但係香港呢有个影帝

0: 曾经咧陪伴观众咧系穿越时空嘅，咁系边个咧？就都系哥哥张国荣嘅。咁咧，哥哥啦，除咗咧即系留咗无数艺术作品啦，佢本人亦都系时代嘅印证嚟嘅，陪伴我哋度过香港好美好嘅时光嘅。咁咧，我又拣咗今日咧，即系有三部曲。即系三套戏由哥哥主演嘅作品，即系唔同年代嘅，分别有呢个《胭脂扣》啦，
1: 嗯，
0: 啊你睇过应该，
1: 《
0: 阿飞正传》
1: 都睇过，
0: 同埋《英雄本色》嘅，诶，但系头先你好搞笑啊！我同你讲完呢啲之后，你话我睇过噶，点解我好似唔记得咁样？
1: 啊，《胭脂扣》就一定记得，
0: 系
1: 啦，咁但系咧，你话《阿飞正传》咧，佢。我唔记得嘅，每次睇完都好似好新鲜咁样咯。我唔会记得里面啲嘢咯，可能记住一个一句对白咯，就系、是。
0: 除咗你而家记住呢一分钟，
1: 系啦，
0: 跟住冇啦嘛，系嘛，
1: 冇啦
0: 吓，所以好新鲜嘅。你睇啲戏咧，从头睇过又吓、啊，我睇过咩以前，我又唔记得噶啦，系咪先啦？英雄本色我就同你讲，因为佢太多部，有几部嘛。
1: 系啦，啱啱同阿思培讲就系英雄本色，其实我睇过，不过唔好记得佢。梗系啦，有几部系咩？有几部嘅咩？我原来一部，
0: 咁、啊、有几部啊嘛，系咪先啦？咁、
1: okay.
0: 首先嚟讲下先啦，我哋呢个港边宝，世言幻中烟云事。系嘛？梗系讲呢个先啦。你话你睇过啊嘛？你有啲咩嘅 memory 咁啦？胭脂扣，
1: 哇！呢只诶，呢个系鬼片，又似鬼片又唔似鬼片咯。因为佢会讲到系阿如花系变咗鬼翻嚟诶揾佢噶嘛，
0: 同大家分享下啦。即系其实个古仔系嗰阵时系咩年代嚟嘅咧？
1: 嗰阵时嗱，佢个背景系讲石塘咀嘅、
0: 嗯。
1: 其实我睇嗰阵时，我唔知咩叫石塘咀嘅、
0: 啊，
1: 因为我真系唔知咩叫石塘咀。
0: O K，
1: 咁后屘我先知石塘咀喺边度啦。咁、
0: 啊、
1: 样，咁咧就话阿如花系一个妓女嚟噶啦。咁、
0: 啊、
1: 妓女咧，咁就张国荣啦，就系由某一个大家族嘅二少嚟嘅。咁啊，咁咧就去妓院，咁啊见到如花想沟佢啦，咁啊用好多好劲嘅方法，沟女嘅方法，即系当其时好劲啦。啊、又放烟花又放炮咁样，咁就去追阿如花。
0: 啊，仲有一点啊，同大家，因为有好多可能嘅年轻嘅朋友未必睇过嘛，有啲唔记得咗。佢、明明系排行第二噶嘛。
1: 嗯，
0: 因为解救叫十二少咧，
1: 因为咧嗰阵时啲家族咧系唔想话俾人知咁少人、
0: 啊，
1: 系啦，多啲人丁旺啲啊，咁所以加多个十喺前面，十二少
0: 啊，
1: 系啦。
0: 咁最终系点样样咧？我都唔系好记得。
1: 最终佢哋咧就因为啊。哥哥就大家族啦，咁、当然系屋企人反对佢同个妓女一齐啦。
0: 系
1: 咁咧，但系咁佢哋就谂住殉情，
0: 系
1: 点知咧殉情咧，如花就死咗，阿十二少就死唔去，俾人救翻。
0: 嗰阵时系咪服毒咧？吓、啊，即系
1: 我记得系咪服毒？好似系服毒噶，服嗰啲嗰啲叫咩鸦片啊，定系乜嘢？
0: 似唔似以前啲西片《罗密欧与朱丽叶》嗰啲啊？
1: 都似嘅，不过咧，我就后屘先知咧，我就觉得好出奇就系、是、啊，原来呢个系成龙嘅作品嚟嘅，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
0: 系啊，啊监制定咩啊嘛？
1: 系咯，系咯，系咯，
0: 系
1: 咯，
0: 即系如果你唔系唔睇翻都唔记得咗，我都
1: 系啊，
0: 系啊。
1: 不过呢套戏真系好睇嘅，攞好多奖啦，尤其是阿妹姐啦，佢都攞奖噶嘛呢套戏。
0: 当然啦，
1: 系啦，咁呢套戏真系好好睇嘅。
0: 嗯，即系如果唔讲真系唔知啊。咁其实因为阿妹姐嗰阵时都拍好多戏嘅，真系唔睇翻都唔知呢套，我真系唔知。嗰阵时咧，其实阿大哥咧，因为都好熟啊嘛。咁咧，成龙大哥佢仲有拍咗部戏啊，梅艳芳做女主角噶，你有冇睇过？有套戏叫做《奇迹》，
1: 呢套冇乜印象。
0: 好多里面差唔多系，我唔知系筹款戏定系咩嚟噶。里面连开门嗰啲阿婶啊，咩开门嗰啲 waiter 咧，全部系 artist 嚟噶。系讲佢系一个即系开咗间舞厅出名嘅歌女啊，成龙大哥系本应系嗰啲黑社会嗰啲流罗嗰啲，几好睇啊！因为佢其实我以前有问过佢啊嘛，我话你拍咗咁多戏、我其实你自己最中意边部咧？佢咪答我话佢中意《奇迹》呢部戏咯、其实佢都有即系监制好多戏，除咗呢啲都唔知做边部，不过呢个我都真系唔知嘅，即系监制有即系呢个都拍咗一部好戏嘅，真系呢一部戏系咪先？
1: 系啊系啊，嗰阵时呢套戏系好犀利嘅，好出名嘅。
0: 系啊，因为佢攞咗梅艳芳连续攞咗台湾金马奖、香港金像奖、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啊，犀利犀利啊！咁啊。同大家讲返系咪有好多即系回忆返咗嚟呢，咁啊如果新嘅朋友有啲年轻嘅朋友未睇过，又可以去再返睇返呢套戏，真系一个好值得睇嘅一套电影嚟㗎、好啦，我哋而家休息先，转头返嚟继续。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

0: 及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4: 魏思培，诗情24美。
5: 今天陪你讲戏，刚才我们讲完话，即是今天的主题带翻给大家，即是哥哥张国荣的，即是这三部电影带了我们去不同年代，刚才去了一个古装的年代，是不是？不是，都是文初就旗袍那些。有观众来源都说哇好有回忆啊。今次呢我们现在讲到第二部啦，就是这个亚非正传啊、就是 Emmanuel 讲了看来看去都觉得是很新的一部，因为好像未看过咁重新又再看。其实这一套戏呢香港电影金像奖亦都攞咗呢一个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张国荣等五项大奖啦。咁王家卫亦都系因此作咧，就即系得到金马奖最佳导演嘅肯定嘅。咁而且系破天荒咧，嗰阵时好大卡士噶嘛，你知啦，系嘛？张国荣、张曼玉、刘嘉玲、刘德华、张学友、梁朝伟咁样样，系咪先啊？咁同埋即系你话时话，即系我真系唔系好即系。我都唔记得咗全部系讲咩，但系佢呢套戏里面咧有一啲嘅浪漫嘅经典对白咧，你不能即系唔记得嘅睇过。
6: 我记得系都系讲梁朝伟沟女嘅，沟完嗰个沟呢个咁样咯，系啦。
5: 咁我首先讲下佢有咩经典对白，然后你讲下，就系呢个咧，即系阿飞啦，即系旭仔张国荣饰演啊嘛。
6: 嗯。
5: 睇住个手表，咁啊同阿张曼玉咧，即系当时即系呢个苏丽珍啦。
6: 嗯。
5: 而家系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之前嘅1分钟，你同我喺一齐，因为你我会记住呢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哋就系一分钟嘅朋友，呢啲系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咗去。我听日再嚟。我只系记得嗱，呢咁长我唔记得噶，我只系记得嗱，你记住呢一分钟啫，我就成套戏我都系就系记得呢一度啫。
6: 通常讲话而家系边月边日边日咁样嗰啲
5: 咯。你咯，你有咩对白记得啊？里面仲有呢一个又系好经典嘅，
6: 呢个好笑，呢个而家好多人都讲嘅，
5: 我都有讲过噶。尤其是同啲仔讲嘛，嗰时候。
6: O K， 呢个世界咁雀仔系冇脚嘅，佢只系可以一直飞，一直飞，飞到攰咧就喺风里面瞓觉。呢一种雀仔咧，一世只可以攞次地，就系死嗰次。
5: 呢啲好多女仔同男仔讲噶啦，呢一个。
6: 但系而家啲人咧好得意啊，将啲字调住咧，我冇脚嘅脚仔咁啊。
5: 呢个话仲有咩？仲有咩？仲有咩精彩啊？讲下。
6: 仲有睇先。
5: 刘德华有冇咩对白啊？
6: 啊，刘德华 ，OK， 你过咗今晚就会冇事。你琴日嘅晚上点样讲？呢个我又唔明白，我呢个系点讲咧？
5: 佢即系其实讲啊嘛。

0: 你过咗琴晚，你今晚真系冇事啦。
1: 哦，
0: 你明唔明啫
1: ？OK，
0: 即系咁讲啊嘛，系咪先？其实刘德华呢套戏好似唔系好多戏嘅啫，都系几场嘅啫嘛，系咪啊？警察嗰、那个，
1: 多嘅，系嘛？多嘅系。
0: 诶，咁、欸、不如嚟演一演啦呢一场戏，里面就系有呢一个刘嘉玲同埋张曼玉嘅，好嘛？我饰演呢个苏丽珍啊。
1: 哦 ，OK，
0: 你嚟揾我讲数啊嘛。
1: 嗯，
0: 咦，入嚟啦，坐一阵好啦，等间我要闩门。你做 Lulu 啊嘛，
1: 咁我做 Lulu 我就入咗嚟啦。其实我唔应该嚟呢度，我唔应该俾你一个痛快嘅机会。不过我始终觉得佢爱我多啲咯。讲到底，佢都因为我而离开你。
0: 呢啲事早知道比晚知道好啦。而家喊嗰个系你。是不是先又不是我我已经没事好耐啦。
1: 你知不知这句对白呢是另一套戏呢又另一啲语言又攞返呢句对白嚟讲嚟玩。
0: 呢啲对白唔系淨系另一套戏嘅。是咪仲好多啲嗌呀啲咩 number three 呀嚟搵另外一个讲嗰时候我都听过啲朋友呢啲对白啦。
1: 讲返
0: 啲女嚟搵上门跟住话。家珍去，你家珍嚟喊嗰系你又唔系我，
1: 系咪
0: 先？我已经冇事，呢啲对白真系好精警嘅，真系。所以嗱，难怪你话睇完好似冇睇过咁啊，因为呢对白你成日都有听到，你真可能唔记得咗喺呢部戏嘅。不过你头先话我哋最精警就系冇雀仔，即系系嘛，
1: 冇脚嘅雀仔，
0: 同埋我嗰个咩记住一分钟嗰、那个系咪先啊？嗱，咁其实咧，我睇翻啲报道咧、访问啦，揾翻当年呢个电影策划咧，陈善之先生咧，佢讲。翻好多即系鲜为人知嘅事嘅，佢话咧即系包括咧即系话咧最经典啊六个明星一齐影海报嗰日，本身咧都有戏份拍摄嘅，但系王家卫咧就当晚咧就当嚟一个试镜咁，即系同六位嚟一次真正嘅交流，佢咁讲可能系开即系开头。准备拍嗰时即係影咗海报先啦即係咁讲。佢话呢嗰时呢哥哥张国荣呢就正就喺89年正准备告别嘅演唱会㗎啦。咁佢就陈善之讲话有一日呢就哥哥打俾佢嘅。咁就同佢讲话我想拍王家卫。咁跟住呢佢就讲话唔你咪拍囉。咁跟住佢话跟住佢又问咁你而家喺度做緊乜嘢咁当时佢就係帮王家卫筹备緊呢一套戏。咁、哥哥听见就直接讲我想拍啊咁讲。咁当日呢就即刻约咗喺文化酒店咪傾嘅。咁晚上呢就约埋王家卫喺半岛酒店度见面。咁之后呢就王家卫就表示会諗諗个剧本。咁呢哥哥就飞咗去英国呢准备做演唱会啲衫啦。咁访问中仲有啲乜嘢又讲到。
1: 嗰几位巨星拍摄过程咧，学友系第一个埋位啦，咁啊谂住合作个《旺角卡门》就会好顺利啦。咁点知咧，学友咧都剔咗廿几个剔。
0: 哦，小事嚟嘅啫，呢啲廿几。
1: 我以前系菲林啊，廿几个剔好金
0: 噶。
1: 不过王家卫咧就真系差唔多啦，系啦。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哥哥啦，哥哥都做咗十几个剔。
0: 咦？
1: 系啦，最快最快一个
0: 伟仔咧，
1: 系啦，最快嗰个就系伟仔啦，剔咗两个剔。就搞掂啦，就滿意咗。不過阿偉仔話啊，試多幾個咁樣，不如咁後屘剔咗六個剔，不 end up 都係要翻第二個剔咁樣咯，係啦。
0: OK， 咁張曼玉嗰啲咧又話，
1: 張曼玉就有一場食雪糕要講對白啦。咁因為等咗好耐啊，咁可能佢攰啦。咁拍極都拍唔到啊，王家衛要嘅想要嘅嘢咯，係啦，咁樣咯。
0: 咁最陰公仲係劉嘉玲同埋劉德華，淨係拎住支煙望住個鏡頭，都拍咗好多個 take， 淨係一樣。
1: 呢個係好辛苦，因為我都曾經拍過食煙嘅戲，係就算你食煙好唔食煙，佢都好辛苦，因為你擔住支煙，你係唔可以吸。但佢啲煙咧係咁供緊隻眼，你又唔可以流眼水，但你要做表情，跟住你仲要不停換煙，因為好快會燒曬。咁佢個鏡頭未拍完，你就要換翻支煙啦。
0: 嗰陣時預咗拍黃導演嘅戲，你都要需要係咁噶啦，係咪先啦？咁嗱，拍出嚟嘅效果幾靚咧？係咪先啊？係咪可能拍咗好多日先拍一個鏡頭
1: 嘅
0: 咋？
1: 係啊係啊，你要拍到佢心目中嘅感覺，其實係幾艱辛噶。
0: 好啦，咁頭先講咗《胭脂扣》啦，咁《阿飛正傳》，我相信亦都好多人睇過噶啦。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美军话两艘悬挂美国国旗嘅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过去几个钟内冇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海峡，批评美方嘅讲法毫无根据，完全系谎言。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正安全地继续航行。美军正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海峡商业航运。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国军队安全通行。

0: 军由发布司令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同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相。早前伊朗话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军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一艘由南韩公司营运、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的巴拿马籍船只爆炸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另外，阿联酋外交部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没有人伤亡。阿联酋强烈谴责事件，批评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袭击，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以维护地区安全及全球经济贸易稳定。阿联酋未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日期和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全球石油市场现在面临每日大约800万至1000万桶供应缺口，每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载量大约200万桶，有信心伊朗战事结束后能源价格将会迅速下跌。贝森特说，美国正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可能在几星期或几月内恢复正常，如果伊朗升级紧张局势，美国亦已做好应对准备。他又说，伊朗经济正处于急速下滑状态，当地政府面临持续压力，无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国际伙伴加大对伊朗施压的好时机。奥地利驱逐三名俄罗斯外交官，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奥地利外长迈恩尔赖辛格发声明说，涉事的三名俄罗斯外交官已经离开奥地利，他们涉嫌在外交建筑屋顶安装用作间谍活动的设备。他强调，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说，将对奥地利驱逐三名外交官的决定作出严厉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超过5000名美军，表明需要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卡拉斯说，美国宣布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样表明欧盟必须做得更多，确实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他又说，美军驻扎在欧洲不单是为了保护欧洲的利益，亦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国防部上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总统特朗普随后说，计划削减的美军人数将大幅超过5000人，但未有进一步披露详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了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两国将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高市昨日由越南转抵澳洲访问，在首都坎培拉和阿尔巴尼斯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阿尔巴尼斯说，两国已经签署两份联合声明，涵盖经济安全及能源和稀土等关键矿产合作，亦就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高市说，日本和澳洲将引领地区走向稳定，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将考虑强化基于日本、澳洲、美国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

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艺师培诗情24美。
4: 啊，又翻嚟啦嘛！今日我哋陪你讲下咧，有 Emana。咁你头先讲咗啦，即系哥哥带有三部戏嘅，即系翻唔同年代，你又去咗呢个胭脂扣啦，跟住又呢个阿飞正传啦。咁啊嚟到呢一套英雄本色啦，系咪先啊？哇！嗰阵时候你唔好讲啦，一响起呢只歌，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哇！大佬啲冚唪唥啲回忆翻晒嚟嘅。其实咧，你话你唔记得嗰啲。即系个剧情其实唔出奇嘅，因为嗰时呢套戏红有三部嘛，好似系嘛三集。
5: O K，
4: 咁咧，所以你变咗你可能搞唔清咗边部打边部。
5: 我想问下，三部都系阿狄龙做大哥嘅。
4: 我都唔系好记得，你问我， okay. 应该头嗰两部一定系噶啦。嗱、okay. ，86年嗰时上映嘅，咁咧嗰阵时吴宇森啦执导啦，徐克监制嘅，咁啊讲啲江湖题材啊嘛，唔系我最记得唯一就系 Mark 哥着住嗰件风褛咯、有一场戏喺度咧，啲花盆度挤晒咧，嗰时好多人
5: 唱啊嘛，咩精装追女仔都有学呢一幕啦，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个咩放嗰啲咩舞女嗰种福建歌，拎一把嗰个咯，我净系记得呢场戏。
5: 因为我记得呢场戏就系因为《精安追女仔》都有 copy 呢一场戏啊嘛，系啊，
4: 系啊。咁嗰阵时候咧，即系其实咧，即系咧，嗰阵时系狄龙咧，即系啲报道咧讲话，曾经即系咧有好多人啊，之后再想翻拍《英雄本色》啊，出到高价钱佢都拒绝咗。即系话表示咧，除咗片酬，仲会另外包即系10万蚊大利是俾佢，佢都话唔想再拍。佢话呢啲系一啲唔可多得嘅经典嚟噶嘛。佢话即系你再叫我拍，你系咪揾到个张国荣俾我？即系佢问，冇可能。佢讲咁啊。另外咧，即系话咧，成功拍摄《英雄本色》咧，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咧，几个即系夹埋狄龙啊哥哥，即系全部都即系。同埋阿发哥嗰时候咧，其实咧大家都唔系咁睇好嗰部戏嘅，即系虽然当初咧可能个角色系谂住摆多啲喺哥哥身上嘅，咁因为我嗰时系发哥咧，曾经有段时间俾人称佢为票房毒药，系啦，咁啊，因为即系套戏系哥哥加入，因为以前咧系佢哋想拍呢部戏嗰时咧，电影即系投揾投资方系冇人愿意出钱啊，仲要拍呢啲题材，嗰时比较兴噶，系咪先啊？咁所以咧。即系因为咗哥哥加入，咁啊投资方咧亦都系愿意嘅，而且咧哥哥咧真系非常好人嘅，即系访问当中咧，导演亦都有讲过，佢曾经多次问吴宇森导演需唔需要钱，即系咧，所以咧即系话咧，大家睇完呢啲报道就知道咗咧，张国荣喺《英雄本色》嘅前前后后有几重要嘅。咁点解狄龙大哥咧又会咁尊重哥哥咧？就系、是、咁。你记唔记得有冇啲经典对白讲嚟听下先啊？
5: 有嘅。咩啊？我衰咗3年，我就系等呢一个机会咁样嗰啲咯。
4: 系咪俾人指？喂，有场我记得有只指住把枪嘅咧，好似
5: 你唔好指住我个头。
4: 我以后话过我唔会再俾人指住我个头。嗰时好多戏即系有翻即系
5: 精装咗女仔咯，
4: 系咪？又系系咪？用过呢一个嘛？系啊，即系发哥讲嘛。
5: 我发誓以后唔会俾人用支枪指住我个头。
4: 系啊，仲有就系阿宋子豪，即系亦都系狄龙大哥讲啦。我冇做大佬好耐。
5: 系啊，呢个又系。
4: 呢啲又喺第二啲嘅电影嗰度咧，即系讲过，即系
5: 呢个系现实中好多朋友咯。咁我哋即系有时顺口，喂大佬啊，唔好咁样啦，即系咁样嘅。我冇做大佬好耐，
4: 呢句系咪？所以咧，应该都好多人即系记到呢，即系啲剧情。即系呢套戏其实好多人记得，而系因为佢有几部啊，所以你搞唔清楚。

0: 边部打边部咯。咁嗱，里面咧，曾经咧，即系咧做哥哥嘅女主角咧，即系部戏嘅女主角做哥哥女朋友嗰个咧，就系台湾嘅，咁咧佢就系当时嚟讲咧都几红嘅，喺香港成日拍片嘅。同大家 flashback 下啲嘅回忆，佢就叫朱宝仪。咁其实阿宝仪咧，佢系80年代咧台湾模特儿出道，咁后来嚟香港发展。咁啊，10年间嗰时真系好犀利啊！拍咗即系香港拍成30部电影啊，除《胭脂扣》啦，《龙的心》啦，佢里面啊饰演啊成龙个女朋友啊，咁啊，我同佢都几好朋友。嗰时我台湾10年发展，咁我哋亦都有合作嗰部电影嘅，系时装片嚟嘅，佢就做时装，我就做古装，我系做古装里面个僵尸嗰个女鬼。咁就佢哋入咗嚟呢一间好旧嘅别墅度住，跟住就有3只鬼喺度，就系僵尸妈妈我啦，跟住个僵尸老公同一个僵尸仔仔啊，所以即系嗰阵时佢都几犀利嘅，咁啊亦都有。在最近4月1日有发文怀念即系昔日哥哥嘅，咁佢喺 IG 度讲话即系英雄本色嘅幕后嘅剧照啊，咁啊亦都留咗言喺度讲话哥哥你好嘛，过得开心啊咁样样。咁其实今年好犀利，我头先都同你讲，如果你想睇哥哥嘅戏，因为今年嚟紧系佢70岁嘅冥寿啦，咁所以咧而家戏院咧4月到唔知几月咧系翻做好多哥哥嘅戏嘅，有好多系一啲嘅修复版添嘅。系啊，所以咧如果系哥哥嘅迷啊，我想睇翻啲电影，因为有时你喺网上睇或者屋企嘅电视同喺戏院嘅感受唔一样啊嘛，系咪咁讲？所以可以去睇下咯，
1: 个荧幕都大好多倍啦。
0: 因为佢哋即系而家尤其是呢一部《流星雨》，佢哋系即系咧用 4K 修复版。因为嗰阵时讲翻咧90年代嗰阵时咧，呢套《流星雨》咧系因为嗰阵时嘅电影市道系好低迷嘅，咁所以咧导演咧连同好多嘅电影人咧成立咗呢一个创意联盟，咁啊好多位导演，咁啊各自物色一啲演员咧，咁当时咧哥哥系象征式收咗1蚊嘅啫，咁啊，即系咧片酬系拍呢二拍呢一部《流星雨》，仲有亲自唱埋个电影同埋嘅主题曲。
1: 哇，好难得嘅一个巨星可以咁样去用，即系俾一啲咁嘅时间，我仲要二拍，
0: 系啊，
1: 系真系好多时间俾。
0: 我又问下你，你中譬如哥哥拍咗咁多戏，你中意佢咩边部戏啊？或者一啲咩有冇咩电影你中意嘅咧？
1: 有啊，我成日都睇嘅。
0: 嗱、啊，
1: 我成日翻睇再翻睇、
0: 我真系好想知喎，边部啊？
1: 家有喜事
0: 哦，呢部我都成日有睇嘅，真系
1: 系哥哥做嗰套，
0: 因为
1: 有周星驰嗰部，即系有阿毛舜筠、周星驰嗰部。
0: 我知道，因为嗰时听阿白明导演啦，即系嗰时候，咁佢成日同我讲嗰时候，佢其实系哥哥唔系做呢个角色嘅，
1: 哥哥好似系做第二做阿系咪做阿周星驰个角色好似？
0: 我唔知道，总之佢唔系做呢个角色，跟住咧，白明佢自己做翻呢个大佬之后，即系阿哥哥就讲话我要做呢、這、一个，系啦，佢里面叫咩话阿欢啊，定唔系叫咩咧？佢要里面做呢、這、一个，即系呢一个嘅姐姐地啊个角色，咁样样，即系呢部戏我自己都成日有睇嘅，又实在几好笑嘅吓，
1: 系好好睇。佢哋嗰啲，譬如佢同阿毛舜筠嗰啲对白啊，或者交流啊，系好纯粹，因为佢本身真系好 friend， 好 friend， 好 friend。因为其实咧，两个演员系好 friend 咧，都拍摄嘅时候咧，
0: 会更多火花擦出嚟，
1: 冇火花，但系好纯粹，
0: 唔系火花，系即系咧，系好
1: 纯粹，
0: 系啊，即系好夹啊，
1: 系啦，好夹，
0: 好多嘢唔使讲，
1: 系啊，
0: 嗰阵时，因为嗰阵时我咪同你讲咗话，我喺台湾10年有一次，即系决定话翻香港住嘅，嗰阵时就系翻嚟就系倾东方电影，就系黄百鸣。白明嗰阵时候就系、是，其实就系即系谂住嚟紧又开戏喺大陆，咁又谂住揾我去做嘅。咁嗰阵时佢都曾经讲过嘅，当初系想揾我做一部戏，我唔知记得咗系咪有部戏叫《大三元》啊，又系有哥哥噶，
1: 系。
0: 我唔知系咪呢部，其实嗰阵时我因为喺台湾度排满晒 show 啊，即系好多嘢。佢嗰阵时有讲过嗰部戏里面，其实想揾我同哥哥合作噶，里面做表妹，做佢表妹。后屘系阿欣欣洪欣做。
1: 哦，
0: 系啦，嗰阵时佢就话呢个角色都好啱我做，即系可能同佢又会有啲即系大家 friend 啊嘛，即系可能咁我又做佢表妹，那个表妹成日咧即系着到懒靓咁出嚟行来行去个嗰、那个。

0: 我嗰时我记得好似有套咁嘅角色嘅，就系、是、咁。除咗呢个咧，喜剧有冇啲？仲有边部你中意噶？
1: 仲有边部我中意、嗯？我记得啊吓，因为哥哥实在太多戏。
0: 系啊，
1: 倩女幽魂咯。
0: 嗱、啊、呢部我都中意。
1: 系啊，倩女幽魂咯，系啊。
0: 其实我头先咪同你讲过，因为咧，譬如话你喺虽然而家系因为系今次特别啦，四月到唔知九月定七月就系里面有做晒十几套哥哥唔同戏啦，但系我有同你讲过，喺尖东道有某间戏院咧，其实佢系每个月都会做霸王别姬，
1: 霸王别姬，
0: 而且系即系虽然佢系细院，但系每次都系。爆晒棚嘅，即系完全系，即系可能系，譬如话啲人知道呢个月又系即系几一号做，就一早已经卖晒。同埋咧，嗰度系有个细嘅细院，你可以包院，应该系我睇下先，应该系卅零张咯。嗰、那个 VIP 院三系啊，六排六六卅六系卅零张咯。咁嗰阵时我曾经系即系谂过同歌迷张国荣歌迷会啲 fans 一齐去睇嘅。咁但系嗰阵时我冇系冇谂住包院，我系只系话俾佢哋听话每个月咧都有呢一个霸王别姬去做，我哋可以系早啲去买飞咪买晒啲飞咪得咯，早啲去咁样。其实佢包院佢冇另外计多你钱嘅，都系你包咁多张就咁多张，我哋后屘问过，但系即系某啲嘅 fans 都几多人就唔系好想睇呢套戏，因为觉得好 sad 啊，《霸王别姬》呢个故仔。咁佢哋就话，即系如果包院可唔可以睇第二套啊？即系嗰啲咁嘅。但系当你包院嗰时候，佢未必有另外一套哥哥嘅喺度嘛，即系佢哋要有版权播出先有噶嘛。咁所以都未决定啊。但系而家就方便啦。如果大家系想睇翻咧哥哥嘅戏咁啊，呢几个月就可以去即系买飞睇啦，系咪先啊？有几套我都想睇啊。不过系应该《倩女幽魂》都有啊，系啊，
1: 系咪
0: 啊？系啦，系啊。
1: 佢修复咗咪？啲系修复咗噶嘛？
0: 使乜讲啊？你见我表演里面有唱《倩女幽魂》，你就知道我几中意呢套戏啦。你知唔知啊？我以前啊，后生即系东南亚做 show 时咧，我已经系拣呢个歌啊。但系当年你阿姐我系着古装唱呢首歌嘅，即系白色咧《倩女幽魂》咁嘅衫啦，中间打丝带系我自己打埋嘅。即系哇，即系嗰阵时几劲啊！即系咁样唱呢个歌，即系嗰阵时已经系好中意呢个歌。
1: 鬼上身咁啊！
0: 唔系呢套，即系呢套戏，我觉得真系好好睇啊！即系咧，系咪好靓嗰阵时候，早然又
1: 呢拍啲 shot 又好靓，系好靓，
0: 真系冇得弹呢套戏。其实如果讲真系好多系。哇！做啲咩真系唔系好记得啦，真系太多啦，系咪咩《星月童话》啊，好多。所以咧，我哋去睇下个 list 就知啦，有啲咩戏睇，咁大家又可以拣下咁样。咁同埋好多时候嘅电影咧，带俾人哋大家好多回忆，系除咗个电影嘅剧情之外，就系主题曲。
1: 系，
0: 都好犀利啊，系咪先啊？所以咧呢样嘢都好犀利。
1: 以前咧逢亲电影嘅主题曲咧，个个都会识唱一起只歌知系边套戏，而家就真系，
0: 而家好似冇乜呢啲，
1: 有主题曲，但系唔知佢系咩，系边套戏咯。
0: 即系已经冇，就好似唔兴呢啲嘢，即系唔似话你嗰阵时呢一出啲轻轻笑声咁，你已经
1: 知
0: 咩歌啦，
1: 系啊系啊，
0: 人生路，咁你仲唔知系咩先？有冇嚟
1: 啊？
0: 系咪先
1: 啊？
0: 而家系咁噶啦，系即系时代唔同咗啊嘛，系咪先啊？冇办法啦。好啦，我哋今日分享咗咁多套戏，系咪先啊？大家有冇啲戏？又有啲回忆俾我哋，可以而家留言话俾我哋知嘅，休息先。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0: 好啦，咁今日咧陪你讲起嗰三部咧，我哋都讲完咗啦。呢一 part 同大家轻松下先啦，系咪先啊？咁每次咧都多网上嘅朋友啦，咁fans 会留一啲即系好玩嘅心理

0: time 游戏俾我。咁今日拣咗个咩咧？咁大家听住咯。爱情往往会改变一个人嘅性格，充满咗爱情泡泡的你，有时可能咧无法客观地对待事实嘅。咁啊，我分享咗呢一个日本知名嘅网站嘅，可以同你影相嗰时摆出你嘅爱心手势咧，而系轻易睇出你咧爱情嘅性格，同埋恋情容易成功与否嘅。咁啦，拍照时好多人都会中意俾，即系嗰啲咁啊，系咪先？嗱，而家睇住咯 ，A 就系呢一个脸颊爱心
1: 咁样，
0: 系啦，即系咁
1: 样
0: 样，系啦。B 就系呢一个
1: 手，
0: 系啦，手指爱心。
1: Okay.
0: C 就系呢一个空心爱心嘅，
1: okay.
0: 而 D 咧就系双手嘅呢一个爱心，即系两
1: 只，
0: 系两只手指咯，双手啫，佢只不过
1: 点解冇呢个嘅？
0: 冇，佢呢个游戏系 A B C D，
1: OK，
0: A 联合爱心，咁啊手指爱心一个嘅，咁啊空心爱心 C， D 咧就系双手嘅双。如果俾你拣，你第一个你想拣咩咧？
1: 方便筷子咯，
0: 方便筷子即系呢个
1: 系
0: 嘛，即系B 啦，系咪啊？咁好啦，咁啊睇下先啦。咁啊，朋友们，你拣咗冇啦？嗱，如果你拣咗呢一个系联合爱心嘅呢一个咧，选择 A 嘅咧，你嘅爱情性格咧，想要被爱却有点自私嘅，你浪漫且又可爱嘅个性，往往咧受异性嘅喜欢嘅，但喺爱情嘅表现时咧，有时可能有啲自私，而且有啲爱抱怨对方嘅。你想成为对方心目中最好嘅对象，但由于你嘅个性，最终会降低对方对你嘅好感。咁、所以咧，改变你恋爱中嘅相处模式。识啦，咁 B 咧就系手指爱心，你自己讲翻啦。
1: 好啦，手指爱心咧，爱情嘅性格会为爱情做出改变，而且全力以赴。你嘅喜好就好明确，只要遇到喜欢嘅人咧，你会对佢全心全意付出嘅类型。你原本系一个好难接受他人意见嘅人，但当你堕入爱河嘅时候咧，就会为你所爱嘅人全力付出，为咗。维持长期的关系，你会变得比较接受他人的建议，并且将自己的感情加倍给给对方。但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太爱得太满，可能会让对方又觉得很大的负担。
0: 有没有少少似你呢？
1: 都是的，
0: 你是一个喜好明确
1: 都是
0: 的，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全心全意付出。
1: 小个都是 的, 是的，
0: 所以都有啲似啦。 C 如果是这个空心爱心呢，即是说呢，你善于交际但无法表演女性的气质，从小到大你因为个性坦率呢，不会计较小事情。有很多异性的朋友呢，你这样呢个性呢，对男生呢可能是有吸引力，你都是以真诚的态度呢去对待人际关系，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就无法展示自己比较女性化的一面啦，咁所以咧就要注意一下啦。D 如果是双手指爱心，即系咩？
1: 双手指爱心咧就是安静而浪漫嘅嘅类型嘅，你喺一群人中咧系一个好安静嘅人啦，经常会匿喺朋友嘅后面啦，但其实你是一个系好浪漫嘅人嘅，而且咧系想遇一度好。段美好的恋情，咁你浪漫可爱的个性咧，加上很即系好中意听人讲嘢嘅人啦，咁你好受异性欢迎嘅。虽然咧好容易堕入爱河，但系咧领钱游戏往往不容易长久哦，即系你嘅你好容易堕入爱河啦，但系咧就未必长久。建议你花多啲时间独处一下，问下自己究竟需要啲乜嘢，揾到个答案咧，先有真正嘅幸福关系嘅。
0: 嗱，今日玩呢一个游戏咧，即系呢个爱心嘅游戏。其实你头先讲咧 A B C D， 你拣 B 嗰个稍微系似你，其实 A C D 都唔似你噶。
1: 其实我真系悭方便嘅咋，咁但系又讲出嚟又真系
0: 系啊！你 A 嗰个已经唔系你啦，即系你咩浪漫个可爱个性，我觉得唔。似你啦，已经B 嗰个咧就即系最似你噶啦。C 呢一个空心爱心咧，你又善于交际，无法表现出女性嘅气质，简直唔系啦。呢个系咪先啊？D 双手指呢一个安静而浪漫类型，更加唔系添。所以都系你拣嗰个，即系直接嘅第一个观点，我觉得系几准嘅。
1: 咁系，我仲有啲朋友咧，佢真系成日都咁样噶。
0: 嗯。
1: 即系我谂，俾你俾佢拣，佢会咁样拣呢个咯 ，A 咯。
0: 但系我系啊，你我唔系，我估你都系呢个最简单，我都系估你呢个咯，系咪先啊？系啊，其实有时真系都几好玩噶嗱，我哋咧纯粹同大家娱乐噶，唔系到咩迷信之类嘅，唔好搞错啊！即系你知咧，人需要开心下噶嘛，轻松下嘅，系咪先啊？咁好啦，我哋其实今年嘅主题都几好玩嘅。如果大家有咩戏系想话，攞出嚟大家倾下嘅，可以留言俾我哋而家或者系。Emmanuel 或者在我的 Facebook 那里，我们大家可以下次谈谈，无论是一些旧的戏，又或者你身体有哪部戏你觉得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军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央司令部上将库珀说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自由通行通道。伊朗试图通过向商业船只开火进行干扰，但以失败告终。美军已经消灭六艘试图干扰商业航运的伊朗快艇，强烈建议伊朗部队远离美军军事资产。美军又发布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过去几个钟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海峡，批评美方的讲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军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阿联酋国防部说当地防空系统正在积极应对来自伊朗

0: 空嘅导弹同无人机袭击，全国多地听到嘅声响系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同无人机所致。阿联酋外交部话，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冇人伤亡。阿联酋强烈谴责事件，话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敲诈嘅工具，系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呢类袭击行为，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以维护地区安全同全球经济及贸易稳定。阿联酋未有提及袭击发生嘅具体日期及时间。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昨日最后一日开放宏泰阁同宏盛阁一共16个楼层。政府话一共有140户526名居民返回单位，上楼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个钟35分钟。综合新闻处接获13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遗失手表、饰物、现金同金饰，警方成功协助一宗个案找回失物，三宗个案相信财物已遭焚毁，五宗个案单位并没有搜掠痕迹，其余四宗个案警方会进一步调查。政府说七座楼宇一共1736户，在15号分别上楼安排中，有1674户一共6265人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在15日上楼期间只有少过10户需要另作处理，他感谢住户的理解和配合。他又说，七座楼宇在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住户安全有序上楼极具挑战，当局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赤柱昨日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电梯维修工人死亡。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26岁的男工人在赤柱大潭道浪琴园维修升降机期间，被一件从天台机房掉落的电梯金属部件击中，头部和手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展开调查，并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政府计划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等有奖娱乐游戏，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赌博规例相关条文，要求有奖娱乐游戏装置申领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说，目前夹公仔机店铺不符合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中关于娱乐的定义，因此无需领取公众场所牌照。当局说，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建议修例允许局方可以直接向个别游戏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处所要在入口张贴已获发牌告示，亦考虑要求游戏装置加入可能成瘾的警告。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商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痛苦相信好多人都经历过，有人形容是被撕裂的感觉，有人形容是被掏空，个心好像穿了个窿咁。更多人去到无法用任何言语去形容的状态。有哲学家认为痛苦是有积极意义，提升生命意志的考验。又有哲学家认为痛苦是人生的本质。有宗教就觉得苦难是成就永恒的救赎，而且世间万物皆是无常。但凡人都总是执着于事物是定常，所以就无法避免。的确，无常绝对是我们的日常。单身嗰阵，我哋无法预知将来会遇上一位点样嘅伴侣，遇上之后又可以一齐几耐，或者人生将来嘅路仲会遇上乜嘢人同事。但系喺人生唔同嘅阶段，我哋仍然可以帮自己选择。好似社工爸妈自家教手记嘅版主，而家同时系单亲妈妈嘅阿敏咁，佢无法选择自己出身系咩家庭。面对家暴，面对缺乏爱的成长环境，他一直对性别价值有所扭曲，一直想做男仔，否定自己女性的身份，总是认为自己不男不女。自称灰底的他一直都很自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的女仔，甚至无数次出现过自我了结的念头，觉得幸福是不属于我的。直至长大之后，遇上正面乐观的社工阿昌，阿敏的人生从此彻底改变。他们一起为青少年服务，彼此相知相识，他无条件地爱回阿敏，亦令到阿敏学懂如何爱人。2007年他们共偕连理，摒弃传统世俗枷锁，没有婚纱礼服，没有华丽场景，一对新人赤着脚搞个小飞侠主题的 BBQ 结婚 party， 到这刻都记忆犹新。2011年儿子天仔出世，他们拒绝主流教育模式。阿敏说，在产房见到天仔那阵，最想他拥有的就是快乐和健康。对于香港填鸭式的教育制度，他们体会最深，眼见不少学生受到折磨，阿敏当时立即辞职，向教育局申请在家自主教学。他们坚持七岁前有粮不做，不让天仔阅读书本，不学字，以保持创作力。每日主要以天仔的意愿做主导，在屋企自由玩天然玩具，外出户外活动又一起煮嘢食、画画、唱歌，每晚积极发挥，想故事讲他听。天仔不只喜欢主动学习，对世界充满好奇，社交力亦都非常不足，而且亦非常正面，爸爸妈妈都感恩培养出一位小暖男。可惜2021年社工爸爸阿昌患上高恶性高毒性的急性淋巴癌，肿瘤在左颈位，一度顶住声带、气管、食道，甚至牙齿，以致到不能够合埋口，无论发声、食嘢、饮水和呼吸都出现困难。经过连串的电疗、化疗和自体干细胞移植，但2022年最终都是不敌癌。

离世。日常大嫂都依赖老公的阿敏，整个人就好像失去灵魂咁，除了喊就是喊。阿昌死后的第二日，他开始写低想写的嘢，因为除了咁，他想不到有更好的方法，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在痛苦中走出来。之后他将部分集结成书，失去社工爸爸的365天，社工妈妈及丈夫的信。最然提到，我亲眼看着社工爸爸阿昌呼出最后一口气，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亲眼见到一个人死去，而那个竟然是我最爱的丈夫。因着淋巴癌，他永远地离开了我。几年间，他曾经不想见人，刻意回避所有生日、节庆、假期等等的活动，甚至试过在丈夫离开后大概两个月左右，他问阿仔，不如等你大一点，我们一起去安乐死好吗？丈夫的死远超出于他能够承受的范围，甚至连正常的行为都没了。好彩培养出独立思考的天仔的一句说话，令他猛然醒觉。在过度伤痛的同时，他努力带着天仔继续向前走，希望活好每天，对得着生命，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他在网上成日分享心路历程，抚平了很多人的心灵，同时亦都令自己有所启发。他觉得自己同理心比较高，容易 feel 到对方的感受，既然被上天拣选赐予了这份礼物给自己，就有这种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使命。他成日说，一个人关心三个人，三个人再去关心九个人，那九个人又再去关心27个人，慢慢就能够改变世界。他其中一个铺是这样写的，愿我失去伴侣的痛苦成为疗愈别人的良药，既然痛苦要痛苦得有价值，不白白受苦。阿敏，愿你成为别人良药的同时，亦都能够好好地疗愈自己。 Lifer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

0: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红 Rochelle。 那今天请一位朋友上来倾偈啦，那他的身份一阵会再讲的，那不如你自己打个招呼先啦。
1: Oh, Hello, 大家好，我叫社工妈妈阿敏。
0: 社工妈妈阿敏，
1: 大家都是这样叫我。
0: 是啦，那即是一听就知道是社工啦。那其实呢除了社工的身份呢，其实他同时间我会觉得啦都是很多个不同的身份的。因为他用社工妈妈这个身份去照顾个小朋友啦。那个教学方法很不同的。是啦，同一般的家庭都有点不同的。那同时间因为个家庭可能丈夫的问题啦离开了啦，那你就独立照顾你个小朋友啦这样。那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很好。跟住佢就将呢个过程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佢想用呢个身份呢去令到大家如果係同路人嘅话都有一个可以叫做大家情绪上可以互相交流啦，或者係令到大家都可以有啲叫做安慰嘅感觉啦咁样。咁你会再形容多少少你而家仲有啲乜嘢身份咁样呀？
1: 我諗我觉得无论是什么身份都好，我由18岁开始就很重视一个的 mission， 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在我入社会工作开始，我就是一个社工青少年服务的。然后我老公在4年前淋巴癌过身之后呢，我就转了行业。就开始转了保险行业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啲工作同护肤品有关啦。咁而喺成个过程，无论我係一个妈咪啦、社工啦，或者其他行业，我諗对我嚟讲如果一个永远不变嘅身份，就係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用我生命去贡献。希望可以将好嘅价值观或者一啲帮助带俾有需要嘅人。我諗呢个身份係永远都唔会改变。
0: 谁会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其实你刚才提及过，就是你将一个价值观和你很想感染其他人或者帮助其他人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精神。那我都想问刚才你提及过，就说其实你由18岁开始你就很想将这件事一路这样做下去的。为什么是一个18岁突然间有什么事发生令到你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呢？
2: 18岁有两个好重要的事件的。第一就是我入了 Poly 读社工学系啦。第二就是我回了教会。咁呢两个是一个好主要的转捩点。而我童年呢是在一个家暴的家庭成长的。咁所以在我18岁之前呢，其实我都不知道怎样去面对我的人生啦，同埋经历了好多创伤。咁所以18岁是一个几咁啱就係有两个咁重大嘅改变，就係、入咗社工学系同埋返咗教会。咁呢两样嘢都係带咗呢个生命影响生命呢个 mission 俾我嘅。咁我亦都自己都唔知点解由 day one 开始有呢个

0: 信，直至到今日，无论我经历几多嘅事情都好，我觉得呢样嘢仍然喺我生命入边系好重要，系无论我经历啲乜嘢，呢样嘢都唔会改变。
1: 嗯嗯嗯，系嗱，你就讲到咧，就系因为十八岁嘅时候你入咗教会，同埋你做咗社工啦。其实你系咪由细个开始都系有谂过做社工，系你自制嘅志愿，定还是系你突然间有啲嘢 click 到你，令到你去改变呢？
0: 我想最主要是揀科的时候，我在想我想做些什么
1: 事。
0: 那我当时有几个结论的。第一就是我想做些帮人的工作啦。第二就是我想做一些不需要朝九晚五坐死在个办公台的工。
1: 对
0: 啦。同埋我在中学的时候是很活跃的，譬如、做班会主席啦，搞社的东西啦，搞 cam 啦，参加很多校队的课外活动。我亦都觉得做社工好像跟这些的东西好像很似喎、
1: 嗯。
0: 所以我就很自然就揀了社工。咁其实我的学术能力不算很高的。但是社工有个好处就是 interview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是去决定收不收你。咁我相信我 interview 的环节是攞得高分的。咁变咗我学术能力又不算话太离谱，但不算好好的情况底下都可以入到呢个学系。即是practical 多啲嘅一个学系同埋工作囉。
1: 咁头先咁讲啦，即係其实、你喺表达方面可能比较强啲啦，因为你 interview 系一个你一个比较大嘅强项嘅时候。係啦。咁、但你咪自细都系一个食嗰、那个性格或者个环境系令到你可以好，可以好表达自己俾人听啊？系咪一个个环境令到你个性格都系培养到咁样样咧？
0: 又唔算嘅，因为其实我细个嗰阵时系静啲嘅，
1: 嗯，
0: 系真系喺中学嗰度参加好多课外活动，开始发展呢一个部分嘅自己出嚟咯，
1: 嗯，
0: 同埋系其实我都唔系好识表达，但系我谂对于好多同龄嘅人嚟讲咧，我算系好识表达。
1: 嗯，
0: 都是慢慢操练和后天学习回来。
1: 嗯嗯，因为都有看过你、YouTube 啦，还有看过你、Facebook IG 等等啦，里面都有提及过其实你的童年呢其实就是比较多缺失的。即是你都
0: 创伤。
1: 是啦，很多创伤。
0: 很多
1: 创伤。很多创伤。那可不可以讲多一点其实是当时是发生什么情况呢？
0: 如果好 detail 就不是太方便讲、因为都牵涉我家人的私隐、我想最主要都是一个家暴的家庭。亦都是很贫穷的家庭，经历很多的、家暴各方面的不同层面的 abuse、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是令到我的性别价值都扭曲了的、是很想做一个男仔，觉得做男仔就是很 strong、很能够保护自己和我的家人樣咯、所以是、那个创伤也是令到我经常都有一个好悲观嘅状态啦，甚至乎都喺青少年期都多想自杀嘅意念嘅。
1: 同你而家好唔同啊，个反差好大，即系你而家系一个你会好喺个网上面同大家分享，或者用一个正面嘅信息去鼓励其他人，甚至你而家教小朋友都系令到佢好正面啦。但你反而就讲翻你细个嘅时候，就因为可能原生家庭嘅问题啦，令到你好悲观，甚至好多时候会谂到真系一个自杀嘅倾向咁样样。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由而家到凌晨2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当时你点样可以帮自己过渡呢？即系都你十几岁，都如果你屋企嘅情况冇乜咁多嘅支援，其实你自己都好孤独噶嘛，即系都好难去做得到。
1: 我谂社工嘅课程同埋教会系帮咗我呢方面好多嘅。
0: 嗯，
1: 然后之后遇到我老公阿昌，我同佢拍拖结婚，亦都系令到我成个人生系有翻幸福，同埋有翻一份爱。
0: 嗯，
1: 亦都系有埋自己个仔之后，其实自从我遇到我老公阿昌同埋生埋我仔，其实我系冇再谂过。
0: 嗯，
1: 不过当我老公四年前死咗之后，其实我呢个谂法系经常翻翻嚟嘅。
0: 嗱，一阵间都可能再问多少少关于呢个谂法再出现翻嘅时候，你点样去帮自己啦？咁都想问翻嗱，你头先有提及过啦，你老公阿昌啦，佢都系社工嚟噶嘛？其实系咪当时你哋系因为一齐读社工而认识咁样嘅？
1: 哦，唔系，我哋系喺工作嗰度认识嘅。
0: 咁你认识咗佢之后，先令到你嘅人生有好大嘅转变。
1: 其实我想最主要十八岁读咗社工系同埋翻教会已经都有一定嘅转变。
0: 嗯，
1: 但系当我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佢系我人生里面我想第一个或者暂时都是唯一一个俾我感受到无条件的爱的人。
0: 你有提及过呢，就话其实你因为自细嗰个价值观呢就可能扭曲咗啦，亦都好想做个男仔啦。咁系咪一路到长大，直至到你遇到阿昌之后，你先至开始有咁嘅转变，觉得其实我都系一个女仔嚟嘅，我认识返自己嘅性别，系咪咁样？
1: 我想都是十八岁翻教会同埋读社工系之后开始慢慢转变。不过是真是阿昌同我喺埋一起嘅时候，是真是一个活生生嘅人，是令到我好被爱。
0: 嗯，
1: 所以令到我慢慢都是喺性别价值嗰方面呢，是慢慢趋向翻健康。但是去到而家呢一刻呢，我都唔算觉得好完整嘅。我都会觉得我好似唔系一个 100% 嘅女性。所以我今年2026年嘅目标，我系其中一个 focus 都系想拥抱翻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嘅价值，去爱翻自己呢个身份。我都喺呢方面努力紧。
0: 咁但系你觉得系边啲方面令到你觉得唔完全系女性呢？
1: 我想是整个童年带了很多创伤给我，还有也都令到我觉得自己很怪。其实我青少年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怪。我有一点觉得自己不男不女。是啊，男又不是，女又不是。然后我又不是同性恋者。所以是卡住了一个位置，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属于一个这样的 background。所以去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女性那个味道唔强烈嘅，都系好中性，同埋都系比较好男人嘅啲性格。
0: 咁你就觉得当时你觉得自己唔系男又唔系女，系碍于系个性格上定，还是外形上定，还是有好多旁边嘅人去影响你？你其实唔应该咁啊，你应该系点点点，系咪咁样？
1: 我谂所有都有关。外表又系啦，内在性格又系啦，所以我当年嘅 friend 咧，九成都系男仔 friend 嚟。因为我觉得我系男仔嘛，所以我就系男仔 friend。我系去到十八九岁翻咗教会之后，先学同女仔做朋友。
0: 咁你
1: 困难噶，其实系对我嚟讲系。
0: 咁你细个嘅时候咧，譬如话玩嘅嘢啊，或者你喜好嘅嘢，系咪都比较偏向可能中性少少咁样样？
1: 都唔系嘅，我都玩芭比嘅，系啊，同埋我都会系玩煮饭仔嘅，同埋中意弹琴。所以其实我 born 咧，天生咧，其实系女仔性格嘅都，只不过系好明显系后天嘅创伤经历，令到我 shift 咗去一个好怪嘅状态。
0: 咁而家就起码你遇咗阿昌之后，其实一来你读咗社工啦，亦都可能翻教会啦，再者就系遇到阿昌，佢令到你觉得自己系真系一个女仔嘅身份咁样。
1: 系，
0: 咁当时我有睇翻你哋一啲嘅过去一啲唔同嘅 post 啦，见到你哋当时咧好得意嘅，即系你哋嗰个方法，譬如话你哋搞婚礼又好啦 ，even 你哋之后生咗天仔，个教学方法都系同人哋好唔同嘅。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都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见到你个婚礼都好特别嘅，当年系即系啊，即系一个 BBQ 形式啦，大家嚟玩啦，好多气球啦，
4: 好开心。
3: 系啊，咁点解嗰阵时系有一啲咁特别嘅谂法嘅咧？
4: 首先，我同阿昌嘅性格咧系比较唔随波逐流嘅。
3: 嗯，
4: 我哋选择做嘅嘢或者拣嘅任何生活里面嘅方式咧，我哋都希望系最有意义同埋最有价值。
3: 嗯。

0: 我哋本身唔认同用好奢华嘅婚礼去做过一个结婚嘅仪式咯。
1: 嗯，
0: 所以当我哋谂嘅时候咧，其中一样嘢，我哋觉得去婚礼系一样好挨嘅嘢嚟，即系希望冇得罪到搞传统婚礼嘅朋友。我哋真系会觉得挨嘅，好闷嘅，即系一围唔识嘅人坐埋一齐啊，咁成晚坐喺度。所以当我哋谂我哋婚礼嘅时候咧，我哋其中一个目标系希望嚟嘅人系 enjoy， 系觉得开心、有趣。所以我哋就谂 BBQ 啦，因为大部分香港人都中意 BBQ， 咁然后又唔会好奢华咁样去用好多财力啊、物力、人力物力啊咁样。咁然后喺个婚礼里面咧，我哋亦都唔中意着传统嘅婚纱，所以就揾朋友帮我哋设计咗我自己中意童话故事嘅，所以就用咗小飞侠个主题设计我哋去结婚嘅衫咁样咯。咁喺个婚礼里面，我哋冇着鞋嘅，点解会赤脚咧？系因为我哋觉得人系赤身露体嚟到呢个世界，亦都赤身露体咁样离开呢个世界，所以我哋觉得最原始最 raw 嘅就系我哋想见到我哋婚礼有嘢，所以我哋选择咗冇着鞋，同埋系喺个婚礼里面有请咗dancers 嘅朋友嚟跳舞啦，请咗一啲 band 嘅朋友嚟唱歌啦。咁喺呢个过程入面，我哋就觉得希望尽量带到一个有趣俾嚟嘅朋友，我哋希望佢哋唔会觉得闷，咁都达到我哋目的嘅。因为我哋譬如租咗呢个 popcorn 嘅机啦、棉花糖啦、我哋嘅回礼系珍宝珠啦。咁其实我哋有阵时好多时好多年喺街撞返一啲冇见嘅朋友，佢哋都会 recall 呢个婚礼。佢哋见到我哋嘅时候都会同我哋讲当年参加你嘅婚礼真係好开心。咁呢个就达到我哋好主要嘅目标，就係唔係一定人哋咁样我哋就跟。我哋係觉得我鍾意咁样我先至咁样去做我婚礼，同埋大部分人嚟到佢哋都会觉得开心同埋有趣，达到晒我哋想要嘅嘢咁样咯。
1: 不过呢个回忆我諗真係好特别，因为我就算睇返你哋而家 post 啦，你係 post 返当年即係啲嘅个婚礼片段啦，我见到都好多朋友去答返啊，其实佢哋到而家都仲好记得个婚礼啦，同埋好多都话係人生一个唯一一个遇到一个咁特别嘅婚礼，令到佢哋觉得好难忘啊咁样咯。咁我想问翻就系，其实头先你提及过咧，你好中意童话故事啦，你哋一个小飞侠呢个主题啦，咁你哋嗰套衫都唔系一啲传统嘅婚纱咁样样。咁其实系咪你自细嘅梦想？其实可能你细个时候系好多嘢好缺失，包括你未必得到一个好完整嘅一个家庭或者个环境啦。童话系咪就系一个投射，即系你好想你将来嘅生活就一个童话咁样样？
0: 我谂都系嘅，虽然 Peter Pan 最后个都唔算 happy ending 嘅，对我嚟讲，我都唔系好中意睇呢啲故事嘅。不过我谂童话系令到我有一种开心嘅感觉，系啊，因为我嘅童年或者我嘅人生大部分时间都系好痛苦。咁呢个命运系我冇得选择。咁童话呢就可以 fulfill 到我呢样嘢啦。所以你呢个理解都系啱嘅。
1: 咁头先有提及过啦，即系你当年就同阿昌一齐经历咗好多嘢啦，好多个回忆啦。咁但系直至到四年前嘅时候就出现咗个情况啦，就系佢有病啦。咁当时其实系系咪好突然出现咗呢个病定点？
0: 系啊，非常突然嘅。佢系有一朝早起身，佢就同我讲：老婆，条颈嗰度好肿啊，好似唞气都有少少唔舒服。佢话我去私家医院望下咩事先。其实我当时都冇陪佢去，以为系普通扁桃腺发炎，睇下会唔会需要割咗佢咁样，系咁简单嘅谂法嘅。咁点知佢一入到去，医生已经觉得唔妥，咁就做啲 checking 咧。第二日、第三日到就已经系确诊咗淋巴癌四期，系好突然，系完全冇谂过，以为系普通嘅唔舒服咁样。
1: 但系之前都冇乜特别嘅，可能啲
0: 冇
1: 唔舒服啊，嗰啲咩都冇嘅，
0: 冇，系好似普通感冒，喉咙。可能发炎咁样。
1: 咁跟住就由嗰刻开始就展开咗你哋一个抗癌之路咁样啦。咁不如我哋留翻下一集翻嚟再继续倾下当时个情况系点，你哋遇到咩困难，咁喺当中喺困难之中亦都遇到啲咩得着啊？咁我哋留翻下一集再翻嚟倾过啊。

凌晨两点，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军话，两艘悬挂美国国旗嘅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央司令部上将库珀话，已经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自由通行通道。伊朗试图通过向商业船只开火进行干扰，但以失败告终。美军已经消灭六艘试图干扰商业航运嘅伊朗快艇，强调建议伊朗部队远离美军军事资产。美军又发布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过去几个钟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海峡，批评美方的讲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军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美国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斯说，联储局货币政策已经处于有利位置，能够应对中东战争对经济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威廉斯说，未来局势未确定，联储局双重使命面临的风险上升，中东冲突导致供应中断及能源价格上升，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是塑造全球经济前景的关键因素。目前通胀及就业市场信号不一致，为政策制定者造成不同寻常的情况。威廉斯说，今年美国经济有望保持韧性，预计增长在 2% 至 2.25% 之间，失业率维持在

0: 4.25% 至4.5%。喺关税同能源成本推动下，通胀今年可能维持喺大约3%水平，随后回落至联储局嘅2%目标。佢话目前市场对油价走势嘅预期相对温和，但喺部分合理情景下，价格同供应量都可能出现更严重失衡。有香港人在日本飞陀山脈被困，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后，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及当事人家属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跟进事件。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两名朋友在山上完成下降时被冰冻的绳索缠住受困，他们带备的食物和水已经耗尽，网民希望身处附近地点的人可以提供协助。税务局话，昨日发出大约27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以及185万份纸张报税表。纳税人同雇主需要在一个月内，即是6月4日或之前填交报税表。如果在网上报税，填交的期限延长一个月至7月4日。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税务局预计2025-26年度整体税收4583亿，按年上升22%，当中利得税收入2126亿，按年升20%，薪俸税收入977亿，按年升10%，印花税收入大升61%至1026亿。至于2026-27年度，预计整体税收4551亿。税务局局长陈思维提醒纳税人，如果使用邮寄方式交税表，需要支付足够邮费和签名，留意邮费早前已经调升，并鼓励使用电子报税，但纳税人需要小心核对资料，包括系统预填的资料。房屋局话，今年会有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对于有3个简约公屋项目早前被揭发有螺丝被剪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经督促项目承建商矫正错误，并要求按原定时间表完成兴建，目前进度良好。何永贤喺立法会委员会上话，简约公屋使用组装合成技术，组件品质高，但系安装时会出现问题。建筑署已经引入新科技，监督人员亦会随身携带摄录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确保工程质素。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移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而家由余碧玲报道新闻。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造成三人死亡。邮轮驶至大西洋岛国佛德国，未获准靠港。佛德国卫生部门说，正同英国及荷兰协调患者转运工作，正在等待空中救护人员出发。邮轮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德国有关部门监测。医护人员已经完成生物样本采集，并送往国际实验室检测，以确定疫情的病原体。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3月20号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期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来自荷兰的男子病逝，之后他的69岁妻子亦出现症状，转送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世界卫生组织说，已经确认一名死者感染汉他病毒，另外有5宗怀疑个案，其中一名69岁英国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世卫已经将事件列为公共卫生事件，同南非及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症状的乘客，并展开详细调查。欧洲股市下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上升拖累大市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说，今个星期起将对欧盟汽车及卡车征收的关税从之前的1.5%上调至2.5%。欧洲汽车股下跌，平治跌 3%， 大众汽车跌 2%。 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63点，跌14点，跌幅 0.14%。 德国的指数收市报23991点，跌301点，跌幅 1.24%。 法国的指数收市报7976点，跌138点，跌幅 1.71%。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但是强调本港是外向型经济，未来的影响要视乎冲突持续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及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不错，金管局将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和安全，并积极配合制定香港5年规划的工作。警方采取打击的士违例行动，拘捕两名涉嫌滥收车资、兜路以及危险驾驶的司机，并向5名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在证件架上的司机发出传票。警方派员乔装乘客在尖沙咀上车前往坚尼地城，当的士到达后，60岁男司机收取236元车资，较合理车资高大约100元，司机涉嫌滥收车资、兜路以及冚其载客被捕。另外，警方以危险驾驶拘捕一名76岁男子，涉嫌前日在旺角大角咀道近埃华街的行人过路处，行人绿灯亮起时，驾驶的士在人群中穿过，被捕人获准保释，需要在6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将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及企业投资信心。卢金荣说，厂商会调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令到物流成本上升，短途运输成本增加10%至30%，长途更增加50%至1%。

0: 会，连带保险同燃油附加费亦有所上升。原材料方面，石油、化工等原材料价格升幅达1-3%，船期不稳亦导致交付期推迟2-3周。库存上升减慢资金回笼，多项成本上升，但厂商难以将成本转嫁俾客户或最终消费者，导致厂商嘅利润收窄。跟住系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小麦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7: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断，
0: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2: 树窿七十八号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话，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本月8号至9号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法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乌克兰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火嘅正式呼吁，但乌克兰决定自6号凌晨零时起实施停火，以建立安静制度应对当前局势。俄罗斯国防部话，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声明，其中包括在本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国防部强调，俄方有能力这样做，但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之前一直避免采取相关行动。本月9号的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早前说，9号将会举行红墙阅兵，但是规模缩减，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黎巴嫩总统奥恩话，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未成熟，应该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话，近期与其他国家接触时，特别与美国、欧洲及阿拉伯国家沟通时，他致力展明黎巴嫩官方立场，有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黎巴嫩政府的误解。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并重新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级别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黎巴嫩传媒报道，奥恩会见一些议员时话，黎巴嫩及以色列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日内将于美国华盛顿举行，目的是为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巴嫩准备加快谈判步伐，因为除了谈判之外并没有其他选择。黎巴嫩及以色列上月17号开始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星期，希望奥恩和内塔尼亚胡尽快到白宫举行会晤。警方昨晚根据线报在将军澳村一带展开打击毒品行动。行动中，警方截查一名69岁男子，在他身上检获大约 1.8 公斤怀疑可卡因，其后搜查这名男子一个村屋单位，在单位内再检获大约 1.3 公斤怀疑可卡因及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包括电子磅和一批可再封胶袋。警方检获的毒品总市值大约340万。这名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重申，贩运危险药物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500万及终身监禁。政府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今日将会履新。政府话，今年二月就政府新闻处处长职位进行包括公开及内部招聘，经轮选后，谢振中被评选为最适合的人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及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下能够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及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在1999年加入警队，2015年调任警察公共关系科，2022年8月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他成为回归以来首位并非政务官出身的新闻处处长。跟着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

0: 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唔
6: 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人。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

0: 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点。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话，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本月八号至九号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法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乌克兰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火嘅正式呼吁，但乌克兰决定自六号凌晨零时起实施停火，以建立安静制度应对当前局势。俄罗斯国防部话，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声明，其中包括在本月九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国防部强调，俄方有能力这样做，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之前一直避免采取相关行动。阿联酋国防部话，当地防空系统正在积极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全国多地听到的声响是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所致。阿联酋外交部话，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阿联酋强烈谴责事件，说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此类袭击行为，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以维护地区安全及全球经济和贸易稳定。辽宁丹东星期日发生交通事故，至少八人死亡，十三人受伤。央视报道，事发在东港市黄土坎镇，涉事汽车可以载六人，实际载二十一人，乘客主要是采集蓝莓的工人。汽车行驶时撞上路边树木，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并进行善后处置工作。日本北海道玉山动物园发生烧尸案，一名33岁员工涉嫌杀害妻子，驾驶私家车将装有妻子遗体的行李箱运到动物园，在动物专用焚化炉烧尸超过两个钟，又刻意将一些动物尸体一同火化，企图毁尸灭迹。警方在焚化炉的灰烬中找到一些疑似人骨碎片，运送尸体的过程被园区的闭路电视清楚拍下。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今年三月底，死者失踪前曾经向朋友传送求救信息，透露被丈夫恐吓。凶手被警方逮捕后承认罪行，说他对夫妻生活十分不满。两人的邻居就说，两人曾经一起散步，似乎并无不和。警方正在厘清凶手的犯案动机。有香港人在日本飞陀山脉被困，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0: 及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及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积极跟进事件。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两名朋友在山上悬绳下降时，被冰冻的绳索缠住受困，而他们带备的食物和水已经耗尽，网民希望身处附近地点的人可以提供协助。警方昨晚根据线报在将军澳村一带展开打击毒品行动。行动中，警方截查一名69岁男子，在他身上检获大约 1.8 公斤怀疑可卡因。其后搜查这名男子一个村屋单位，在单位内再检获大约 1.3 公斤怀疑可卡因及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包括电子榜及一批可再封胶袋。警方检获的毒品总市值大约340万。这名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处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7x24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真系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

0: 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还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点。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下跌，中东局势再升温。一艘南韩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起火，阿联酋石油设施遇袭。消息抵消市场对企业业绩的乐观情绪。标普500指数由上星期的历史高位回落，道指最多跌586点。油价上升，能源股有支持。西方石油升 2.6%， 雪佛龙升近 1%。 亚马逊宣布推出供应链服务，向其他企业开放物流网络。亚马逊升 1.4%， 联邦快递跌 9%， 联合包裹跌10%。游戏零售商 GameStop 提出收购 eBay 升50%， GameStop跌10%。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8,941点，跌557点，跌幅1.1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200点，跌29点，跌幅0.41%。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067点，跌46点，跌幅0.19%。美军话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央司令部上将库珀话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自由通行通道。伊朗试图向商业船只开火进行干扰，但以失败告终，强烈建议伊朗部队远离美军。航运企业马士基证实，旗下一艘美籍货船星期一在美国海军驱逐舰的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波斯湾。这艘船是美军启动自由计划后首批成功突围的商船之一。不过，一艘由南韩公司营运的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期间发生爆炸。南韩外交部确认事件目前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未有涉及冲突国家的船只发动攻击，包括一艘南韩货船。他呼吁南韩加入美国的护航任务，协助维护航道安全。特朗普又说，美军在行动过程中击落7艘伊朗小型快艇，形容这些快艇几乎是伊朗剩余的海上战力。法国外交部发声明说，法国外长巴罗向美国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于法英两国联合发起的倡议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巴罗星期一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谈及中东局势，重申有关立场。双方强调推动恢复通航需要加强协调。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说，法国希望伊朗和美国能够协调一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会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有关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中国政府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新华社报道，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全东说，中国政府紧急提供援助物资，体现了中黎两国深厚传统友谊，亦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具体举措。中方一贯坚定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和团结，将继续提供帮助。报道说，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毡、生活用品等。

0: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有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据报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著名的购物街，一名33岁德国男子驾驶汽车撞向人群，他当场被警方拘捕，尚未清楚他的犯案动机。莱比锡所在的萨克森邦总理克雷奇默说，案件令他感到震惊，承诺当局会尽一切努力迅速而且彻底地调查事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6%。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

0: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啊，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1: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0: 系
1: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0: 系
1: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是亚运会，跟住再是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跟住最后呢就是写想去到奥运。即是我自己都是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
0: 是。
1: 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返嗰本簿仔呢是有啲眼湿湿。
2: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3: 私教运动营主持施敏。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美军话两艘悬挂美国国旗嘅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央司令部上将库珀话已经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自由通行通道。伊朗试图向商业船只开火进行干扰，但以失败告终，强烈建议伊朗部队远离美军。航运企业马士基证实旗下一艘美籍货船星期一在美国海军驱逐舰的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波斯湾。这艘船是美军启动自由计划后首批成功突围的商船之一。不过一艘由南韩公司营运的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期间发生爆炸。南韩外交部确认事件目前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未有涉及冲突国家的船只发动攻击，包括一艘南韩货船。他呼吁南韩加入美国的护航任务，协助维护航道安全。特朗普又说，美军在行动过程中击落七艘伊朗小型快艇，形容这些快艇几乎是伊朗剩余的海上战力。阿联酋话，位于东部的库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而起火，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士受伤。国防部话，当地防空系统在星期一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和4架无人机。今次是阿联酋一个月前表示国内领空无威胁之后，首次宣布拦截到伊朗发射的飞弹。外交部谴责伊朗袭击民用设施及目标，今次攻击反映危险升级，是不可接受的侵犯，直接威胁阿联酋的国家稳定和领土安全，并违反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又说军方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坚决打击任何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并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阿联酋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该对此负责。这名消息人士说，关于阿联酋威胁打击伊朗是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目前未有来自阿联酋的正式威胁。不过如果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工具并采取不当行动，伊朗将会作出严厉回应。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有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死亡，20多人受伤，据报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著名的购物街，一名33岁德国男子驾驶汽车撞向人群，他当场被警方拘捕，尚未清楚他的犯案动机。日本北海道玉山动物园发生烧尸案，一名33岁员工涉嫌杀害妻子，驾驶私家车将装有妻子遗体的行李箱运到动物园，在动物专用焚化炉烧尸超过两个钟，又刻意将一些动物尸体一同火化，企图毁尸灭迹。警方在焚化炉的灰烬中找到一些疑似人骨碎片，运送尸体的过程被园区的闭路电视清彩拍下。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今年3月底，死者失踪前曾经向朋友传送求救信息，透露被丈夫恐吓。凶手被警方逮捕后承认罪行，说他对夫妻生活十分不满。两人的邻居就说，两人曾经一起散步，似乎并没有不和。警方正在厘清凶手的犯案动机。

0: 辽宁省丹东市星期日发生交通意外，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央视报道，事发在丹东省东港市黄土坎镇，涉事汽车可以载6人，实际载21人，乘客主要是采摘蓝莓的工人。汽车行驶时撞上路边树木，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并进行善后处置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5: 新城财经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6，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

0: 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特勤局发声明话，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目前情况不明。另外有一人被子弹擦伤。事发地点喺白宫以南几个街区，喺国家广场附近，靠近华盛顿纪念碑。事发时，总统特朗普喺白宫内举行小型商务活动。事件发生后，白宫一度被短暂封锁。当地传媒引述执法人员消息。即报道，中枪者被送到医院，目前情况稳定。案发现场找到一件武器，但是未清楚除了警察之外，有没有其他人开枪。阿联酋国防部说，当地防空系统在星期一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及4架无人机。今次阿联酋一个月前表示国内领空无威胁之后，首次宣布拦截到伊朗发射的飞弹。外交部谴责伊朗袭击民用设施及目标，今次攻击反映危险升级，是不可接受的侵犯，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又说军方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坚决打击任何破坏阿联酋国家安全的行为。另外，位于阿联酋东部的库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而起火，造成3名印度籍人士受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并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阿联酋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该对此负责。这名消息人士说，关于阿联酋威胁打击伊朗是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目前未有来自阿联酋的正式威胁。不过如果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工具并采取不当行动，伊朗将会作出严厉回应。俄罗斯国防部说，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本月8号至9号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法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克兰决定自6号凌晨零时起实施停火，以建立安静制度应对当前局势。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声明，其中包括在本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国防部强调，俄方有能力这样做，只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之前一直避免采取行动。本月9号的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早前说，9号将会举行红墙阅兵，但是规模缩减，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未成熟，应该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说，近期和其他国家接触时，特别与美国、欧洲及阿拉伯国家沟通时，他致力展明黎巴嫩官方立场，有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黎巴嫩政府的误解。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并重新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级别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黎巴嫩传媒报道，奥恩会见一些议员时说，黎巴嫩及以色列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日内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目的是为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巴嫩准备加快谈判步伐，因为除了谈判之外并没有其他选择。黎巴嫩及以色列上月17号开始

0: 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星期，希望奥恩和内塔尼亚胡尽快到白宫举行会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0: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1: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一首叫做《回归》。

张志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这样傻，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2: 早晨，早晨，早晨，7:08啊！咁啊，唔知两位行过啲商场啊，或者街铺咧，有冇留意啊？近年咧就好多啲夹公仔铺啊，甚至乎啲弹珠机铺咧就比较开得成行成市嘅。
3: 扭蛋都好多啊！
2: 啊，即系总之其实光猛猛咁样吓，摆晒啲机喺度咧，又唔使点人手嘅。
4: 而且可以咧，如果你唔介意24小时运作都得啦。譬如你个商场就算收咗又或者街铺啊，你即系周围啲铺头收晒咧，其实咧呢啲嘅铺头咧都仲可以开住啊。灯火光明啊！
2: 其实本来呢种就系一个市道嘅表现嚟嘅，即系租金下跌，咁人工又升，咁你做营商嘅人咧就谂啲方法啦，即系可以多长时间啲营运啊，但又唔使点样人力资源嘅，咁啊自然应运而生啦。咁其实就系呢种游戏模式嘅比较热烈或者早期咧就是日本啊，因为佢哋都同样面对住人力贵嘅问题啊。
4: 佢哋啊真系咧周围咧唔同嘅区份都有噶啦，
2: 全部都自助噶啦，咩都自助咁啊，争剪头发冇得自助嘅啫，如果唔系都自助咗噶啦。咁但系呢个弹珠机咧呢样嘢就近日就引起大家关注啊，系咪会令人哋成瘾呢？
4: 我哋成日听到人讲话咧夹公仔咧，即系呢啲咧夹到咧就系上晒瘾啦，即系好沉迷落去啊。咁好多时候咧，你见到咧啲小朋友啦，甚至可能青少年啊，或者成年人咧都会咧有个上瘾嘅情况，就系、是、好多时候心思思想去夹下啦。咁啊夹得一次唔得咧，不如再试下啦，再试下，梗有机会咧中噶嘛。
2: 咁啊，但系成唔成瘾呢样嘢就因人而异啊。你话系呢个吓，即系。屬於呢、這個嚇、啊，即係活動啊，任何活動都會有令人哋歡愉嘅感覺咧，都有成癮嘅機率噶嘛嚇、捉象棋你捉得好開心嚇，咁啲伯伯都日落去執捉噶，咁、捉完又有啲人又10蚊20蚊一局都有啊嚇，咁、你係咪即係當然啦，咁如果你側邊啲人喺度落注咁樣嘅，就賭博啦係嘛，咁但係你話。呢啲遊戲嘅啊，屬於夾公仔嘅，係咪不法呢咁樣嚇？
3: 咁其實成件事咧，我又覺得佢哋唔知道呢樣嘢係博彩啊，定係話啊你整一個動作有機會獲獎咁，咁呢個就一線之差啦。咁至於你話嗰啲公仔係咪嗰啲人去玩嘅終極嘅想要嘅嘢咧，一半一半啦。有時都話佢唔係你想要，不過你啊中意個過程。咁呢个过程呢其实就你话佢系咪一个沉迷呢，我觉得如果咁嘅话就好多嘢呢都要管。咁好多嘢呢都唔准做，又或者呢即系严禁咁样。咁如果你话呢啲系一种，正如阿 Raymond 话系一种欢愉，带俾你一个或者减压啦，或者心灵上安静啲啦。咁如果但系你话喂我唱10000+步咗一个机前面玩足成个下昼，咁呢种系你自己嘅冇节制咋嘛。冇人叫你唱10000+，然后就喺度不停喺度病态式咁样玩㗎嘛。咁所以我又觉得有啲娱乐，如果佢只系俾返你嘅系一个小礼物或者小公仔或者一个得意嘢或者一个用具呢，如果呢样嘢又觉得系好似大家要领牌而家暂时嚟讲就好似冇一个年龄上呢系规管，就系话几多岁以上几多岁以下。但你立咗法领咗牌或者系路 K 到哦，原来全香港呢边处呢就有呢啲档口嘅话呢，可能系一个备用作用囉，有咩事嘅时候可以随时揞呢条法出嚟啊，点样扩大佢啊，点样加紧严厉啊咁。咁但系呢我又从另一个角度讲啊，香港人已经呢即系好多嘢都唔搞得，好多嘢都唔做得，甚至好多嘢都唔讲得嘅情况下呢，如果呢样嘢又会变成一样即系好忌惮嘅，话入到去好似好罪疚，好罪疚感嘅咁。咁真系呢要宣泄情绪啊，要即系平和心情嘅嘢呢，似乎真系越嚟越少喎。咁我可唔可以有钱到以，既然我成日都要走去玩，我不如买部喺屋企玩啦，又唔系嗰回事嘅。即系如果你话，我自己屋企装一部，咁日日喺度弹饱佢啦，咁 又唔系嗰种乐趣咯。
4: 咁而家咧有啲公司咧都即系有嗰啲夹公仔机咧，亦都可以自动教嗰个咧就系容易同埋唔容易，咁有时都好容易夹到啊咁啦。咁其实而家咧原来咧经营咧夹公仔机嘅场所咧，因为咧唔符合咧公众娱乐场所嘅条例啦，而家系无需要领牌嘅。而家就当局咧想咧堵塞呢个漏洞咧，就话咧打算咧修改为咧机器为本去发牌嘅。咁啊，针对翻咧夹公仔机或者弹珠机，不时都喺食肆啊或者一啲零售点方面咧系放咗出嚟啦。咁啊，当局咧就话未来咧有机会规管咧就以咧进行有奖娱乐游戏嘅装置为目标，尤其是针对嗰啲含有赌博成分或者成瘾风险嘅游戏装置咧，加以规管。咁究竟乜嘢系成瘾风险较大？
3: 咩呢个就刚才我讨论嗰个咯？你一线之差，你以小博大，你以抌几多钱落去嚟换一个公仔？究竟系咪以小博大？系咪沉迷？系咪呢一种叫做博彩咧？咁我觉得呢啲唔知系咪东洋风吹过嚟啊，或者系日韩啦？咁喺人哋国家嚟讲咧，都有好普遍，甚至乎即系你本身唔系做呢个成行成市嘅生意，你门口摆几部，咁人哋等位又好，喺度啊，即系百无聊赖经过又好，都可以玩下。咁但系系咪呢一样嘢又即系冠以一个，就我估物论系场所个安全啊、消防嗰啲，可能真系需要系执正啲啦。我都信嘅，即系有咩事起上嚟啊，你走嘅时候可能影响安全，但系咧。如果你将呢一样嘢都变成为一样即係要监管，同埋呢係咪要管得咁细嘅嘢，咁不如六合彩都管埋啦。六合彩都有人啊大包围啊就走去买，可能啊买一万两万蚊咁嗰种又如何呢？咁而买六合彩你甚至乎享用唔到过钟嘅乐趣喎，你冇得自己走去搞个六合彩嗰几粒珠出嚟㗎喎，嗰粒珠係人哋开摊开返摊咁开俾你㗎喎。咁呢一个有自己参与性嘅一个对住个机玩下嘅嘢，如果佢係沉迷嘅话，佢乜嘢其他嘢佢都可以沉迷。咁所以我又反而觉得係咪教育啊

0: 家庭嘅即系灌输，或者嗱 Raymond， 你啊同个仔讲下，诶呢啲玩下好啦吓，爸爸俾100蚊你碌晒就走噶啦，咁样冇嘢拎翻屋企都唔紧要嘅。咁我觉得呢个反而系你正面啲去面对呢一个 game， 就唔系话喂呢啲系咪博彩嚟噶，系咪会令到人哋咧输身家噶咁。
1: 即系其实你任何嘢都要自己制定嗰个预算啦，系咪？咁你如果话你投资市场都系噶，你下下顶头除非买 IPO 咁，
0: 唔系咯？你搏到尽借借埋钱咁，冇人帮到你噶咯。
1: 咁都系会临尾上唔到市，咁你都有麻烦噶。咁即系冇话冇所有嘢冇话冇风险噶。咁但系呢个就系由细要学习嘅一个戒律啦吓。咁但系你话游戏啦，咁游戏个界线喺边度？咁你其实游戏机中心咧就有条例嘅吓，好多年前已经有噶啦吓，即系成人场啊、细路场，16岁做戒分，
2: 有限年龄限制噶嘛，系咯。
1: 咁我最记得噶啦，学校嘅，梗系校长嘅，成日周会就话，大家着校服，你唔好入去啊，俾我哋见到咧，老师放学会巡你噶咁啊。我读男校啊嗰时啊，咁啊，哇，真系有老师喺隔篱村嗰啲游乐场嗰度游下游下咁，睇下有冇同学仔着住校服入去。咁呢啲咧就系即系你一个成长嘅过程啦吓。咁你但你话到今时今日，游戏机都冇人，冇乜人去游戏机中心打机啦。
2: 仲有冇游戏
1: 机中心？有，仲有中环都仲有啊。
0: 嗰啲乜乜冒险乐园嗰啲都有。
1: 虽然我都唔知有咩人会特别好中意去玩啊，但系即系存在有嘅吓。咁冒险乜乜欢欢天地嗰啲就系儿童场啊嘛。
0: 小朋友啦，系啊。咁但系推紧仔嗰啲都好多噶。
1: 系啦，嗰啲游戏方式其实就再简单啲咯。咁其实，但系你讲话哇戒分你好。根本喺而家个互联网世界，你根本难以戒分咯。那个把关人就摆咗喺家长吓、学校同埋即系年轻人自己啊，嗰、那个心态方面啦。咁、你话吓、即系嘉年华会咁，如果你玩游戏咁嗰啲即系都系以小博大噶啦吓。咁、当然佢唔收费嘅，如果有好多嘉年华会，但系有啲收费嘅吓、收入场费嘅，咁嗰啲都其实都系有咁嘅意义嘅咁。咁所以你政府要介入呢啲活动去到几深几入吓、有几多嘅吓、即系限制。咁其实首先我一开始已经提啦，呢种铺位嘅模式其实系一个市道差嘅现象嚟嘅吓。
0: 系啊，即系啲吉铺啊、死场啊，咁冇人租嗰啲咧。
1: 如果你卖衫、卖包包、卖鞋、卖裤、卖物好卖嘅，咁一早就卖咗啦，都有啲。
0: 咁你系咯，又要人看铺，
1: 要看
0: 铺，
1: 要
0: 执
1: 货，要运货，咁都仲有啲经济活动啦、如果你信海恩斯嗰套去掘个窿，政府请人掘个窿，跟住再请人填翻个窿就制造咗经济活动，就系、都系好事。咁即系而家点解会有咁多呢啲铺嘅背后啊？其实唔系话嗰啲营商者哇，佢大恶人嚟嘅，要引人沉迷嘅，而系调翻转系佢哋谂咗啲商业模式啊，尽量低成本可以运作到，而又有啲盈利嘅。咁至于玩家系咪多咗几间铺，你就会日日去咧，逐间佐敦油麻地、旺角逐间去玩咧，又未必即系你要有足够验证咯即系实证研究下系咪真系有人会咁样逐间去攻略咯？多咗铺就咁即系从而又话要立条法啦咁。
0: 我又唔觉得啲人咧会沉迷到一个点咧，就系买送钱都攞埋去即系好似以前咧，即系好早年代40年代、50年代啲师奶啊或者阿太。走去啦，即系买字花咁样，即系我会觉得嗰啲就真系叫做地下嘅赌博，而且系唔公道，亦都系可能会令到人输得多钱。咁但系呢啲你换到钱，即系个台面钱啊，你换到 coins 你先至可以玩到噶嘛，你唔系话赊赊借借啊嘛，你唔系话要去举贷啊嘛。咁所以你话我将嗰啲零用钱咧都无无谓谓咧，就喺嗰度即系 spend 咗3个钟啦咁。咁可能呢个对你嚟讲都系一个utility 一个效应嚟嘅，你呢3个钟就即系抛开烦恼将嗰啲即系屋企或者系工作上嘅嘢摆低咁然后就玩一阵之后翻出嚟，可能成个人咧舒畅咗，咁你可能使咗500蚊啊、1000蚊，咁你 afford 到咪得咯？点解我有时唔系好明政府要管到一个点咧？就系话嗱，我为你好噶咋，嗱你咁样又唔健康啦，嗱你咁样又唔好啦，你咁样就会即系使晒啲钱啦咁。唉，咁如果一个人去即系识得支配自己，又或者佢嗰啲小朋友，你限住俾几多钱佢，

0: 佢揈晒都系咁多噶啦吓，咁所以嗰个沉迷点咧？其实每个人的自制和自律能力不同，你用一条例是不是可以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呢，而令到人家即舒压啊，又或者是即放松的一些空间都好像很严肃很认真和很紧张呢，那么这样东西我就觉得有讨论的空间。其实有些议员都已经觉得你是不是管得太细、管得太死，亦都要管到即是正如正话讲的经营者那半点的透气空间都没了。啊、即是哦好啊，咁原来成本呢又会多了，客又会少了，因为客会少了的嘛，好明显。你一管的话咁啲人就唔好咁放肆你㗎嘛。同埋而家周围都有嗰啲即是镜头影住你。咁有咩事嘅时候又露 K 到你，咁大家个心理压力无疑呢又唔知点解呢又会提高咗，咁但係对成个即係防沉迷又好，对成个社会嗰、那个即係健康情况精神健康系咪真係有帮助呢，嗱呢、這个我觉得都可以讨论下嘅，但係又冇答案嘅。
1: 咁打官司㗎啦 ,2022 年高院呢有个案件呢就即係喺个判词里面啦，由法庭去裁定呢就夹公仔机呢就唔符合呢个公众娱乐场所牌照嘅规定嘅，嘅娱乐嘅定义就唔需要领呢个牌照嘅。咁即係其实由法庭去做啲咁嘅判决嘅定义就唔係咁好㗎，当局其实自己应该有一个政策嘅方向咁适应个社会嘅变化。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啊，呢个五一黄金周咧，好快就过啦，欢乐嘅时光又过得特别快啦。咁啊，剩低落嚟嘅咧就系一堆数字啦，同埋咧旅客嘅体验。咁今日咧，星岛嘅社论就讲到游客捉海胆无需小题大作，正向引导更有利保育。咁呢个五一黄金周期间咧，就好多内地客涌入嚟香港嘅郊野啊、海岸啊嗰啲景点，西贡一带咧更加系特别热闹。有人咧就喺桥咀洲就挖掘呢个海螺啊、螃蟹，有人咧就喺火石洲咧就捉海胆，咁啊再喺小红书嗰度咧分享佢哋嘅战利品。咁呢啲情况咧，自然就引起本地网民同埋环保团体嘅侧目啦。咁佢哋就担心模仿效应之下，可能咧就引起过度嘅采捕，造成生态问题。咁类似嘅乱象咧，就唔系最近先出现嘅，之前几次长假期都发生过，凸显咗旅游高峰期间咧呢个管理挑战。咁啊，客观嚟讲，咁啊存在住呢一啲问题，系咪要解决？同埋咧，系透过咩途径咧？譬如话加强教育啦、引导啦，咁呢啲咧应该都要做嘅。咁星岛就认为好多破坏行动咧，源自呢个认知差距同埋呢个习惯差异，而唔系好恶意咁样为之嘅。咁来自内陆或者系唔同沿海地区嘅内地客咧，平时可能就习惯咗家乡或者系旅游地咧采集少量嘅新鲜食材嚟食用。咁啊，对于香港嘅海洋生态独特性同埋呢个保护规范咧，未必有好深入嘅了解。咁啊，恰巧咧又系社交媒体盛行嘅年代咧，好多人就热衷于打卡，无意中就放大咗呢啲展示嘅欲望。咁有一啲客人为咗挖掘海岸生物咧，甚至系携带埋工具有备而嚟。咁如果我哋忽略咗文化同埋资讯上嘅差异咧，恐怕就会增加大家嘅隔膜，就无助于改变旅客嘅行为。咁展望未来咧，星岛就认为可以做嘅嘢都好多，同埋好可以做得细致啲。譬如话喺渡轮码头啊、景点入口设置更多嘅告示牌，二维码连结咁嚟教即系提供呢个教育嘅短片。

0: 片清楚说明咧，边啲嘅区域咧系禁止采集，为何要保护呢个海洋生物？咁啊，同时咧，越嚟越多意见就呼吁当局咧，将生态价值较高嘅区域咧，就纳入保护区。呢个系正确嘅，咁但希望政府平衡游客嘅体验，避免一刀切咁样影响正常嘅游览。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咧，最后上楼情难舍，痛失相亲意难平噶。大埔宏福苑咧七栋嘅受灾楼宇居民咧，首轮上楼收拾安排咧，寻日系最后一日啦，开放咧系宏泰国同埋宏盛国嘅居民咧上楼收拾物品噶。喺168名嘅罹难者当中，宏泰国咧有82人系属于最多噶，比宏昌国咧多一人，而宏盛国咧因为火势较迟蔓延至到嗰处啦，仅仅系一人死嘅啫。宏泰国死者咧大部分都系楼梯间被发现，有别于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大部分死者都是单位里面死亡的。昨日上是宏泰阁收拾的灾民，居住在29楼的黄先生心情显得特别沉重和哀伤，皆因这一场的世纪火劫是夺去了他61岁妈妈和刚刚70岁的父亲的性命，而当日刚刚是他亡父的生日，生日变成了死忌。黄先生说最希望鲜花摆放在父母丧生的后楼梯，如果不获批准的就希望能够放置在单位里面的。苦等超过五个月，黄先生也不过是有这个卑微的要求的。黄先生最后心理准备是没有东西执到，如果执到就算是额外的收获的。他说曾经出席是宏福苑的听证会，形容听到的内容令他感到是失望的，尤其是听到政府部门的高官作工，各个部门都说不关他事的。他激动地指出，其实每个部门只要做多少少行多一步啦，就可以避免呢一场咧人祸嘅发生。佢仲话咧，而家嘅感觉就好似咧，俾人俾钱咧，人去烧咗间屋啦，俾咗钱咧，都系得唔到咧佢哋想要嘅结果，仲要发生咁多嘅人祸啦。呢个正正系多数灾民嘅心声。听证会咧揭穿咗政府强制验楼计划背后咧一塌糊涂嘅乱象啦。讲要言之系大维修咧变咗系大维标啦，政府部门互相系推卸监管嘅责任，最终咧系大维修变成系大灾劫噶。呢一场嘅本港史上咧系死伤最惨烈嘅五级大火咧，绝非系偶然嘅。正如本栏较早时候都讲，小业主咧系落入咗围标嘅一个深渊啦，任人鱼肉嘅，连性命咧亦都不保噶。事后咧，市建局咧匆匆系删去咗官网上面咧系宏业同埋咧系宏毅嘅名字啦，可谓系丑态不现嘅，令人侧目噶。黄先生嘅失望同埋指出咧，呢一场嘅夺命大火涉及嘅人祸咧，绝非系无的放矢噶。一场嘅世纪嘅夺命大火咧，几场嘅听证会当中已经涉及政府多个部门咧监管不力噶啦，围标嘅专业失德啦，令人不满噶。其中咧就系人祸嘅成分咧，亦都系占浮面噶。讲真，要是系冇涉事者咁样系问责，无论点样咧，都系教人咧意难平噶。对于黄先生失去相亲，更加系难以释怀。
2: 香港商报嘅社评咧系加速建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啊！处理财经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咧，琴日就话到，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咧就重启啊黄金期货嘅交易啦，并且咧将征询市场嘅持份者嘅意见，优化咧合约设计啊同埋交收机制啦。今次呢个黄金期货交易重启啦，系香港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嘅重要一环啊！配合埋黄金储仓嘅扩建、清算、税务、产业配套的全方位布局，有助加速建构香港作为黄金交易生态圈，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注入新的能量。其实长期以来，香港现货黄金交易都很活跃，但始终欠缺成熟的期货对冲工具。在地缘政治的局势多变、全球资产波动加剧的当下，黄金的避险保值和资产配置的价值就凸显了。香港发展黄金金融交易的提供了一个机遇。黄金期货的落地打通了实体黄金和期货市场的联通和互动，为投资者提供高效的价格发现、套现保值工具，填补了市场的空白，推动香港升级成为现货加期货的完整生态。目前有多家国际认证的精炼企业已经有意来港设置不同的厂房，包括香港黄金的仓储的容量会提升，带动了精炼

0: 供应链、物流、检测、保险等等的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造成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发病人数增至七人，其中两人确诊汉他病毒，另外五人是疑似病例。邮轮驶至非洲岛国佛德国，未获准靠港。佛德国卫生部门说正同英国及荷兰协调患者转运工作，等待空中救护人员出发。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3月20号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期间爆发严重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来自荷兰的男子病逝。之后他的69岁妻子出现症状，转送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一名69岁英国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世卫已经将事件列为公共卫生事件，同南非及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症状的乘客，展开详细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伊朗将会从地球表面被抹去。被问到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其一是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或者美国最终需要重启军事行动。美军正在进行各项战备工作，所有基地物资充足，美军随时可以调动资源。被问到与伊朗谈判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说与过去相比，伊朗的态度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及持续施压下，伊朗已经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华尔街股市下跌，中东局势再升温。一艘南韩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起火，阿联酋石油设施遇袭，消息抵消市场对企业业绩的乐观情绪。标普500指数由上星期的历史高位回落，道指最多跌586点。油价上升，能源股有支持，西方石油升 2.6%，雪佛龙升近1%。亚马逊宣布推出供应链服务，向其他企业开放物流网络。亚马逊升1.4%，联邦快递跌9%，联合包裹跌10%。游戏零售商 GameStop 提出收购 eBay，eBay 升50%，GameStop 跌10%。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8,941点，跌557点，跌幅1.1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200点，跌29点，跌幅0.4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067点，跌46点，跌幅0.19%。美国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斯说，联储局货币政策已经处于有利位置，能够应对中东战争对经济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威廉斯说，未来局势未确定，联储局双重使命面临的风险上升，中东冲突导致供应中断及能源价格上升，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是塑造全球经济前景的关键因素。目前通胀及就业市场信号不一致，为政策制定者造成不同寻常的情况。威廉斯说，今年美国经济有望保持韧性，预计增长在 2% 至 2.25% 之间，失业率维持在 4.25% 至 4.5%。 在关税和能源成本推动下，通胀今年可能维持在大约 3% 的水平，随后回落至联储局的 2% 目标。 有香港人在日本飞陀山脈被困，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名朋友在山上完成下降时被冰冻的绳索缠住受困，而他们带备的食物和水已经耗尽，网民希望身处附近地点的人可以提供协助。这次新闻报道完。
4: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2%。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跟住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由于龙翔道同蒲岗村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请你加倍小心。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九中联办，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西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由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8: 外汇、
2: bitcoin、
8: 基金、
2: 黄金、
8: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好啦，继续返嚟呢财资大道呢一 part 返嚟同大家睇睇美股，请埋呢位嘉宾先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温港成。
11: 早晨，
10: 咁啊，中东局势方面咧，仍然即系都系几唔明朗下啦。咁啊，今朝早咧都讲咧，市场评估紧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咧通行嗰个供应情况咧，油价方面咧又跌翻1.3%啦，去翻105.11美元一桶啦。点睇成个局势对个投资市场环境影响啊？
11: 我谂琴晚因为本身大概单消息系7:00到传出嚟啦，咁就讲紧系话呢个嘅伊朗方面咁发射咗两枚导弹，咁攻击呢个嘅美国方面嚟讲一艘军舰，咁本身嚟讲军舰方面嚟讲应该系护航一艘嘅即系运船啦，其实吓普通货船咁样啦。咁其实讲緊整个逻辑就本身这个我觉得都 make sense 嘅，因为其实本身如果美国军舰真係去护航嘅，咁因为之前嚟讲呢特朗普都话佢哋会发 發起一個和平行動咁樣噶嘛，帶啲商船方面嚟講出海啊嘛，其實嚇咁啊去翻出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啊嘛，其實嚇咁而伊朗方面嚟講，因為冇答應嘅，其實嚇咁伊朗方面嚟講，如果你話攻擊翻呢個美國方面軍艦，亦都係合理嘅，其實嚇咁只不過問題就呢個美國政府方面嚟講就話冇呢件事嚇，冇軍艦被襲擊咁樣，嗱呢個就類人尋味啦，呢個就代表咩咧？代表美國唔想打啦，如果伊

0: 我讲嘅事实吓，咁啊，本身因为如果你话咗我被袭击嘅咁样，咁其实就要啊有啲动作要做噶嘛，唔可能撬埋对手，咩事都冇发生过，咁你美国政府冇面噶嘛，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市场方面咧就即系开头嘅时候，当然吓一吓啦，其实吓，咁啊讲紧就本身道指期货曾经一度都跌成400点咁多咁样，咁但系转个头，咁因为见到大家好似都即系唔系咁想打嘅，嗰、那个开战意欲方面嚟讲都 OK。咁就唔係咁想開戰，咁變咗嚟講，最終道指都係跌得多嘅，要跌500多点嘅。咁但係呢個呢，我相信就連同埋之前嗰啲升幅方面嚟講，做翻個調整，再加埋呢道指近排其實個表現係的而且確弱啲，因為市場依家高度集中咗喺科技股嘅炒賣咁樣。咁所以短期時間呢，我都係睇翻標指啦。其實標指方面嚟講呢，咁上次方面7002点嗰個位置呢，都會係近期方面嚟講嘅一個重要支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再向上嘅，咁標指方面仲可唔可以做得到咧？我自己覺得係做到嘅。今年方面嚟講，我都係繼續睇住8000点嗰個位置啦。其實嚇，咁而暫時嚟講咧，咁個高位方面嚟講都挑戰緊7300之前嚇。咁我覺得未來方面講緊係今年方面應該冇乜 sell and buy and go away 啦。咁啲業績做得太靚啦，其實嚇。至於個油價方面嘅走勢咧，我自己個人睇法方面咧，都係大概喺即係講緊10至90之間徘徊一段時間咁樣。但係最終我覺得都係會懟穿翻90落翻，甚至乎講緊80几嗰啲位置，即係簡單講上個月方面嘅低位咯。
1: 咁其實而家成個海峽咧都係處於一個即係好吊軌嘅狀態，就係、是、第一邊個睇長嘅咧嚇，第二咧就喺嗰度咧，即係邊個話到事。咁如果係嘅話，呢、這個擦槍走火，就算係佢事後承認也好，否認也好啦。其實而家滯留嘅船咧，實在越積越多啊，以即係我諗2000-3000喺個海度浮下。咁任何一啲我唔知佢掛咩旗都好啦，有損傷又好，其實有啲。几可悲嘅就系有啲船员咧，譬如佢个身体有问题啊，又睇唔到医生啊，甚至乎有啲死咗咧，就即系都埋唔到岸咁啊，焗住咧就即系搵个冰柜就雪住佢啊。咁有啲就根本已经系可能即系粮食啊各方面嘅补给咧都成疑问。咁呢一种咁样嘅无端端咧，好似个海中心被坐监嘅感觉咧，我谂慢慢积落嚟咧，我唔知边一方系可以嗱，刚才讲啦，就系边个睇长啦，边个揸庄啦。第二咧就系边一方系忍唔到，因为你美国而家宣布嗰个引渡咧，就懒系好温和咁样叫做即系啊，我护送又好，护航又好，或者带你出红海又好啦。但系咧，我觉得呢一个咁样落去咧，个现象咧系会越嚟越即系引起安全问题，或者系引起。你擦槍走火機會咧，仲更加大，會唔會咧？
0: 其實就本身咧一路繼續封鎖霍爾木斯海峽咧，唔好話擦唔擦槍走火，最簡單就係、是時間咧。平時喺投資市場嚟講，就永遠都係朋友呢句巴菲特講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咧，霍爾木斯海峽嘅封鎖咧，時間反而變咗敵人。因為點解咧？咁大家嗰啲嘅戰略燃油儲備用下少啲咁樣。咁你去到冇嘅話咧，咁呢個油價方面嚟講就唔係依家105蚊咁簡單咯。其實嚇可以，其實即係天咁高都得噶嘛。咁因為呢啲你冇嘅話，你就冇譜噶啦。其實會唔會突破翻之前147.27喺呢個嘅？本身2008年做出嚟个历史高位咧，如果你继续封嘅话，真系可以，唔系话唔得噶，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就逼呢个特朗普埋台啊。其实依家讲紧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方面嚟讲，就唔愿意同啊，即系伊朗方面嚟讲，达成协议。佢嘅要求方面嚟讲，佢觉得即系吓。我係大美利堅咁調翻轉頭，我要同你伊朗方面嚟講達成嗰啲咩核子協議啊，又或者講空俾你喺霍爾木斯海峽收錢啊，佢覺得唔得咯。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一路拖落去嘅話，咁講緊依家美國嘅選民就喺度投訴緊，喂，你又話講緊係低通脹，調翻轉頭依家通脹同阿拜登差唔多啫喎，依家。其實你喺YouTube 啲留言區，其實見到好多呢啲咁嘅評論嘅，其實喺鬧緊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未來方面嚟講就拖到邊個拖死對方啊 ？Alice 講得好好啊，其實嚇拖到邊個拖死對方為止。咁嗱，老實講，真係好無辜嗰班船員咧，的而且確係嘅。但係如果你話對於雙方嚟講咧，我覺得比較大本錢去即係講緊係讓步嘅話，就係美國咯。因為點解咧？你其實講緊伊朗方面嚟講，佢開翻條霍爾木斯海無條件開俾你嘅話咧，佢等於其實連個护身符都自己搣咗佢嘅啫，其实吓咁真系讲紧任你未来方面你点打都得嘅，其实吓。但系调翻转头，你美国 講緊同以色列方面嚟講，咁你解鈴還需係鈴人，你個鈴你自己綁上去噶嘛，其實嚇。咁你其實講緊放軟翻啲手，放軟翻啲手腳。

0: 你口可以硬嘅，其實好似特朗普咁接受訪問咁不停咁話自己贏咗咁樣，你可以繼續硬嘅。其實莫迪都係咁嘅，其實俾人射咗啲戰機落嚟都係可以嚇繼續硬，甚至乎開埋 party 都得。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人哋生存嗰個問題係最重要噶嘛，其實嚇咁，所以如果我覺得係即係如果喺咁樣嘅環境之下咧，伊朗會繼續封住嘅，其實封到直頭美國方面嚟講，可能達成佢某一啲嘅條件，咁但係點樣達成咧？其實嚇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可以一個月之內搞得掂咧？咁樣咁希望越快越好啦。
1: 咁啊，特朗普自己聲稱話佢贏啫，佢試過喺一個 speech 裏面講咗幾廿次話佢贏咗，即係佢呢種叫個人嘅精神勝利法啦。但係與此同時，佢又好矛盾咧，佢系承认而家咧系处于一个叫迷你战争。我唔知道战争有分大中细马噶，即系我唔知啦。咁打就打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佢呢一个迷你战争，其实我觉得佢有少回避咧，即系佢参进两会咧对佢嘅抽称咁样啦。咁但系佢而家又落唔到台，又收唔到科，咁所以咧我又感觉到即系成日同你倾偈都系啦。这个局面唔稳定嘅情况下咧，油价、金价同埋股市咧，日日咧就好似刚才我哋讲嗰啲弹珠机咁啊，即系弹得好紧要咁。咁但系又冇露足，咁啊，即系即如阿股神话斋，咁成个都变咗 casino 啦，大赌场嚟嘅根本。
0: 嗱，講真就本身好彩暫時美企啲業績做得好好，咁因為講緊就本身都八成幾過去十年嘅平均，咁其實如果對上一次做到咁好嘅業績咧，就做緊量化寬鬆無限量寬嘅時候，2021年嗰次咁樣嚇，咁本身嚟講就嗰次業績去到成八成六方面嚟講好過預期，咁依家其實講緊都去到八成四，其實非常之好。咁同埋咧就本身嗰個 equity 方面嚟講嘅計算咧，即係間公司到底賺多幾多咁樣咧，都賺多成兩成。所以其實講緊喺美股上邊咧，就見到啲好實在嘅盈利，佢嗰邊仲可以叫 sustain 到咁樣。咁當然啦，其實南韓、台灣，因為佢哋賣硬件嘅，咁講緊近排嚇供不應求，咁變咗佢哋好似嚇豬籠入水咁樣，呢啲就推高咗佢股市啦。但如果你話講緊對油價或者講緊係對啲好接地氣嘅，例如頭先講到道瓊斯指數呢啲咁樣日常要用嘅嘢咧，咁變咗嚟講真係棘手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未來方面嚟講，油價高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個盈利咧？咁依家大家就喺説。discount 緊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最後尾咧，即係拖下，特朗普都係要讓嘅，你唔想讓你都唔得噶，根本上其實即係除非你真係有嚇，因為佢依家又全面再開戰又唔得喎，因為佢要經過國會審批依家，除非佢又話嗰陣係上一次打上一次嘅，今次係打今次嘅咁樣，咁上一次嗰兩個月我打完啦，其實嚇，今次方面嚟講再嚟 next 兩個月咁樣，咁呢個另計啦，其實嚇，但係呢個係可以攞去法庭方面係關下票噶嘛，其實嚇，咁所以比嚟講咧，就未來方面係我覺得啦，特朗普如果真係即係逐啲講句識趣嘅話，真係講緊係嚇通翻條海，咁你其實講緊俾佢嚇，即係叫做有得傾，咁講緊係達成協議咁樣，我覺得呢個係最對佢最 ideal 咯。如果唔係就嚟開呢、這個即係講緊係兩會，即係本身十一月嗰個選舉咧，就嚟開始其實選舉方面嗰啲嘅嚇。即係嗰啲工程㗎啦，其實嚇，到時大家喺選互揭嘅時候咧，佢一定唔著數，因為其實喺選民角度嚟講，我依家入緊有四個三文錢一加輪，就係、是、四個三文錢一加輪，我實實在在喺開戰前，我都只不過係兩個八啫嘛，邊個害我俾多咗錢咧？咁其實好直接，佢一定輸咯。
2: 咁啊嚇，即係特朗普玩程序就出神入化㗎啦，做生意嘅時候都係啊，睇佢嗰啲著作啊，都係講話都唔理嗰啲政府啲市政府啲規則，總之衝咗先啦嚇，打官司打。十几廿年个市长都落任啦，个栋楼啊起好啦，哇！咁你真系搞佢唔掂啊！咁啊，呢个要继续啦，好似你咁讲啊，即系要睇下嗰个吓法庭啊，最尾点判决。咁啊，但系喺投资市场啊，要啊即系揾投资对象啦。咁啊，比特币啊沉咗好多好长时间嘅。咁啊，跌過去啊，即係低位，咁啊腰斬噶啦，比高位啊。咁啊，上個禮拜據說就有好多資金湧入去，有成啊，去到禮拜五咧有六點幾億美金咧，就喺個啊，即係交易所啊，其中一個 ETF 咧就淨流入。咁啊，上翻去$80,000嘅上個呢個美金嘅呢個關口啊。咁啊，比特幣嘅走勢點睇咧？
0: 比特币走势好翻少少啦，其实吓咁啊，讲紧就本身因为啲风险资产，尤其是讲紧系呢个嘅纳斯达克指数啦，咁啊本身嚟讲都喺个高位度，咁啊比特币其实都系cyber 嘅嘢嚟，嗰个 crypto 咁，其实讲紧本身嚟讲已经话咗俾大家听，咁呢啲虚拟嘅嘢咁样，咁咪即系等于呢个嘅 Netflix 上边嗰啲嘅即系。

0: 相關資產嘅嘢。咁短期方面嚟講，八萬會唔會有個阻力咧？因為其實唔覺，琴晚都已經最高位啦，都騰到上去呢個80768嗰啲位置咁樣。咁現階段嚟講喺79776嗰啲位置啦。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短期喺呢個位可能會有少少阻力嘅。咁但係大方向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個風險資產如果仲係繼續上得到嘅，咁其實對於比特幣方面嚟講，再上嘅機會都會再高啲咁樣。咁如果你話再上嘅話，可以去到邊度咧？上一次前浪底方面嚟講咧，咁大概喺翻8300嗰啲位置，8300、8400嗰啲位置。咁你可以睇住8300、8400嗰啲位置先嘅。如果你話即係我哋嘅聽眾朋友持有緊嘅話，就咁樣。咁但係調返轉頭啦，咁其實會唔會擔心佢喺呢下8000嗰下會回調，又或者回調嘅時候回調幾多呢？咁樣咁如果真係回調嘅話呢，咁大概其實講緊喺返7500左右呢，會有個比較 solid 啲嘅支持咁樣，即係你當佢後抽嘅話，咁講緊就喺大概7600到可以出手，如果真係76000到可以出手咁樣，咁大家如果鍾意嘅話，即係可以咁睇囉。其實但係我自己個人始終都認為呢，講緊未來方面嚟講，如果個油價，如果中東方面嗰個局勢未解決咧，咁個貨幣政策係比較上傾向緊嘅話咧，對 crypto 係唔係好著數嘅，所以真係的而且確就高位無謂，最低位先考慮咯。
1: 嗯，咁呢一期咧就呢個金同股咧都雙殺啦，即係金就即係沉下沉下咁樣，咁佢又陰啲又落翻4500啊呢啲每安士4500美元，但係就我哋都講過幾次，就係自從上次咁樣搭咗落嚟4000邊，佢壓翻上嚟之後咧，似乎都打個底，都打得幾耐下噶啦咁。咁而家如果你個油價又冇露足，個股市就成日受呢啲即係國際局勢氣氛影響嘅話咧，咁你金如果係強美元之下，都冇乜作為喎，係咪咧？
0: 但我自己覺得金方面嚟講咧，就喺呢個時間咧，唔知點解嘅，其實嚇你話即係。玄學又好，話咁啱得咁巧，其實講緊係因為本身呢、這個印度同中國內地方面嚟講，嗰、那個嘅價取淡季都好啦，其實嚇，咁真係每年咧，大概你預見到喺呢啲咁嘅時間，即係簡單啲講4月至8月、9月嗰啲時間咧，咁你其實真係個金咧，好似點咗月咁。上年其實講緊都喺3200嗰啲位置牛咗好耐嘅嘛，長期實嚇。咁所以今年方面嚟講，我都係有咁嘅 expectation 嘅啦。其實嚇，咁短期方面，咁大概啦，其實 worst 嘅話，咁嗱，依短期支持喺4500，的而且確 Alice 講得好啱嘅。咁但係下邊如果真係你話唔覺意唔好彩嘅，再進一步跌落去嘅話咧，咁4300同4100都係一個支持位嚟嘅。其實嚇，短期方面嚟講，我睇唔到佢有咩好大升嘅一個嘅，即係講緊係個推動力咁樣嚇。因為始終個油價高，大家就驚個貨幣政策緊，咁大家知啦，金就冇息噶嘛，其實嚇，仲要俾倉租咁樣。咁變咗調翻轉頭，如果大家諗話，咁你都依家美聯儲都有3.75%啊，或者甚至乎阿 Wash 上場嘅時候，咁可能其實甚至乎即係嚇見到個油價高，佢再加息嘅，咁可能仲會吸引啲嘅。咁呢啲都會對金方面嚟講短期有啲壓力咯，所以其實呢段時間咧，我自己覺得咧，極其量炒下波幅嘅啫，其實嚇，或者調翻轉頭，唔想咁辛苦嘅，就索性炒下美股啊算數咁樣，炒翻嗰啲科技股啊算數咁樣，我覺得會比較practical 啲咯。其實嚇，如果金嘅話咧，真係講緊係4500到4700咁嗰200蚊，老實講好難炒咯，3-4% 唔係賺得多。
2: 另外咧想問下個匯啦，今日咧日韓股市咧就假期休市啦，咁我睇到咧個 yen 咧其實曾經都系即系传闻日本央行干预咧，就升过去1.5572对一美元啦。咁今朝落翻去1.5718对一美元嘅。咁其实点样睇即系嗰个美汇嘅情况，特别系 yen 咧，其实日本央行个取态咧。
0: 日本央行的取態呢，對於投資市場來講呢，就的而且確有著有不著的。咁點解咁講呢？咁因為其實呢，就大家見到160.7呢，就日本央行好似唔係好鍾意咁樣，咁出手啦咁樣。咁但係調返轉頭呢，去到155度呢，咁佢又好似即係都滿意啦，咁又好似唔係好想再進一步推高佢咁樣。咁變咗嚟講呢，就投資市場方面嚟講，如果要做嘢喺 yen 上邊呢，咁155可以沽啦，其實咁跟住試穿咗嘅，咁其實嗰陣落到154咪止蝕咯，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去到講160方面嚟講，咁你揸翻，咁都即係博日本央行方面出手，咁都係可以嘅。對於投資股票或者風險資產嚟講咧，因為本身日 yen 都有一個 carry trade 嘅工具咁樣，咁你依家其實去到155嘅時候咧，調翻轉頭有機會佢向下嗰邊，如果向下 win 走咧，其實都會對於翻個股市方面嚟講有著數，因為嗰陣啲人又

0: 去借翻錢，就去炒股票咁樣。咁所以就算 even 你話港股方面嚟講啦，好悶好悶咁，好多人成日都話港股好悶。咁其實我相信咧，今個禮拜較大機會喺25,800至到26,800之間徘徊啦。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可能今日雖然要調整啦，但係講緊十一號方面，可能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俾佢喺翻26,300、26,200度收盤咯。
1: 嗯，咁啊个股方面啊，有只啊真系估佢唔到吓，啊 GameStop 啊，我哋节目嘅几年前咧都一直有跟呢个游戏，嗰时系迷因股成名啊嘛，啊翻翻去个股仔就呢间店咧，其实以前啊，即系我哋啲细路仔嘅时代就玩卡式打游戏机咧，吓呢班啊做咗中年人啊老年人啦，吓咁啊有种情怀啊对呢种啊连锁游戏机店，咁啊吓当年差唔多执笠。噶啦，时代淘汰噶啦，咁但系咧就啊，一众网民咧就哇推高只股啊，爆上咁啊！当然后来而家有好多炒家啊、投资者啊，啊就吓、啊、即系啊一路炒啦。咁啊，而家最新嘅动作咧就话呢个 GameStop 咧就要啊鲸吞呢个 eBay 喎、啊、，eBay 就系一个网购嘅元祖级嘅大哥嚟啦。咁啊就加埋啲金融机构就话啊涉及啊成400多亿嘅。咁呢个蛇吞象系咪真系啊即系拍到电影？影嘅呢个故仔啊，
2: 佢仲要俾20% premium 去收
0: 吓，系啊，因为如果你唔俾 premium 啊，大家通常你收购都要俾 premium 噶啦，其实吓，咁、啊、所以其实 GameStop 琴晚咪跌咗10%咯，其实吓，咁、啊、因为本身嚟讲呢单咁样，大家都莫名其妙，本来都就嚟执笠噶啦，其实无端端依家仲话要收购 eBay， 咁不过当然啦。佢哋嘅講法就係話，我要打造一個嘅即係遊戲界嘅 Amazon 咁樣，咁呢個即係嚇理想好偉大咁樣，現實係咪好骨感我就唔知啦。其實嚇咁，但係講緊就琴晚方面 eBay 個走勢啦，咁都好正常地都升到5%咁樣。我自己覺得到底呢單嘢成唔成咧？老實講就本身 eBay 依排都係一個失意人咧。其實簡單啲就即係嚇，因為你依家。網購都我諗走曬 Amazon 㗎啦，我見通常睇電影或者睇即係美國方面嚟講相關嘅嘢，啲人嘅對白就冇話我上 eBay 買嘢嘅，好似真係好少聽啦已經係，咁所以變嚟講咧，賣盤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嘅，其實只不過問題就係鯨吞咗之後個後果點樣，所以大家如果想炒下嘅話咧，咁因為琴晚方面嚟講 eBay 都懟高過嘅，懟高到111蚊嘅，其實嚇咁同個收市位都差咗2蚊啦，唔算好離譜嘅，咁講緊就本身如果見佢跌翻啲，你個投機炒賣嘅話，我覺得我強調下投機炒賣嘅話咧，你可以試下水温咁就係炒 eBay 嘅啫，其實千祈唔好掂 GameStop 咁樣。
2: 嗯，我又唔知佢哪來的咁大注本錢啦，560億美金呢、這個嚇、啊、第一啦，第二就係啲人都即係啲研究員咧、包括 Bloomberg 啊、或者嗰啲知名嘅分析師都話，即係混吉嘅多嘅啫。
0: 道明銀行就話包底，其實嚇有咁嘅報導咁、但係講係真唔係咧？呢啲所以我都話。即係被收購者，你可以搏一搏，我都係用投機嗰個咁樣嘅term 去到形容，即係講緊呢啲如果唔得嘅話咧，個股價就即刻落翻去嘅，所以變咗嚟講就記得做好止蝕咯。其實嚇真係純粹投機嘅嚇，如果你話踏實啲嘅，睇翻啲有業績嘅股份啊，當然嗰啲叫投資咯。
3: 嗯，係啦，投資都係要小心謹慎，投機投資都係要小心謹慎啊！今日咧唔該曬温港城，唔該曬。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